0: 中午前后呢，短时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不大，也是以钓点为主。中午到傍晚呢，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六七级，山区局地阵风呢在八级以上。市气象台呢昨天已经提前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所以今天大家外出呢还是要注意防风避雨，尤其是前往山区要加强防范。气温方面看呢，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1度，夜间呢天气转晴，风力不大，最低气温呢是10度，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体感还是偏凉一些，所以注意及时调整衣物。好在假期后面两天，就明后两天呢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而且气温呢明显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从25度升到2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2度到18度。不过午后呢都有5级左右的偏南阵风，近期呢是多风干燥，所以大家在户外呢要注意防风和用火安全。主持人，
1: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2: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新开始。
3: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2: 现在开始。
4: 8:03，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雪佳。
5: 大家好，我是高哥。
4: 感谢刚才的气象专家王华老
5: 168。以上消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媒体。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4: 刚才说到这么多展览，我觉得五一期间大家真的是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
5: 可选的面也广，
4: 对，
5: 是吧？可玩的也多，
4: 是啊。今天你的岗位是什么岗位？担当什么样的重任呢？大家可以继续在一路畅通来说一下。韦先生说，韦先生啊，说现在已经在上班路上了，哈哈哈！我们也陪着您上班路上，
5: 肯定有很多朋友都在岗啊，都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有时候我出去就是。采访的时候我就发现啊，真的有一些岗位越到放假他越忙。比方说有谁呢？我亲身感受过的消防，是真的忙，
4: 时刻得盯着。
5: 哟，咱都以为消防只救火，我去采访的那一天啊，基本上干嘛的呢？那个小孩的手掩在阳台门的，得去干这个。
4: 有，
5: 是这个戒指摘不下来的，得去干这个。基本上全天出警啊，得有60%-70%全是这样的事儿。
4: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习惯性的，有什么问题就找警察，对吧？有什么这个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找消防，可能也形成了这么一个习惯啊。所以咱们的这个民警啊、交警啊、消防警啊都很辛苦，
5: 真不容易。而且你真体会那岗位的时候啊，咱老看着人做特轻松，结果你真上去真不灵。
4: 你想你弄个戒指那哪里轻松啊？
5: 不弄戒指我就穿他们那衣服
4: 啊，
5: 奔火场。
4: 对对对，咱们都体验过。
5: 哎呦，那衣服真沉。我追着人家跑，人家那个有一个差不多小腿高的护栏，我就看我前面几个人消防队员蹦蹦穿着那衣服就蹦过去了，我跑到那儿我想蹦好像不太对，我觉得我能趴那儿，
4: 主要是体能，
5: 只能绕道走了，你知道吗？
4: 人家天天练习，确实不容易啊。那除了刚才说到的交警啊，还有包括咱们的这个建设者，甚至包括消防以外，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啊也在坚守岗位。那这个五一期间的很多中外游客也都来北京了，景区景点周边地铁也会迎来客流的高峰，比如地铁4号线圆明园站单日的最高客流预计可以突破8万人次。咱们也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客流大战，如果你当一天值班的站长，到底会有多忙？

0: 站长赵燕如五一在岗的日常。
1: 五一假期，地铁四号线圆明园站单日的最高客流预计突破8万人次。在这样的客流大战，当一天值班站长究竟有多忙碌？
2: 补票是吧？买的是3块钱的票，有 C 口，有直梯，清华是从这个口出去直走啊。
1: 今天我们跟随值班站长赵燕如，打开他的五一在岗日常。
2: 白班是早上7:30到晚上8点，主要是在综控室值守，还需要做好车站的一个日常巡视，然后关注车站的设备运行，站台门到站乘降是否正常。
1: 一天下来，他的步数基本都在2万步以上，不过换来的却是无数乘客顺利出行的笑脸。
2: 结合以往五一西安客流情况，出站高峰在上午10点至12点，进站高峰在下午10点至18点。我们与公园保持密切沟通，做好有针对性的保障措施。
1: 在地铁一线工作了10几年，赵燕如早已摸透了这里的客流规律，也沉淀总结出了自己的服务三部曲。
2: 第一步，客流疏导，结合天气的变化、节假日等因素，我们提前预测客流高峰时段，在重点的进站口、闸机等关键点位引导乘客有序通行。第二步，做好暖心服务，对于老人、儿童、孕妇、残障人士等群体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照顾。第三步，做好应急处置，加强日常的应急演练，面对突发情况不慌不忙，做到有效应对。假期客流比较多，我们备了爱心包，同时车站备了翻译机，方便外籍乘客出行。今年是京港地铁成立20周年，20年间，京港地铁从1条线到5条线，我也从一名站务员成长为一名值班站长。从刚开始的熟悉流程、记牢票制，到现在面对大客流时不再慌张，学会了提前预判、有序疏导。
1: 当我们在享受假期时，总有这样一群人在默默坚守，他们用脚步丈量责任，用服务温暖旅途，为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点赞。
3: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总有人坚守岗位，才有我们的顺畅出行，确实得给每一位劳动者点赞啊。

0: 您的岗位是什么，或者在假期期间您的这个休息的过程当中岗位是什么。小李说，今天我的岗位是超级奶爸，主要呢就是体力担当，小宝宝已经8个月了，越来越沉。哎，我觉得真好，因为我记得有的时候通常来说妈妈会比较辛苦，因为喂孩子。
1: 爸爸怎么就不辛苦呢？
0: 就我说像他这样的爸爸真的特别好，因为能分担妈妈的辛苦，
1: 是吧？
0: 因为通常来说呢，在这个比较小的一个阶段，很多时候是离不开妈妈的，所以爸爸得主动承担不然的话呢，基本上
1: 就甩活了，
0: 对，
1: 甩锅了。
0: 这工作可能基本上，妈妈是没有办法逃得开，因为毕竟要喂呀，在她生活还需要这个照顾的时候，基本上是得靠妈妈的。
1: 但是作为过来人啊，我们家娃今年也十几岁了，我觉得就那段是你特别怀念，而且过时不候。就是他最可爱的那个时间段，你要不好好的玩他，你要不好好的收拾他，那基本上过了那段以后，你再怀念真的只剩怀念了，
0: 因为
1: 要不然就得要二胎了。
0: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想要二胎跟三胎，就是因为怀念那个阶段。
1: 哎呦，现在有时候我走路上我

0: 这个阶段真的是太美好了，
1: 真没办
0: 法。哎，所以我今天其实准备了一首歌给普通的岗位。
1: 哎呦，我以为跟二胎有关系呢。
0: 没有，这个歌我觉得挺逗的。咱们刚才说到了好多岗位，这都是工作上的岗位，生活当中也有生活当中的岗位啊。你是爸爸，是妈妈，还是家里面的重要的这个生活呀、工作的这个责任人？那所以呢，每一个人可能在自己的岗位当中都很辛苦，都很不容易。这首歌先送给妈妈吧。好吧，这首歌叫《我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
1: 这有这么首歌？
0: 真的真的，这首歌叫《我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唱歌的叫《生活的压力》，鸭子的鸭。我妈。

0: 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8:18，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目前呢，西二环的广安门桥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发生，后车注意避让。京承高速北七家桥到酸枣岭桥的出京，目前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3: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

0: 橘子海，椅子乐团 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 J 上庄寻，孙盛熙留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一路畅通。
3: 8:20，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叶佳。
4: 大家好，我是高哥。
3: 刚才那歌还可以啊，来自生活的压力这个朋友，他是一位腾讯音乐人啊，原创歌手。他没有唱爸爸，对不起啊。咱们家这个岗位只能先唱妈妈了。
4: 是不是爸爸只有酒干倘卖无了？也欢迎大家来说说您听过什么跟爸爸有关的啊。不过没事儿，我们不介意。因为5月10号就开始要到那个
3: 母亲节了
4: 嘛，对吧？这首歌5月10号那天估计还会再发，
3: 提前送给大家。我的岗位我担当。咱们说今天您是什么样的岗位，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可以在一路畅通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另外听听 FM 可以晒照片，也可以互动交流。北京时间 APP 搜索 BRTV 一路畅通，可以看视频直播。建议大家啊，这个时不时的有空，可以在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回复一家人，扫一下我们小助手的这个微信，可以加入到畅通路上。上一家人的群，我们经常会在群里面做一些活动。
4: 哟，里面可好玩了！
3: 包括后续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和特别直播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群能最先的了解到信息。
4: 几个关键词啊，群里面好玩、热闹、便宜。对吧？
3: 对，因为也有
4: 些你就知道怎么回事
3: 了。独家的福利啊，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一家人可以进群。
4: 平台上深渊狮子鱼说，我呢是麦当劳的学生经理，一到放假，哎呦，真的忙爆了。那是我们都点。
3: 学生经理是，就您是学生，但是担任的是经理岗位是吗？
4: 是类似实习。
3: 哎，真不错，因为我看了他之前的互动啊，他应该现在呢还在读大一。
4: 哎，真棒，
3: 勤工俭学，然后呢接触社会。反正我原来读书的时候也特别想要去什么麦当劳、肯德基去打工。
4: 那为什么没去呢？
3: 因为我爸不让。
4: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爸说我容易给人家算错钱。
4: 容易做赔本买卖是吗？
3: 有可能不够赔的。
4: 呦，你爸太了解你的数学了。
3: 所以后来就我妈也属于，我们家属于什么呢，就是还比较管的比较碎。管的比较严
4: 是吧，
3: 老觉得好像你这个就是反正就是不太允许吧。在那个时候，现在我觉得特别羡慕现在的同学们，就有的时候还是能有更多的自由度。你看他就说深渊狮子鱼说他是学生兼职干经理，一到假期忙爆了。我觉得你可以好好珍惜，因为这是你接触社会了解这个，尤其是在一个真正的岗位上去工作，了解这个工作岗位上什么叫做当经理，什么是需要管理，这是很重要的一堂课呀。
4: 作为一老父亲啊，我嘱咐你
3: 两句，又来了你，
4: 咱算好账啊，别算赔了啊。别人家孩子出去打工是赚

0: 不够知己说。
1: 哎呀，这么快就翻篇了。
0: 三十六加五十八，
1: 想知道答案吗？
0: 三十六五。
1: 九
0: 十
1: 四，哎呦，我跟你说，听节目的都算出来，就等你呢。
0: 你
1: 是不是？
0: 你这属于太突然。
1: 不突然袭击，怎么能发现你的问题？
0: 不够知己说，我是航空公司运行控制人员，今天负责公司的01值班。哦，这可能也有他自己的这个特殊岗位啊。01值班，今天是风和日丽，希望今天航班运行顺利，不需要太多的决策，可以用轻松的心情享受一天的工作
1: 啊。人家是有代号和暗号，
0: 压力很大，
1: 行业黑化的01值班，动一吧，
0: 啊，
1: 动一值班。哎呀，我们猜猜您在什么岗位啊？在地面上，
0: 你就别瞎猜了。这我觉得属于专业岗位，得需要他来介绍介绍。
1: 0122说了，来大运河高县公园服务员吧。哎呦，昨天还是前天，我们节目里还提到呢。说景色美好，能骑行，能逛市集，能参加面包节。我马上出发。嗨，您马上出发去看看啊！您是去玩的呀？我以为您在公园那儿服务的呢。
0: 是这个叫做仙儿宝贝吗？
1: 0122
0: 那心儿宝贝就在朝阳公园上班。
1: 哦，
0: 朝阳公园五一期间呢有汉堡节、生活节，另外呢这个东线和西线的停车场11点以后他说会非常的紧张，希望大家绿色出行少开车，因为一个车位都难求。也就是说现在在11点之前，如果您到还有车位，建议还是绿色出行。您也辛苦了。确实现在啊，北京，昨天我跟郭伟上班才知道，北京呢包括京郊有2000多场这个
1: 活动，
0: 不同类型的活动，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样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所以你看这个在2000多个活动当中一定有很多人必须得坚守岗位啊。
1: 你就算一活动10个人，2000个活动20000人上班呢。
0: 对，
1: 你想想。6893说，平谷有好玩的吗？听友们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我跟佳佳熟啊。
0: 你熟
1: 金海湖啊，
0: 金海湖
1: 是吧？碧波岛啊，
0: 对，
1: 碧波岛，我们还骑车进那个人那院了，院里面有一山坡，您顺着那山坡上去吧，里面有很多动物可以喂，是吧？
0: 是，
1: 到碧波岛还可以坐船，
0: 嗯，
1: 挺棒的
0: 啊。这个平谷我觉得还是挺多值得转一转的，因为现在叫高大上平谷嘛，
1: 是，
0: 所以有什么新时尚，然后呢还有大物流。这个有很多可以去转转吃吃玩一玩的地方，而且平谷确实也是一个宝藏之地。
1: 往那个碧波岛开的路上，您就寻寻路边那个小的咖啡厅，哎呦，挺时尚
0: 的，
1: 我都没想到，现在离北京这个市中心那么远的地方，有这么多时尚的咖啡屋，时尚的生活方式，也包括一些时尚的民宿，人家那民宿盖的，我觉得真的挺用心的，
0: 哎，
1: 起码比城里面小区环境好多了。
0: 是，北京京郊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好逛了。1528是去了河北，他说呢去了直隶总督府，约了直隶总督署和莲花书院麻溜走起，另外呢还有美食罩饼候着吃吃吃，可以配合担当。就是今天呢主要呢就是行程规划师，我估计是说今天是来到保定，孩子给约了博物馆，是主打一个配合，第一时间去参观和了解历史，再有就是感受特色美食驴肉火烧。你要到了直隶总督署那里有一个什么这个保定宴，对吧，有保定宴，就是保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非遗美食在里面都能够吃得到。
1: 经络宝贝说，

0: 始了。
1: 所以今天您是什么岗位啊？再可以说说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是不是也有人到郊区走一走呢？那咱们一定不要错过田野时光，来自热心市民乐队。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上、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8:32，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目前呢，京通快速路远通桥以东通向西方向有事故发生，后车注意避让。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5: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3: 这里是一路畅通。
6: 8:34，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4: 大家好，我是高哥。
6: 我的岗位我担当啊。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假期的第3天啊。今天有什么安排，有什么计划？不管您是在岗还是出去玩，咱们可能都有一个自己各司其职的岗位，在一路畅通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4: 6893说了，昨天呢去了通州大运河公园，人真多，露营的也多，只是下午天不太好，所以赶紧撤了。
6: 对，昨天下午好像下了一阵雨。
4: 对，
6: 所以昨天为什么会出现那个彩虹和那个金光，会让人觉得非常意外呢？就一点都想不到。下午呢总觉得阴沉沉的，然后空气好像也一般，但没想到突然之间天放晴了以后，哎，就给北京镶上了金边，出了双彩虹。真是不错呀。
4: 您在大运河公园那阵儿，我也差不多在那周边。
6: 你昨天也去那儿？
4: 我昨天也去了
6: 啊。
4: 我昨天在那个绿新森林公园边上有一网球场，在那打球，也是打着打着突然间开始掉点了，赶紧收衣服啊，往车上就开始跑，
6: 赶紧跑。昨天雨还是也下了一阵儿，
4: 挺急的，
6: 对，
4: 但是雨不大，
6: 不太大，但是说实话也挺吓人，因为呢昨天还有大风。帮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昨天预报是有风的，今天是中午前后有可能会有那么一小阵风，整体的雨量不大，另外中午前后也有可能会有对流性的降水发展。目前还处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当中，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有出去外出旅游啊、逛街啊、出去玩的一个计划，千万要做好关注好天气方面的这个情况啊，
4: 随时准备收衣服啊。这确实现在天气，朋友们说说外面的天气还是不错的，阳光明媚啊，趁着天好多出去溜达溜达，不要憋在家里啊。
6: 咱们也跟大家说，假期期间啊，市属公园在五一也推出了60多项文化活动。刚才咱们不说了嘛，就是全北京包括京郊一共有2000多场活动。但如果你不想去太远，毕竟已经第三天了，你可以选择家附近的公园参加一些活动。在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市属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将会推出科普研学、文化展览、体育健身、市集演出、红色教育、文化体验等60多项假日活动，满足不同群体的休闲需求。
4: 咱们也说几个吧。比方说节日期间，颐和园推出了一个叫力学魔法师、小小水利家这些科普的活动。香山公园呢，在松林上厅举办8段锦健身推广的活动。这应该是现在很多
6: 很流行，
4: 中年人很喜欢，
6: 年轻人也喜欢。
4: 景山公园呢，开展了花神舞蹈演绎、民乐专场演出，还有魔术互动表演。
6: 路县孤城遗址公园呢，有民乐表演，还有汉服秀等等。

0: 还有汉代马文化特展、京穗两地汉代朱饰展、中国园林博物馆还有红楼探园展等等正在举行。
1: 五一还可以赏花是吧，景山公园牡丹珍稀品种园正在盛花期，还有五一假期东南门里面的那个芍药也将进入到花期。玉渊潭公园有200多株15个品种的多花紫藤进入到最佳的观赏期啊。那天我们还说了说看花有现在北京有那个10万块钱一片的叶子。
0: 昨天郭伟也说了。
1: 是吧，
0: 你们是不是都看了那个叫什么莫兰迪龟背竹、
1: 对。我说这叶子那么值钱吗，
0: 1片10万。我昨天搜了一下图，它主要什么呢，就是一盆植或者说条罩起来保护起来还有皮蛋汉堡。昨天还有听众去吃了贵州酸汤汉堡
1: 这味道都挺新鲜的。
0: 它主要是我看
1: 中西合并，这
0: 我看了一些那个短视频，它不是说来自于北京这么多汉堡店，而是来自全国甚至包括其他城市，其他是不是还有国外的一些特色的这个汉堡。也就是说基本上你在那儿可以一站式，如果你是汉堡这个爱好者，你是可以去感受感受的，
1: 就是不知道胃受得了不、
0: 有好多这个首次进京的外地神店也都在这次的这个 GC 汉堡节里，
1: 这个很吸引人。
0: 就到明天了，就到明天，今天和明天就那么2天了。
1: 是，喜欢茶的啊，推荐大家可以去中国农业博物馆，东方佳木啊，这个佳木茶的前世今生主题展、
0: 展览，
1: 全景呈现了中国茶文化。

0: 真的特别多啊，大家去哪儿了，在哪个地方坚守岗位。这个巷陌繁花说，我今天去咱们节目当中曾经介绍过的汉石桥湿地骑行去了，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骑行路，地图没有搜到，不管了，先动起来吧，路上的风景太美了。你要说到这啊，我觉得咱们可以提前开启咱们今天的奇妙的一分钟，因为今天奇妙的一分钟里面其实就是给大家推荐找绿道的方法
1: 哦。来来来，来一段。
2: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0: 搭着大家的需求，咱们来说一下，如果五一假期不想走远挤景点，想在京城慢慢悠悠赏春骑行，咱们给大家推荐一个超实用的官方好帮手。这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打造的微信小程序，叫北京绿道。
1: 假期里呢正式开放全部的核心功能，帮助大家能解锁京城千公里的绿道风光。可能很多骑友都有这样的烦恼哈，我想找绿道找不着入口，
0: 对，
1: 摸不准路线，半路想找个驿站休息，找个地方补给也摸不着方向。现在呢有了这个官方的小程序，这些小麻烦全都能解决。
0: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北京现在建成的绿道已经超过1000公里了。那小程序呢能够做到全覆盖，也不用特别下载 APP。 因为原本呢咱们说绿道比较麻烦的就是它都属于各区，比如昌平42公里，朝阳400公里，石景山100多公里，这绿道呢它分布在各区各片，但由园林绿化局做一个整合，咱微信小程序一找，北京绿道就能够把他们都找到了。
1: 因为原来那个导航是
0: 导
1: 不到的，
0: 什么百度高德，它永远把你导到社会道路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好，因为咱们骑行通常会用行者或者黑鸟找那个骑行道，但是呢它也不完全针对绿道，所以能有一个专门针对绿道的导航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里面有这个里程啊、坡度啊、沿途有没有厕所啊、驿站呢、还有这个实时的导航，所以在骑行当中呢在绿道里就不怕走错路也找不到终点了。另外呢在五一期间呢还有10条好骑好看的经典路线在里面也有，比如说环二环绿道、三山五园绿道、温榆河绿道都在其中。光一个温榆河绿道跨4区，你要真是不由北京市来牵头做，它真的是不太好整合啊。
1: 有的那绿道门你记得吗，咱们骑行的时候就都不敢进，说这是个门吗，这看着像是小区啊，骑进去哎呦那绿道那漂亮。
0: 是
1: 如果说没有导航您可能就错过了。现在正好北京春天最好看的时候啊，环二环绿道临水而行，一路能路过40多处的人文古迹，三山五园绿道串联起颐和园、圆明园、香山，骑一圈就能逛遍皇家园林的风光。温榆河绿道呢花海正开得热闹，随手一拍都是春日的氛围感。小程序里还同步收录了沿线的特色休闲小店，您如果骑累了想找个地方歇脚，那把骑行节奏可以放得舒舒服服的。
0: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亲子，求速度也不是为了追求功率，而是呢享受生活，不用长途的一部手机就能顺着绿道逛遍北京，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感受感受啊。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奇妙之旅最近有很多场骑行活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最近的一场呢是在5月9号举行，从咱们电台骑到通州，想要报名的朋友关注小红书奇妙之旅骑行的骑，留意报名提示，私信获得报名信息啊。
1: 那更多有趣内容呢，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每周日下午的一路畅通奇妙之旅，晚上的5点到7点，带大家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好。
0: 没错，刚才咱们不是送了首歌给妈妈，妈妈这个岗位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就是我的妈，对吧？
1: 怎么有爸爸的了？
0: 有一首歌你还记得吗？陈奕迅有首歌叫《单车》，唱的是爸爸，这是咱们听众刘文正给咱推荐的。这首歌是一首粤语歌啊，但唱的是父子情。

0: 主驾，当然有些主驾不介意啊，也会说哎该睡睡什么的。
1: 其实人都是客气。
0: 对，但一般我坐在副驾这个位置，我通常来说就是，怎么说呢？咱们也会有份同理心，总觉得会不好意思。就是主驾这么辛苦的在开车，然后大家在旁边打着呼噜，老觉得好像是不是会有点不太合适？
1: 老觉得不好意思，可是老有人这么干。就开车的时候你就听吧，就是一旦说是个长途，慢慢的这车厢里面就开始此起彼伏的。
0: 确实是，因为我也遇到过，原来我在广西经常出差，在广西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都是山路偏多，广西的这个丘陵地带嘛，要么钻隧道，要么走盘山路，我们就试过有两次，其实挺惊险的。一次呢，真的是司机师傅不知道他怎么了，我们从南宁出发，准备要去桂林，在柳州中间那一站呢吃了一顿午饭，然后呢下午就大家昏昏欲睡，等到晚上，因为从南宁到柳州2个小时，柳州到桂林2个小时，全程大概4个小时，在没有高速之前会更长一些。可是呢，等我们在柳州吃完饭睡了一觉，下午起床睁眼的时候发现回到了南宁。
1: 这怎么开错了
0: 啊？然后应该是开错了，因为当他看到就是一下路，哎，怎么这里是雍江宾馆，就是那个桥头的酒店。我们还说呢，这个怎么桂林也有雍江宾馆吗？
1: 合着绕了个圈儿。
0: 后来说赶紧掉头，然后就又走了。
1: 还能赶得及吗？
0: 一
1: 天撂在路上了，
0: 因为
1: 画了个圈。
0: 你要是全程4个小时加把油也就到了，对，挺晚到的。但确实就是这第一我们遇到过的，当然心想师傅可能他也挺困的，以前的路也不像现在只是那么清晰。第二次是什么呢？第二次就是我们有一次是开的车走啊走走走，突然间盘山路，你就觉得好像其实是挺危险的，突然间觉得好像这车有点颠簸，我就醒了，其他人还没醒呢，我就往窗外一看，有一个轮子感觉已经在外面了，
1: 哎呦，
0: 然后瞬间师傅回来了，你觉得他愣了一下，
1: 你怎么还能确认他愣了一下？
0: 因为只有我醒着，他所有的那个
1: 开车的动作
0: 我都感觉到了，然后我就再没敢睡，全程一路跟师傅聊天，就那一瞬间我觉得师傅可能也有点懵，而且是晚上盘山路，说实话是挺吓人。从此以后我不管是坐副驾还是坐哪儿，我可能就是形成了条件反射。
1: 那可不，那一下肯定吓着了。我跟你说，我要是你啊，那一宿我也不睡了，
0: 没
1: 我也跑师傅旁边，我去班班去。
0: 一定得班班。
1: 真的，你得跟他聊聊。
0: 对，我觉得一是不疲劳驾驶，另外一个呢，确实像现在咱们有好多高科技的辅助，咱们也都用起来，什么各种提神的呀，导航的呀，什么音乐呀，什么之类的。
1: 一路畅通那节目，给他开开。
0: 咱们都得跟着。
1: 开最大声，您。
0: 对。
1: 隔壁车都能听见的那个音量，你看他睡，
0: 那有点吓人。但确实，你看司机岗不容易，副驾岗也不容易，
1: 真不容易
0: 啊！出去玩的时候安全第一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全出行啊，平安这个到岗。未授权用户说，今天我的岗位是继续为家人们做饭，保证孩子们和老爸。

0: 开了一个脑洞，然后等你做完了，哎，发现菜还不错，挺好吃的时候，其实是很有成就感的。
1: 每个人转化能力不一样啊，从短视频上面扒下来的这个菜饭看着那样子差不多，但是做出来的味儿真不一样。
0: 有的时候是，
1: 有的人扒的好，有的人扒的不好。这个扒的不好的，您就不要老在家里扒这个短视频上的这些菜，
0: 别扒了，
1: 家里人受不了啊。
0: 其实什么呢？它就是一个你平时有没有做饭的这个习惯。
1: 嗯，
0: 你要是有，有些东西是一看就明白。
1: 哦，
0: 如果你平时做的少，你可能会看不懂它在什么地方。其实它不可能真的每一步特别清晰的给你标注，这会儿该撒点盐了，这水大概多少了。嗯，它从来都是一种感觉。
1: 嗯，对，都基本上觉得自己一看都明白，
0: 适量啊，差不多呀，然后这个火候也是差，这是也是差不多的一个概念。嗯，所以其实还是，但是我跟你讲，什么餐最好做，就减脂餐，因为现在网上也特别多。
1: 哦，
0: 减脂餐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那个难度。
1: 嗯，
0: 因为基本上不是蒸就是焯，要么就是烫，然后接着就是凉拌。
1: 能好吃吗？
0: 好吃好吃，还是有好吃。
1: 听着怎么那么玄乎，
0: 虽然那些短视频主要是给我推荐他们的调料和拌料吧。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现在说实话，有时候我有些实在不懂的，原来找百度，现在找短视频。
1: 嗯，打电话回家先问问今儿咱晚上吃啥呀。一听，哦，在我减脂餐，
0: 刷一刷刷一。
1: 哎，我今天加班。哎，我今儿有事有忙。
0: 但是确实健康饮食我觉得现在大家越来越这个重视的一件事情。
1: 是，
0: 嗯，咱也多学一点。
1: 嗯，确实有醋溜西红柿丝儿说了，跟着短视频真能学到东西。嘿，
0: 啊，
1: 确实有一些现在的，包括生活当中一些技能，
0: 嗯，
1: 其实都从短视频来的。
0: 它其实多了一个学习的渠道。
1: 嗯，
0: 原来你可能学习不到，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能人还是挺多的。那能人怎么能够让他们的这个能力被你看到？其实现在互联网的平台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平台，
1: 嗯，
0: 当然也良莠不齐，也需要大家有这个判断的眼光啊。但确实有些有能力的人，我觉得也借着这个平台找到了发挥的空间啊，这也是属于他们的一个岗位。
1: 对，有些能力其实咱都有，咱都干过。
0: 嗯，
1: 但是真到您当时用的时候可能会发懵，比方我用什么 Excel 表格什么的一些功能我都不会，忽然之间想不起来，我就网上一查，哎，这短视频都有教的。
0: 哎，你别说，还真是像什么 Excel 表格啊，嗯，Word 的潜藏功能啊，手机里的那些你不知道没有开发的90%的功能等等，咱都是跟短视频学的。
1: 是吧？
0: 哎，
1: 包括现在有一些什么剪短视频啊，
0: 嗯，
1: 包括这个新媒体的一些功能啊，都上去翻翻去吧，
0: 啊，
1: 都有。
0: 我们的话题，我的岗位，我担当，
1: 嗯，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2: 北京时间9:00。

0: 伴性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5%。一起来关注天气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1: 丁香漫染京城时，北京就慢了。晴和日暖，春光正好，半盏清茶温润留香，品味弥漫开来的城市烟火。我们守着日常，不必盛大，只愿每段出行安稳，每个平凡日子都有光。北京交通广播，五一和你一起好好过节。

0: 9:02，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叶佳。
1: 大家好，我是高科。
0: 我的岗位我担当啊，咱们聊聊岗位这个话题。工作当中的岗位和假期当中在生活里家庭当中的岗位都可以来说一说。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活动，在一路畅通里回复一家人，还有进入我们畅通路上一家人的群的这个机会啊，大家可以扫小助手的二维码，让他拉你进群。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看我们的

0: 巴不得其他人呼呼大睡，千万不要在我旁边打扰我开车。哎，所以各有各的习惯。
1: 您这么专心的吗？
0: 咱们作为副驾也得要尊重。如果他想安静，那咱就正好休息了。如果他希望有人陪伴，那咱就当好这个陪伴的岗位。所以每个人的驾驶习惯都不同啊。
1: 对，副驾叭叭给人叭叭急了，开车间闹一矛盾，怎么回事？
0: 哎，你别
1: 说，我跟他聊天给聊急了。
0: 你别说，还真是有时候就是在专注力在路线上或者导航上的时候，其实挺怕旁边跟自己讲话的，
1: 是吧？
0: 因为容易分神，
1: 容易走错路。
0: 我其实属于那种不太喜欢副驾叭叭的司机。
1: 哦，真的？
0: 我可以听歌，但是呢，可能我没有办法这个这么多现成的，还得应你的话。
1: 嗯，
0: 就比如说你在问我什么问题或者跟我讲什么，其实我脑子是不够的。
1: 嗯，
0: 就没有办法分神解释或者说，我一旦跟你说开心了，一定走错路。
1: 嗯，你在刚才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在反思我自己，我坐你的车上有没有跟你叭叭？
0: 咱一般短途还行，
1: 短途还行，长途就受不了了，是吧？
0: 长途我春节的时候开了一次6个小时，从北京开到了太原，我自己一个人开车。
1: 那你也挺厉害。
0: 我终于理解了，就是当你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很舒服的。就专注于开车这一件事情，然后呢并没有原来想象的那种，比如说高速公路开困了开累了，好像反而没有。反而是你就开着自己喜欢的音乐无限循环，反正我就随便他随机推荐什么歌都行，偶尔一首歌，哎，这个还行，你可能会被他吸引一下注意力。其他的时候呢，你可能更关注于在路上。哎，6个小时其实时间过得很快，找两个这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休一休息，时间就过去了，
1: 多孤独啊。
0: 但是真的，
1: 我想象一下6个小时一个人开车多孤独啊。
0: 其实还是我觉得没想到的那种就是畅快，反而是一种清静。
1: 就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啊。
0: 但我坐副驾我可能就是叭叭的，
1: 是吗？你怎么那么
0: 我老担心人家是担心冷场，你知道做主持人就怕话掉地上，
1: 是吧？
0: 因为我说完，哎，那个什么，没人接话，没人接，冷了，不行，赶紧自己跳起来。
1: 哎呦，
0: 我可能自己就，
1: 哎呦，你把音乐拉下来那一刻呀，我这心蹦蹦的呀。
0: 就咱们的一个职业习惯，
1: 是吧？
0: 咱自己可以不说话，但当别人那个不说话的时候，就很容易跳起来要说话。
1: 剑胆说，我和佳佳一样。不喜欢副驾说个不停。心向远方也说，佳佳说的对，一般女性都这样，一心一意专注，
0: 因为一旦说话有可能会走神儿，反而会影响自己的这个专注驾驶。
1: 哎呀，这是不是男女有别呀？反正我就不行，我就得边上人跟我说着一不说，要不然我就得听音乐，一不听音乐不说话，基本上眼皮就开始犯沉了。我有时候就脑子里经常蹦出那个憨豆的那个画面呀，拿俩小牙签把眼睛给支上。我说这时候谁要发明一个能把眼睛给支开的一个眼镜或者一个什么工具，那该有多好啊。
0: 你车里应该常备一些什么红牛啊，马爪啊。
1: 哎呦，真困了，红牛都不管事儿。马爪是个什么？那不喝了以后越开越马爪吗？
0: 魔爪
1: 啊。就是确实有些饮料说功能特别强，但是你真困了，喝咖啡呀，喝什么运动饮料都没用，就得停边上休息
0: 休息。对，而且呢，有时候这个困了的时候，冰一点的东西能够提提神，来个冰可乐，有时候也有点作用啊。这个弗洛伊文说，北四环东路西向东，已经出了一个交通事故，请大家避让。这是北四环东路西向东方向发了一张照片，在哪个桥区呢？您方便可以跟我们再说的更详细一些。当当说，刚出发。在副驾的我已经困了，
1: 你看看那座儿就是助眠的座儿。
0: 那咱们开车得要找坐标
1: 啊，
0: 这样才不容易走错路。这首歌呢是林俊杰联合王者荣耀推出的一首歌，
1: 那应该带劲儿啊，
0: 看看好不好听，能不能让你醒过来。明日坐标。

0: 找着坐标了吗？找着路线了吗？在开车的时候你喜欢什么样的岗位定位？这首歌我觉得还挺好听的，林俊杰王者荣耀的一首歌，明日坐标。
1: 虽然比较温柔啊，但是我觉得听起来还挺愉悦的。
0: 对，
1: 这种心情啊，
0: 嗯，
1: 无论您在什么岗位，无论您今天是在什么岗位上忙碌着啊，都希望大家能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
0: 嗯，对，刚才弗洛伊文说到的那个事故是快到四元桥的路段，谢谢您的报告。也就是说呢，在北四环有一起事故，快到四元桥啊，应该是在西向东方向，在主路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谢谢您的报告。大路上看到什么情况随时报告，咱们马上进入路况提示。
2: 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9:15，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目前呢，南六环的定水桥东向西在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车辆请注意避让。东五环的五方桥到小交亭桥的南向北车多，车辆行驶缓慢。西二环的天宁寺桥到官园桥南向北目前车多。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9:15，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大家好，我是高科。
0: 我的岗位我担当啊，咱们今天说说岗位的问题，岗位的话题啊，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什么岗位？今天此时此刻，您在什么岗位？
1: 就着副驾这个岗位说啊，杜昆明说了，说我喜欢驾驶，不怕长时间驾车。有些人就不行。前几年还戴口罩的时候，就有几次一个人自驾，沿着京昆往返北京太原之间，路上也没刹车，自适应巡航，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开贼老大声音，很舒服。
0: 在那个时候好像确实路上车少，然后开起来也会比较过瘾啊。小鱼干苍兰入海

0: 哎，假期在岗的。
1: 嗯，午夜的苏西说，我都还行，副驾爱干嘛干嘛，愿意聊天聊天，愿意睡觉睡觉，我开我的。
0: 嗯，
1: 看来今天这个还是自驾的朋友比较多，
0: 是吧？心向远方说，我其实不喜欢开车，奈何坐车晕车，开车不晕，只能在这个岗位上。
1: 哦，只能开车，
0: 只能开车，
1: 不然就得晕车。摄影师张健说，我是美食这个岗位的，都是在某书上学的，最近做了青梅的9+1，就是青梅酒啊，恰巴塔、面包、法棍、醪糟，还做了康普茶。有的不知道成不成功，但由于呢自己要控制饮食，做的呢自己做的好控制，也给生活带来不少乐趣。摄影师张健也是咱们的骑友，也是咱们骑行的摄影师，现在已经开始混咖啡圈了。
0: 这真是啊，
1: 好久没参加骑行活动了，张健老师。
0: 每次不都拍照吗？是吧？这又会拍照又会做咖啡的，
1: 哎，真棒 以后可以这样，
0: 雇一个人等于雇俩。
1: 以后张健老师可以自己带着咖啡车到现场，
0: 拍照片，对吗？
1: 张健老师说，我让我歇会儿吧。
0: 几番混动说劳动最光荣，每次放小长假，我会挑一天或者几天做志愿者。今天是指路人，现在在兼修，昨天呢是地铁的志愿者。
1: 哎，真好。哎，就是拿出这个自己的休息时间去做志愿者，真的是值得给您点赞。因为它不是等同于咱们的工作岗位，而是什么呢？就是拿出自己的休闲时间去帮助别人，
0: 是
1: 真棒。
0: 还发了一张照片，在这个北京平安地铁志愿者的那个牌子边上啊，没露脸。
1: 对，
0: 您发自己露脸的照片呢？
1: 人家不想露脸呗。小桥
0: 做好事不留名，是吧？
1: 对，小桥流水说，正在京开高速出京的路上，一路畅通。今天呢是后勤岗，到姐姐呢也要做饭，到姐姐家也要做饭，因为他们说我做饭好吃，他们爱吃。看来今天是奔姐姐家，打算去劳动一天，
0: 要露一手的，
1: 当后勤岗。
0: 小二说五一小长假坚守在岗位，服务好人民，劳动最光荣。有事儿您说话，找我就好使。我是首都巡警，
1: 辛苦啦！
0: 经常跟我们互动才知道首都巡警。
1: 这个赵红坤说环路什么的感觉一夜之间花都开了，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啊。昨天我看了一下这个三环边上旁边的这个粉色的鲜花，就好像给。

0: 道，也增加他们的收入。
1: 嗯，
0: 如果呢您是管理者，也可以为坚守岗位的员工提供节日的津贴。节日津贴，
1: 节日津贴，连说三遍，
0: 调休、加餐或者组织临时的慰问啊。
1: 哎，所以也希望大家啊，在享受假日生活的时候，也能够对为我们付出辛勤劳动的人说一声谢谢。
0: 嗯、
1: 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家人也在为您坚守岗位、照顾您的生活，也多一份理解和包容，表达感谢，不吝惜嘴中所说的那一句谢谢或者爱你之类啊。
0: 嗯、
1: 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五一假期。我们也感谢我们的编辑球坛，代表球坛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是悦动的坐标，今天下午是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啊！大家去哪里玩了？去哪里骑行了？去哪里运动了？今天下午咱们好好聊一聊。
0: 那咱们下午见喽！
1: 下午见。

0: 京胡同之根。砖塔胡同所在的西四，历史也称西四牌楼，它与皇城以东的东四牌楼相对称，这是北京城两个重要的交通要道和繁华商业街。在这样最具北京特色的地界，还有一个汇聚着北京城历史文化精华的书店，正阳书局。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万松老人塔下的这座小院和古塔都处于封存状态。2013年，万松老人塔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探索文物活化利用当中，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提出了阅读空间的概念，以经营北京文献书籍为特色的书店正阳书局，在2014年的世界读书日正式入驻万松老人塔院。阅读的坐标，我们特别来到正阳书局，和这里的掌柜的、家里的几代人都扎根在京城。从小在胡同里长大的80后的老北京崔勇，一起来和您聊聊这北京人或者是来北京最该去的书店正阳书局，一起来品味塔下书香。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在正阳书局的小院里，装满了旧门板、老门墩、旧书架，配上高耸的元代万松老人塔，让这小院里洋溢着浓浓的老北京的胡同氛围。
1: 当我们正阳书局来到了西四，来到了这个万松老人塔之下，我不知道当时你看到这个地角，你是什么样一种感觉？
2: 哎呀，这西四呀，因为我姑姑就住在斜对门
1: 啊，
2: 从小找我姑就老能看见这个塔，但是呢就始终进不来，就充满着一种好奇。咱们都院里说有个顶多有棵树啊，有棵古树，这院里有一座古塔，就一直保持神秘，
1: 是怎么回事？
2: 直到2014年和西城区文化委有这份合作，让这座800年的小院敞开门扉。
1: 我们要在这儿建书店了，我们怎么更好的利用这个小院来展示北京的特色？
2: 您看，咱们门口山门两边，
1: 走着说吧，
2: 走吧，
1: 走。
2: 一进大门，门口这两块匾来说，
1: 我们门口这个就是西四南大街，是吧？
2: 西四南大街守着砖大胡同把口，两块牌子，一个是正阳书局，另外这边北京砖读空间，这是我们和西城区政府、西城区文旅局做的这么一个以文物活化为尝试，一个公共的阅读空间，专读北京这个空间的定位，
1: 这个、象征着砖塔胡同这个位置，
2: 没错。
1: 那么专读也就是专门读北京，
2: 没错，
1: 有这意思吧？
2: 一字两个意思。
1: 好，我们现在进这个小院啊，
2: 一进大门，这是我收藏的一副老北京四合院的大门，
1: 大门，对，
2: 这上面写着礼乐家声远，诗书世则长，
1: 他说了不少的这个门，这个楼，
2: 对，这些大门啊，您看字体啊，针草隶篆，各式各样，
1: 是，
2: 但是内容呢又大同小异，您看这幅大门写的是忠厚传家久，
1: 诗书细世长，
2: 都提到了读书，
1: 都提到读书。
2: 结尾呢，传家久，济世长，长长久久，也都对自己美好生活是一份向往。
1: 对，但是这样生活当中离不开诗书。
2: 没错，没错，这是咱们北京的文化基因。
1: 其实我除了这个门啊，我看了好多东西。比如说这个鱼缸，这是老北京那个四合院里头经常会有的，对吧？还有这个门墩什么之类的。
2: 咱们老说。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1: 对，
2: 我们希望这个在这个小院里呢，还原这个难得的北京民居宅院的人文景观。
1: 是，分为跟万松老人塔这样有几百年历史的这样的一种悠久的这种文化古迹，也是很
2: 相呼应的，相呼应的。
1: 好多人可能也为了看看塔，很多人也是为了在这个我们众多的这种书籍当中去寻找一份对于北京的一种乡愁也好，或者一种了解也好。
2: 是，像我这个最自豪的就是北京不仅有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文物古迹，还有丰富的历史文献。
1: 那说到这儿，我突然又想到咱们这个书店里边书了，因为来过很多次了。我觉得它跟其他书店不一样的地方，不仅在于它的内容，就是有些书店它可能是更突出在某些方面，其他方面的书也会有。但是我觉得在正阳书局就只有北京的，其他的什么都没有，特别特别的专一。
2: 就像
1: 是你怎么想要弄这样一个书店？
2: 当时是我在我们家搬家的过程中
1: 啊。
2: 无意中看到了一些我们家的一些家族史料，什么这个信札呀、家族回忆录啊、老照片啊，这个字里行间呀、这些纸片里头记录了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历史。我觉得一个城市就是一个个人、一个个家庭的记忆所组成的。我希望用开一家书店来共同的缅怀，来致敬这么一个伟大的历史文化名城。
1: 所以就想开这么一家书店，
2: 开这么一个书店。
1: 开书店不容易啊，现在。
2: 当时也巧了，我无意中翻到一本，大概是民国30年代出版的，图书馆学的文献。这个是广东省中山市的图书馆馆长杜定友先生。他最早在广东省这个中山市图书馆里头又开辟了地方文献专馆，专门收集广东省历史文化的图书文献，并且有这么一句话， 啊，就在我们这个北屋小院北屋
1: 中堂上挂着。
2: 是，哎，您看，梁以地方文献，
1: 嗯，
2: 非特为掌故史料之宝藏，亦且独之发人深省，使祖述先贤爱护乡邦之念油然而生，其影响于一国之文化，
1: 嗯，
2: 是深且巨也。
1: 嗯，
2: 它不仅能够唤起老百姓的乡愁，我觉得对于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更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所以就有了一定要做一个专门搜集北京一些文献史料的书店。
2: 哎，没错，
1: 是吧？但是找这些书容易吗？
2: 特别难，特别难。
0: 据正阳书局创始人崔勇介绍，正阳书局是北京目前唯一一家只经营北京历史文献书籍的特色书店。2009年，他们在前门廊坊二条开业。2014年，迁到了万松老人塔院，以城市公共阅读空间的形式免费为市民开放。
2: 刚才您说这个正阳书局的选品啊，图书陈列很特别。首先，这个书架上不完全是新书，各个时期出版的关于北京的书都能在这儿找着，并且它图书分类又不一样，不像一般的这个图书馆啊、书店啊、自然科学呀、社会科学啊、文学呀、我们是按照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城市的历史文化特色来分类。
1: 您看，那咱们就走一走，
2: 一边走一边
1: 书的展陈。对对对对，我看外边还有好多北京的老的地图啊。
2: 这是咱们正阳书局的一个特色收藏，然后进行修复以后又复刻做出来的文创产品。
1: 哦，这是文创产品。
2: 文创产品，
1: 哎，当时，哦，
2: 对，这是最热卖，老百姓读者们最喜欢的。
1: 肯定老百姓买完之后先看我们家在哪儿。
2: 对，现在有点炫富的意思了啊！你看
1: 有几个四合院
2: 啊，当年住这儿，现在还住这儿呢。
1: 对对对，
2: 啊，这二环里头一套房子，
1: 对，
2: 现在可值钱了。
1: 是，嗯，我们来看看咱们这些，哎，这个书目的这个
2: 图书的分类，
1: 分类成
2: 南屋。
1: 我们先来到这个正阳书局的南屋啊。
2: 南屋一进屋啊，正对着咱们这个书架，北京的党政史料。首先呢，有很多红色的文献。北京地区各个时期的党史资料，解放前，北平时期的，抗日时期的，
1: 这书都好旧了。
2: 对，
1: 其实这北京燕山出版社，
2: 我估计这书，
1: 我看这哪年的啊？
2: 啊，
1: 这还标价是5块钱的。
2: 对，这 ISBN 编码啊，还没有978开头呢，
1: 是
2: 还没有条形码呢。
1: 我大概看看这哪年的书啊？
2: 北京青年英烈录，
1: 1987年6月，
2: 1987年
1: 的，
2: 这跟我岁数里边的，那边还有更老的书，
1: 更老的书
2: ，
1: 我看有些小册子好像都有些破旧，但它特别有历史感。北京青运简史的这种小册子哈，
2: 是。然后这个北京各个时期的考古发掘报告，还有这一列，全是北京的地方志、
1: 农工商史料、
2: 农工商史料，
1: 有
2: 很多各个时期的老字号的文献。对，
1: 哦，北京邮政史料，
2: 邮政史料，
1: 是
2: 还有这个北京商业局他们的史料啊，北京

0: 清代的房地产市场研究，
1: 对，真的好多呀，而且都是这种老的这个出版物，其实看起来已经很难得了。万全寺的涅槃，老北京的制铁史画，哎呦，就是很丰富，就是百叶的一些这
0: 模式的发展变迁，
1: 嗯
0: 然后你看这边民俗更加体现出北京的这个市井烟火气，有老北京的生活，这是金寿申先生，最早的版本，对，80年代末，当时是一版，这是94年就第三次印刷了，
1: 是，
0: 当时这发行量真大呀，1万多册，
1: 1万多册，你看。老北京的风俗都已经斑驳的这些书了，那这更早了，
0: 更早了。这是常山敦先生，
1: 对，
0: 燕山出版社，
1: 燕山出版社，你看它
0: 这个封面设计非常有年代感啊。
1: 这卖吗？这书？
0: 这个书卖一本少一本了。
1: 是啊，
0: 这个当年一版1次印刷才印了6000册。
1: 对对对
0: 对，
1: 这些应该都收藏起来了，
0: 存世量极少了。对，然后这边还有北京的文化艺术，
1: 文化艺术，
0: 京剧啊，话剧啊，曲艺啊，对。然后这边是文史资料，
1: 文史
0: 啊，一些古籍，比如说《日下旧本考》啊，比如说《旧都景物略》呀，比如说这个《长安刻画》《西京志》，各个时期的北京志文史资料。
1: 对，我们再查一些北京的这些老地名，
0: 对，
1: 或者说北京的一些过去的一些生态的那种感觉。你看，像这个，我们经常会提到一些，像刚才您说的这个《西京志》哈，包括这个《地京景物略》里边，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记录。
0: 对，我记得
1: 这都是我们做节目的参考资料。
0: 《地京景物略》里就有咱们这个万松老人塔，写的非常的生动。明代的时候文字记录啊，咱们找一找。今干石桥北有砖胄七级。高丈5尺，不尖而平，年年草茸其顶。
1: 对，他把这个整个的外貌给做了一个形容，
0: 长满了欢草，年年草茸其顶。无问塔尖僧者，没人问这个是谁的藏骨塔？这个塔都是高僧的，不知何年，人依塔造屋，外望塔穿屋而出，又不知何年，居者为90殿，
1: 对，
0: 变成酒吧了，
1: 小餐馆了
0: 啊！始间挂塔檐，酒瓮还塔器，刀针钝，旧塔砖立，醉人倚而拍拍，歌呼谩骂，200年不见香灯。万历34年，僧乐安，行到此处，入而周氏，有食客五字焉。曰
1: 万松老人塔，
0: 从此以后，这个乐安和尚就守在这个万松老人塔脚下，并且筹集了资金，到处化缘，腾退了这院子，
1: 弄了这个小院，
0: 对，所以说呢，这是第一代守塔人，
1: 是
0: 正阳书局，我们希望用自己的方式
1: 是
0: 守护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
1: 这边还有北京方言土语，
0: 哎
1: 呀，有意思，北京土话，
0: 齐如山先生，
1: 先生编写的。就每一本书都特别有特色，
0: 对，北京的这各大饭庄的菜谱，全聚德菜谱，北京民族饭店菜谱，国宴菜谱啊，
1: 北京饭店传奇，
0: 北京饭店传奇，没错，还有宣南饮食文化，陈连深先生编写，
1: 全是大家的这个，
0: 对，
1: 就是这种生活和记忆啊。
0: 然后这边是北京的城市规划，有建筑设计，缓南归先生的这个选集，还有北京的这个，你看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调查，孔庆普先生，当年这个负责北京的这些地标性的城门城墙，包括牌楼的修缮，
1: 还有一些外文的一些记录北京的一些
0: 汉学家，当年在北京居住生活，写的关于北京的一些见闻。然后这边呢，对，是京味文学，应该是大家最喜欢的一个书架，从上面老舍先生，然后刘一达先生，各个时期出版的北京主题的文学作品，
1: 就是你看这本，这是3联出的一本，已经很发黄的一本，还有老舍的话剧艺术。

0: 刘一达老师的《孤独子民》，
1: 嗯，
0: 人虫，
1: 嗯，
0: 还有刘心武先生的这个《钟鼓楼》啊，
1: 特别好看。就是每一本书吧，都是特别一个丰富生动的这种北京的这个生活志。
0: 就是这些书呢，整体拼凑成了一个从时间维度、从空间维度的一个完整的北京城。
1: 这还是在于我们当初的一个设计，
0: 对，
1: 而不是简简单单就是北京的书我就都摆这就得了，而且它是分门别类的，很细致的，或者说大家很想找的一些这种类别的东西给搜集来了。
0: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图书的搭建呀、啊，
1: 嗯，
0: 来构建一个系统的北京学知识体系。
1: 嗯，所以说不论是你是北京人，他就跟我们说，还是说来到北京的人，都应该到这里看看。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况信息。
1: 南五环旧宫新桥东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北六环酸枣岭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2: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在老城保护，如何在文物空间腾退之后更好地进行利用，这是大城市面临的新课题。隐藏在胡同里的正阳书局成为文物空间再利用的样本，既是为市民提供了专业的公共文化服务，同时也在探索文物建筑合理利用和开放管理的可能性。那么我们从更感性的来说，在正阳书局，在万松老人塔下，这里还凝聚着一种情感，一种温度。我们继续让正阳书局的创始人崔勇带我们大家继续感受这塔下的书香。
1: 北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
2: 北屋呢就更有意思了
1: 啊，
2: 就北屋比南屋稍微大一点。
1: 嗯，
2: 哎，我们从它的这个内檐陈设，还原了一个清末民国时期的文人书房的感觉。
1: 哦，北院就显得是更书房的感觉了，确实是这样的。
2: 让人一进屋呢，就感觉到一股书香气。这里边呢，就会有一些刚才咱们看到的一些，七八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的老书。
1: 嗯，
2: 这里边还有一些更老的书。
1: 哇，那都是宝贝了。
2: 哎，您看这个，
1: 来，让我们看看咱们正阳书局的镇店之宝。慢点。
2: 这本书，您猜的这本书，这个翻译成中文，非常著名的作品，作者
1: 林语堂，
2: 这本书的名字《Moment in Peking》，翻译成中文是哪本书呢？《京华烟云》，这本书是他的这个英文的出版本，对，
1: 这是你怎么搜集到的？
2: 哎呦，这找这些书可费了劲了，1938年，出版的。就林语堂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说我并不是想单纯的。缅怀这个城市，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热爱这个城市。
1: 这本《京华烟云》，
2: 京华烟云，
1: 哎呦，还有呢！你看这书里边都被虫子刻了，应该是。
2: 这个书应该是被虫蛀过。然后这本书厚，
1: 咱就不拿了，咱就说里边特别厚的吧。
2: 那个书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也被翻译成中文。他是瑞典的汉学家，喜仁龙教授，他是艺术史学家、汉学家，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来到北京，对北京的皇城啊，包括园林啊，包括城门城墙进行系统考察，最后在英国出版了北京城门城墙的考察报告，包括他的这个工程测量。
1: 这是一个汉学家，一个外国人对于北京的这样一种记忆，一种描述和搜集的，
2: 可想而知北京这个城市它的魅力。
1: 这上面都是咱们的镇店之宝，是吧？
2: 哎，也不能，我觉得这个镇店之宝这个问题，经常有人问我，你这个听说你这儿有好多市面上难得一见的老书，

0: 哪本书最珍贵，我特别难回答。
1: 其实哪本书里都有它的精彩。
0: 实际上我对于我来说，有时候我坐在我们家的书房里头，我觉得最难得就是那些北京的这些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送给我的书，送给正阳书局珍藏的这些书。
1: 刚才我还在翻书的过程当中，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些读者，就是说我们家有一些书，我能不能捐到你这里来，让大家更多的去看。
0: 是，就是他们认为自己是正阳书局的一员。
1: 嗯，
0: 我其实作为正阳书局的创始人，第一代的经营者，我非常荣幸能够结识这么多和我一样热爱北京历史文化的读者朋友。我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和我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到这个行列中。
1: 今天我们通过这个节目让大家来认识一下这个正阳书局，希望更多的读者走进正阳书局。那能不能让我们让崔总来给我们推荐两本书？
0: 推荐两本书，哎呀，突如其来
1: 的一个
0: 挺难的问题。我觉得啊，斗胆冒昧的推荐两本正阳书局出版的书。
1: 好，
0: 我觉得
1: 哦，我们现在不仅是书店，还是做一个出版方。
0: 没错。
1: 哦，那
0: 因为我们结识了很多专业从事北京历史文化研究啊，或者是业余爱好，他们的学术研究课题恰恰弥补了学术的空白。首先呢，介绍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文津奖得主朱祖熙老师的这部著作《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可以说这本书啊，35万字，讲述了北京的前世今生，一本书读懂了北京城的来生。更能够这个从字里行间能够了解今天的北京为什么是这样。还有好多，您看这个是银锭桥畔，这是一个世居在什刹海的老爷子，他当年退了休以后，没事就写写画画，把自己童年记忆中的什刹海，三四十年代，那会儿的什刹海荷花市场，记录下来，
1: 是
0: 非常可爱。这本书啊也是20万字，图文并茂。你看这些插画都是老爷子自己画下来的。对，
1: 我看这儿连阜城门外观乡所记，哦，这么点的一个地方都能写出一本书来。
0: 这老爷子也是啊，拿着书稿找我来了。
1: 我在翻书的过程当中还发现，不仅有这种很知名的学者，有很有这个生活阅历的这样的一些老人，我发现你书店里还有一些年轻的北京人，90后他们的一些书，就是关于北京的也会有。
0: 没错，
1: 我刚才翻了一本车票的那个，
0: 对，
1: 哎呀，是一个
0: 马腾腾那本书啊，特别的有意思
1: 啊。
0: 我当时跟马腾腾认识也是在书店
1: 啊，
0: 他从小就喜欢公交车票，坐车把车票留下来，然后呢逐渐升级，在车上捡别人不要的车票，然后又最近几年高价收购一些非常罕见的车票。
1: 我当时一分，怎么是一个90后写的书，
0: 而且
1: 特别用心，这是一个是情感特别丰富的一个地方，
0: 这就是一种传承吧。
2: 与其说这里是一家书店，不如说是一处给拥有北京情怀的人安放乡愁的所在。与其说在这里可以生动地触摸到北京城一路发展的气息，不如说可以真切地体会到这个城市的人们对于北京历史文化守护与传承的力量。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1: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呢？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先放楼道啊，那万一有用呢？
2: 着火了，大家不要坐电梯，从楼梯下来。
3: 把箱子挪开。哎，这怎么还一床垫子呀？别挤。
0: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稍遇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4: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5: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0: 随心选，详询广汽埃安经销商，埃安 i60 可油可电，去哪儿都方便。
1: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六周暖心关怀。北京管装，北京万全。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4: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5: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4: 我忍不住了。
3: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6: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3: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7: 黄灯了，冲过去。
3: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路况信息。南五环杨蟒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关注北部高速公路。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京方向，小牛坊桥到东玉河桥出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进京方向，建祥桥到上清桥南口到八达岭长城出京方向，京承高速北七家桥到清河大桥进京方向，主收费站到白马路桥出京方向，机场高速东直门北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西四环五路桥北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预计三号中午至傍晚风力将再次加大，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六七级，山区局地阵风可达八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中午前后短时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5%。
2: 极狐中心北京奥森店诚邀您试驾极狐 S3， 充电换电告别续航焦虑，预售期下定可享至高2.85万元购车权益，大空间越级纯电家轿，全家皆舒享，全新旗舰 MPV 问道 V9 同步预售，预约热线0108218661。
3: 爱车更爱车生活，
4: 每天上午10点 FM103.9
3: We're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1039汽车天下 It's your better choice at 10 o'clock。
5: 欢迎呢，在5月3号五一劳动节假期期间呢，锁定收听 FM103.9 正在录制播出的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6: 大家好，我是张爽。
5: 今天是我们的五一劳动节系列节目的第3期了，来关注创业先锋，助创新品牌，而且呢是守正创新，国货自强。我们采访一位咱们圈内的著名的文化人，汽车文化领域的嘉宾。许群老师，也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四万大叔。
7: Hello， 大家好，
6: 欢迎
7: 来到了1039，特别开心。
6: 对。

0: 可能很多朋友呢是知道四万大叔是一个汽车媒体人啊，当然呢其实四万大叔也是咱们汽车行业的从业者啊。可是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咱们一直在说要发展汽车文化，说发展汽车文化，但是呢确实这汽车百年以来啊，中国对于这个可能在汽车文化上面它的起步呢会稍稍晚一些。
1: 是
0: 这个文化可能包含比如说赛事文化呀，然后包括汽车的一些周边呀，也包括可能我们说这个汽车的模型啊等等，其实都算是汽车文化的一部分啊。
1: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关注四万大叔啊，在这个文化领域的创业坚守，从汽车媒体人到车模的品牌创始人，汽车模型的中国品牌创始人，这当中的一个角色转变，当然创业当中的一些故事，开心的、温暖的，还有一些刺激的，都可以跟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分享一下。
2: 非常感谢张琪和赵爽给我们这个机会。也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也是像我们的品牌这个十周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日礼物。在刚刚过去的北京国际模型展，我们度过了我们的品牌的整整的十年的一个纪念日，做了十年了。2016年我就是在北京模型展的现场，和我的合伙人 Sam 一起呢宣布我们做了一个合金的一个高端模型品牌。当时觉得其实是很青涩，而且做那个决定有一定的冲动啊，就是情怀和有一些就是不甘心做了这个品牌。其实当时也没有太想过今后会怎么样，就是一直坚持这么做下来。在过去的十年有过非常非常艰难的时刻，
1: 是
2: 然后也有过很多很多难忘的回忆，然后刚刚已经度过了我们十周年的这个生日。我个人作为创始人和一路走过来的这么一个算是一个按我们今天的主题吧，这么一个
1: 创业者，
2: 我也感到真的是感慨万千。
1: 是有什么想不开的呢？因为这就是其他朋友提到，
0: 想不开。
1: 对，其他朋友提到四万大叔这个模型这方面的这个创业史，他说：“哎呀，把他前面做汽车媒体
0: 工啊，这个价格方面的差异哈，咱比如说哈、打比方说，我要买一个这个保时捷的模型，那我在国外一些有保时捷授权的店里面买这个模型，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一个很小的模型大概就要合人民币200-300，最小的。
2: 咱们比如说一个1:43的保时捷的模型吧，大概人民币应该是在400多左右啊，合金的四五百左右。然后这四五百左右呢，大概就是批发到保时捷手里的价格，大概是250元人民币左右。然后保时捷
0: 都让他们
2: 保时捷给迷你切的钱大概是180块人民币左右。而迷你切给到代工厂的钱可能也就是80块钱左右。
0: 其实就是被咱也不能说中间商啊，但确实可能我们说这个模型的，
2: 就是中国代工的优势就是便宜啊，
0: 对，
2: 高质量好，价格低，这难道不是我们很多年的优势吗？当然这个在过去十年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代工费用就是模型价模型圈里头比较高的，像我给很多的新势力汽车品牌我们做了代工，现在仍然在做，像最多最大的是蔚来，然后
1: 小米，
2: 对，小米也做过，然后我们还做过三大倒闭品牌，我们都做过，咱们上节目聊过了，
1: 聊过，
2: 对对对 对,
0: 对，
2: 然后很
1: 这么说完没人敢招
2: 你，那不会，我们做的最火的也是我们都做过，对，这个所以呢，我但是他们还是愿意让我们做，包括雷克萨斯的全球的合金的模型都是我们做的，然后我们现在也在跟一些更多的品牌在谈，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代工的一部分，我们仍然在做，但是呢，我们现在最让我开心的还是我们自主去找到了授权，然后自主设计、研发、生产、销售的很多很多的模型，那里边就有更多的我和萨姆我们个人的对汽车的情怀和爱好。我们好多人问我说，斯万大叔，你做 Almost Real 有这么多年，你出过的所有的模型到底是按照市场的需求出的，还是按照你和 Sam 的
1: 个人喜好
2: 出的？我说我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偏我们俩的喜好，
1: 对，
2: 但是碰的鼻青脸肿之后就开始去找平衡，我没有完全向市场妥协。

0: 来去做谈授权，因为卖模型就是最好卖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奔驰、保时捷和法拉利这三个品牌，所以我们跟这三个品牌现在都有了官方的授权合作。
1: 对，其实那会儿可能更多的啊，就刚才为什么说这个打断您那一段话哈，因为我们可能会有种感觉，去国外好不容易背回来一个模型，后来发现其实是咱东莞做的，
2: 底下翻开说 Made in China，
1: 对，
2: 这是很正常的呀。
1: 对，因为这个
2: 代工技术好，
1: 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会儿哈，就是说这个思旺老师后来会创办一个咱们本土品牌，因为其实我们为什么想找思旺老师来聊一聊这个创业过程，因为他创办的是一个本土品牌，
0: 纯粹的，
1: 可能不光是模型领域，我们说任何的领域大家可能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从我千里迢迢的在国外哪怕背回来一个马桶圈，后来发现可能这个马桶圈也是在这个国内做的，然后但是呢你再拿到国外去，你发现这个价格可能比你的成本价要高出两倍甚至三倍甚至更高的一个价格，然后其实我们经历了很长时间，是因为我们很多自主的本土品牌没有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一些品牌没有授权，
0: 对，
1: 我们仅仅是可以靠很好的制造工艺我们造出来这个产品，但我们千里迢迢背回来就要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就要去花中间这个很大的差价，
0: 是的，
1: 所以刚才就是可能打断您那一下也是想给大家就是说清楚，就
0: 是
1: 这里面一个成熟的模型啊，就是当时大家如果去一些比如说国外或哪去带一个这个成熟的品牌方的一个授权的模型，大概是几倍的一个价格，
0: 对，但是我们当时其实考虑的其实更多的不是价格，而是我们觉得非常惋惜，就是作为全球的顶级的模型的一个最主流的生产的基地啊，东莞和中山这边竟然没有一个特别像样的中国的自己的模型品牌。当然这过去十年这个局面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我们现在如果再去北京模型展，中国自己的模型品牌的比重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国际的著名的品牌，而且很多其中呢也都有不乏后起之秀做得非常好的一些品牌。在过去，但是这些品牌里头真正的就是从2016年起步的，我们应该不是也许不是发展最快的，也许不是市场口碑最好的，但是我们肯定是在这些在过去十年诞生的中国模型品牌里头首先是最早去做这件事儿的，第二是坚持做正版授权模型，绝不去尝试任何的违规行为的一个品牌。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在我们今天这个五一国际劳动节来说这件事儿，我觉得意义非凡，因为这是尊重知识产权，就是尊重劳动啊，就是尊重每一个人的劳动的价值。
1: 对，所以咱们呢就是第一段啊也是说这个思旺大叔的所谓第一步吧，虽然您这第一步还没讲完啊，刚才只讲到了说这个像长视频的转变，那至于说后来这个模型怎么确定要做这样一些品牌啊，然后包括这个坚持自主啊，包括坚持这个版权方面的授权，咱们一小段路况之后呢马上回来。
3: 信息。南五环杨坊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4: 爱车更爱车生活，
5: 每天上午十点 FM 103.9
4: We're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1039汽车天下 It's your better choice at 10 o'clock。
2: 接着听思旺大叔讲他的模型创业故事 Almost Real 四针模型，原来是真假的真，然后后来变成了一个
0: 这个是个故事
2: 至真的真，这个
0: 十年之后
2: 这个真我觉得更有中国汉字的这个韵味。
0: 当时因为我其实因为我是做创意出身的，虽然我是做主编，但是最早我是做创意做广告做设计的啊，所以我脑海中很有意思的点还不少，所以我这辈子起过不少好听的名字。Almost Real 就是我起过的我认为非常好的一个名字，就是你要是做一个模型品牌，我们的模型又是所有的类别里的高级仿真模型这么一个类别，所以 Almost Real 这个词儿在这么多年的模型产业，超过100年的模型产业里竟然没有人用过，我觉得能让我想起来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还是挺自豪的。
2: 但 Almost Real 这名字是不是旁人听起来有点膨胀啊，
0: 也没有
2: 叫自己 Almost Real
0: Almost Real， 但是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就像我那天在10周年的晚会上发言说的，它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初步的一个我们其实已经超越了形似的这么一件事儿，而往神似或者是往更高的境界发展了。但是当年确实我们这个品牌当年确实就叫四真模型，现在呢就是把真假的真换成了至真的真，
2: 至真的真，
0: 这也是一个故事。其实我和 Sam 有点 有冥冥中的缘分吧。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其实在做这件事儿上应该算是一个天作之合。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个模具工程师出身的模型制造的从业者，他在东莞已经快30年了，也是一直在勤勤恳恳的做模型这件事儿，特别是做合金模型这件事儿。因为他最早是一个从一个车间做模具开始学习的，作为一个年轻人，然后作为做了模具工程师，做了车间主任，然后做了厂长，后来又做了自己的这个
2: 品牌，
0: 哎，模型厂，然后才做了自己的模型品牌，哎，这一步一步走过来。而我呢，又是一个一直不务正业的这么一个汽车媒体人，
1: 打引号不务正业，
0: 除了去讲产品之外，更愿意讲生活，讲周边。而我个人也很喜欢收藏模型，又了解模型背后的故事和文化，所以呢，再加上我们另外一个合伙人，微微，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谨的汽车文化的守护者，而且他对汽车模型也有非常跟我不一样的更严谨和更有条理的收藏。同时他现在作为我们的负责产品的副总，他对他这个真是很适合他这份工作，所以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一起创办了这个品牌。当然微微是比较偏后加入的，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缘分吧。当年我们碰到一起，他就一直内心有这么一个渴望，就是想做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汽车模型品牌。而我当时当我了解到他给我的这些模型他连卖的资格都没有的时候，我当时想那我们就一起造一个模型品牌，我们把我们的造出来的模型都卖出去，这就是我们俩当时第一步的一拍即合。
2: 那我也好奇啊，就是咱们注册一公司，注册一名字，这是应该比较简单的，但是拿授权，你凭什么让法拉利、保时捷、奔驰相信你能做好相应的一些东西，授权把这些数据给到你，你能保密，你能有商业的这个保密协约精神，然后呢，
0: 奇哥问题真的是问得很好啊，就是一针见血，这也是我们品牌诞生之初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因为你把一个模型生产出来，当时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一个事儿了，对，已经很容易了，而且找到适合的车，对我来说也不难，更难的就是如何找到一个你想坐的车，那个授权方又同意你坐，所以我们当时经过我们的努力，因为阿申他做这么多年的代工，他还是有一些资源的，所以当时我们通过一个 agency 找到了宾利，所以宾利嘛，就是他真的也是我一生中很重要的一个品牌，因为他是我们欧盟 Sale 在这个星球上第一个客户，我们第一个车就是宾利的一个赛车啊，宾利的GT3 赛车，这个车呢我们做的非常非常的精，把所有的就是我们当时的能力好的材料细节全部用上，当然这个钱我们这个模型我们赔了很多钱，也没赚钱，但是它真的能代表了我们当时这个能够做出一个非常棒的

0: 应该叫中介，哎，
1: 中介或代理，
0: 然后他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英国品牌，所以我们的诞生，我们品牌的前三年出的车基本上都是英国品牌，包括后来大家都熟悉的路虎、捷豹，还有 McLaren 啊，都是我们的客户，所以也是很感谢，因为英国品牌挺有意思，他们其实相对于德国品牌、日本品牌还有美国品牌来说，他们基本上就是如果你给我们钱，我们就可以让你们做。这个其实是一个，当然我不用任何不尊重，我很感谢他们的包容，而他们当他们看到我们的产品之后，他们就选择了跟我们继续合作，就我们做的真的是非常好。然后我们从2019年开始做奔驰，然后后来有了
2: 保时捷
0: 啊、宝马呀、保时捷是这两年的事儿，法拉利是今年的事儿。保时捷的第一款正式出的车也是刚刚出的。
2: 这授权是独家授权呢，还是说可以多家授权？
0: 我们没有任何可能拿到独家授权，而且，这个星球上应该没有任何一家模型品牌能拿到一个汽车厂家的独家授权，其实不多的，就是几乎没有吧。对，但是有的是就是可能像保时捷、法拉利这种，他们控制的比较严格啊，包括奔驰，他们都控制比较严格。就是你在市场上见到了大量的法拉利和保时捷的模型，其实很多你们可能不知道，那些都是没有授权的啊。对，其实像特别是法拉利和保时捷这两个品牌，他们对品牌这个要求是非常严的啊。当然，这个不一定是今天我们的重点的话题，它就代表了。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本土的汽车模型品牌，能够在我们品牌诞生的第一天就坚持把每一个产品上都打上授权的证明，都花很多的，不光是金钱成本，而且更多的是沟通成本，很多很多放在一个产品上，然后再用我们认为合理的价格推向市场。其实我们是牺牲了我们自己的利益的，有很多急功近利的模型品牌，他们的背景也是代工厂，他们根本就不选择做授权，因为中国的这个对盗版的管理我认为也不够严格啊，
2: 少了一大笔授权费，他不用花这个钱的话，
0: 关键一个是钱，一个是你不用得到厂家的批复，你想做成什么样你就做成什么样，这个是在成本方面是会减少非常非常多的，
1: 而且在这儿其实就大家也慢慢的扫个盲啊，就是比如说刚才说到了说这个厂家授权，那是不是意味着厂家要给到一些很核心的数据给到你们？因为刚才其实大叔也说了，就是其他没有授权厂家，我想做成什么样，我想给这个比如说这辆车做一个更长一点的车头啊，显得更好看，打比方说哈，我也不受它的这个约束和控制，但如果说授权的这个模型，那肯定就要按照人家原车的比例去做，那原车的比例人家就要给到你一些比例，他会给到哪些核心数据给到一些授权的这个模型，
0: 会给很多。而且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哈，当我刚认识Sam 的时候，他就知道我是一个汽车媒体人，其实我的身份是比较敏感的，所以呢他第一次见到我，也就是我第一次去他们的工厂参观的时候，他就跟我约法三章，就是说你要进入我的厂房，你必须征求我的同意，如果我说目前你不能进入厂房，因为里边正在生产你不能看到的东西，你就不要进入厂房，我就答应他了，真的是这样。我即使知道他在生产非常非常我想知道的一辆新车的模型，只要我进入他的厂房，我就知道我们梦寐以求的某一款车长什么样，
2: 就还没发布的
0: 作为媒体完全

没有，他们还是相信我们，我们跟他们签了保密协议之后，只要有这种严格保密的企业，我是非常，我是完全，因为我在北京嘛，生产是在东莞，我偶尔去一次的时候也会非常小心的不让我去，即使我有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我也不可能在我的任何的媒体平台上去发布这个东西，或者说告诉大家。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对这个汽车厂家，对模型厂家的这种信任的一种尊重，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模型制造业的一个从业者的一个最基本的操守。但是就像刚才爽爽说的，就是这些模型厂家，他们真的是非常早就能知道一辆所有人都不知道的车长什么样，而且拿到了大量的相关的数据。对，所以这个就是，但是现在呢，因为某些原因吧，反正现在这个就是在也在有一些调整吧，因为现在可能模型生产的这个技术和研发过程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现在就是也有一些。但是还是很难避免吧，就是现在厂家呢，特别是一些重要的车型，他们都不选择在车型上市的时候同时发布。

0: 然后包括说这个模型哪些地方是一定要仿似真的啊，就哪些地方一定要仿真，哪些地方可能我们会跟这个真车上面差距会比较大的啊，我觉得这些呢咱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小的科普了啊，所以咱们来聊一聊，因为做一个本土品牌其实非常不容易，说实话整个汽车工业都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最开始呢可能有一些自主品牌啊模仿啊，包括我们说十年前可能看到这个展台的车模仿痕迹很重，它可能是一个刚刚起步的自主品牌啊，当时我们还说了很多，说希望说咱们有一些这个什么自主的设计啊，自主的研发呀、可是到十年之后啊，因为咱们刚刚过去是这个北京车展，我们再看自主品牌的发展，然后再看这些可能外国的一些媒体记者来看到中国车的时候的那个眼神那个表情啊，包括可能现在对于这个中国品牌的一些羡慕啊，但是这个项目就是说可能各方面的吧，我觉得很多时候咱们也看到了，就是这个品牌一个一个是怎么发展起来，它的心路历程啊、所以今天咱们跟这个斯万大叔聊模型，也是可以从一个非常小的汽车文化的点，
1: 对，
0: 哎，然后扩展到咱们说这个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哈。咱们先进入到
1: 半点广告，来。
2: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上、庄寻。

0: 借光您呗。
1: 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线。

0: 建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京藏高速八达岭出口车多，南口至八达岭大桥出境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前往八达岭景区可从京礼高速大佛陀出口驶出，沿归川路东岔路按照临时引导标志行驶即可到达八达岭景区。景山什刹海周边车流集中，地安门外大街、地安门内大街南北双向，景山东街、景山西街南北双向，景山后街、景山前街东西双向，地安门西大街东向西，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南五环杨坊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1: 总有一群人，他们把平凡活成一束光。
2: 我是来自顺义区应急管理局的郝敏慧。
1: 他站在岗位之上，便把担当扛在肩上。
2: 干应急管理工作的，这个都是婆婆嘴，来来回回絮絮叨。就是我做的事儿，可能我付出了100分，但是100个人接收到，但是只起到了1%的作用。但是这个也是有作用，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做这件事儿。首先我们是一个部门一个科室，剩下我们是一整个单位，我们是一起来做这件事儿，我就觉得没有那么难。是金子总会发光。
1: 愿风雨中有人为你撑伞，黑夜里有人为你点灯，而这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北京应急青年。
3: 爱车更爱车生活，
4: 每天上午10点 FM103.9
3: We're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1039汽车天下， It's your better choice at 10 o'clock。
5: 回到下半段正在播出的1039汽车天下，我们的五一劳动节特别节目，关注创业先锋，今天第三期了。我们关注中国汽车模型品牌 Almost Real 四针模型的创始人许群老师，欢迎四万大叔。
6: 哎，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这里。
5: 前面咱们接着讲故事哈，其实啊，爽航在半点广告之前呢，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其实不光是汽车文化的发展。这么多年，从汽车媒体到模型创始人，您其实也见证了中国汽车品牌的成长，
6: 对，
5: 还有发展。
6: 是，
5: 从早年间的奇瑞、比亚迪、吉利他们的成长，到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新势力品牌也跟您的模型有相应的合作，
6: 对，
5: 小米啊、蔚来啊等等这些新的新能源品牌。
6: 其实不仅仅是这些新势力品牌，我觉得让我感慨更深的，反而是像奇瑞、吉利、比亚迪这样的品牌的发展。
5: 对，
6: 当年因为可能奇哥比较了解我多一些啊，爽爽年龄小，入行晚。
7: 谢谢。
6: 我其实从一开始从事我的这个名车志的行这个在主编的时候，我就比较偏向于豪华品牌和高性能车，以及豪华车这个就讲的比较多吧。事实上说句心里话，那会儿我对这三个品牌真的是几乎完全没有了解。我在去年秋天参加了奇瑞风云的一个车的试驾 A9 L 的车的试驾，你们都不敢相信，那是我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奇瑞的活动。
5: 当年是
6: 在我进入职业生涯就将近30年的时候，我才参加过第一次奇瑞的，我没参加过奇瑞任何一次活动，就是这个就是可能是我自己的缺失，而是肯定也可能跟我的内容的做的内容的这个定位也有关系。但是我也去参加了奇瑞的活动，而且从

0: 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而模型业其实是持续强大，在过去的20年，然后媒体起起伏伏，对吧？就是包括我，特别是我从事的这种传统媒体，但是唯一一步一步的走向越来越好的、越来越强大的，真的是我们的汽车产业。
1: 汽车产业、汽车工业，
0: 真的是，这点感慨颇深，对吧？
2: 对，尤其是自主的一些技术啊，然后包括整个的原创啊等等，其实这个才是我们说现在一讲起来，咱们都觉得非常荣耀的一些事情啊。对，包括可能我们最近就热议的一些什么人形机器人啊，然后包括咱们现在智能 AI 啊等等，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咱们的一些本土的品牌，确实从这个咱们说籍籍无名，到已经在全世界遍地开花了啊。就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0: 对。包括我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时代吧，时代造就英雄，我觉得也是目前这个时代它让我们的这么多年，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的汽车工业发展，它真的是有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我们现在其实也开始慢慢的作为媒体人要说服自己，我们中国的汽车品牌确实是在某些领域真的是走到了这个汽车工业的最前端。

0: 开放包容学习海纳百川的过程，包括我们中国消费能力的增加，市场的扩展，整个我们国民意识的开启，然后让到我们现在能够让我们的汽车工业真正的抛到很多的包袱，或者说在这种新的技术的加持下，能够在整个大的环境和汽车技术的这种变革的这种氛围下，能够真正的就是造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汽车。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让我们这些媒体人每次想起来都有很多的感慨，
1: 特别是您从这个最初30年前经历到现在依然在汽车圈经历着变化的，
0: 对，
1: 有这个第一视角的感觉。
2: 对，所以咱们模型啊，从最开始可能我们觉得哎，拿到一些这个国际上的一些品牌大牌的这个授权啊，咱们觉得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啊。到现在其实咱们刚才也说了，虽然当开玩笑那么说的哈，但是确实咱们现在有很多的国产品牌，然后也去跟您的这个模型有一些合作，就是这方面其实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现在是等于本土品牌加本土模型，
0: 哎，
2: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那咱们就再讲个故事好不好，这个呢为什么我们后来有了这个像蔚来这样客户呢，是因为呢跟我们熟悉的一些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品牌，像这 ABB 也好啊，保时捷法拉利也好啊，包括一些日本品牌，哎，他们有着非常长时间的发展的历史，他们也有很多故事可以讲，他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历史长河中挖掘出来的东西可以去拿出来去反复的去跟消费者去讲。那相比之下，像理想啊、蔚来啊，像我们之前做过的高和呀、这个小鹏啊这些品牌，他们其实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讲。
2: 啊，新吗？
0: 他们跟吉利、比亚迪、奇瑞比，他们也没有故事可讲。他们是一个全新的品牌，但是他们仍然要去讲故事，讲品牌故事。
1: 没有包袱啊！
0: 哎，他们，但是他们还是要讲品牌，还是要去培养品牌的粉丝，这很重要。即使像蔚来当时，为什么找到我们说，就是你们不用担心，这个报价，我们就是想做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汽车模型。你只要给我们的粉丝们做出他们喜欢的合金汽车模型，开门的大比例的你就做，然后我们这边一定全力支持。所以呢，我们在从这个2018-2019年前后开始接触的这些中国的自主品牌找我们做模型的，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在这件事儿上是很敢花钱的。相对于这件事儿，他们反而比我们所说的 ABB 这样的品牌更舍得花钱，做他们的这个模型，而且他们的模型其实做出来的品质非常非常好。包括当年我们给高和做的那个 HiFi Z 那个车，虽然那个车现在马路上可能看不到多少，但是
1: 绝版了。
0: 我的模型做的可太好了，就等于所有门都能开，那个都是折叠。而且还有特别难做。
1: HiFi Z 它第二排门是又
0: 难
1: 打开，
0: 对啊，
1: 还得折叠，
0: 我们都能开，还能折叠，都特别棒做的，而且成本特别高。包括我们也做了这个威马的那个

0: 我相信会越来越好，随着他们的市场保有量以及他们的粉丝群体越来越大，然后包括这个，其实现在你看买这些模型的基本上都是他们的粉丝，
1: 他们
0: 爱他们的车主，
1: 我觉得这个需要时间积累，
0: 我觉得是这样，
1: 对吧？你说911它神奇也好，有光环也好，
0: 是
1: 那是因为经历了八代车型，
0: 没错，
1: 赛事各方面的一些积累，
0: 没错。
1: 中国品牌比如仰望悠久，我们现在看到第一代，
0: 嗯，
1: 你可能积累几代仰望悠久，
0: 但是这车的粉丝还挺多的，
1: 对，他可能就是单一车型文化，这粉丝就出来了。
0: 纽博格林的创纪录的版本，
1: 哦，
0: 那个出来应该会很酷，所以，但是现在都玩小车，现在都玩1:64的小车，这也是这过去的一两年一下爆火起来的一个。
1: 那为什么1:64现在爆火呢？
0: 因为它是，其实你应该知道，世界上有非常非常著名的三个模型品牌，一个叫 Hot Wheels 风火轮，一个叫
1: Matchbox
0: 还不算 Matchbox 火柴盒，还有一个就是 Tomica。
1: 嗯
0: 啊，多美卡，这三个品牌的特点就是他们只出1:64的模型，
2: 就是手掌大小的，
0: 对，火柴盒大小的，手掌大小的是1:43的，对，火柴盒特别小。然后这个模型为什么好，就是它可以，它从小孩到大人都可以拿在手里把玩，就是它为什么在这个时代特别火，就是它真的能够用一个相对没有那么贵的价格带给所有的这些玩家一个很高的情绪价值，而且我们的模型在中国发挥了我们的这个生产优势，特别卷，现在在1:64你不开个门都拿不出手啊！
1: 而且比如说车上的有一些印记拉花什么的，以前是画上去的，后来我看做的好的一些呢，真的是拿那种特殊金属材料，弄完之后贴上去的，
0: 有贴纸，这都是我们的品牌欧盟所有最擅长的，因为我们的品牌之前是常年给迷你切做赛车的，所以在这个领域练就了我们的漆，我们的转印和我们的贴纸都是最厉害的啊，所以这些有意思的技术真的是我不知道有多少我们
2: 模型爱好者，
0: 收音机旁的小伙伴们能够知道，就做出一个汽车模型来真的很不容易，
1: 是
0: 工艺非常复杂，而且很值得自豪的就是全世界最优秀的这个手工从业者
1: 都在中国。
0: 是，
1: 那这些模型，比如中国的一些车辆模型，拿到国外的反应是什么？
0: 肯定是很好的，只是现在呢，中国这个市场太大了，很多的模型品牌。本土模型品牌主要他可能都没有精力把东西往海外卖，就在中国把东西卖光了。
2: 就这市场够，
0: 他们是玩的限量，他们这种东西就更不可能太多的往国外卖了。但是呢，我们的理想还是要打开海外的市场，因为我们的模型从第一年开始就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销售的品牌，虽然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占到了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是80%以上，但是我们仍然坚持还是在这个全球范围内都在卖我们的模型，包括中东、美国、欧洲、还有英国，包括东南亚，这都是我们的模型卖的比较好的一个
1: 是，
2: 对，
1: 所以中国品牌包括咱们的一个，
0: 我们也出海
1: 输出，咱们也出海，
0: 我们也出海啊，
1: 对，
0: 出海，我们出海可早了，
2: 和车一块出去。
0: 因为为什么我们能出海，就是因为我们坚持做授权的正版的
1: 授权，
0: 就
1: 能
0: 出海。其他模型你想出也出不去，
1: 是
0: 他们也没打算出去啊。对，就这么下去，真的，现在也在打击这件事儿啊，现在这个也在打击做。
1: 我觉得我觉得要走的长远的。肯定是需要正规渠道，
0: 我觉得
1: 正规授权，
0: 对，
2: 做
0: 品牌要做一个长期主义者，
1: 是，
2: 对，而且确实我们说现在就是这种可玩性也是非常高的，而且我们聊到说汽车文化，我们随着汽车这个整个大的市场啊就越来越大了，其实我们现在对于这种汽车文化的这种可玩性也是参与度也越来越高，包括之前我们其实在这个录节目之前还聊到一些汽车赛事，可能也因为有一些这个各行各业跨界的一些人的加入，然后也让他关注度变得更高了，模型也是这样的，我们不用再去国外背一个模型回来了，我们在本土能买到这种就是授权接地气儿的这种模型，那可能它可玩性会更高。但是我们说有些现象确实咱们在打击，包括前段时间的那个什么北京模型展，啊，有些还开始倒腾模型，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来哈，说这个东西 对确实是有点供不应求，要不然怎么会有人倒腾呢？但这个现象我们要坚决打击啊，我们要去买这个正版模型。当然，其实我觉得汽车文化的这个咱们说进一步的发展还有很多方面的事情可以做啊，我知道大叔也在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这样咱们最后一段再跟大叔来聊一聊哈，就说为了这个发展咱们的汽车文化啊，还挺
3: 路况信息。5月3号中午到傍晚，风力将再次加大，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7级，山区

0: 局地阵风可达八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1: 爱车更爱车生活，
2: 每天上午十点 FM 103.9
1: We're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103.9汽车天下 It's your better choice at 10 o'clock。
3: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说到传播汽车文化，小小的模型就像一个载具一样，对吧？为咱们的车迷也好，或者为世界的这个汽车文化爱好者提供这样的一个载具，和传播的渠道。
4: 对，尤其其实我们其实刚才一直在强调的是本土品牌，
3: 对，
4: 就是我们说其实一些本土品牌坚持本土化，坚持这个包括设计制造啊等等，包括这个授权、等等啊，就是都是靠这个本土化来做的话，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因为中间可能是接受到一些诱惑，也许就跑偏了啊。但是既然说已经做了10年的时间，其实这个时间段我觉得很微妙一点在哪，它恰恰是中国这10年自主品牌从可能最开始的一些这个就是可能
3: PPT
4: 对 PPT 啊，
3: 热钱融资，
4: 对，不太能这个在这主流的这个市场上面占太大的一个比重，到咱们说现在的这个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实这10年时间恰好是咱们这个自主品牌也蓬勃发展的10年。
5: 是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在中国的自主的汽车模型这个品牌的圈子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些汽车模型品牌的老板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广东人，然后在这个圈子里头呢，对，因为他们都是做模型出身的，在这个圈子里只有两个北京人啊，其中一个就是我，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MotoHelix 的主理人蔡博老师啊，他原来是我们的经销商，后来自己做了这个非常好的，也是坚持在做高品质正版模型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品牌，对，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地道的北京人，所以我们也很自豪啊，给我们的这个北京，哎，我们作为主理人做了两个汽车模型品牌，给到这个全世界，这也算是我们，对吧？当然，我们宣传可能是东莞产品啊，因为我们的厂子在东莞，对，
3: 品牌中国的，
5: 我们的注册在东莞，但是我们的主理人是北京的啊，所以挺好的。我觉得北京人能那这么去创业，到广东那边去创业也不容易啊，对吧？这可能确实就不是偶然的嘛，就是为什么这个行业里大部分都是那边的人，对，就是或者是在广东成长起来的模型人，模型产业。
3: 我觉得当中肯定充斥热爱，不管从汽车媒体也好，还是到从汽车媒体到模型的这个品牌创业，再到我听说您最近还在忙别的事儿。
5: 对，
3: 本来这是汽车圈的事儿，也都很忙了。
4: 其实那个也跟汽车圈有关，因为刚才我们聊到就是说这个玩车文化的时候哈，
3: 对。
4: 然后大齐就是属于经常在周末起大早跑出去，这个带着几个车友在一块儿去山里溜达溜达那种。我说有啥好溜达？你5、6点钟起来，
3: 享受清晨没人的山路。
4: 对，
5: 就是齐哥给我印象更深的不是他跑车跑山，是他骑自行车。
4: 骑自行车
5: 太厉害了，一天骑100多公里，我真的服了他了啊！
4: 对，
5: 所以我就为这些喜欢在轮子上跑的人，
4: 车轮上哈，
5: 弄了一个这个咖啡馆，在那个范奇路的入口处，大家可能知道神堂峪这个地方，
3: 对。
5: 所以呢，五一之后呢，大家听完这个广播，如果再去范奇路跑山，就会在神堂峪那儿看到一个非常美的由灰色、蓝色、黄色组成的一个咖啡馆，叫 Up 上山。大家可以过来坐坐。提我呢，能不能打折？我现在还不知道啊。提齐哥肯定可以，
4: 也可以不花钱，因为是什么呢？咱们说那是给这个，咱们车轮上的这些爱好者提供了一个聚集的地方，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喜欢去这个范奇路，当然是在这个合法合规的情况下啊，不超速的情况下，很多人喜欢去范奇路
3: 享受驾驶乐趣，
4: 哎，享受那种过弯的乐趣啊。
5: 我们提供了，因为我们那个场地很大，但是咖啡馆不大，我们外边提供了大量的座位空间，你去那儿喝杯水，歇一会儿，聊会儿天，接着往上骑或者接着往下走，都没问题。
4: 都是车友，
5: 对，你愿意在里头买杯咖啡，吃点东西，我就欢迎你。只要在，但是你只在那儿坐会儿，聊会儿天，认识点朋友或者打个招呼，或者像我骑摩托车，张琪开车骑自行车，我们需要一个聚会的地方，
3: 对，
5: 我们需要一个集合地点，
4: 车友，
5: 所以那个地方作为一个集合点出发是非常好的，
4: 就是普及我们的这个就是这种车友的文化嘛。因为确实可能我们说，这种地儿啊，它卖什么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提供了
3: 一个场所。
4: 对，
5: 这地儿可能就不是我的商业版图的一部分。
4: 对，
3: 还是跟车相关。
5: 对呀，always on wheels。对对对，
4: 就是这个一直在
3: 轮子上，
4: 轮子上
5: 啊，
4: 这个轮子可以是车轮，可以是自行车车轮，
5: 对，
4: 啊，或者说是其他车的车轮，摩托车的车轮，
5: 对，
4: 其实都没有关系。但其实我们这一个聚集地，包括模型也好，或者说咱们说跑山文化哈，就咱们去山里面，大家都需要那么一个地儿去聊这个事儿，可能不是这个汽车文化爱好者，他都不太能理解，因为我们很多嘉宾都是汽车人嘛，啊，攒到一波就开始聊，哎，这模型那个，然后。你就会发现，可能如果不是这个行业的人，就是他们到底在聊什么？
3: 怎么那么起劲呢？
4: 对，跑山也是。为什么说这个大叔的这咖啡馆在范奇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因为范奇路对于很多北京的这个跑山爱好者来说，是一个一定要去的，
5: 对，
4: 而且是一个
3: 朝圣之地，
4: 就必须要去。谁跑山没跑过范奇路？那可能你就不能说这个玩跑山的这人了哈。所以其实能看得出来，大叔在就是这种因为刚才也说了，非商业版图啊，咱们主要是靠一个，就是车友的文化，然后呢，把这种文化慢慢的包裹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汽车的聚集地。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5: 对，反正今天是咱们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嘛，我也是跟大家说，作为一个69年生人的一个大叔，我觉得我应该算是一个我生活中的我朋友眼中的劳动模范吧，因为但是我是乐在其中啊，我并没有因此感到特别的疲于奔命，我确实是乐在其中，觉得做的这些事情都很有意思，而且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了自己的工作节奏吧，然后也看看争取能把这几个同时一个月之后吧，6月初我们这边也会有一个非常张琪肯定会特别的开心，也是跟保时捷有关系的，我们的一个巨大的一个
4: 合作
5: 要官宣，也期待到时候能有机会来我们的这个交通广播跟大家进行分享一个模型品牌是如何深耕赛车文化的，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吧。
3: 好，
4: 赛事文化，
3: 我又开始来起鸡皮疙瘩了。
4: 因为确实可能我们说一个从这个各种坚持本土自主到受到这种国际品牌的认可，到现在可能我们这个大叔也在深耕这个汽车圈的文化，其实我觉得整个过程都是很爱这个汽车。我记得那天其实有一个听友的互动啊，我还挺这个起鸡皮疙瘩的，他说好羡慕你们，然后后面他是第二条啊又发了一条这个微信这个互动，
3: 对，
4: 他说你们可以试到很多不同的车，然后呢可以把就是咱们说平常
3: 工作跟热爱
4: 自驾
3: 起来，
4: 对，这种工作然后和自己的热爱融合到一块儿，他说这种生活我实在是太羡慕了。虽然我们说这个汽车媒体老师都很累，但是你想想可能大叔现在做的事情模型也好，我可以把我自己喜欢的车型做成很小的比例来自己把玩，然后我可以开到我喜欢的车，我可以把我喜欢的三五好友约到这个跑山的这个咖啡厅里面一块儿去，我们聊一聊自己车轮上的故事。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这个普及汽车文化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非常羡慕的一件事儿了。
5: 对，每个人内心除了努力工作的意愿之外，我们也需要努力工作的动力。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过去的30年可能还是怎么说呢，给自己创造了很多往前走的动力吧。我也希望这些动力能够继续支持我把我现在从事的事业做得更好，继续做我们这个行业的劳动模范，一个快乐的这个但是乐此不疲的这个往前去继续做自己热爱的工作的一个中年大叔吧。
4: 哎，
3: 大家的4万大叔。
4: 对，真是。而且节目前其实他有句话也很触动我，为什么说是在这个五一的时候把这个大叔请过来，他说你见过吗，50几岁的人了这么能折腾。对，然后问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在思考，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躺平了啊。然后咱们说这个4万大叔确实啊，这个60几年生人的嘛，到现在可能一个人在做不同的几摊事儿，而且很有活力。我们基本上每次见到4万大叔的时候都非常有活力，然后滔滔不绝侃侃而谈。其实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咱们说作为一个劳动者吧，真的能够去从事自己喜欢的行业，并且在自己的这个岗位上发光发热，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3: 没错，
5: 对，我们刚刚那个在我们的10周年的典礼上看了我们的纪录片，其实我们那个纪录片里更多的致敬的是我们的工厂里的每一位工人，他们的双手制造出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汽车模型，所以今天借着机会

0: 对，我也利用我们的交通广播，向所有这个我们的中国的每一个啊一个地区每一个
1: 生产线上的
0: 生产线上的每一个劳动者，致以我最崇高的敬意。
2: 嗯、
1: 好，感谢斯文大叔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期待啊、这个大叔能折腾出来啊，打引号折腾出来更多好玩的汽车文化的事情哈、啊。
0: 加油加油！
2: 好，再次感谢许轩老师、斯文大叔，谢谢，
1: 谢谢。
2: 接下来是1039会旅行，我是张琪，
1: 我是赵爽。

0: 底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
4: 觉醒阴霾。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7: 北京广。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路况信息。
1: 宫桥进京方向，桥进京方向，高速分钟寺桥进京方向段车行缓慢。关注东部地区环路，东二环全线南向北，东四石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全线南向北，东四环小武基桥到四元桥南向北，东五环五方桥到平房桥南向北，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东六环长屯桥到中坝河桥，小庞各庄桥到李天大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5月3号中午至傍晚，风力将再次加大，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7级，山区局地阵风可达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关注天气变化。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中午时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六七级，强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5%。
1: 丁香漫染京城时，北京就慢了。春光正好，半盏清茶温润留香，品味弥漫开来的城市烟火。我们守着日常，不必盛大，只愿每段出行安稳，每个平凡日子都有光。
2: 北京交通广播，五一和你一起好好过节。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走高峰。 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3: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039会旅行， 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对于河南很多其他方面古迹啊，你包括安阳的殷墟啊，这都非常非常的有名。同样太行山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那前不久呢，我们节目的一位啊，也是刚从那府之间呢也不是很长，也就大概2-3天的时间，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 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有请刘荣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我又来啦。
3: 这一次的这个旅行方

0: 还能顺道去哪玩玩。这一次呢相对比较踏实，因为路途也非常的近。先来介绍介绍这一次的行程吧，大概去了哪些城市哪些县，安排了大概多少天。
1: 其实这一次我的旅行目的地特别的精准，就直接要去到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太行山。主要是看一下太行山春日里的风景。另外一个呢，其实我自己本身还没有想到过规划过这样的一个短途的旅途。就过去可能以为觉得去一些地方可能都要规划个三五天这样子啊。
0: 尤其去河南。
1: 对对对。但是这次我觉得很精准的，就是因为高铁到安阳这个城市非常快也很方便，两个多小时就能到了。也就是说大家不用准备太多的东西。
0: 对啊，两个半小时。
1: 两个半小时，对。而且每天的发出量的高铁特别多，所以不会太纠结你的行程到底该怎么样。
0: 就想走抬腿就可以走。
1: 对，抬腿就可以走。这是第一个，就是从交通上我觉得特别方便这个目的地。另外一个就是安阳这个地方比我们北京可能稍微热一点点
0: 啊。
1: 对，所以它还是现在这个季节挺舒服的
0: 啊。对，下了火车感觉是不一样的，春意盎然。
1: 对对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去到很著名的红旗渠啊，这个也是咱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
0: 虽然大家都知道，我相信很多更年轻的朋友可能也知道，但是他们可能很少有机会在这个旅游安排当中安排这么样的一站。而且这一次刘荣是专程去的。
1: 对，
0: 首先说说这个火车高铁两个半小时到达安阳。我们一提到安阳啊，首先就想到了殷墟。我在节目当中也采访过其他的一些嘉宾，他们还有个另外的印象。我一直以为安阳那个地儿，因为我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关注了一个安阳本地的摄影师，他呢擅长拍当地的烟火气。
1: 是的，
0: 我就认为安阳那个地方都是他拍的那个状态。尤其是黄昏，然后在晚上热热闹闹的集市，我以为整个小城就那样。然后来的这位嘉宾呢，他是一个长途自驾游的人，他说安阳给我的印象就是新，这个让我很诧异。就是路特别宽，然后和我关注的那一位博主给我的一些视频
1: 是
0: 相完全变。你是对安阳什么印象？
1: 确实我更理解大家说的这个新，就是一下了高铁站，确实高铁站很
0: 新
1: 很新。然后高铁站正对面的那条路也很宽
0: 啊，
1: 就是给你感觉是很宽阔的北方的城市的那种感觉
0: 啊。而且
1: 印象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也走到了安阳的老城区，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那个摄影师拍的确实是的，就
0: 是
1: 他的烟火气也确实是很重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就是在河南，我不知道大家有去过河南，你感觉吗？就是河南吃的特别多。
0: 对对对，
1: 对，
0: 也是

0: 一个是到晚上可以去溜溜老街，白天呢当然去哪儿也都方便。那这一次其实刘荣的目的呢是要去看红旗渠，
1: 对，
0: 但是在安阳呢他也停留了一下。而对于现在旅游的一个时尚或者说是一个重点，就是大家落地当地啊都会去一些博物馆啊，甚至是图书馆。这一次呢好像刘荣也是到了安阳博物馆转了一圈哈，就是浅浅的看了一下。
1: 对，其实大家可以落地以后，安阳好像不止一个博物馆
0: 啊，对
1: 啊，有他的这个自己的省博啊，就是这个叫什么殷墟博物馆是单独的一个博物馆，然后还有他这安阳的博物馆，然后还有什么字，就是那个各种中华人民的字儿的那个博物馆，各种各样的
0: 啊，
1: 这种反正挺多的，因为毕竟是一个非常这个有历史的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古城了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除了殷墟博物馆可能要门票以外，其他的

0: 就基本上我去哪儿我
1: 就
0: 知道
1: 点历史是咋回事儿。
0: 哎，对，就跟有的时候，有一些旅行者去逛一些公路啊，或者去玩一些这个什么九曲十八弯的河，
1: 嗯，
0: 他必须得飞一下无人机才知道自己大概的地点。这个博物馆的重要性也在此。其实呢，在安阳就停留了一天吧，你在那过夜了吗？
1: 不到，就几个小时，我们就直接赶到红旗渠了。
0: 哦，赶到红旗渠。
1: 嗯，然后但是。我们从安阳开到它这个地方的话，都需要2个小时嘛？
0: 哦，也不近的，这
1: 也不近的。
0: 哦，
1: 嗯，但是路程上还是其实1.5小时就能到，
0: 不难走，
1: 不难走，路途还是
0: 爱的纪录片。但是
1: 听过小时候肯定听过红旗渠的故事是吧？
0: 啊，我就
1: 觉得这个红旗渠之前，我有跟我妈妈聊过，就是他们那一代人，
0: 嗯、
1: 我问他，我说你耳熟能详，而且他们也算是亲历那个年代的人、
0: 嗯，
1: 所以他们对这个地方有本身很浓厚的情感，
0: 嗯，
1: 并会唱那个红旗的主题歌的电影，好像也都有 啊,
0: 啊，
1: 所以较深。第二个就是我红旗渠，但是具体的地方，所以我们是先到了这个博物馆，红旗公园里面它就有它这个红旗渠的博物馆。哦，那对于博物馆呢，其实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这个红旗渠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嗯。嗯，
1: 其实从简单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开山取水的故事啊，简单是这么描述的。
0: 对，
1: 但是它你没有到亲历到那儿看到太行山的险峻，你是无法知道它人类到底有多强，是怎么样，又真的觉得太震撼了。
0: 当时基本没有，
1: 而且据说是就是那种画面，甚至我现在都觉得，因为当时我看
0: 就是所有人的长头下去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
1: 是的，
0: 在安排到我们这一个队伍的事儿、
1: 嗯、
0: 我今天
1: 这点山、啊、对这个，而且他将山给撬开
0: 去对比的困难，
1: 是的
0: 啊，终于成了、嗯、这是在我们说的红旗渠的博物馆，其实是在红旗渠公园里头。
1: 在公园，其实这个公园呢不大，但是它整个就是围绕着红旗渠这样的一个、
0: 嗯、
1: 应该说是围绕它博物馆来建的吧。但是它建的比较好的是说，它这个博物馆下面就是修好的红旗渠的渠道、
0: 哦、
1: 所以你其实是比较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你是能看到这个渠水是从这个红旗渠的博物馆流出来了啊，
0: 嗯、
1: 就是太行山的那一边流向这边了、
0: 嗯。
1: 然后你所有的这个看到的这些历史的留下的这些东西都在这里面馆藏。
0: 嗯，而且现在保护的也非常好，我相信现在博物馆的动线设计也非常的科学，
1: 嗯、
0: 就是让大家没有那种就是有的时候信息量太大、
1: 嗯，
0: 反倒有一种抵触，就是他慢慢告诉你这是怎么来的呀，
1: 嗯、
0: 我们最一开始如何如何，后来又进入了什么样的阶段
1: 哈？哦，我觉得其实这里边，我觉得这博物馆特别值得看的是什么？
0: 嗯、
1: 就是确实像您说的，它不是单纯的给你文字讲述或者说故事讲述、
0: 嗯，
1: 它有很多地方的设计，比方说从上面掉下来很多当时的那种竹编的帽子，就是那个安全帽是当时只有竹编的哦，
0: 嗯、
1: 竹子编的那种
0: 帽子。竹子帽子、嗯。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当时他们用的一些，就是工人用的一些这个榔头啊什么的东西，你是可以看到的、
0: 嗯，
1: 就是你甚至是可以触碰到的，你就是真真切切的能明白他们用的真的是很纯人工的无机械化的感觉，所以那样的感触会更深刻一点。
0: 对，而且灯光设计啊，包括这个有一些射灯很聚焦、
1: 嗯、
0: 就让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确实
0: 就是简单聊了一下、
1: 嗯、
0: 到了红旗渠之后的第一个震撼就是逛这个红旗渠博物馆、
1: 嗯、
0: 在红旗渠公园，我们第一个时段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整进入第二个时段，仔细的聊聊去到红旗渠之后的感受。你知道可能和你有同样感受的我是在井冈山感受到的，
1: 那差不多，
0: 就是它发展的也非常的不错，而且呢后来的这一些有关历史啊有关展陈方面的这个更新也都非常的震撼啊。我们第二时段见。
2: 路况信息，
3: 预计今天中午到傍晚风力将再次加大，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7级，山区局地阵风可达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4: 有的人只会放假，

0: 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钟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了啊，在五一假期期间要和大家。

0: 坐火车到安阳，在安阳也小逛一圈，大概一天的行程，然后就赶紧够奔我们今天所说的主题红旗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
1: 林
0: 州，
1: 对、嗯，
0: 这个地方现在也建设的非常非常的不错，就是道路交通建设。那其实我到了震撼，它的震撼呢，就是一个怎么说，工具和工程量的对比。
1: 嗯，
0: 它不太，就是看到之后令人叹为观止啊。
1: 我确实觉得所谓的什么叫不可思议，或者说是人定胜天，在这上面很具象。

0: 另外就是普普通通的大号的榔头，
1: 对，
0: 就
1: 勺子榔头，哎，
0: 绳索，
1: 嗯，
0: 然后就开始了长达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开凿工作，
1: 嗯。
0: 大概这个博物馆它规模
1: 去的话会觉得很
0: 特别会弄这些事儿，
1: 对，然后里边就好像你在爬一座山，
0: 嗯，
1: 但是中间你也挨困难，嗯，但是你看到他们的精神你又可以一起往前走，包括整个博物馆现在的一些文创设计是结合了当地的一些非遗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 哦他们真的挺用心的，嗯
0: 啊，对，这个事儿是不是简单展陈和是不是用心布置是一眼能看得到的，
1: 对，
0: 好像各地博物馆现在都在，
1: 尤其是你脚下还躺着红黢黢的水，
0: 啊，
1: 你就更觉得哦，那这个地方我就是应该这样逛啊，
0: 嗯，
1: 这种感觉，
0: 顺理成章，
1: 嗯，对。
0: 而且呢它的这个动线设计应该也不会让你感觉特别的累，因为每一个景观都有它自己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和指向，
1: 是的，嗯，
0: 三层楼大概有40分钟一个小时，
1: 嗯，其实我们用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0: 得出，哦，
1: 因为每个地方我们要仔细的听一些，
0: 对，
1: 其实他不讲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确实想象不到，我只能这么给大家表述，就是因为我无法想象到当时的人是怎么能做到这么厉害的
0: 啊！有讲解员，
1: 对，
0: 就我劝到这种地方啊去逛的朋友，哪怕你自己不没有讲解员，你就跟着蹭
1: 也
0: 要听一听，
1: 也行，
0: 他确实是有一些简单的陈设，你就不知道这东西当时是干嘛用的，
1: 对对对，嗯，
0: 等你知道它功能之后你会吓一跳啊，
1: 对，
0: 他们就靠这篮子往外搬，
1: 会跟你说哎，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用了多少人，用了多长时间，他们做了怎样的一个安排，几组分几组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厉害，嗯，
0: 就是一些细节，听到这些故事你可能会感动啊，
1: 嗯，
0: 你可能会在那愣一会儿，你就会觉得不可思议，
1: 而且我觉得这支大家的动线就是直接走到开闸的那个地方，原来他们最后开闸的那，你可以想象当年他们开闸引水的那一瞬间是
0: 他们成功的那天，啊，
1: 对对对，是，嗯，因为纪录片里在湖，然后你再走到这个闸门前的时候，你看到水流的时候你真好玩，对，
0: 嗯，就是这值得一去，
1: 嗯，
0: 它有点像给你用讲解的方式连说带拍，
1: 对，
0: 在陈列的弄了一个类似的纪录片或甚至是个电影的感觉，
1: 对，
0: 就是他最后有一高潮，就是不是平铺直叙的，
1: 对对对，
0: 从那个博物馆里就走出去了，他最后弄了一个让大家感觉啊，成果就在眼前，
1: 很震撼，
0: 嗯，
1: 振奋人心，嗯，
0: 还是真是第一次，
1: 挺好玩的，嗯，
0: 啊，对，他整个动线始终确实是不多见啊，
1: 嗯，
0: 明确的提，咱们一定要去的地儿，
1: 嗯，
0: 叫青年洞，
1: 对，
0: 是吧？
1: 青年洞是必须要去的地方，
0: 嗯，
1: 我们看完了博物馆，再走到青年洞的这个地方，嗯，确实像这个后来我们晚上看的这个太行红日，这个还可能更深刻的了解，就是那个地方是常年不下雨，然后非常的干，就是水贵如油嘛，用当地的话来说，
0: 嗯，
1: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自然条件下，他们整个把山劈开，从中间引渠出水，然后当大家走到那个鹰嘴山的那个地方，
0: 嗯嗯，
1: 我们就说不可能，嗯，就是因为鹰嘴山很高而且是陡峭，
0: 嗯，
1: 然后就像纪录片当中就是有人从山上拴个绳子这样一跳一荡，这样用这个锤子荡出来的这个力量在凿山，
0: 嗯嗯嗯嗯，
1: 你但是你看到鹰嘴山的时候你说
0: 这行不通，
1: 对，这怎
0: 么
1: 完成的，
0: 对
1: 对，
0: 嗯，
1: 你是觉得首先是觉得不可能，然后当你看到青年洞的时候你就想说哇这更不可能，就真的是从山上凿了一个洞，
0: 生生凿穿了
1: 一个洞，
0: 嗯，
1: 你像不像现在比方说我们这个地铁都知道有那个机械啊，
0: 对，
1: 都可以挖开，对，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是人工，哎，
0: 对，而且你凿得越深意味着你的工作量越大，同时更危险，
1: 对，
0: 因为你在外头凿啊它有可能凿了就滑下去了，
1: 对，
0: 那个石头，
1: 可是里面你不知道呀，
0: 对，而且尤其是工程量，就是你越往里头凿你就得越想办法把它运出来，
1: 是
0: 因为你不能白凿，你凿完了都堆在洞口，等于又糊上了，
1: 对，
0: 啊，所以你要想办法，
1: 挺厉害的，真的挺厉害的，
0: 对，等于是最一开始大家知道工程量的时候就知道艰苦，但是干起活来的一些

0: 细节。你比如说刚才刘总说到那青年洞，生早川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面当中摸索，一方面早就很危险，
1: 是
0: 因为当时你没有测量手段，
1: 是
0: 你只能试着来，一旦凿出这个大量的这个灰屑石块，你还要用人工把它拿，就是刚才在博物馆里说那破了，
1: 对，给它弄走
0: 啊。你就想想，从越深的洞你走出来时间就越长，而且呢你的凿的进度也要配合这个运输的进度，就当时这个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已经克服困难的程度已经达到了恨不得是极限啊，
1: 真的。
0: 而且大家就是刚才刘荣也简单介绍过了，为什么非要凿这样的一个洞，
1: 确实是没水，
0: 对，就是这个环境严酷到大家必须想办法，而这一个办法有可能在当时的人来看是唯一的办法，
1: 是
0: 啊，他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有可能真的会出大的问题，所以接下来的这几年有可能大家也一方面是非常认同这样的一个看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再次体现了没有不可能的事儿啊，
1: 确实
0: 这是第二时段，我们基本上是把重点就是红旗渠和这个青年洞啊，刚才刘荣说连着看就更震撼，一直都说不可能，但是水真的流出来了，
1: 是的，
0: 就是很让人感动啊，另外呢在红旗渠晚上还有一场演出，这个是各地文旅现在都纷纷发力的一个项目，但是这个项目很早，而且呢是中国著名的实景印象系列的导演参与的，应该也是一个重大题材，
1: 是，
0: 我不知道现在他这个演出的频率是怎么样，你是看到了他是每逢周末会上演吗？还是
1: 没有，他基本上现在都会每天都会上演了。
0: 也不分淡旺季，
1: 也不太分淡旺季了，
0: 厉害，这当地文旅这也确实不容易啊，这个也是考验意志力的，
1: 对，
0: 这是固定的演员在固定的灯光设计下每天晚上每天一场吧，
1: 每天两场，

可以说是集声光电影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像印象派的这样的一个剧目，它会让你感觉到是说更有一些艺术化的这个处理啊，可能故事情节有一些涉及到人类的悲

0: 这种剧目当中比较精彩的。
1: 嗯，
0: 因为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太行山的缘故，那它有山的起伏，有一些故事动线，包括它用的演员很多啊，这演员真的很多，因为毕竟红旗渠它是真的很多人参与的。
1: 对，
0: 对，当最后所有的演员从山上下来的时候，那个震撼感和视觉冲击力是很强的。另外一个，它不管是灯光的设计，还有这个火喷火这种设计，都让你在最震撼的时候会给你再这么敲一下，哎，所以视觉感受是非常强烈的，
1: 就是推波助澜嘛。
0: 对，
1: 其实现在这种实景演出啊，你就不好划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门类了，有可能是我们开创的，它有可能有点像这个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那种实景剧，但是它又不完全是，它主题更加明确，
0: 对，
1: 而且有的时候主题相对比较严肃，
0: 是
1: 啊，它可能故事相对简单，但是那个主题非常的
0: 明显。
1: 对，你说它是舞剧吗？又不完全
0: 是，
1: 有的时候它会有台词。你说它是歌剧吗？好像唱的也不多，
0: 不多啊，确实是、啊。
1: 然后呢，综合的装置也都非常的复杂，
0: 是，
1: 就让你感觉为了
0: 它有好几幕。
1: 对，为了这个演出，确实是动用了很多机械。
0: 是的，
1: 而且呢，这个灯光的复杂程度也让你非常感觉有层次感，
0: 确实是，
1: 就是感觉很豪华。那是在大峡谷是吧？
0: 嗯，
1: 是露天的还是？
0: 哎，就是露天的。
1: 哦，还是露天的。
0: 所以为什么我说大家一定要做到最后？就是，很有趣啊，就是在整个第五幕、第六幕即将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发一些这个旗子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你先开始可能不知道，哎，你们要这旗子干什么？对。但是当最后，尤其是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太厉害了，他最后他把最结束的部位当高潮。刚要起来的时候，大家以为结束了，但突然一下，它巨大的一个屏幕从中间打开，它背后的太行山就让你直接可以看到、而且它这个太行山上升起了一轮红日，然后你那个时候呢，会在这个演员的引导下，你就是去会举起我们的旗子，就是我觉得它这个主题是非常明确，并且非常有寓意深远的。
1: 对，而且对于观众来讲，这样的参与性呢，
0: 特别强，
1: 非常强。而且大家也不抵触、你知道有的一些实景吧，他要求你配合的时候
0: 啊、
1: 你就会觉得有点危险、
0: 哎、对，
1: 但是就是没什么，
0: 你会自然的融入，
1: 对，你很安全，恨不得你要站起来，然后接下来的这一幕大家一块儿就热闹景色，
0: 是是、
1: 这可能也是实景剧的一个优势，
0: 对，也是它的魅力吧，我觉得，
1: 对，它要虚实结合嘛，前面是一舞台，后头要打开让你看什么山照亮、
0: 后的时候打开那个，如果我们不知道它那个幕上太行山的故事，然后你想要加入、
1: 对、这个很让人感动。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在整个这一场所谓太阳红日的，大家一定要有耐心看到最后、这是这一次短途的啊，从北京出发去河南，去这个太行山，去红旗渠的短途，介绍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大家必去的，当然了门票啊，那但是非常的值啊，整个的这个装置艺术。那接下来收拾休整进入第三个时段啊、其实还有一些地方值得逛一逛啊、我们在第三时段和大家。
2: 你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我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8: 其他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9: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10: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11: 好啊，一起点。
10: 哎，这个看着不错。
9: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0: 哎，小丹。

0: 街南北双向，景山后街东向，五四大街东西双向，天安门东大街东向西，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交道口南大街南北双向，二桥南向北，苏州桥到紫竹桥北向南，西四环岳各庄桥旧环卧龙岗隧道到军庄桥南。
1: 从2026年5月1号开始，并设定了
2: 这孩子来回十分钟，
3: 戴头盔保命啊！不光是你啊，坐车的也得戴，而且骑车、看手机、闯红灯、逆行，通通都不行。
2: 那玩平衡车总不用戴头盔了吧？
3: 平衡车、滑板车都不能上马路啊，你就别凑热闹。
1: 今年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不戴头盔骑行分心，平衡车上路电池入户，这些行为都是红线。电动车后座带人放宽到可以带16岁以下未成年人，办理相关业务未来登记更简便。
4: 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5: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一日子呢，也是刚从这个太阳山回来，去红旗渠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也是让我们刘荣感觉有点激动。就是一是工程的规模，二是这个太阳红日这一个实景剧啊，最后的一些。拍也不叫拍摄手法了，就是演出方案当中的精彩部分啊，也是跟大家，当然不能剧透太多，那就等于看了。大概它持续多长时间？
6: 40分钟。
5: 40分钟，
6: 对，
5: 哦，也不长，
6: 也不长，
5: 那还真挺好。
6: 嗯，
5: 这现在各地文旅，包括这实景演出，都很能拿捏这一方面的细节，
6: 正正好好。嗯，
5: 对，就是那真有人走，
6: 嗯，
5: 就是如果你时间太长，而且游客一般不是你，比如说去一些剧院看演出啊，
6: 嗯，
5: 大家是有个心理的，
6: 对，
5: 就是我就要呢有耐心，
6: 对。
5: 但是呢，去那些景区里面的朋友多半是去旅游的，
6: 对，就很着急。
5: 对，你给他太多时间去观赏一个文艺演出，有可能他就会没耐心，
6: 是。
5: 所以40到45分钟应该
6: 是。
5: 对，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上课，为什么一节课只有
6: 45分钟？是的，
5: 就是大家完全集中精力，大概就那么长时间。
6: 是，
5: 刚才说到了这个演出的地点，我们这一个时间段呢，也要和大家说说，其实它就是在太行大峡谷，
6: 嗯，
5: 是吧？它的演出地点就坐落在这个大峡谷。这个大峡谷本身也是个景区，
6: 对，大峡谷本身也是景区。大峡谷是这样的，就是我问过当地的人，其实以前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峡谷嘛，因为没有水嘛，什么的山，但是也确实是因为整个这个红旗渠建立了，就是挖通了之后，它整个的生态也有了不同的变化。
5: 嗯，
6: 那现在的太行大峡谷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如果说大家喜欢这种轻徒步这种旅行的话，我觉得太行大峡谷是非常适合的。
5: 轻徒步
6: 它的时间并不长，你可能一个小时，我指的是大众啊，就是老幼病你都可以，我觉得
5: 都有病的，
6: 哎呀，不是，
5: 还得让先健康，
6: 对，
5: 但是就是不分年龄层，
6: 哎，对，不分年龄难，但是呢它又有一些上上下下的起伏，比方说我们走一些

0: 天梯，路过瀑布，这个都是会有的这种风景，所以这个整个的体验感很好。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大峡谷，你从进去大峡谷一直到走出来的话，你一直是在向上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你就不走回头路啊、就
1: 是？是吗？
0: 对，非常、
1: 不是绕，
0: 不绕，就是你就一直往上走，你就能打顶峰的这种感觉，也给人家寓意特别好。
1: 对对对，而且如果它安排的动线合理的话，你不会感觉到特别的累。
0: 对，不累
1: 啊，不会特意绕个弯啊什么的，它线路也非常明确。你是怎么安排时间的？就我很好奇，就是整个晚上你是在看那个巨石？
0: 对，晚上是看剧，第二天
1: 然后峡谷，第二天爬山，等于你住在了，
0: 对，住在当地
1: 红旗渠，
0: 特别好，
1: 很成熟啊，
0: 很成熟，特好，
1: 我去井冈山也是，
0: 对，
1: 我原来想象不到的那种，而且特别安稳，它不是那种豪华，
0: 对，
1: 它
0: 有一个特别。对，像您说的是这样，就是给你感觉它所有的设备都不是说多好啊，对对
1: 对，
0: 不是，它是让你觉得实用简单，但是很舒服。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这些革命老居的特点。
1: 对对对，就是它安排的所有的地方够宽敞，够干净，
0: 然后也大，房间也大，
1: 对，其实要什么有什么。
0: 网也有，什么都有。
1: 对，这个住一宿也应该没有什么。它还不是民宿那种，它是那种你说不出来。好了，它一看吧，就是那种，就是招待所的升级、升级再升级，
0: 什么都有。
1: 对，但是其他多余的一概没有，什么雕梁画栋
0: 那个
1: 没有必要啊。就是在那住了一宿，第二天是大峡谷，大概也就爬了一上午吧。
0: 是这样的，太行大峡谷其实它分好几个不同的景区一起放在一起的。那这个峡谷里面可能包山道，也包括像我们可以看到的所谓的太行天路，它也是一个大的这种 U 型弯，也很漂亮。包括在这个山下还有像王向岩这样的地方都是可以去爬山的，所以它是分了好几个不同的区域的。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都玩一下，但是我是因为第三天我要返回嘛，所以像王向岩我就没爬成，因为王向岩爬的话也要来回差不多三个小时左右。
1: 他
0: 那个就是纯山了，那个就是纯爬山。对，所以我只剩这个玻璃栈。
1: 这个全家游啊，刚才刘老跑呢，就是肯定有人身体不太适，解决了中午饭，
0: 然后驱车，然后在附近，就比方说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太行天路，可以开开车走一走，
1: 开车走一走。
0: 对，然后像这个玻璃栈道啊什么的，都可以玩一玩。
1: 就整个景区很大，等于一天的时间也足够，
0: 差不多，
1: 差不多。你是晚上在这地方住了呢，还是直接走了？
0: 晚上我们就回去了。就回到安阳。
1: 回到安阳了。
0: 回到安阳了，对，因为临县到安阳还有两个小时的路程嘛。
1: 对对对，我刚才忘了，刘荣一直在提醒说，从安阳那个地方落地安阳，就是火车啊，不是落地。然后从安阳开到我们刚才说的红旗渠所在地
0: 鄞
1: 州
0: 县，对，
1: 大概交通条件很好，还需要
0: 两个
1: 小
0: 时
1: 的时间。
0: 对，所以就我们从这个太行峡谷回来，就直接从鄞州县回到安阳了。
1: 这不是你行程的全部吧？不是要求了，就是他建议你那么开。这些地方确实景色非常不错，
0: 是。
1: 但是你是一个观察者，这正符合刘荣作为摄影师的身份哈。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行程，在最后一个时段要和大家一起。
2: 不是轨道。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路况信息。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

0: 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一个红色旅游胜地太行山啊。这个而且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啊和我们一起聊天的这一位嘉宾也是刚从安阳回来，也去了林州的红旗渠、太行大峡谷，一路大概有3天的时间。那其实在最后一回到了安阳。一方面是刚才在节目营市建设老城区、新城区各个特色那其实符合年轻人旅行聊了吧，据说是个营地是吗？
2: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既然到了这个安阳，咱们就好多人还是选择自驾嘛，自驾去玩。
1: 对对，
2: 所以现在它在整个这个安阳到林州县的这个，或者说是这种可以房、
1: 就是正规的房车营地。
2: 对对对，要是真的拖家带口出去玩这种短途的，可以选择这样的营地去，
1: 就是所谓的这个
2: 区域，可以把你的车停在附近，然后里边什么设施都有。也是，而且它这个营地里边每天还会有一些不定时的什么音乐节呀、什么这个小型的这个歌会啊，什么的都特别多，就所以特别符合现在大家想要出去玩的这样的一个心理。
1: 对对对，而且去安阳这个地儿呢，可逛的地儿也多，也就是露营、或者是房车。
2: 对，
1: 你在那儿住着不是无意义的休养。
2: 对，
1: 就是你高兴了还可以就是直接拔寨，我就去另外一个地方。
2: 对，可以
1: 这个先去安阳扎堆看一堆博物馆，然后呢还可以往四周辐射。你是在来回的路上看到了这些营地？
2: 我们去了中间的一个营地，我主要是因为有这个爱骑行的朋友。
1: 是摩旅营地。
2: 对，摩旅营地。对，我们想去看看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就跟大家介绍介绍因为房车营地我们见的很多啊包括我们那个交通广播还经常做一些活动就是有关房车营地。但是摩旅营地大家可能以前很少见到过。这是什么样的规模？为什么非要叫摩旅营地？
2: 因为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有一个太行天路。所以很多骑行的人就特别想玩那个天路。就是它被号称说是这个小的怒江十八弯嘛，是不是？
1: 就是有一些险峻，有一些景色。
2: 也确实是那种很大的 U 型弯，我们也看到，因为在山上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有很多骑行的朋友们愿意去。那它这个营地特别好，就是它在两个山的山谷中间，有非常大的空场，而且山谷很清凉。
1: 凉快。
2: 凉快。避暑，然后呢又是山谷间又有水，所以它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有山有水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小区域了，
1: 就是风水好，而且地方大，
2: 真的是挺大的，就是反正空场大，你想怎么玩怎么玩嘛。
1: 不，然后呢，那跟房车营地有啥区别啊？
2: 它还有专门为就是摩托车的一些装置啊，包括停车的一些东西，包括他卖的东西就跟摩托车可能有相关的，包括像他的这个帐篷都是摩托车的大头盔的那样的一个建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化，
1: 就非常典型的摩旅营地。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印象就是摩托车旅行的营地，是挤在了房车营地
2: 旁边，
1: 就是你占地面积又小
2: 啊，
1: 你就俩轮儿。那你就专门给你开一个地儿呗。
2: 那他们这还不是，他是专门为摩托车做了一个营地。
1: 那这营地里头，那你说头盔式的大帐篷是租的吗？
2: 是租的，那肯定是租的。但是这个帐篷里面你就可以玩的东西也挺多的。就比方说什么唱歌的呀，什么这些围炉煮茶呀，就这里都。

0: 有，
1: 就等于它和房车营地最大的区别是它上头有建筑，
0: 对，
1: 就是不是一大平板，
0: 不是平板，对，它有不同的，像它的小卖部都是摩托车头盔的那种形状。
1: 哦，就等于我们只要把车开过去就可以了，不用这个，也有车手自己扎帐篷吧？你应该见到，
0: 我没见着，这次没见到，
1: 全住头盔里，
0: 我没见到自己扎帐篷了。但是我估计他那个他，因为他有写，就可能自己扎帐篷是另外的一个钱啊。
1: 对，可能那个
0: 付费模式不一样，
1: 对，地方也不一样，有可能这边都已经弄满了嘛。
0: 但是好多人因为骑摩托车，可能他就不扎寨，他可能就选择这样的地方住嘛。
1: 对，除非是长途的，我见过那种长途摩旅，他带的那个也是非常简易的帐篷。
0: 对，
1: 那个稍微有点风就没法扎。
0: 是，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就短途吧，短途玩的话就不用了。
1: 就是为了好玩呗。其实就是这种特别有体验性的旅游项目，其实这也是旅游啊。这是另外的一种不同形式的旅游。它只不过呢，以前好像没有这种配套设备，这一些这个驴友啊，他可能比较费劲。
0: 但我看着他们是把车停在旁边，一群人在这儿又唱歌又玩飞盘的，就是年轻人。
1: 对，就是照我们比较老的传统的理解哈，就是你不管摩托车营地啊，那房车另说啊，因为他把车开出来了嘛。
0: 对，
1: 开摩托车的最好，你也没地儿洗，也没地儿换衣服。
0: 对，
1: 最好还是找一宾馆。好像现在大家观念都变了，就是这种摩旅营地，我肯定得集体洗漱。就是那不可能那个大头盔里什么都有，就是另外一种生活状态，这很重要啊。以前我们认为你骑了长就风吹了一天了，你晚上还不得找一个相对舒服的宾馆，
0: 现在不会吧，
1: 洗洗换换。不，我就说整个就是我坐过别人的那个摩托车，就是我坐上去第一感觉就是如果叫这样的风
0: 吹一天
1: 啊，确实比较疲惫，但是呢，开摩托车的那个朋友
0: 更疲惫，
1: 不，他很兴奋，
0: 是吗？
1: 啊，他说这是开汽车给我不了的一种，
0: 全自由的驰骋感觉
1: 啊，对，就听着风噪啊，他的感觉非常棒，
0: 对对对，是
1: 啊，可能这种摩旅的营地大家去看看吧，因为刘荣也是好奇，那里头大还挺大的，就
0: 挺大
1: 的，
0: 它就是个大空场嘛，
1: 啊，就是你而那就是大家伙都可以。
0: 都可以去看，
1: 晚上围了一块儿
0: 啊，对，都可以去看，
1: 很好，这是既传统又现代啊。这个我们去了一趟离北京比较近的地方，河南，具体呢是在安阳下车，去林州看一下红旗渠，然后呢沿途还有太行大峡谷。
0: 对，反正大家记得吃道口，
1: 道口烧鸡和
0: 扁水菜，
1: 扁水菜挺好吃吗？
0: 挺好吃的，
1: 道口烧鸡，
0: 对，
1: 一烧鸡
0: 不一样，它有点酱过的味道。
1: 哦，就还是当地的味儿、
0: 就是。对对对，反正挺特别的，然后骨头特别酥，哎，挺好吃的。
1: 你在哪儿吃的？在安阳吃的。
0: 就在安阳吃的。
1: 哦，在林州有体验吗？
0: 就是林州、安阳都有这东西，
1: 味道差不多哈。
0: 差不多啊、挺好吃的。
1: 行，最后呢，我们的话题比较轻松啊，就是还是有美食地，而且大家要相信，就是河南整个的
0: 对河南吃了很多
1: 美食很多啊，口味也都非常的地道。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跟我们的刘荣啊聊这个太阳山，我们的三天两夜的短途游就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1: 再一次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的收听啊，接下来呢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播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为的节省，其实是警钟。
1: 最近我买了一个小挂件，特别节省厨房空间。你只要把它挂在厨房的管子上，那什么锅呀、铲子呀，什么东西都能挂上去，特别省地方。
2: 哎，你等会儿，这是什么管子呀？它能挂东西吗？
1: 哎呀，你管它什么管子呢？能挂住不就得了吗？
0: 不要在燃气设施管道上搭挂重物，这样很容易造成燃气泄漏。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接头，防止老化松动，预防燃气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3: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4: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六周暖心关怀。北京管装，北京万全。
5: 五一换新家就选创维壁纸电视，志向艺术生活。
6: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7: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6: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7: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6: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8: 中国长城博物馆。
7: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6: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9: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0: 远离 emo，
1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3: 我陪着你。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北京时间12:00。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关注北部环路，北二环小街桥到雍和宫桥东向西，古都桥到小街桥西向东，北三环安华桥到太阳宫桥西向东，北四环北辰桥到惠新东桥西向东，北五环肖家河桥到建亭桥西向东，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另外，北五环北苑西桥东向西有事故，请候车注意。东二环南向北光明桥右侧车道有事故，京开高速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中午前后短时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5%。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到最有味道的生活。
3: 欢乐整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欢迎大家在五一节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大家假期快乐，我是夏明。
4: 各位假期快乐，我是王维。
5: 昨天呢，我们带着大家伙一块儿了解了一下我们餐厅的最美劳动者啊。
4: 今天继续了解。
5: 说起来这两工种啊，可能大家伙还不是特熟悉。一个叫水台。一个叫打盒。
4: 其实我觉得打盒咱单聊啊，水台我觉得从名字上应该能多多少少懂点。
5: 哟，您猜测一下。
4: 那一般就是一拿菜单请翻到最后一页。哦，你们这儿的酒水和饮料都是这些。好，水台。
5: 是这意思。
4: 是吧？
5: 对，酒水饮料就是他负责。调酒师啊，侍酒师啊，
4: 是
5: 可能都算水台。
4: 是是是。您来一个86年的矿泉水。好，
5: 这管子长不了。
4: 86年过期的矿泉水
5: 啊，行，就这个算水台。
4: 是是是，也许啊。
5: 您确定吗？
4: 也许
5: 行，一会儿咱再揭秘啊。
4: 是的，
5: 还有一个是打嗝。
4: 打嗝。
5: 打嗝是吃饱了帮着葫芦是吗？
4: 反正这个也算是后厨的两个不同的工种吧。
5: 这应该是您吃不了，我帮您打包，是这意思吗？
4: 大概
5: 这意思吧。
4: 行，
5: 好嘞。咱们就聊聊这两个工种到底有什么奥妙。
4: 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大概都说了，
5: 是
4: 分工不同，但是没有说谁重要谁不重要，
5: 都很重要。
4: 大家是一个闭环，只有闭环当中每一个环节大家都能够跟上节奏，这样才能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团队。
5: 对，这才是光环。
4: 是的是的。当然了，既然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假期期间我们要播出的节目，今天我们还依然要把目光锁定在后厨当中的这些劳动者。
5: 没错，来吧。今天我们请来的优秀劳动者来自北辰洲际酒店中餐厅行政厨师长马建平马师傅。欢迎马师傅。
6: 各位听众大家过节好。
4: 先说一下啊，因为今天节目的最开始的时候小胖已经说了，厨师长都是什么活都不干，就是一个甩手掌柜。指点江山。
6: 不是，那得分哪种情况下的厨师长。那么您比如说像我们工作当中呢，真忙起来的话，在一线的厨师长是还要参与到工作当中的。他不能完全的脱离到生产。
5: 行政总厨是真的什么都不干的。
6: 行政总厨也得干呀。他费脑子呀。行政的事儿您想想。是吧。其实呢，在厨师长当中呢，不论哪个阶层的厨师长，其实还是要不能完全脱离一线的。那么尤其呢，咱们说到了这个最基础的工作，刚才咱们提到了水台和打盒，那么这两个工种呢，在我们厨房当中呢，它也是一个最基础的工作。

0: 师的助理一样。您比如您出去一上班，一出去那路上后面跟着，哎，助理拿着包啊，拿着密码箱啊，跟着您。
1: 什么时候？
0: 就没有吗？
2: 助理就一直没上过班啊。
0: 就是在厨房当中呢，水台呢，我们的架构呢在砧板的下面，它呢主要呢是配合砧板的师傅来完成工作。
1: 哦，明白了。
0: 嗯，
1: 洗菜的。
0: 还不是洗菜，洗菜专门有洗菜的。
1: 哦，就我明白了。
0: 啊，
1: 水产的。
0: 哎，有点接近了。
1: 对吧？
0: 80%了。
1: 哎。
0: 它主要工作呢就是杀生。比如说杀一些鱼啊，包括一些处理一些粗加工的东西，那么这些工作来他们来完成。那么打盒的工作呢，其实呢就是相当于炒锅的助理了，也就是说他来帮助炒锅来完成这个整个菜肴的制作，比如说拿一些调料啊，拿一些合适的盘子呀，还有呢就是菜做一些装饰啊，那么这些辅助工作都是打盒来完成的。嗯，
3: 哦，完全不是咱俩说的那样了吧？跟酒水饮料有什么关系啊？人家不是前台的工作人员，人家是在后厨，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助理角色。
1: 嗯，对。
3: 你想那鱼杀不好了，是吧？那不就有腥味吗？
1: 对。
3: 您这肉处理不好了，那您主厨不得挑点毛病吗？是吧？
1: 是。
3: 包括您旁边，我这边正在颠勺什么的，我想要点什么调料，一看哟，这葱花怎么没了？啊，哎，你这盐也不加呀？你这酱油使的什么生酱油啊，咱们那酱油呢啊没炒出来，这可能都是打盒的问题了。
0: 对，没错。这就是相当于他准备工作没做足，那么就影响了咱们的出菜的速度和效率。其实呢，好的有经验的打盒的师傅，包括水台的师傅，他们呢除了手要快以外呢，更多的需要一些灵巧劲儿。尤其打盒这个工种，那么他一定要知道师傅们下一步要用什么，要做什么。也就是说不用太多人去说的时候呢，他已经主动把这工作来完成了，这就是一个好的打盒。
3: 咱先说打盒、
0: 嗯、
3: 我觉得您说完之后，我觉得打盒不好干。比如下边来了一什么菜，您不得把料都备齐了呀？
0: 没错，
3: 说明您知道这菜大概用什么料，且您大概知道这怎么炒。
0: 没错，
1: 但也简单吧？
3: 怎么简单啊？
1: 不，你比如说啊，无论是在星级酒店
3: 啊，
1: 或者是在、普通的餐厅，
3: 嗯，
1: 一般菜单上都会有大拇哥的菜
3: 啊，
1: 对吧？这是属于哦，人气很高
3: 啊，
1: 来的必点。那好，那我知道这些在每天的点菜，至少80%的客人都会点，我提前先准备出来，
3: 嗯
1: 啊，对吧？
3: 嗯，
1: 那这个是可预见到的，
3: 嗯，
1: 没什么问题啊。那其他的那些可能就需要咱们那个啊大堂那边点菜的那些服务员就得跟人说，哎，先生您点这个菜可能做的有点麻烦、
3: 嗯、
1: 啊，半个小时您还要吗？您要说哦我不要了，没问题，还是大拇哥的菜多、
3: 嗯、
1: 提前准备保证跟得上、
3: 嗯、您的意思就是反正就这么多量。
1: 哎
3: 哦，
1: 那你想啊，可能每天就预计说，哎，这个菜大概50份，那个菜大概20份，也就是备着这么多的，很有可能到一个点的时候就跟前头说，哎，你赶紧说一下啊，这菜罄了，售罄了，没有了，别点了，再点也弄不出来了，对吧？
0: 您这管子还招人吗？我来干得了、
1: 哎、
3: 太好干了，让您说的。
1: 你没看我们这管子现在招不保薪。
0: 是这样，就是其实呢，真正的好的打盒的兄弟们呢，他呢是一个我们厨房炒锅的储备军。也就是说呢，因为他呢经常看到这个师傅们怎么炒菜，他们呢在他们的眼里呢已经完全都能够记下了。那么需要的呢就是只要有一个机会他上炒锅稍微的加一些培训和锻炼之后呢，基本上就能够成才，也就是好的厨师了，炒锅的师傅了。
3: 哟、哎、那比如说照您来讲啊，
0: 嗯，
3: 一般跟着您打盒的是不是都是您最钟爱的徒弟？
0: 其实我工作当中呢，因为有的时候呢节奏比较快，真的还给我打盒的人呢还一般跟不上我的速度，所以说呢还要相对来说呢就是可能干的时间长一点经验更丰富的人来给我打盒。
3: 哦，
1: 得是有默契的。
0: 哎，对，他至少他在这儿干了很长时间，他了解这个厨房整个的运作。您比如说像我的吧，我呢刚入这个行的时候呢我就干的打盒，

0: 智大夫，
1: 哎，
0: 然后小胖呢，
1: 主刀大夫，
0: 哎，对，小胖呢在边上就是
1: 二刀，
0: 啊，就我只要一看他，他就知道，好，明白了，递个镊子。我再看他，好，明白了，递个柳叶刀。
2: 对，
0: 哎，就是这样的。
3: 再好，明白了，来，抽根烟。
0: 那没有，
1: 就类似于这样呗。
0: 是 是，
1: 这也很重要。比如说，这一刀要出什么问题，我二刀得顶上，
0: 对，
1: 是吧？
0: 是是是，
2: 相当于一个他助理，
0: 是，
2: 是这种感觉的。其实呢，打盒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要做一些盘头，也就是说做一些装饰。
1: 嗯，
2: 那在我们的行业当中呢，我们的按照严格的要求，东西都是可食用的，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像一些食用的鲜花啊，包括装饰物都是可食用的。那么打盒的师傅呢，他呢在制作这个的时候呢，要把这个菜呢变得更美，所以呢这个工作呢他一定要有一个美的感觉，完了把这个菜呢给它摆得很漂亮，这也是他们的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
3: 有的时候我看那个厨师比赛啊，有的厨师师傅们呢一般都是比如三个团队，至少也是两个人啊，一个当然是主厨了，还有一个他其实的工作有一大部分应该就是打活的工作吧，
2: 就是搭配着一起他的搭档，完了帮他来协助完成很多工作。你比如说你在比赛当中呢，就是有一个人比如炸东西，另外一个人要去调味儿，或者甚至于呢，有的一个人炒，旁边那个人呢要帮着摆一下，让他那个达到那种美观的效果。是这样。
3: 这个我再多问一句啊，比如说像您的餐厅来讲吧，一个粤菜餐厅啊，一个酒店当中的，一般来讲啊，它所用到的调料啊什么，大概有多少样？
2: 那看根据咱们菜牌来定，就是它，至少的话呢，应该有十几种。这是已经最少的了。那么如果说您菜很复杂，那它相应的它的调料它的汁酱都要增加。
3: 所以说每天其实用的是大概是一样的还是不可不一样？
2: 基本上还真是固定的。因为呢每个菜，你比如说黑椒，咱们呢那就黑椒汁儿。那么你比如说做糖醋的东西，它有糖醋汁儿。完了这样排下来的话呢，基本上至少我们要做成品的我们自己加工的调料呢是在十几种以上。
3: 咱们大厨旁边啊，工作台旁边。

0: 的影响他出菜速度，而且呢往往这个时候呢，那么炒锅的师傅就容易发脾气了，他可能会就是比较严厉的去说这个打盒的兄弟、哎，所以说呢打盒呢他一定要有一个灵巧劲儿，就是提前把这个工作都做到位。
1: 而且打盒的师傅是不是应该比主厨上班还要早？
0: 上班其实时间是一样的。
1: 那这些食材比如说葱你也得包啊，你也得洗，你也得切呀、啊嗯、这些不是打盒的师傅管的吗？
0: 如果说葱的话呢是砧板的师傅，但是打盒的呢他要准备一些装饰的，比如说他撒的表面的葱花啊，比如说准备一些香菜叶啊，或者说葱丝啊，这类凡是他用到的东西他自己准备。但是如果说配菜的一部分、哦、比如说咱们炝锅用的葱花，那么这个就是砧板师傅来准备了，
1: 就是另外师傅准备了。
0: 也就是说您比如说烧一个咱们茄子包，那么最后的程序呢是需要把这个菜呢放到沙包里面，表面呢撒一些那个葱花、
1: 嗯、
0: 那么这个葱花那就是打盒的兄弟自己准备了。
1: 哦，哎，就是等于在您这边就得把一些配头得处理好了。
0: 对，提前准备好了、哦、提前准备好了、哦、嗯。
2: 通过马师傅刚才说这，我就是打盒的跟炒菜的两个人算是搭档。
1: 是
0: 是，
1: 最佳拍档。
2: 哎，最佳拍档，这是第一啊。第二我感觉出来了，打
1: 对
2: 对吧，没人弄个萝卜花啊，弄个小凤凰啊，往盘子里摆的这个，
1: 反正得有手艺。
2: 哎，是是，有点小手艺。第三，我也感觉出来了，这个打盒的脾气应该还不错。
1: 哦，
2: 对吧？
1: 是是是。
2: 你说，但凡什么没弄好，人家炒菜的大师傅就回头就说那打盒，好的好的，我的问题，我接着弄。你说这要脾气不好，不蹭了吗？
1: 哦，
2: 是这意思吧？
1: 也是吧？
2: 哎，
1: 估计主厨是不是也不敢呲的打盒的呀？
2: 啊，不应该吧？
1: 不是，您比如说您要是做主厨啊、
2: 嗯、
1: 我是给您打盒，
2: 嗯嗯，
1: 您老呲的我哈、
2: 嗯、
1: 那好嘞，说号是您的
2: 啊，
1: 对，我随便给你加点什么，你还能干吗？啊，一会儿
0: 不不不，我是有厨德的人、
1: 啊、哪能这么干呢？啊，
0: 不能这么干，不能这么干，
1: 实在听不下去。
0: 这对我实在是这样。其实呢，有的时候呢，厨房的人呢，他虽然分工很明确，
1: 嗯、
0: 但是大家干起活来呢，他像一个精密的机器。其实大家配合起来呢，还是挺默契的。当然，这里面呢，会有一些小插曲或者小的矛盾的时候呢，
1: 嗯、
0: 还是在人为，在于沟通。往往有的时候工作忙的时候呢，可能大家说起来的这种声音啊，包括语气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呢私下里他们关系都非常好，不会说因为工作上的事儿而影响私人的感情。
1: 嗯，
0: 就是下了班之后他们可能出去喝点小酒啊，或者聊会儿天啊，会有沟通。
1: 嗯，
0: 但是工作起来的话，因为大家很忙，比较忙碌，那么这时候呢没有时间去解释和说过多的话，那么还是挺默契的。应该
1: 厨师师傅一般一个主厨就会配一个打盒的、
0: 哎、
1: 还是我可能一个打盒我服务三四个厨师师傅呢？
0: 那得看这个打盒的师傅他的手快不快。
2: 对，
0: 你比如说有的店呢，好的打盒的师傅他可能基本上一个人能至少打两个人的盒。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刚入行他经验不足的话呢，那他刚开始干肯定是一个人能够给一个人来配合完成工作。
1: 嗯，这就咱了解了打盒的师傅都是什么样的工作啊、
0: 嗯、
1: 包括什么样的师傅能做打盒这项工作。我接下来特想问问您，
0: 嗯，
1: 因为说句实话啊，说到这个词儿为什么大家陌生呢？第一它不够形象。
0: 嗯，
1: 打盒那我们可能自然想到的啊、哦、那就是把东西打包放在盒里呗，是吧？是不是打包的师傅算是打盒的工作？那打盒这词儿是最早从哪儿来的呀？
0: 他这个盒呢其实呢是广东人，也就是香港师傅和广东师傅他们做粤菜来这么叫的。他这个盒呢就是荷花的盒、
1: 嗯、
0: 那么荷花这个盒的话呢是草字头的，那么他们分起来的话呢就认为这个呢就是一个，其实咱们最早咱们北方菜叫打下手的、
1: 哦、
0: 哎，后来呢他们随着这个菜系引进过来之后呢，尤其在90年代初的时候他们比较火爆，那么就大家这行业呢就随着他们
1: 都这么叫了，
0: 随着他们就叫了。对，
1: 哦，就是他这个也就是从粤菜师傅那边叫出来的。
0: 哎，没错，
1: 不是比如说什么音译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
0: 啊，不是、
1: 哦、
0: 他们这个香港师傅广东师傅就把这个打下手的叫打盒、
1: 嗯、哦，原来在比如说咱们北方菜师傅们啊，鲁菜师傅们他们也是一定要有一个打下手的是吗？
0: 有，以前也有，但是以前呢咱们呢可能就

0: 哦，一个是打下手，或者呢叫厨工了。那么师傅呢就叫厨师。如果分呢，应该是这两大类，就是厨房里的小弟，也就是说学徒的叫厨工。那么师傅呢，可能就叫厨师或大师傅，是这么叫的。
1: 像打活的啊，比如说我这样的一个小白，有了一点点的基础啊，我去您那儿应聘去，您问我，您有厨师经验吗？我说，哟，没有。那你想干什么呀？我能当打活的吗？我能直接到这一步吗？
2: 肯定不行，
1: 这不成啊！
2: 对对对，
1: 我各种调料我都认识啊。
2: 不，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首先在一个正规的餐厅，就比如说像马师傅，因为马师傅科班出身，那他是不是科班出身，是不是所谓的野路子出身，应该是在所有的流程当中他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当然并不代表说谁就好谁的不好，没有那个意思。但是从我的理解上来说，我倒是觉得你想最后能够到总厨这个级别，应该一步一步来。
1: 哦，是啊，
2: 对吧？就比如说你应该先从比如说那个摘菜呀，切菜呀，揉面呐，就等等方方面面的，您都应该了解和学习。
1: 这我都会啊，我在家做了20多年饭了，
2: 这是两回事儿。这就类似于你比如说啊，你是医学院学医的啊，然后你在最开始学医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分科，然后你到医院去实习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科你都走一遍。什么内科呀、外科呀、妇科呀、眼科呀，所有科都走一遍，然后最后你进到医院当中，你保证是先从病房走起。就是先，因为年轻嘛，病房可能更复杂一些，你要值班啊、熬夜呀、很辛苦，但是积累经验会非常的快。最后才定了，行了，你去牙科吧。
1: 是
2: 大概是这样，
1: 就是我牙疼住院的是吧？
0: 其实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呢，就是我们呢，其实有一个岗位的交叉培训。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岗位的交叉培训，所谓。其实呢，更多的呢就是，如果说一个人进到厨房，我们首先呢就根据人的性格，包括他的身体条件，我们来分工。您比如说有的人个儿比较高，他力气比较大，那么我们一般呢就会给他放到这个上闸，也就是说蒸东西，因为他个子高嘛，他够蒸箱的顶层的时候呢不费劲。那么您比如说觉得他这个人性格比较外向，很好沟通，而且呢又很聪明，你跟他通过聊天呢，简单的聊天，你能了解到他这个人的那种机灵劲儿很有。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呢就给他放到打盒了，因为他比较灵活。那么有的人，你比如说他性格比较内向，相对来说呢，不爱说话。那么呢，这种人呢，一般呢就给他放在比如说面点或者凉菜的时候呢，可以认认真真静下心来干活，不至于说天天跟人聊天啊。完了，他可以安心的静下心来干活，是这样分工的。
1: 就是看性格，
0: 还是因人而异。
1: 其实能进去的，大家都是有手艺的，基本上都是。专业毕业的，能这么说吗？
0: 对，我们其实呢，厨房的员工呢，基本上我们不挑人。你比如说像我吧，我觉着任何的一个人呢，都是有他的优点和缺点。就是你一定要放大了看他的优点，如果你要放大了看他缺点的话，那就这个
1: 人没法看，
0: 谁都有缺点，对吧？
1: 是，
0: 还是我觉得应该更多的还是因材施教。所有的人呢，我们都觉得都是好员工。
1: 问您一真事儿啊，如果我这边不当主持了，我去您那儿，您觉得我能干啥呢？
0: 总厨。
2: 总被开除，知道了吧？
1: 哦，行嘞。
0: 不是，我觉得您至少干我们的餐饮部总监没问题。
2: 哎呦，
1: 您别闹！
2: 呦，
0: 对吧？
1: 我说后厨，我就想在您手底下干。您给我安排个什么活呢？我这性格，
0: 那得说您最爱吃什么呀？
1: 啊，
0: 肉
1: 啊，肉啊，
0: 肉的话，那您就还是干热菜呗。
2: 红安，
0: 热菜
1: 行啊，行啊。
0: 这炖一锅肉，
1: 然后
0: 自己第一口尝了。
1: 啊，是啊，
0: 啊，
1: 或者那
3: 给我工资吗？还是我给您钱呀？
0: 对，要不然您就干凉菜，凉菜那肉都是即食的呀，您随时可以抓点吃啊。有诱惑吗？
1: 太，不是您这是开玩笑的。
2: 我提醒你啊，哎，别看现在你觉得有诱惑，你就吃一星期以后，你再看的你就想吐。
0: 那不至于，
1: 我真也
0: 不还真是，还真是就你
1: 真是，
0: 当你那个你在这。 经常在这环境下你就已经厌倦了。
2: 你看
0: 你看着那个东西你觉得没有胃口了。
2: 你看
0: 确实是
2: 哎，这就类似于我不是说某上学的时候在 M 打工
1: 啊、
2: 对吧，人说了随便挑啊，就是这个成套的这汉堡、随便来啊，反正就一顿饭嘛，相当于弄个套餐。哎呦一开始我觉得太值了，来吃。真的到后来我一闻见那味儿我就恶心。
0: 我估计吃一周之后就开始厌倦了，
2: 对吧？
0: 因为人呢，其实即使你爱吃这东西，你天天吃的话呢，它也是一种负担。
1: 这还得轮换起来。
0: 哎，
1: 早上呢去面点部，
0: 是吧？不，您从礼拜一，您一周啊七天，您有两天休息
1: 啊，
0: 也就是说从周一到周五
1: 谢谢
0: 周一到周五您轮岗来
1: 哦，
0: 好不好？这样最适合您，就说永远不会枯燥和厌倦。周一再凉菜，周二咱们干砧板。周三干炒锅，这么轮着来好不好？
1: 老板，五一之后您自己盯着
2: 吧。不，你还得再听马师傅说。那马师傅，我给您多少钱？
1: 马师傅说，那得看你吃了多少。
2: 好了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跟马师傅主要聊的是，一个是后厨当中的更细分的分工，
1: 哎，
2: 一个是水台，还有一个是打盒。我们在上半时段呢，让马师傅简单的说了一下关于打盒。
1: 哎，
2: 我们基本上明白了打盒的重要性
1: 啊、
2: 一
1: 会儿下半时段咱聊聊水台。
2: 哎，
1: 好的，水台
2: 酒水饮料怎么点？
1: 反正听说这是餐饮是吧？餐馆里边利润最高的那个，
2: 真的？
1: 那它必须必
2: 哦，要不然酒店酒排前头呢？
1: 那当然，您说一听呢，你就卖多少钱？是不是？
2: 那怎么也得二三十。
1: 你外边卖多少？
2: 得几块，
1: 十倍、
2: 你看看，
1: 一般的菜它有这样价。
2: 而且这两天我听到最新的消息 ，C 他们家据说原材料因为提价了，所以他们要涨价。
1: 哦，是吗？
0: 本身咱也不喝，无所谓，跟咱们忽略不计。
2: 不，哥，我主要盯着他说。
1: 没事，我喝 B 他们家的。
2: 哦，真的？
1: 对。
2: 哦，那也行。
1: 行。好吧，一会儿咱再慢慢聊啊。
4: 生苦短，
5: 再来一碗。
6: 嘿，哥，
2: 就是这个味儿，
5: 就是这个味儿。
7: 导航乌兰察布，
8: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管装，北京万全。
9: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10: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11: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9: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12: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13: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14: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9: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各位节日快乐，我是夏明。
1: 各位好，我是掌柜的王维。
2: 我是水台马建平。
1: 利润最大就在你这儿。
2: 不是这么说
1: 哦，
2: 您又误区了。其实水台呢，就是刚才咱们上一节说的打盒啊，咱们今天说这个水台下一节。这个水台其实是砧板的助手。也就是说比如说一些粗加工，咱们进了这个排骨，咱们需要给它砍成块。那么这个工作呢就是水台的人来完成。或者说呢今天老板点了一条特别好的鱼东星斑，咱们要把这个东星斑预处理好。完了呢这个工作也是水台来完成。一个水台好的师傅呢也需要经验丰富。也就是说我们厨师呢做我们这个行业呢，除了要细心以外呢，他真的需要经验。您比如说咱们说到刚才杀鱼哈，杀鱼呢其实它有它的步骤。第一步，有经验的师傅一定上来先把这个鱼的血要放掉，放完血之后呢再去给它比如说打鳞啊、开膛啊、包括去鳃啊，这些工作都是后面的。为什么要去血呢？如果你就是再好的鱼再新鲜，如果你不去血的情况下呢，它吃着会比较腥。所以说呢第一步一定要先放血。把这个鱼处理干净之后呢，而且呢一定要清洗干净。海鲜呢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一个高危险的食材，它如果说处理的不卫生不干净的情况下呢，那么容易给客人吃坏了肚子。清洗干净之后呢，把这个鱼呢再给上闸的师傅，比如说上闸他一般就选择清蒸的情况下呢，就给上闸的师傅。如果说您点的是红烧鱼，那他就把这个鱼呢给砧板师傅来加工，就是根据不同的做法，而且呢还有不同的刀口的打法。您比如说您选择清蒸的，清蒸的那一般呢就是从肚子开把这个鱼呢，或者是让它铺开了趴着，哎，形成一个平面，或者呢还有呢就是红烧的情况下呢，一般就不用这样了，就直接打上刀纹就可以。所以说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和经验的。
3: 哎呦，这个听起来可真不容易。
2: 对，
3: 而且就咱比如说都在一个店里边，我经常干啊，我干了好多年了，这还好，因为大致的我们的菜单变化可能不会那么大啊，尤其主菜。但也这么说也不对，你想那个一般我们的餐厅有的短的两三个月我可能要换一次菜单，一般的至少一个季度要换一次菜单的，有的大菜可能我也会动一动的。那说明水台的这师傅甭管您定什么菜单，我这边都能处理。比如我今儿来个阿拉斯加蟹，您得会。我这边来一个安康鱼，您得会，是不是？
2: 对，
3: 这个还真的挺难的。是像这个水台的师傅是不是都应该是非常有经验的师傅才干呢？
2: 水台呢首先呢他一定要熟知呢这个鱼的品种，完了之后呢你还要知道这个鱼的不同的做法，你怎么下刀。

0: 这种防扎伤的手套。
1: 哦，
0: 哎，因为呢，海鲜呢，在这儿呢，我也提一下，就是海鲜呢是一个高危险的东西。
1: 嗯，
0: 您比如说我原来的很早之前啊，很多年之前有这么一件事儿，就是，我的一个同事因为杀桂鱼，他是水台的师傅，当时呢，这个桂鱼的那个背上的主刺儿把他的手扎破了，引起了他整个那个血液的感染。就说还是鱼呢，还是有它的毒性的，所以说呢，好的水台师傅呢，他们除了有经验以外呢，他还很少的受伤，这也是一个好的师傅。嗯
2: 嗯，明白了，就是他一定得是吃过见过的，
1: 对，
2: 所以他得明白这个鱼是什么品种，
1: 哎，
2: 怎么切它，怎么。
1: 聊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这两个跟着马，比如说跟着马师傅，
2: 嗯。当然
1: 您就知道是哎呦，其实我做的好像跟马师傅做这水台也一样啊，你所有还好，但是您如果真是一个特别大的馆子，那上来那肉可能哦还挺大的，那您怎么庖丁解牛啊，对吧？
0: 嗯，
1: 这都是您在这儿待了一年之后，基本上您的基本功已经打得扎扎实实了，而且呢您要再细心点可能还能玩出花来，您离那主厨的位置就越来越近了，
0: 是吧是，就是从我们的行业里面来说呢，就是打盒的一般当他积累够经验之后呢，他就可以上炒锅去炒菜了。
1: 嗯，
0: 那么如果水台的师傅呢，他干的时间长了，他有经验之后呢，一般呢都会提升到砧板来做一些加工工作。
1: 嗯，
0: 是这样逐级的往前进的。也就是说这两个工种呢是在我们厨房里面的工作。嗯，但是刚才您说的有一个观点呢，我认为有一点想法。
1: 哦，
0: 就是您说青菜处理起来相对来说简单，其实青菜处理起来一点都不简单。
1: 哦，是啊。
0: 哎，首先咱们一个青菜要讲究出成率，你比如说尤其冬天的时候，咱们很多青菜呢价格会稍微的高一些。
1: 嗯，
0: 那么如果你出成率如果浪费的多的情况下呢，直接影响到你的成本。您比如说咱们有的时候季节到了，像西兰花吧，到秋天的时候它容易长虫，那么我改这个西兰花的时候呢，那一个好的水台师傅他也会有经验的，他一定是把这个西兰花啊改成他想要的形状之后啊，放到淡盐水里要浸泡一下，浸泡的目的呢就是把这个虫子杀死，反复冲洗之后呢把这个虫子洗干净。有的时候呢他这个虫子呢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呢，西兰花它藏在里面缝隙里面，你发觉不了，所以说呢他一定要用淡盐水彻底给它洗干净，把这个虫子呢洗的，就是你别你吃一西兰花里面有虫子呢，客人肯定不满意啊，是吧？所以说还是有它的技巧的。嗯，
1: 就这出成率啊，我这边也要跟您请教一下。
0: 您说
1: 我那时候要比我们在家处理食材啊所谓费，家里其实你看不挑样，一样的要求还是去脑盆扔的那一大那么多呀，他说这个老了没法吃，对于好的东西的保护要更完善一些，而真不好的我是真不要的。
0: 当然了，您一定保证这个饭菜质量啊，你不能把这个不能要的东西给客人炒了，这肯定是。但是您说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从咱们去采购的环节就要采购符合咱们要求的菜。哎，不过呢菜呀水果啊，在咱们采购这个环节是要挑选的，也就是说供应商给我们呢送来的东西呢一定要达到我们质量要求，完了在这基础上呢再经过我们的精挑细选加工之后呢，它就变成一个完美的菜肴。嗯，
1: 一说到采购啊，
0: 嘿，眼睛亮了。
2: 哎呀，看来这一会儿也是个肥差呀。
1: 老板，这我觉得比那饮料还挣钱。
0: 那你就干采购去。
2: 哎，那可以啊，
1: 这太可以。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啊，是真的能为自己。
0: 咱们馆子不是配的奔驰采购吗？您在开着奔驰四处溜达。
1: 是
0: 采购去。
1: 问题没有采购的钱，油钱也不给报。我觉得这采购真的是一门学问。我看

0: 那好多的咱不说大馆子，比如说咱们酒店的，那一定是有专门的采购部的，是吧？
1: 对，
2: 会有
0: 人家一个 team 来负责采购的。但是小馆子我看好多的啊，都是老板亲自去采购。
2: 那当然，因为他怕跑冒滴漏，
0: 是吧？
2: 对，
0: 你看还是会跑冒滴漏，
1: 亲力亲为嘛。
0: 但是除了这个，好像更多的是他真的能看出来哪个食材好，哪个食材不好。
1: 其实呢，经常有经验的菜市场买菜或者进一些原材料的时候呢，首先它有固定的渠道了，因为我经常买，我365天都买的情况下呢，我跟这个市场的人都已经很熟了。那么你比如说哪家卖什么东西他比较擅长，或者说他经常合作，其实就已经有一定达成共识了，或者说有一定基础
0: 了，你也知道我要什么。
1: 对，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他们一般呢熟的情况下呢，都是提前沟通一下，明天给我准备好什么什么什么，把这个我们要买
0: 材料来的时候，鱼的大小，而他们就开始跟对方的应该说这鱼怎么样。哦，当时真的犹豫了。您是每天早上所有材料来了之后，您是要盯着看的，是吗？当然了，要不这我今天的出品我怎么保证啊？这个是吗？
1: 这个师傅肯定是一个责任心非常强的好的厨师。那么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说呢，好的食材是我们的命脉。因为只有好的食材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做出好的菜肴。如果说您送的质量不好，或者说尤其有一些那个不符合我们要求的，那我们做出菜的话呢会打折扣。所以说这个师傅还是挺有责任心的。
0: 要不有些人都说我看那个网上购物的啊，他有的那个食材啊，他的广告语就是什么，我们专供什么什么什么地儿的，就是我们家是专供什么什么什么地儿的，就是人家已经作为一个广告语了，
2: 就相当于我这水准都是这些餐馆的，
0: 对，就非常高了，
2: 是。
0: 而且那个时候我去连云港，坐着一个小货车吧，算是从海边往回走，看见有人拿了一兜子的那个小海虾，我们就说，哎，您这海虾能不能匀我们点儿？怎么卖呀？他说。

0: 醉虾，
1: 嗯
0: 啊，就是在连云港非常有名的一道菜，几乎每个馆子都有。上来之后呢，那虾还都是活蹦乱跳的，非常新鲜。直接倒上酒，来点什么其他的小调料的，往里一放，这边啊，等到喝多了之后，你就可以开吃了啊，极鲜美。他说我们这是挑完了之后才送酒店的，
1: 对，因为它大小得一样，而且新鲜度必须要保证。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嗯，哎，咱们说完水台了，我们能不能往上晋升一下，晋升到砧板？
2: 可以呀、
0: 啊，行吗？
2: 可以呀、啊。
0: 既然马师傅说了，如果水台干得好，
1: 嗯，
0: 是可以晋升到砧板的。
1: 是，
0: 砧板的师傅主要考的就是刀工了吧？
1: 主要是考的刀工，除了刀工以外呢，他还有对这个食材的腌制，这是他们来负责
0: 啊。这也大管啊！
1: 哎，对，
2: 上浆挂货。
1: 哎，没错。
2: 嗯，
0: 哎，真的，我觉得主厨越来越好干了。哎，
2: 你对对吧？
0: 怎么什么都管了呀？
2: 主厨就只要不怕烫就可以了。
1: 这个主厨他不是不光不怕烫，他得会知道怎么做这个菜，这是最基础的啊。这个其实好的砧板师傅呢，他们呢还有一个他们最本事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节约咱们的成本，在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0: 嗯，
1: 您比如说咱们一个大型宴会啊，今天办一个30多桌的婚宴，
0: 嗯，
1: 那么需要他用多少菜，他需要用多少肉，他要心里有一个数。你不能说这30多桌来了之后，这300多个客人往上一坐，菜不够了，那这就失误了。
0: 嗯，
1: 或者说呢，这个菜太多了，那我们的成本呢也受不了。所以说呢，就是他要控在这合理的范围内，这也是一个考量一个好的砧板师傅的功力。嗯，
0: 哦，就这个是砧板师傅来负责的，
1: 对，他叫货负责。
0: 哦，
1: 哎，所以说这个好的砧板师傅，尤其我们一般分呢，就是头砧、二砧、三砧、四砧这么排下来。
0: 嗯，
1: 那么所谓砧板的厨师长或者砧板的老大来说呢，叫头砧，他一定是一个干的时间比较长，他最。整个的把控能力非常强的人。
0: 哎呦，真的是每一环分得太细了。
1: 对，一个好的砧板师傅，他相当于一个半个厨师长了。
0: 哦呦，
1: 也就是说我对这个厨房团队呢，每个人呢都比较信任。
0: 嗯，
1: 但是他对一个厨房来说，整个的运作来说呢，他还是最重要的。
0: 嗯，您说连腌肉的部分都负责了。
1: 对，
0: 就是有一些比如说要提前腌制的，
1: 嗯，
0: 那这位师傅得到，就是得提前把它全部准备出来，包括调味也都是这位师傅来负责。
1: 调味是炒锅的师傅，就说腌，你比如说咱们蚝油牛肉，
0: 嗯，
1: 比如说啊，
0: 嗯，
1: 咱们有这个牛柳，完了切完之后呢切成片，切完片之后呢，它需要呢在这个牛肉根据它的老嫩的情况，完了它要灵活掌握，再放一些它放的调料给它腌制一下，腌完之后呢，炒锅的师傅呢，在他腌好的基础上呢，滑出油来，再去调味炒，
0: 哦，
1: 是这么配合的。他腌制的时候呢，更多的呢，因为每次来的牛肉的质量可能不一样，你比如这批来的呢，
0: 嗯，
1: 这个牛肉可能会老一点，
0: 嗯，
1: 跟以往来的呢要老一点，老一点呢，他用手一掐的话呢，他就知道它是质感，
0: 嗯，
1: 比如说这个肉可能会比较老，所以他腌的时候呢，要细点心，多下一点东西，给它腌得嫩一点。嗯，
0: 砧板的师傅也有自己的工作台是吗？
1: 有啊，砧板我们是这样，我们分成三条线，也就是说呢，炒锅是一条线，打盒呢夹在中间，完了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砧板的师傅呢在打盒的后面，是这样排开的。
2: 嗯，
1: 哎，
0: 底下是有个小窗口，比如砧板师傅做完了之后，我处理完了，我把这个东西给你。
1: 哎，没有小窗口，我们都在一个平面里面，在一个厨房里面。
0: 哦，
1: 那么砧板师傅呢，他在最后面，
0: 嗯，
1: 最后面他的工作台呢，下面呢一般通常都是冰箱。因为呢他很多东西要放到冰箱里冷藏，
0: 嗯，
1: 他呢把这个菜配完之后呢，就随手就给打盒的了。
0: 哦，
1: 打盒的再把这个，
2: 就是回头拿，回头拿。
0: 哦，
1: 对，就跟那个中药里面抓方子一样。
2: 对对对，
1: 他后面有很多小盒，他就给他抓好了就行了。
0: 哦，
1: 还是挺好玩的。
0: 明白了。那我再问问你啊，就是在咱们的后厨来讲，我们先不说前面的，后厨来讲，它的晋升的通道是什么样的？大概比如说我先是小零工厨工啊，比如说我摘摘菜啊干嘛的，然后慢慢的呢我长到了像水台，然后是砧板的师傅，然后是打盒的，然后是主厨，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吗？
1: 我们的工作当中呢会经常的就是让他们岗位轮换。
0: 嗯，
1: 轮换的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人呢有更多的学习机会。其实呢相对来说呢 这个骨干力量，比如说头粘呀或者头火呀这种炒锅的师傅。

0: 们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但是底下的这些厨工，也就是说厨房的小弟兄弟来说呢，他们是要轮换的，这样能他们能学到更多的东西。但是一般呢，有的时候呢，刚才我是说呢，就是因为有的人性格他可能他更适合干这个，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不需要轮换了。你比如说他性格比较内向，他不爱说话，但是他干活呢很认真，一般就给他放到面点，他就在面点一直可以发展下去。
1: 嗯。

0: 不是真有问题。嗯，您看啊，好多的厨师师傅，我一看朋友圈啊，都是大概到了比如十一二点，嗯啊，甚至更晚的时候，都说今天的例会啊就在开会，都是后厨的厨师师傅们，包括可能是打盒的师傅们啊、水台的师傅们、砧板的师傅们坐在一起开会。他是开什么会呢？都聊什么呀？
1: 他一般呢，就是我们这种情况下，就是餐后我们要一个总结，嗯，就是整个这一天结束之后，我们发现了什么问题，完了我们第二天要避免怎么样，嗯，或者说第二天我有什么预定的情况，有什么特殊情况，都要在通过会议呢来解决。还有呢，就是有的像我的习惯就是，我喜欢在这种开餐之前开会。
0: 哦，
1: 哎，那么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管理的方法不一样啊，就是分两种形式，一种就是开餐之前，嗯，还有一种开餐之后，嗯，它是一定要总结的，不断的总结，这样的话呢，避免大家沟通起来呢有问题，让它更顺畅，让这工作呢整个更协调性更好。嗯，
0: 后厨在忙起来的时候，真的跟打仗一样。
1: 是，
0: 您在打仗之前的或者开餐之前的动员，是不是也跟那我们看的有一些体育教练似的？到这个啊，叫 fighting， 我们要打起精神来，为客户提供最好的菜，是会有类似于这样的激励吗？
1: 那个稍微有一点演绎的成分。
0: 哦，
1: 但是呢，我们呢，因为我们是做酒店的，我们有酒店的要求，倒没有那么激烈，但是呢，也是要至少要严肃一点，让大家紧张起来，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这是一定要做到的。嗯。
0: 好吧，今天聊了两个工种，也跟大家一块聊了聊，
2: 简单的说了说，
0: 真是和我们想的不一样，
2: 不一样，不一样。嗯，所以还是那句话，基本上在后厨当中，每一个员工其实都是必不可少，
0: 嗯，
1: 对，
2: 都是不可或缺的，
0: 嗯。
2: 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职责，然后形成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闭环，
0: 嗯。
2: 这样的话，一个团队才能够接所有就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是。而且每一个岗位上的师傅手里真有活，
2: 对，
0: 是吧？所以他每一个岗位都是在闪闪发光，
2: 是是，
0: 嗯，真是厉害，嗯。好吧，今天这个我们五一期间的餐馆后面的最美劳动者，我们先聊到这儿。
2: 嗯，
0: 也谢谢马师傅跟我们的分享，辛苦行政总厨。
1: 哎，您客气，您客气。
0: 这个我跟您说的，这个您还是要那个
1: 采购什么时候招人的时候，给您留着。
2: 哎，
1: 啊，好吧，
2: 好的，
0: 嗯，啊，这个酒水这边也行。
1: 哎，好，
0: 包括您那个。就是那个轮换啊，轮换起来啊，今天吃这个不是，今天在这儿工作啊，明天在这儿工作，那个咱也可以聊聊。
1: 不是，下次这么着吧，我出新菜品尝的时候叫上您，您帮我品尝去就行。
0: 哎，
1: 这菜咸了，这个再辣一点更好。
0: 哎呦，这
1: 活行吗？
0: 哎呦，这太适合我。
1: 好嘞，
0: 这个就挑毛病嘛，不就是？
1: 哎，对对对，
0: 太好了，太好了，用我给您钱吗？
1: 不用不用。
0: 好，谢谢。
1: 咱们这关系谁跟谁呀？
0: 好嘞，哎，就这么定了。
1: 嗯，
2: 但是你去的时候记着带着药啊。
0: 为什么呀？
2: 啊。那你想一旦闲了你不得吃点药？
0: 那不不至于啊，不用不用不用，我有信心啊。
2: 好，
0: 对对对，好吧。
2: 嗯，当然在此也要再次谢谢我们的马师傅。
1: 哎，您客气。
2: 嗯，我们今天呢主要跟大家聊了聊后厨当中的另外的两个工种。
0: 是的。
2: 哎，让我们又对后厨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吧。
0: 哎，
2: 希望大家在平时去餐厅啊去酒店吃饭的同时，您吃到的每一位美味佳肴一定要记住都有我们后厨的师傅们啊辛勤的汗水。
0: 真的真的，通过我们这个五一节目，
2: 嗯，
0: 大家了解了这些工作的辛苦以及工作的一些内容之后，可能我们再去品尝一些美食的时候，
2: 嗯，
0: 这个美食上面的意义可能又多加了一
2: 些。对
0: 啊，很好。
2: 好吧，
0: 也谢谢大家，我是夏明，
2: 我是王维，
1: 大家过节好，再见。
0: 怎么又要开始
1: 啊？不是不是，咱们闭环吧，老板说。
3: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2: 快乐在心头绽放。
4: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2: 您了几位呀？
5: 几位呀？

0: 烧玉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2: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3: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睡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7: 活动详询店内。
8: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9: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10: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9: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8: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不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10: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9: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8: 假如森林会说话，
9: 我们共同请它
8: 把绿色留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关注高速路，京礼高速南流孙桥到石家隧道出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进京方向，南口到谭天霞隧道出京方向，京承高速北七家桥到四上桥，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主收费站到四上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景山什刹海周边车流集中，天安门外大街、天安门内大街南北双向，景山东街、景山西街南北双向，景山后街、景山前街东西双向，五四大街东西双向，天安门东大街东向西，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安定门内大街北向南，交道口南大街南北双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预计今天中午到傍晚风力将再次加大，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六七级，山区局地阵风可达八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中午前后短时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5%。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朱平阳的母亲开始陆续地和街坊们提前告别。朱平阳忽然明白，待在原地是感觉不到岁月流逝的，只有离开的那一刻，人们才会感到时光的重量。

0: 去。
1: 初平阳想好了，他的下一个专栏的题目就叫十年。他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个题目，尝试着去想象一下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这七八个人十年以后的生活。就在这个时候，杨杰打来电话问他起床了没有。此刻杨杰正站在公安局的对面，他告诉楚平阳11:30可以过来看易长安，时间就5分钟，今天晚上易长安就要被带回北京。楚平阳连忙答应，好啊，没问题，我会提前赶到。哎呀，那十年以后长安会是什么样啊？不会那么久，我咨询了我的法律顾问，刚刚也请教了公安局的副局长，最多也就1-2年吧。但是因为受到这个盗车案的牵连，事情显得挺大的，其实没事儿。不是这个意思，我是问十年以后你觉得咱们会是什么样，你长安、拂晓、我还有吕东他们。哦，谁知道呢。手机那边的杨杰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替初平阳遥想一下十年之后。这个问题他还真没有仔细想过。十年之后，恐怕99%的人都不会认真地想象十年之后自己是什么样子吧。但是他还的确做过一个关于公司发展的十年规划。在这个年初面向全体员工做的规划报告里，杨杰希望十年之后他的公司将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好最大的水晶挂件生产企业，天然水晶制品的比例会缩小到总量的1/3，人工合成的水晶制品将增加到2/3以上。因为天然水晶的储量和开发正在急剧的萎缩，浪费过于严重，现在杨杰用一般天然水晶制品的下脚料做原材料，5年之后他将以小件天然水晶工艺品的下脚料，主要是现在的天然水晶挂件的下脚料为原材料，批量生产水晶挂件和小型的水晶装饰品。也就是说，他将逐步采用相关的技术，把现在一般天然水晶制品的下脚料的下脚料人工合成为接近天然水晶的水晶，能源再利用，继续生产水晶挂件这些小事物。他对公司的前景是有着相当的信心和把握的。但是他也知道楚平阳问的不是这个，而是十年之后他们这些人可能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这他还真没有想过。不过一些基本的预见他还是有。

0: 都远吧。正道上的先锋从来都是英雄嘛。并且我这次有一个预感啊，长安这次进去很可能就是他过去混乱生活的总结。你知道长安是一个有激情和爆发力的家伙，当然了，他只要把他的力气用对了路，肯定是没问题的。是啊，长安应该没问题。那你呢，杨姐？
1: 我那得问崔老师，我要跟着领导走，对不对？
0: 11:25，初平阳和杨杰坐在了拘留所的会见室里。他们没有告诉拂晓，也没有通知易培青老两口，能让他们俩见到易长安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那是副局长签了责任状的。会客室里的温度感觉比室外低了3-4度，让人觉得有点凉。整个房间的门窗、地板、天花板、桌椅和直径接近3厘米粗的钢筋铁栅栏都处于一种坚硬、冰冷和噤若寒蝉的状态。你会觉得这个会客室在本质上是拒绝交流的，它的存在完全是为了让双方体会沉默的必要性。他们俩能听见彼此的心跳，在基本合拍的两个火热的心跳之外，还有一个宽阔、傲慢和沉闷的心跳。这是这间会客室的。一会儿传来了铁门打开的声音，一条铁链擦刮地面的声音。两个荷枪实弹的公安压着易长安从侧门走了进来。除了胡子长了一点点，易长安的那张脸和他们天亮的时候瞥见的没有区别。衣服上的泥水已经晾干，只留下了土黄色的痕迹。天亮的时候他坐在车里，他们没有看见。易长安看了看天花板，你们都来了。说完坐了下来。你们别掉这个脸，能在这儿聚聚也不错，他们对我挺好的，没打我，你看。说着他把两只胳膊伸到了初平阳和杨杰的面前。因为副局长的面子，进会客室之前有关方面把易长安的手铐给下了。根据研究，手铐是世界上最容易让人触景生情的物件了。果然易长安的手腕上一点伤痕都没有。初平阳和杨杰每个人都抓住了他的一只手。哎，别干嘛呀？易长安把自己给挣脱出来了。这男人抓男人弄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咱先把正事办了吧，我在哪儿先。易长安那股魂不吝的劲儿还真不是装出来的。能跑他就跑，被逮着了他也不认为从此天就塌下来了，又不是没进去过。杨杰从档案袋里掏出了一式7份的协议和一支黑色的签字笔。按照要求，进来之前他们已经被搜过身，7份协议和那支笔也被检查和审核过。他们四个人和市文化局、淮中区区委、沿河风光带管委会必须共同签字盖章之后，协议方能生效。文化局是批准方，淮中区委和管委会是见证方。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政府的权益，文化局的秘书们字斟句酌，把条条款款都考虑到了，因此这份协议整得很厚，打印出来有10几页。易长安根本就没有时间通览协议，也没那个必要。协议上他们四个人的捐款额度一向暂时空着，总数100万，初平阳和拂晓两个人意思一下就行，杨杰要等易长安确定了数目之后才能决定最后自己拿多少。杨杰对他伸出了食指和中指。20万吧。易长安摇了摇头，他蜷起了右手的大拇指，把另外4根手指都伸了出来。40。哎呀，长安太多了。兄弟，你还在号子里呢。易长安指了指初平阳。平阳知道啊，进去了我也不是个穷光蛋，在你们卡上呢。这个事儿啊必须速战速决。初平阳点了点头。行。你们听我的吧。他在桌子上面用手指写了一个30，易长安点了点头，但在他的额度下面却写上了35。写完了7遍之后又签了7次名。哎，我说签名的感觉是不错啊，怪不得都争着当官呢。易长安说着又跟他们俩比划了一下， 剩下的初平阳拿10万，福小5万。杨杰点了点头。等到看守警告必须出声交流的时候，这个环节已经结束了，而探视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杨杰说道：放心吧，家里有我们呢。哎，对了，慧慧那边怎么说？
1: 他嘛，他愿意等就等，等不了就嫁人，没事。
0: 易长安把两只手掌心向上摊在了桌面上。我绝不为难他。平阳，你给我带个信儿，嫁妆啥的我已经给他了，你知道的。另外我爸我妈的身体我倒不担心，有空你帮我照看一下就行。我爸的牛栏山二锅头呢，回花街的时候想起来给他带上一桶，想不起来拉倒，喝多了也没好处。哎，对了，他的那个群芳谱，你找个门路帮他出了吧，别说是自费的啊，他要版税就给他版税，他要稿费就给他稿费，我都准备好了。我还真打算气气我爸爸，让他们转告我进去了。后来想想算了，我再一下子把老爷子气成个偏瘫，我妈后半辈子也麻烦，别较这个劲了，别的就没什么了，拜托哥们了。看守在后面说道：行了，时间到。三个人同时站了起来，初平阳的眼泪开始越聚越满，要转着圈往下掉，易长安让他赶紧擦掉。他把初平阳的眼泪称作知识分子的软弱。易长安被押出会客室的最后一句话是：要是有人说我欠了他钱啊，只要竹杠敲得不过分就替我还上。
2: 一条运河，一座小城，写尽了一代人的青春与乡愁。岁月流转，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相遇、别离、追寻，在出走与归来之间寻找内心的答案与安放。从故乡到远方，从迷茫到坚守，耶路撒冷不只是远方的圣地，更是历经千帆后每个人想要抵达的内心

从警察局出来，两个人往人民广场走，找地方吃午饭。人民和广场都是大词儿，人民广场曾经也是个大地方，只是现在已经变得很小了，被各种饭店、店铺、游乐园，还有那些连艺术家本人都搞不懂的什么诡异的雕塑，挤得只剩下了一个圆形的喷泉，和周边只有一条车道宽的地方。幸亏这个地方变成了步行街，行人还能在路边的长椅上坐下来。杨杰和初平阳，咱们替长安吃了，干了一杯。消艳丽新奇的杂物和小玩意儿堆满了窗台、沙发、茶几和地板。初平阳说道，这些天啊，在街巷里走，我经常觉得这个地方跟我没关系了，它不是我的故乡了。杨杰点了点头，是啊，我也有同感，变化太大了。平阳，我从南大街一直往南走，在我的感觉里，这应该是通往水晶的方向吧，每走一步都应该离我多少年来在内心里形成的那个水晶的感觉更近一点。可惜不是啊，每走一步，我反倒觉得离那个水晶的感觉又

远了一点。平阳，我没有你那个理论和说法啊，我就是感觉，感觉那个地方不对劲儿。南大街往南，已经跟野地，跟深埋在泥土下面，摸上去沁凉的矿物断联系了，跟我的感觉没有关系了。是，杨姐啊，其实变化我倒是不怕，我不怕有变化，不变化才是死路一条，对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是我不能容忍我的故乡被篡改。变化和篡改是不一样的，篡改是把这个弄得面目全非，不仅仅是水晶跟地底下断了联系，我们也在这个地方断了联系，这个城市本身也在跟它的过去断了联系。健康的发展变化应该是有它的内在的逻辑的，但是现在我们见到的更多的是强扭的瓜，是鸡同鸭讲，是嫁接，是转基因，或者说是石榴树上结了樱桃。初平阳发议论的时候，饺子上来了。杨杰把素馅和肉馅的饺子分开，把醋和辣椒油调好。平阳，上我你问我十年之后会怎么样，我还真说不好啊。作为一个商人，从财富的意义上来说，我自信应该比较成功啊。这不是一个风险性的经营，只要你的脑子不进水，按部就班的往前走，那就没问题。但是从一个整天跟水晶打交道的人的角度来看，我最担心的是十年之后我对水晶的那种感觉还在不在，是那种生理的感觉啊。你知道吗，平阳，我现在把手放到一块水晶上，我能感觉到一种类似女人的感觉，它会让我激动，充满了激情，会让我觉得这块石头是有生命的。其实这个话应该反过来说啊，是我能不能让水晶给我这个感觉。如果不能，那么十年以后你见到的可能就只是一个靠水晶赚钱的大老板了吧。他的兜里不会时刻都装着一块养了多年的水晶，也不会随时把水晶握在手心里。杨杰说着，从兜里掏出了一块形状不规则、手表盘大小的绿水晶。这块水晶和董师傅带进棺材里的那一块是从同一块绿水晶上分解下来的。他又从衬衫里把挂在脖子上的水晶挂件拿出来，这是一块看不出妙处的菱形的透明水晶，一面刻着崔小轩，一面刻着杨点点，很有点甲骨文的样子。据说能刻出这个水平的字，全中国不会超过五个人。你看，也许以后我也不会像这样把一块平常的水晶挂件一直带在身上，把家人的名字刻在上面。哎，对了，平阳，你想不想要一个这样的？出国之前我请雕刻大师帮你刻一个。我要他干什么呀？我有没有在十秒钟之内发现了书？刚才头发剪短了，还烫了几个大卷儿。此刻的舒秀蹲在鸽子群里，扶着儿子周平原，他在告诉儿子，这些咕咕会飞的鸟叫鸽子。蹲在娘俩旁边的应该是保姆，跟舒秀差不多大的年纪，衣着和气质稍逊一些，背着一个双肩包，包外的口袋里装着蓝色的儿童保温杯。平原很可能是头一次看见这么多鸽子，跺着脚，咧着嘴，两只胳膊学着鸽子扇动着翅膀。可惜他们两个听不见孩子开心的叫声。舒秀一手把着儿子的衣服，一只手伸直，掌心向上，一只鸽子落了上来。他慢慢把手和鸽子移动到了儿子面前，平原的两手围过去想把鸽子抱住，鸽子飞走了。初平阳看见舒秀和保姆一起大笑起来，那么十年之后，继续作为周志成的太太

0: 还是如果是前者，希望她快乐，自己的丈夫。这样的话，十年之后，他们有一个十一岁相夫教子，整个淮海都知道大齐有一个所有男人都羡慕的贤内助，还更丰满一些。四十岁的女人了嘛，要适当的饱满一点，体态圆润优雅，皮下的脂肪还可以去除皱纹。那个时候的淑秀，应该会全面的理解生活的真谛吧。即使自己十几年如一日的，依然在京华晚报上开专栏，楚平阳也不希望那个时候的他还一期一期的整齐的阅读和收藏。他希望淑秀只是碰巧的看到了，会对自己的儿子说，这个写文章的叔叔妈妈认识，你在一岁的时候也见过他，仅此而已。除此之外，楚平阳就想不出来还有什么更美好的生活了。那假如不幸他成了周志成的寡妇呢？楚平阳依然希望他能快乐，他希望淑秀能及时地怀念自己的丈夫，当然偶尔能怀念一下自己就更好了。淑秀会把平原健康茁壮地带进一个十一岁的欢乐天地里，他会通晓一个母亲所有的痛苦和幸福，那他一定会比现在更坚强。就像周志成病逝之后的若干年里一样，淑秀会坚强地面对生活，而且会越来越坚强。此刻在广场上，淑秀把孩子交给保姆，站起来走到长椅上坐下，她的方向斜对着就是楚平阳他们吃饺子的窗户。她看着保姆弯腰领着孩子在歌群里蹒跚走动，脸上带着只有母亲才会群里寻找，然后抬起了目。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徐泽辰创作的《唱》

一条运河，老城，写尽了一代人的青春与乡愁。岁月流转，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相遇、别离、追寻，在出走与归来之间寻找内心的答案与安放。从故乡到远方，从迷茫到坚守，耶路撒冷不只是远方的圣地，更是历经千帆后每个人想要抵达的内心。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

0: 各项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任何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罐装，北京万全。
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海岸空桥进京南北双向，东华门大街、东安门大街、金玉胡同一线东西双向，东单三条东西双向，北河沿大街北向南，北池子大街南向北，灯市口西街东西双向，台一厂大街南向北，正义路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
2: 从时不戴头盔、骑行。这些行为都是红线，电动车后座带，
1: 让我们一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在人民广场上，舒秀把孩子交给保姆，站走到长椅上坐下。他的方向斜对着的就是初平阳他们吃饺子的窗户。半分钟之后，舒秀低头看了看地面，忽然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他抬起头开始在人群里找，然后他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只是觉得他应该找，目光在人民广场试着。半空中有楼房和鸽子，更高的地方是淮海的天空，偶尔还会有一架飞机把目光降下来。周游一圈之后，天没明天，这都是一话一样告诉这个孩子，姓周的和姓初的一个地方出生。节的意义上，这个论断是成立的，拿到毛里塔尼亚或者是长城空间站也必然成立。只要舒秀在，甚至舒秀不在，同样也成立。忘不掉的爱情，那就是你的第二故乡。鸽子飞起来，鸽子落下去，舒秀的目光一遍遍地转着圈。也许很多事情并不是像他的直觉所表示的那样吧，这个闹哄哄的广场其实什么都没有吧。假如他再看一次这扇窗户，假如他的目光能在这扇窗户上停留超过三秒钟，我就站起来，挥动两手，向他打招呼。窗户上的玻璃用清洁剂已经洗过，透明到了可以忽略其存在的程度。我已经把脑袋伸到窗前了，但是舒秀没有再一次光顾这扇窗户。他惆怅地坐在椅子上，茫然地盯着一个看不见的地方。他在怀疑自己刚才是不是灵魂出窍。这座生活了30年的城市，这个广场他来过了无数次。如果有什么奇迹送给他，怎么会等到现在才发生呢？他听见了孩子在保姆的搀扶下，对着一群鸽子欢乐地叫妈妈。在楼上的饺子馆里，初平阳突然问道：“你什么时候回北京啊？”“后天。”“有我的位置吗？”“有啊。”“怎么了？你提前回去啊？”“

咱俩可以一块开啊，你带驾照了吗？没带。楚平阳是想早点离开，有些东西看见的越少，故乡在心里留下的越多。你要是没带驾照，那就只能委屈你坐副驾驶了。酒喝到最后一杯，饺子吃到最后两个，舒秀和保姆带着孩子离开了。走出广场前，他最后一次环顾四周，目光在人群和建筑间磕磕绊绊地穿行，但是依然一无所见。他感到了左脑边的脑仁微微地发疼，并且从这天开始，每逢无端的若有所事的时候，他的偏头痛就会及时发作。杨杰把初平阳送回了石码头，接着开车去工厂车间。新的一批佛像挂件即将出品，

0: 有人要，价钱可以忽略不计。初平阳喝了一杯咖啡，把房产过户所需要的身份证、房产证和评估机构出具的证明等所有的材料准备停当。福晓带着天颂准时来了，井垮子秦素文跟在他的后面，以便需要的时候帮上一把忙，带带孩子，或者是帮着提前排排队。这两年淮海的房产交易跟全国的大趋势一样，火爆的令人发指啊。淮海人也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人一样，只有两种人，不是男人和女人，而是买房的和卖房的，个个都像打了鸡血，争着抢着买和卖。买是为了再卖，卖是为了再买，再买和再卖是为了继续买和继续卖。所以房产交易成了车站和医院之外第三个人口密度严重超标的公共场所。就算已经充分预估到了形势之严峻，到了交易所，初平阳他们还是被甩到交易大厅到了。哪里像动用全部家身来买卖房屋啊，简直就像是在免费领取救济。很多人午饭都没有吃，勒紧裤腰带在排队。这其中起码有半数人也是勒紧裤腰带在买房子。按照交易的程序指南，他们应该先去二号窗口。秦素文从窗口附近跑过来，经过了30多号人跑到队尾，让初平阳、福晓跟他走。天颂的爷爷快排到了。这太神奇了。初平阳和福晓望着漫长的队伍，不知道井垮子是如何做到的。井垮子得意地伸出了五根手指头晃了晃，我花了这个价钱买了一个号，哎，我就知道有排队。这两年井垮子的头发白得触目，井际上他比初医生还小一岁呢，现在初医生叫他叔叔也许都有人信了。井垮子这辈子没有干过几件投机的事儿，但是这一次50块钱他花得十分骄傲。在任何可以抱孙子的时间，他都坚持把天颂给抱过来，现在他也抱着，理由是人太多，碰着磕着孩子可怎么得了啊。当然这种变相的插队肯定遭人白眼儿。初平阳和福晓又不想伤害老人，初平阳从不把父亲看作老人，但是对井垮子他觉得实在找不到比老人更合适的称呼了。他不想伤害老人的自尊，所以就硬着头皮站到了井垮子买来的位置上。前面只有两个人，12分钟之后轮到他们了。在这12分钟里，福晓告诉他如果现在改变决定还来得及。初平阳笑了，你给我留间客房就行，哪天我要是回了花街顺便怀怀旧。福晓也笑了，那当然了，你的房间不会动的，天赐就是站在你的房间才知道抬头看见运河有多好。接下来我们还得缴纳契税、印花税、公证费，然后呢去缴纳新的房产证的工本费，程序很复杂的。初平阳只是点点头，其实他根本就没听懂。
1: 一条运河，一座小城，写进了一代人的青春与乡愁。岁月流转，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相遇、别离、追寻，在出走与归来之间寻找内心的答案与安放。从故乡到远方，从迷茫到坚守，耶路撒冷不只是远方的圣地，

0: 抬到了之后，工作人员紧握着印章，像复仇一般的砸到了纸面上，砸完他们就可以走了。秦素文又小跑的过来，他那边快排到了，井垮子又花了20块钱插进了下一个队伍的程序里。福晓站到队伍里对父亲说，爸，你要是再这么做，房子我就不买了。哎呀，我不是想节约你们的时间吗？井垮子知道这种事干了2次就不太体面了，也不好意思再跟福晓邀功，就跟天颂说，爷爷想给妈妈和叔叔省下点时间，是不是啊天颂？
1: 是。
0: 天颂认真的点点头，同意爷爷的说法。我一天24小时都闲着呢，爸，平阳的时间这会儿也没那么值钱吧。秦素文用下还说不值钱呢，你看。此刻初平阳正抱着手机在玻璃门前边走边说，转来转去，人家确实忙着呢。初平阳又转了几圈，放下手机往这边看，犹豫着走了过来。福晓，我遇到点麻烦，我可能得先走一下。啊，怎么了？着急吗？啊，不是我。初平阳犹豫了一下，最后他决定还是要告诉福晓。是吕东，吕东骨折了。刚才的电话是齐苏红打过来的，初平阳以为又是想要大和堂的事，就到门口去接了。接通之后，他上来就说，齐苏红，对不起啊，大和堂我已经卖了。齐苏红在那边有点懵，回过神才说，嗨，那就卖了呗，只能怪吕东没这个福气。啊，什么意思啊？啊，你可能都知道了，我们决定离婚了。本来呢，我打算把大和堂买下来给他住，他喜欢石码头。你现在卖了就卖了吧，你就是卖给我，他也没福气销售了。啊，怎么了这是？初平阳又不明白了，但是他的态度还是有所转变。这不是像领导的说话风格呀，啊，改猜谜了。其实齐苏红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买下大和堂的目的。他继续跟齐苏红调侃，领导啊，你照顾一下老百姓的智商好不好，别那么拐弯抹角的。行了，初大博士，咱们换个时间再说这事儿吧。我现在告诉你啊，吕东的腿骨折了，小腿骨折，是从3院的墙头上掉下来的。哎呀，哭着喊着非得见你，说自己的尾椎骨摔坏了。什么？尾椎骨摔坏了？到底摔坏了没有？坏个屁，要么就是病情加重了，要么就是存心折磨人。我帮他请了2院最好的骨科大夫给他查了3次，他的小尾巴好着呢。好好好，我明白了，我现在就去。现在到他都嫌晚，你稍等啊。初平阳听见了齐苏红高跟鞋踩在水墨石地面上的咯噔咯噔的声音，背景里有含混遥远的人声，然后是开门声，你听听吧。齐苏红的手机里传来了吕东哼哼唧唧的叫声，平阳，你快过来看看我吧。这会儿的吕东躺在病床上，左腿打着石膏和绷带，用夹板吊在床尾。平阳，我的尾椎骨折了。听初平阳这么说，福晓急切地问道，那他现在在哪儿？
2: 在2院骨科病房。
0: 哎，担心卢家仓的条件跟不上，齐苏红托人找到高干病房，卢家仓的医生陪护着。
1: 很严重吗？
0: 左腿的小腿骨折，还有他坚持说是他的尾椎骨骨折。
1: 哦。
0: 两个人这么一愣，工作人员敲着桌子，你们还办不办呢？工作人员的麦克风声音很大，夹杂了沙尘暴一样的杂音，你们两个到底还办不办呢？没看见队伍这么长吗？福晓对窗户里的工作人员抱歉地笑了笑，不好意思，他变卦，迅速地扑到了窗口前，先把位置占下再说。

您垮子抱着天颂在八号窗口排第三道程序的队，这次他排到了队伍的倒数第四个人，看来他没有再加三儿。秦素文一直守在拂晓的旁边，紧急情况他可以充当通讯员。丢掉这么好的机会，他感到非常的揪心。哎呀，好不容易排到了，你怎么又不办了呢？其实他更担心这笔买卖中途发生变故，因为拂晓能以现在的价格买下大和堂，他这个当妈的一直有一种脆弱的侥幸心理。妈，你跟爸爸带天颂先回去吧，我们明天再来接着办。有个朋友住院了，我跟平阳去看看。哎呀，什么朋友这么重要啊，一个小时就完事儿了，也等不了吗？是吕东。拂晓平静地说出了这个名字。他不打算再遮遮掩掩地跟父母一块生活了。秦素文其实是一个很娴静的人，可就算是这样，听到吕东这个名字也忍不住哆嗦起来。在他看来，女儿这辈子整个就是毁在这个兔崽子手里的。就算考不上大学，拂晓也不至于这么多年一个人漂泊在外。更何况我们家拂晓怎么可能考不上？拂晓的成绩可是一直都很好的，就是这个小子让拂晓早恋了。拂晓这么多年漂泊在外，让他和井垮子以为此生再也见不到女儿，让他们将孤寡致死，都是这个小子混蛋，他食了言，让拂晓绝了望，绝望到了音信全无的地步。这个人就是一个大坏蛋、大流氓、乌龟王八蛋。不行，我和你爸都不会同意你去的，除非他这会儿进了太平间。妈，我带天颂回来不是为了听你说这些的。秦苏文突然就沉默了，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了下来。拂晓赶紧搀住了母亲，他知道自己话说重了，起码此刻妈妈是扛不住的。拂晓在外16年，他无法想象如果自己再走，妈妈和爸爸怎么活下去。拂晓没有威胁妈妈的意思，但是秦素文依然听得风声鹤唳，草木结冰，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拂晓连忙拿出纸巾，妈，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和爸爸，我都30多了，我知道轻重缓急。好了，我们别在这儿哭好不好？你看这么多人都看着呢。无论是买房子的和卖房子的都挺着急的，但是谁也没见过突然在买卖的队伍里悲伤地掉下眼泪。没排到的全都转过头来看，看不明白的想，也许是为了房子吧。哭也正常，因为房子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一个能要命的大事情嘛。秦素文还是沉默，等井垮子因为天颂的提醒往这边看，发现苗头不对走过来的时候，秦素文才说，好了，妈不哭了，妈是怕了。你不知道这些年我和你爸是怎么过来的。你去吧，只是你不要告诉你爸是去看那个人。拂晓的眼睛也瞬间红了起来，闪着泪光，仿佛时光隧道。这让初平阳仿佛一下子看到了10年后的拂晓。10年后，不管拂晓在哪里，当然他几乎可以断定拂晓也一定会待在花街。就算是待在任何一个地方吧，拂晓都会是那个最通达的女人。她会是一个好妈妈，即使没有天颂，即使她一直孤身一人生活，她也会是一个好妈妈。那么在她43岁的时候，也许就已经有能力和她的祖母秦桓并肩行进了。她会沉默，会谦卑，会宽容，甚至是坦荡地过完他的一生。对于任何一个愿意沉着地领会生活的要义的人来说，秦拂晓都将是一个典范。

0: 过户手续还没有办完，大和堂就遇到了麻烦，这里被政府看上了，谁也没有办法。可是福巧却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好像他已经习惯了类似的信息。从17岁离家出走，16年来他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一次次的离开和被迫离开，仿佛早已有了告别免疫力。
1: 听众朋友，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条运河，一座小城，写尽了一代人的青春与乡愁。岁月流转，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相遇、别离、追寻，在出走与归来之间寻找内心的答案与安放。从故乡到远方，从迷茫到坚守，耶路撒冷不只是远方的圣地，更是历经千帆后每个人想要抵达的内心安宁。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详询店内。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京通快速路双汇桥到双桥东向西车行缓慢，景山什刹海周边车流集中，天安门外大街、天安门内大街南北双向，景山东街、景山西街南北双向，最高气温21度。最
2: 中心邀您试驾新锐智慧 SUV 问界 M6 北四环奥森西侧，首销期下定可享至高56000元购车权益。新锐美学一眼惊艳，鸿蒙智能座舱操作便捷。预约热线0108281-8989。
3: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
1: 怠速着车以后是一个标准值，在发动机的转速超过大概2000转以后又是一个标准值。当这个转速达到一个目标范围以后，机油压力比正常压力偏低，就跟我们这个心脏蹦出的这个血压一样。

压力，但这个传感器说白了还是价格便宜，就是你看大多都出这个问题的车大多都是十来万的车，十几万的车，几十万的车，一般的这个问题我们很少能碰到，所以就是这个传感器本身的质量在国产化以后说白了品质下降了，传感器被击穿了，它会顺着这个线束，我们的线束它不像过去这个线束包裹的没有那么严实，现在的线束密封进了发动机电脑，把发动机电脑看到是一个柱状图，那一个柱半 2.0T 的车型大概是一升左右的机油，所以大家在路上有时候开车看到那个机油的柱状那个显示，即使上面显示一滴机油都没了，彻底空了，其实那个时候只要红灯不报警，黄灯亮了是可以开的，因为发动机里边，我们就拿这个 EA3.8 的发动机来说，正常加五升左右机油，加五升机油，然后那个灯在报警的时候里边还有四升呢，

0: CVT 的，没有奇数档或者是没有偶数档，那是它的双离合部分的离合器部分阀体部分出了问题，包括排线出了问题，报的都是这个故障。我建议把车我们用电脑检测一下，看里边报警的原因是啥。如果报变速箱的油温过高，或者是油温传感器的信号不准确，信号无法监测等等，信号过小，那您应该看的是变速箱里的排线，因为这个是最便宜的。如果报的不是这个故障，不是排线的事儿，大概率是阀体或者是电脑的事儿。
1: 嗯，像他这个是没有奇数档，有的是没有偶数档，
0: 对，
1: 然后有的还是一排全都亮，有的还闪。
0: 嗯，
1: 哪个花钱最多啊？
0: 死亡闪烁。就是当我们的变速箱开起来以后，这个红色的哗哗哗，这个只要一闪，我们叫死亡闪烁，这种一闪一般都10000起。
2: 哇、哦
0: 啊、
1: 那这就事儿就大了。
0: 嗯，闪烁呢，尤其是红色的警示又闪烁，就要注意了，停车的时候不要一头扎到车位里，就有可能会出不来。
1: 没到档了。
0: 一般的奇数档或偶数档，它是1357、246道。
2: 哦，
0: 一般的要是没有偶数的话，您就千万别头扎进去，要不一会儿还得推出来。
2: 有道理、哦、啊，对对对，
0: 这个适合什么？我们这儿有一个大姐，她开一个奥迪车是双离合的，这个大姐不会倒车入库。所以每次停车都会停这种顺道路边的这种车位，
1: 这行。
0: 对，大姐当来了以后，哎，我说您怎么开回来？她说我正常开啊。我说您这个如果进车位能进得去吗？她说我平时我不会倒车位，所以我都会贴到路边停。
2: 哦，
0: 等于是我从来不用倒档，所以没发现没倒档。
2: 其实你跟他说路侧停车不比倒车难。
0: 嗯，
2: 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如果要停不好的话，啃马路牙子可能性也大。
0: 我们这大姐是个老司机了，20多年的老司机了。
2: 哦、天，
0: 她路边的侧方停车也是要停这种3-4个车位连续没车，直接开进去。
1: 大姐是不是特有钱？
0: 嗯，
1: 因为大姐永远向前。
0: 对，很少用倒档、
2: 哎。
1: 好，那提到这个变速箱，我们想多问一句，少卿，原来有了解说你那儿可以大修发动机，包括有一些、发动机再造的一些授权。那变速箱，咱少卿车服有什么维修的优势？
0: 变速箱呢？

0: 常大的马力大的车型，我平时我自个儿去试呢，是一脚急加油，低速的时候一脚急加油试试离合器片打不打滑，压盘的压力够不够，片够不够薄，急加一脚油也能感觉出来离合器有没有打滑。
1: 来看看闲云的问题，说它是一辆 Q5L， 防冻液几年换一次合适？
0: 防冻液我们建议是六年或者是六万更换一次，原车的防冻液是乙二醇的，您如果感兴趣，对这个它的成分配方就跟我们吃的这个上超市买的食物一样，里边是有成分有配方的。我们的原车防冻液必须，正规防冻液必须里边的配方要说明里边是有些什么东西，其实就三样，乙二醇、水还有腐蚀抑制剂。那腐蚀抑制剂在这里边是起一个什么作用？水和乙二醇对发动机都有危害，为了抑制这个危害，所以加了腐蚀抑制剂。当很多人说了说乙二醇它的化学性质比较稳定，从来就说放一百年乙二醇的可能特性都不带变的，那么腐蚀抑制剂包就是抑制它的副作用，当使用的年限超过六年以上，

0: 所有气阻都会出来，就是会形成负压。这个时候第二天早上应该打开机盖，您一看防冻液的水壶的液位比正常液位要低大概一两公分左右，那就是因为里边的空气被排出来了，所以液位会低。给您带的这种防冻液就是以防发生报警了您担心害怕，在凉车的时候添加就可以。如果说凉车一着车发现这个防冻液报警了，马上熄火，这个时候别等发动机温度起来再添加，因为那个时候拧水壶盖就有可能防冻液会喷出来。那热车状态下怎么添加再给您教一下，修理工个个都会，但车主未必都会。捏一下这个水管的软硬，就是在发动机熄火的状态下捏一下水管，水管硬邦邦，不要开水壶盖，里边的压力特别高，水管一捏，这个它是没有，里边是没有压力的，慢慢的拧开水壶盖添加防冻液就可以了。
1: 好，就说这个吧，因为这车我想了半天，我怎么好像没见过呀？7167说 1.5T 的车速霸1000，说半合成机油对涡轮，你觉得会有影响吗？
2: 就是它换成速霸1000的半合成机油。
1: 对，
0: 半合成涡轮增压器它的工作温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带涡轮的车机油衰减的速度要比正常的机油衰减速度要快。我觉得用这个半合成机油没问题，但一定要提前换，就是每5000公里保养一次。如果您平时还有激烈驾驶的习惯，建议一定要用全合成。涡轮的轴部在经过剧烈的高温以后，它得需要机油的润滑，如果机油的品质不够好，比如说它热衰比较严重的话，这个机油氧化会比较快，同时轴部也会形成大量的积碳，对涡轮是不好的。
1: 你说现在大排量的车因为环保啊，因为省油，所以越来越少了，相反带涡轮增压的车多了，
0: 比较普及。
1: 哎，对，你 1.4T 1.5T 啊，什么那 3.0T， 哎，对，类似这些更多了。那你说在维修保养上是那4.4的贵啊，还是 3.0T 的贵啊？

0: 点，就是活塞环的油环积碳卡死了活塞环的油环，导致油环刮油刮不干净。那免拆呢，就是主要清的就是油环积碳，清完了立竿见影，这车马上不烧机油，但是后期的需要勤保养。勤保养呢，就是让活塞环这个不容易形成积碳了，那这个一直没有积碳它就一直不烧，有了积碳呢它还会继续烧。但我们做完免拆，只要您勤保养，一般五万公里以上它是有保障的，能不烧机油。新款的发动机呢已经对这个活塞环进行改进了，厂家已经是换代的活塞环了，就是有点积碳它也不容易卡了，所以新款的一般都不烧机油了。
1: 就是某一个特定历史时间咱们用特定的方法，但你一定得因病施治。
0: 对，有些老车呢我就不建议做免拆，车都二十多万公里了，快三十万了，发动机又漏油，链条也被拉长了，然后链条角度特别大，整体钢筒活塞也有一些轻微拉伤或者是磨损，这种情况做免拆只清一下活塞环的油环积碳，很明显这个钱是白花了，因为花完了以后对其他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最后您还得分别去花钱，那就花多了。
2: 来，再帮助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奥迪 C6 2.8 四驱已经17万公里了，市区行驶收油门再加速就会有明显的顿挫感，直接加速不会有顿挫感，说这是什么传动轴啊还是什么地儿有问题吗？
0: 就是 C6 2.8 四驱这个车从车龄上来看的话，最晚的最晚的也是2009年左右的车型了，09年、10年，那到现在至少要15-16年的车龄了。
2: 你看看，
0: 那这车15-16年的话，公里数再见磨损，它一定是会有框量的。大概率啊，您这车是整个第一，变速箱里边会有一些框量；第二，传动轴会有一些框量；第三，差速器和半轴也会形成少量的框量。但是这些框量每一个框量拿出来都不大。但这些框量叠加起来它的框量就变大了，比如说每个框量都是1毫米，但是四个点加起来就是4毫米了，这车就会非常严重了，尤其是四驱车型，回头找我们技师试一下看看这个框量是主要是差速器还是传动轴还是半轴出来的。
2: 帮助一下魏，当然他魏是一辆美系车啊，他说我这是一辆林肯 MKC，我天窗那布帘子一侧当啷下来了，我这能修吗？这怎么修啊？这
1: 事儿大了。
0: 天窗的帘子大多数车型是可以单独换的。给大家一个建议啊，我平时不要老洗这个顶棚。顶棚里边第一，顶棚里边它是靠胶来做支撑的。如果经常喷这个泡沫，呲呲呲喷上去，那个泡沫经常刷清洁，里边的胶会垮掉，就是支棱不起来了，然后就耷了下来了，就是顶棚会直接耷了下来。在这个在尤其在广东，就是空气比较潮湿的地方，在北方我们很少见到这种车，大概率的都是一些特别爱干净的车主经常洗车顶，就是做大保洁，车里边完全做清洗，顶棚也经常洗，那个会特别容易塌陷。还有在南方地区地库里长时间潮湿环境下停放，里边的胶也垮掉了，顶棚也经常有耷拉下来的，还有遮阳帘也是。
2: 那这样的话新能源车其实有优势对吧？人家都是那天幕的嘛，人家随着比如说自己一键啪就能变色的那种，那就
3: 是那跨过轴子有时候老不太好使。
0: 您说的是整个是玻璃顶棚？
2: 对呀、对呀、
0: 您开过吗？
2: 没有啊。
0: 回头建议您，尤其天气太阳好的时候试驾一下。
2: 他就说这呗。
0: 怎么着，他也是虽然说这个遮这个紫外线，就是他们特斯拉之所以比如说最早改用这个玻璃的顶棚，就因为它确实隔挡这个紫外线的能力确实特别强，但是依然能感觉到热量。
2: 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见仁见智啊。我一个好朋友他是一编剧，然后他新买了一辆新能源车，当然也不便宜的啊，他那辆车得40来万呢。说哎，伟子你开开。我说行啊，感受一下。他那新能源车他还不是顶配的，但是次

0: 次顶配的，第一没有后挡风玻璃，没有
1: 阿维塔
0: 啊，没有。所以后来我一看后视镜，他说别不用看后视镜，
1: 看什么呀？
0: 对，看后视镜后面黑的，你看不出来，看两边的反光镜。我说那反，哎呀，反光镜特小，就那点儿。我说这习惯了就好。说这个已经不是反光镜了，它实际上就类似于是一小电视。
2: 嗯，
0: 你通过这个，你就能看全景的后边。
2: 嗯，
0: 然后他说顶配的那个，这个你都不用看，他看的都是 A 柱 ，A 柱相当于你能呈现后边的。哎呀，我说，哎呀，我一开那我都跟新司机似的，你知道吗？
1: 就跟那007似的
0: 啊、哦，对对 对，
1: 看的全是屏，
0: 是
1: 确实不太习惯。
0: 是是是，
1: 大哥还挺潮的，
0: 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跑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请您绍清来修车。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路况信息。
1: 关注西部环路，西二环复兴门桥的官园桥南北双向，西三环新兴桥的航天桥南北双向，以上路段车多流量大。
2: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那这一节呢，我们继续请您绍兴专家和大家主聊进口大众、保时捷以及奥迪全系的维修。
2: 来吧，在绍兴再跟我们的听众再问声好。
3: 大家下午好，我是绍青。
1: 这位呢是说奥迪18年的 Q5 跑了50000公里，昨天一开空调 AC 灯亮了一下灭了，后来我又熄火重新启动又亮了，但是空调不凉。
3: 空调 AC 的灯报警了，就是那个灯点亮了但是空调不凉，这样您先啊制冷剂的压力，这个其实特别简单，修理厂有一个加氟机或者是氟表，往高低压接头上一接，看里边低静态压力，静态压力怎么在这个常温下20-30度，这个温度下大概在7巴左右，它属于正常压力，低于5巴了，那空调系统有可能会不工作，或者是代表空调系统缺制冷剂了，适当的加一些制冷剂就能恢复。
1: 这位说，少帅您好，我是2016款的 A6，我那说明书丢了，找不着了，本人不想麻烦您，就想问问这个倒车镜啊，在挂倒档的时候，右边那个自动下翻是所有的车都带吗？还是我这个车我没有设置好，能不能调出来？
3: 带，只要带座椅记忆的车，这个功能是标配，不带座椅记忆的车，可以通过隐藏功能给它刷出来，刷出来以后，这个重新匹配设置一下就可以，我们都可以做，这个是免费的。
1: 哦，
3: 隐藏功能是免费刷的，不仅要刷这个的话，不仅有这个，还有这个运动仪表。

0: 保养大概含哪些项目？大概多少钱？有套餐吗？
1: 每到60000呢，对奥迪来说，包括奥迪、保时捷还有大众，都是一个大保养。这个大保养的价格贵呀，像奥迪 A6 的话，店里边我们在4S店正常做的话，怎么得过万，至少10000到 11000。那这些项目为什么这么贵呢？因为它做机油、机滤、空滤、火花塞，包括清洗油路，就是清洗节气门、喷油嘴，包括进气门的积碳，再加上换全车油、防冻液、刹车油、变速箱油，这些一套都下来，一般的店里都得过万。那我们的价格呢，大概在5000多块钱吧，差不多，也就5000多，得看您是多大排量的。如果是 3.0T 的，会略微多点，大概6000多。那普通的四缸的也就5000多。
2: 来来来，那个帮助一下这个。这位朋友人日系车啊，人就帮意思让你分析分析啊。人说那个今年的雅阁2.4，这跟东子那车是一样的。他说我自从 4S 店换了变速箱油，就感觉这个换挡没以前顺，哎呦，就觉得哎哪哪特别扭，发动机这个转速老是高啊，这特高才跳档。你说这
3: 陈年老泥儿没了，
2: 是这您给断断。
1: 发动机的转速高是因为变速箱的升档慢，就是延迟换挡就会这样。比如说之前是1500转就换挡，或者1300转就换挡，现在变成了2000转或者是1800转换挡，您会觉得发动机的噪音也大了，而且换挡的时候转速只要一高了，一换挡比之前的顿挫就要大。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是有可能第一次变速箱油已经超期了。比如说正常的我们建议60000左右一换，有些日系车建议是40000一换，您超期了80000一换，里边的沉淀那些油泥在积累的，本身油泥是均匀的分散到这个变速箱的各个部位的，不换油还没事，一换油油泥会淤积到一个地方，这个变速箱就会有一些异常。超期换油的很多车都会出现这种换完油反倒不如从前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发动机的动力不足了，可能跟变速箱油没有关系，发动机的动力不足我们换挡就有可能会延迟。就跟这个我们开一个小排量的车，如果小排量车你想加速快的话，一定第一脚油门就得转速踩得高一些，再换下一个档，这个车才会有劲儿。如果每一脚油就踩到1200转就升档，这车是没有劲儿的。所以发动机的动力衰减以后，比类似于机油压力低了，火花塞间隙大了，都有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
4: 让绍兴评价一下途观 2.0T 的发动机吧，因为绍兴对本田也不是特别了解，有朋友想对比个车。途观 2.0T 用的也是 EA
1: 888
4: 啊，3.8的4代。
1: 车呢，很多大众、一汽大众、上汽大众和斯柯达，其实他们的动力总成都是一样的。我觉得在选这些车的发动机和变速箱的时候，几乎不用选，发动机一模一样。国产的都是，比如说大连一汽大众、大连发动机制造厂，他们统一制造的发动机，质量上跟原装进口的发动机质量是一样的。我认为没什么区别。修这么多年 EA3.8 原装进口的奥迪 A5 原装进口的奥迪的 Q5 这些发动机，经过这十几年的我们观察，进口和国产的发动机从质量上区别并不大。所以选择直接选，现在最新的已经出到了 EA3.8 五代发动机了，五代发动机改变非常大，不仅仅以前烧机油的问题根治了，而且喷油压力从过去的比如说100多巴的压力、200多巴的压力，现在提升到了500巴的压力。涡轮壳体用的是更新的材料，能承受更高的温度，而且寿命会更长，同时油耗会更低。五代发动机我觉得值得期待，值得拥有。
4: 15年的 A3 悬挂有的时候咯吱咯吱响啊，尤其是过坑的时候，好修吗？
1: 那这个一般都不会有大问题。悬架响的话，像奥迪，第一呢是底盘的胶套有老化，第二平杆吊耳这个有问题都会响。这一般胶套响是咯吱咯吱的，但是咯噔咯噔的这种金属撞击，它一般是球头。
4: 这有一个16年的 A4 Allroad 2.0T 的，6万公里，车开着一直很好，最近发现刚起步，尤其是凉车的时候急加速，显示3到4档升档的时候会听见哒哒，
0: 这个影响使用吗？影响我的驾驶吗？是否需要修理？
1: 2014年的 A6 Allroad
0: 6万 A4
1: Allroad 6万公里，现在是有一些升降档的时候一些噪音，是吧？那这个噪音检查一下是不是来自变速箱内部，因为整体来说变速箱内部的话，你先考虑的不是修变速箱，而是先考虑的看节气门检测角度脏不脏，发动机废气阀有没有漏气，因为发动机的异常有的时候也能引起变速箱出现换挡着车了，换挡顿挫了，这些问题都有可能是发动机引起的。
2: 刚才还有一位朋友，人家说现在一辆奥迪 A8 据说入门级 2.0T 的已经跌到60来个了，他心动啊。他说但是呢他就有点担心，比如说第一维修保养，你别看买的便宜了可能维修保养贵，这是一个。另外他觉得 2.0T 的 A8 从你的角度你建议可以入手吗？
3: 差点意思吧。
1: A8 是全铝车身，就是 2.0T 对动力要求不是特别高的，是凑合的可以用的。但是
0: 像你这个凑合加的多凑合。
1: 但是个人建议啊，因为 A8 就是 3.0T 跟 2.0T 的价格没差太多，也可以考虑 3.0T 的。毕竟小马拉大车，就是同样我们从技术参数来看，就是 2.0T 的马力和扭矩跟 3.0T 的马力扭矩现在差距不是那么大了，尤其是最新款的一些 2.0T 的调校发动机马力都快接近300匹了，270-280匹，从数据看没有问题，但您有没有去开一下？因为您仔细，要我们是搞车的，我们能看得出来 A8 的扭矩，比如说扭矩在500的时候它可能是1800转就能达到这个峰值扭矩，2.0T 车型要到3000多转、4000转才能到峰值，就是噪音会非常大，就有点小马拉大车的感觉。
0: 那你这种说法，你原来说你没有一阶升级，那如果买了 2.0T 奥迪 A8 本身它已经被榨取的差不多了，那我还能再往上提吗？
1: 再提的话油耗就提上来了。就是小马拉大车的车型，很多车就是说已经把马力扭矩已经原车调的已经很高了，再往高调能不能调？能调，但是我们就不建议调了。再调高了，第一油耗会增加，第二硬件的金属会早期的磨损，就是它的寿命会短，
0: 硬件跟不上，
1: 硬件就跟不上了。个人建议尽量能上 3.0 一定要上 3.0、因为 EA839 发动机是很香的，油耗比 2.0 没高多少。3.0 的 EA839 在跑高速的时候，因为我开了很长时间，这个朋友怼账怼回来一辆，他自个儿没开，给我先开了3月，我发现这个 3.0T 的 EA839 尤其用到轿车上跑高速的油耗大概在6点几升，很省。
0: A8
1: EA839 的 3.0T 如果用到途锐上、保时捷凯宴上、奥迪 Q7 上，大概要跑高速匀速90到100公里的时速，大概7到8升的油耗，
0: 风阻不一样。
1: 对，轿车的话能到6点几升的油耗。
0: 就是我也不知道厂家怎么想的，他只能是说降低一些标准，比如说 Q7 有 2.0T，
2: 有，
0: 对吧？
2: 有，
0: 它跟 Q5 用一个那么大的壳子，它是不是为了让人们台阶变得低一点都能买得到？但实际上从车的匹配上来讲，我觉得还是应该 3.0T 的。
1: 当然了，尤其是中大型的 SUV， 像 A8 属于 D 级车，用个 2.0T 的，最不理解的是奔驰大 G 也有 2.0T。
0: 就这么说吧，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啊，咱就别的不说，说一个 2.0T 的机器假设是1块钱，那 3.0 的肯定不是1块5，它应该是2块5到3块
2: 起，
0: 就这么一个比例，所以它为了降低成本，它只能把6缸的变成4缸的，对吧？
1: 这个一定是能压缩很多的成本的。
2: 是这意思。
1: 就跟我，毕竟像我这样的这个客户是很少。有一个梦想，想拥有一台宾利，就是宾利什么时候出1.4T 的，我会考虑。
0: 你等着吧，你等着吧。但是你像这些大牌，也都往下降了，像法拉利3.0T 电混的，对吧？
1: 宾利现在有2.9T 的插电混。
2: 那至少是插电混，
1: 排量还
0: 不你已经从6.0等到了2.9，马上就1.4T 了，
1: 再等几年吧。
0: 好嘞，问一个吧，迈腾手动11年车龄12万公里。

0: 变速箱油用换吗？
1: 迈腾即使是手挡变速箱油，我的建议每6万一换。为啥？老的捷达这些车型都是用的宝来了、捷达了，用的都是手挡，我们都是建议每6万一换。因为啥？公里数多了7、8年，虽然里边只是简单的齿轮和轴承，但那油年头长了放出来都臭了。
0: 嗯，
1: 这个味儿特别臭，而且特别黑。这个里边毕竟磨损下来，齿轮和齿轮、轴承和轴承，它是有碎屑磨损下来的，它都会掺到油里，年头长了，品质下降，再加上里边掺一些杂质，必然会影响它的寿命。
0: 19款的 A4L 早上凉车加速会听见吹哨的声音，热了就什么哨声都没了。
1: 19款的 A4L 早上加油感觉吹哨，那看是不是凉车的时候发动机的转速，这个怠速的时候的包括震动不一样，排气管的声音还是来自于发动机的声音。很多车呢是在凉车的时候混合气浓度不一样，那在排气管附近可能会有这个吹哨的事儿，但那也不是故障。
0: 这个现在缸内直喷就是高压喷油的，是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吧？
1: 对，尤其是当时有一个奥迪的这个 Avant 这个车会，好多车都是凹肉的 Avant， 这个车有很多车反应都有这个事儿。到店我一听，其实就凉车的时候排气管燃烧的时候出来的噪音，但并不是故障。在确定了以后，其实那一批车友呢也就搞清楚怎么回事了，只是在特定的在凉车那么一小段时间有这症状，其实没有关系的。
0: 嗯，像很多车还有那种排气放气的声音，那就是放气阀，这也属于正常的事。
1: 那是涡轮增压器的放气阀，就是增压的压力过高，会有一个膨通阀给把过多的压力卸掉，就能外泄的话，它分外泄和内泄。外泄呢，就泄压阀把这个压力直接放到这个大气里了，这声就特别大。内泄的是又放回这个进气系统的进气道里了，那个声就小。
2: 倒流他说，问一下嘉宾，我是一辆 mini 2.0T 的，15款的，我能刷一阶吗？
1: 15款可以啊，15年具体的什么车型、具体的排量都告知我们这个工程师是可以做的。公里数建议不超15万公里，为什么？公里数大的话，整车的车况就不是那么好了。就是做完一阶动力提升了以后，其实对整车的很多的易损件已经接近这个损坏的临界状态了，动力一提升它就容易坏。
2: 对，
1: 其实车况好的话是没有任何影响。
2: 人说，邵专家，我奥迪车能去你那儿维修保养吗？他说我是一电动的 4S 店，那这太贵了。
1: 纯电的我们除了不修三电，就是电池和电机，因为电池和电机是厂家有一个质保的。这个在外边一般的轻易不要去做，因为做完了别把这个原车的质保给丢了。
2: 对，
1: 那至于其他的，换个刹车片了，换个轮胎了，喷个漆了，做其他的维修是可以的。
0: 有人问邵青，2021款的 Q7 香氛系统换一套多少钱？另外，缺缸失火正常吗？
1: 电脑里边报偶尔会发生失火，而且开着其实一切正常，故障灯也不亮，这个可以不需要理会它。如果说这个故障灯同时也点亮的话，那就应该看看。2021到现在也就1年多的时间，多少公里了？火花塞这个有没有定期的清过节气门？节气门脏不脏？这些做一下排查就可以了。香氛系统啊，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完全用原车的这个改原车那系统，毕竟现在这个能够出这个香味的应该很容易就能买得到，只是买大品牌的，不要对身体有害就可以。
0: 这玩意儿还有对身体有害的呢？
1: 对呀，那尤其是那买一些香水，那个其实我就最受不了这个香水味儿太浓了，感觉开的时间久了，本身这个我也不累，一点不疲倦，但是一闻那个时间久就头晕头疼，就感觉像这个因为空气质量的问题，这个人都有异常了，
0: 顶脑门了。
1: 对，
0: 再来看这位2013年的 C7， 感觉车机系统啊比较落后了，就跟现在那种啪啪啪触屏的没法比了。我想增加一些实用内容，像这个可拓展吗，邵青？
1: A6 C7 的车机，有导航，有倒车影像，有收音机，也有蓝牙电话可以连接。但我建议啊，拓展的功能最多也就是加个

0: CarPlay， 就是类似于外接一个小盒子，这种有接的外边可能很便宜，有专门外边有卖这个的地方，接上了也可能让手机的更多功能可以投屏到这个车的车机上边，但其他的改不建议改。为啥？别看这车上的系统老，那一个这里边的叫 GO794 的主机要30000多，你给它搞坏了，那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1: 嗯，二款的 A4 变速箱换挡有顿挫，特别快刹停的时候，最后二降一咣当一下，据说是通病，真的是这样吗？
0: 双离合的变速箱，尤其是节气门烧脏，这个症状就会有。新车的话，看多少公里，要是10000公里左右，就有可能是节气门。要也就3000-2000公里、3000-5000公里，节气门也不可能会脏。那，也可以把同类的车呢做一下测试，感觉这个冲击的程度差不多，那属于正常冲击。但明显您的车的冲击比别人的车大出很多，那就应该有办法去解决。
2: 哎呀。S 说它是一辆奔驰的 E300L， 转向灯动作的时候是应该有滴答这样的声吧。
0: 转向灯在打转向的时候，以前老车型啊，就是很早很早以前的老车型，有一个叫闪光器的东西，闪光器里边会在转向的时候会滴答滴答，会发出一个响声。现在的新款车型都属于什么用什么集成的电脑这种来控制了，它没有噪音了。
2: 对，
0: 那在仪表盘后部仪表台里边会有一个小的扬声器，在打转向的时候它会发出哒嘎哒嘎。
2: 所以他也懵了，他说我也记不清它是应该有声还是应该没声了。
0: 应该是有，就是提醒您在打转向。
2: 也就是说您掰那根棍儿的时候，您听那个灯是不是跟您那滴答的声同步？
0: 对呀，那个小扬声器出问题就没声音。那个扬声器一般和谁在一起共用？就是倒车雷达，倒车雷达的分辨器有可能会跟那个分辨器，它俩会同时使用一个分辨器。那有的车型呢，也是在仪表盘里边会装一个小喇叭，专门提示的就是转向灯。
1: 可爱的老孙头说，我想买一个二手的买看 S 320T 的，就听你的了，买 320T 不买 220T。 说那以后这个车保养贵吗？保时捷的
0: E839 的六缸车型只是比这个四缸车型用的机油大概多3升左右，说白了每次保养要多掏3升机油的钱，这个也就仅此而已。换火花塞的时候，四缸车用4个火花塞，六缸车要用6个火花塞。但买二手的得注意，不要买 EA837， 一定要买 EA839。
1: 刚才少卿说到的油耗，老李人是一款20款的 S4 320T 的，他说那一次延庆回北京，我特意归了个零，6.2，一般跑高速7.2。
2: 挺好。
0: 其实匀速德系车的平均油耗大概最省油的车速是90到100。很多日系车就是尤其是它的变速箱是6速的，它的经济时速大概是70左右。
1: 奥迪100就是这么来的。
0: 不是，
1: 就是开100最省油啊。
2: 对对，来说一个沃尔沃啊，这位朋友呢，他是2013年的沃尔沃 V40，还是很经典的一款小车，2.0T 的，说烧机油啊，挺厉害的，咋整？
0: 2013年，回头检查一下，第一是有没有漏的。就是机油的泄漏，多个点发生泄漏的话，机油也会有损耗。地上同时停车有固定的车位，你会发现地上会有机油的流失滴到地上。还有检查发动机的，就是曲轴箱通风系统，说白了就是它的废气阀曲轴箱的负压不对，也会引起烧机油。最后就要看气门油封和活塞环，这个得需要先检查一下，看给您制定一个维修方案。
1: 还有发油耗的8100说，我是 3.0T 的大众 SUV， 那就是途锐呗，成都平均油耗9个，还可以，有上坡有下山的，
2: 也还好。
0: 九个我估计是应该不是 EA839， 有可能是
1: 837。
2: 来看看这个吧。周说宝马5系 B48 发动机的机滤底座目前有铝合金的升级款吗？
0: 铝合金的升级款都是一些我们国内的其他的，就是一些工坊
1: 研究出来的。
0: 研究出来的原车的现在不仅仅是宝马的 B48， 也包括奔驰的、奥迪的、宝马的，这些德系车型现在大量的应用这种

0: 就是塑料件，做发动机的气门、室盖、机滤底座等等，都甚至很多的部件、
1: 油底盒、
0: 进气道等等，全部都用上塑料件。一个是轻量化，再一个成本确实也会低，但是给车主带来的不便就是它的寿命会特别短，会发生泄漏，而且经过反复的高低温，被机油反复的浸泡，您会发现我们换下来以后，它为什么漏油？拿手有的地方一抠就碎了，
2: 嘿，
0: 糟了，
3: 这是谁干的？
0: 其实说是技术的进步，它真不如过去的这种铝合金的、铝的、铁的，确实那些多少年都不带漏的，一旦做成塑料的，它就有寿命了。它的寿命就是有一个平均寿命六年左右吧，肯定得漏。
2: 嘿，
1: 就是车便宜买，后边等着你呢。
0: 嗯，
1: 那感谢少卿两节的服务，今天的服务热线王维林鹤，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4: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家具，登记窗帘1000060668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2: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5:00。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景山什刹海周边车流集中，天安门外大街、天安门内大街南北双向，景山东街、景山西街南北双向，景山前街东西双向，景山后街东向西，五四大街东西双向，地安门东大街东向西，旧鼓楼大街北向南，鼓楼西大街东段西向东，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交道口南大街南北双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五环西向东五元桥右侧车道有事故，南六环天水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中午前后短时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5%。
2: 丁香漫染京城时，北京就慢了。晴和日暖，春光正好。半盏清茶温润留香，品味弥漫开来的城市烟火。我们守着日常，不必盛大。只愿每段出行安稳，每个平凡日子都有光。北京交通广播，五一和你一起好好过节。
3: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剧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0: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4: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1923年，军阀混战，尤其是湖北地区，军阀的势力复杂，整个汉口都笼罩在一片死寂里。突然有一片喧哗的声音打破了沉寂，在汉口的一个码头上，几千个工人都跪在地上痛哭。走近了一看，工人们围着的是一个男人的灵位。这个人是谁呢？为什么几千个工人都对他感情这么深呢？因为颜值而被拒绝入学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吗？他为什么会背井离乡走上学习法律的道路？他在去世前又在高喊着什么？1039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心系百姓的劳工律师施阳。施阳是谁？他是一名共产党员，是领导工人运动的领袖，是英勇不屈的革命斗士。正是因为这样，他的去世才会在工人阶级里头引起那么大的轰动。不过抛开这些大男主光环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他是个律师。乍一听起来，律师这个职业似乎天生就是和有钱人挂钩的。一提起律师，很多人脑子里都会想到你和我的律师谈吧，这种很霸道总裁的话。但施阳这个律师却非常不一样，他只给受苦受难的穷人服务。那在民国初年，什么人最苦呢？ 必然是最底层的劳动者们了。于是施阳就专给他们打官司，还在历史上得了一个劳工律师的绰号。不过您可能想不到，施阳一开始的人生目标压根儿不是当个律师。要讲这段故事，咱得从施阳小时候开始。在做律师之前，施阳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施阳的出身，那就是穷且坚毅。说白了就是，这孩子虽然家里穷得叮当响，但有气节，有风骨，思想素质非常过硬。往上数，施阳的祖宗都是书香世家，他祖父叔父都在科举里面取得过很不错的成绩，还能享受朝廷给的膳食补助。这么浓厚的学习氛围里，施阳也是从小就开始上私塾学习读书写字。本来他们施家的小日子吧过得还算可以，但是当施阳的祖父叔父相继去世后，没有了国家补助，施家就变得一贫如洗。本来还算吃喝不愁、食指不沾水的施阳，不得不过上了忍饥挨饿、耕田犁地的日子。在一次次辛苦的劳动里，施阳越来越明白，只有学习才能改变命运，才能像祖父一样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所以不管每天干农活多累，施阳都要抽出时间来夜读，希望能去更好的学校读书。但没想到在当时内忧外患的社会里，学习的权利竟然也被划分了三六九等，哪怕施阳成绩拔尖，也不能去更高级的学堂读书。家族里有势力的长辈嫌他穷，觉得他读书也没用，于是这个族长就去找学校，让学校随便找个理由把施阳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您听了估计也得乐，学堂说施阳五官不端正，所以不能来读书。且不说用颜值做标准荒不荒唐这事儿，您可以去网上搜一下，或者回头呢到我们的公众号里去看看施阳到底长什么样。要真论长相啊，人家正经是浓眉大眼双眼皮，搁在什么时代都不能说人长得磕碜。施阳自然是不服气啊，学校无厘头的拒绝理由更加激发了他的求学热情，大有一种你不让我读我就偏要读的架势。幸运的是他有一个非常支持自己的爱人，当时还是未婚妻。在未婚妻和未来丈母娘的学费支援下，施阳离开了家乡，去往了湖北浔阳。很快在没有歧视的浔阳，他顺利地考入了当地的农业学堂，开始学习农业知识。在顺利毕业那一年，他也如愿抱得美人归。施阳本以为自己的好日子就要开始了，就算不能做到行业顶尖，至少自给自足、温饱不愁还是可以的。但他没想到辛亥革命爆发了，学校被强制关停，施阳的求学之路也戛然而止。没有学上怎么办呢？换一般人的想法，那就怎么这么大野心呢？这恐怕是因为他父亲在没落之前就当过，要论办学。离开家乡后的施阳思想也逐渐发生了转变，他从零开始接触了一个新领域。这是一个什么领域呢？没错，这个领域就是他引以为豪并一生坚持的律师行业。施阳想转行当律师这个想法其实也很好理解，在当时混乱的社会里，比起辛辛苦苦耕田喂饱老百姓的肚子，更重要的是靠法治和民主唤醒民众的精神。于是1914年，施阳考上了湖北警察学校，毕业后又考去了湖北法政学校。那时候全

0: 国的法律院校大致是个什么情况呢？当时啊，国内流传着一句话，叫南有东吴，北有朝阳，意思就是南边东吴大学很牛，北边朝阳大学很强。除此之外，还有朝阳出法官，东吴出律师的说法。除了这些本土的牛校，还有外来的圣约翰学校。在这些学校的对比之下，湖北法政就显得不太够看了。校方糊弄，教学质量也不高，学生心气儿也不高，基本上都是为了混个文凭。在这种乌烟瘴气的学习环境里，施阳硬是闯出了法律的一片天。他深刻认识到语言对于律师的局限，于是自学英语，一点不输圣约翰学子。毕业之后，他通过律师考试，正式成为了一名登记在册的职业律师，并在汉口开办了自己的律师楼。在当时，律师就已经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了，社会名流、富商、高官都会和律师打好关系，见面的时候甚至会称兄道弟。然而这种体面的生活却没有蒙蔽施阳的初心，他从没忘记替穷人说话，也没忘记投身社会救国救民的理想。有一回，一个女工在法国人的纺纱厂工作，被工头给看上了。这个假洋鬼子又逼女工嫁给自己，否则就要开除她。女工的父亲急了，去理论的时候被活活气死，只剩下女工和母亲两个弱女子。这两个人告状无门，也没有钱支付律师费。听说施阳为人仗义，救助贫苦，就去找施阳求助。施阳听说这件事之后，一分律师费都没有收，直接就出庭去打官司。没用几个回合就说服了法官，案子胜诉，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重新安排女工上班，而且以后不许再寻衅滋事、恶意报复。细想起来，这个案子牵扯到法国纺纱厂，大多数律师肯定都是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施阳能够勇敢站出来，还能打赢这件事儿，很快就在劳工之间，工人们知道了。施律师专替穷，在工人们的强烈要求之下，施阳当场劳工的法律顾问，还在替，所以哪怕是打赢了这么多官司，施阳还是只能住在他那栋商住两用的简陋律师楼里。那里只有一些破旧的床单被罩，几件简单的换洗衣服，还有几张简陋的桌椅。在他的妻子从老家过来探望自己的大律师丈夫的时候，竟然发现他甚至还不如在家里住得舒坦。不过施阳也不在意，因为他找到了他的信仰。那时候五四运动刚刚爆发，一听说这件事，施阳自然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学生们那边。当示威游行被镇压的时候，他立马站出来开展救援行动。他一边起草宣传单奔走呼吁，一边向武昌的律师工会寻求帮助。第二年，施阳的事迹被当时已经入党的好几位好友报给了共产党。从这儿开始，施阳开始了解共产党，了解马克思主义。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这就是他的信仰。很快，施阳就加入了共产党，更加努力地替工人们奔波。如果说入党之前施阳还是一个人单，就更加明白怎么把工人们正保护工到底是怎么，也都是战战兢兢的。真没想到的是，施阳一点没有律师的架子，大手一挥说，
1: 我们这些穷人联合起来，把那些有钱有势的杂种们搞一下，也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不用提费用，这样的事就是贴几个钱，我施阳也不在乎。
0: 不过您别看施阳和工人们聊天的时候话说的这么糙，他和车行老板谈判时那可是相当有技巧。

他先是找到报社，委托记者写稿支持工人罢工，通过这个给老板施加舆论压力。然后他又利用自己的人脉跟几名爱国商人商量，让他们把五四时期的宣传费拿出来支援这次罢工。前有舆论压力，后有经济保障，这场谈判毫无意外的胜利了。车行老板不仅取消了加租，还增加了工人福利。除了贴钱搭面子给工人辩护，石阳还捡起老本行，给工人们创办了专门的夜校和子弟学校。不过不管怎么说，工人们毕竟还是弱势群。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故事，咱之前的节目里就不跟您细讲了。工人们只能拼死罢工，那么轻松了。为了保障工人的人格，争回石阳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工人意识觉醒吹出来的风，以汉口江岸为起点，向北沿着京汉铁路飘到了北京、天津，直接让1000多公里的铁路全线瘫痪。

0: 而不与他合作的结果就是死在他的手下。行刑之前，执行官还在假惺惺地问石阳，问他要不要写家信，有没有遗嘱遗言要交代。石阳的回答是：
1: 我只希望中国的劳动者早些起来，把军阀、官僚、资本家和你们这批走狗都统统打倒。我不怕人，不怕事，不怕死，堂堂做人，反对暴政。你们杀了一个师阳，还有千百个师阳。
0: 执行官被骂得恼羞成怒，大吼立刻开枪，枪声响起，打中了师阳。他脸不变色，大义凛然，振臂高喊道：
1: 劳工万岁，劳工万岁。
0: 终于，这个革命党人还是倒了下去，他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34岁。在石阳去世后，吴佩孚还不满意，甚至下令不准收尸，不让石阳入土为安，是一些人力车夫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的遗体收敛在武昌城外的一座庙里。

0: 在狱中，施阳给妻子写过一封信。
1: 眼看中国尚在黑暗专制的地狱中，我无法躲进黑暗的小阁楼谋自己的一己之福利，我无法平静安分地做一名职业律师，我希望借民主法治的宝剑削平这不平的世道，虽败犹荣，虽死无憾。
0: 虽败犹荣，虽死无憾，这就是施阳的答案。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小剧场配音张帆，感谢您的收听。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3: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管装，北京万全。
4: 小宝小宝，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5: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4: 小宝小宝，清空啥？

0: 况信息。
1: 关注高速路，京承高速济宁方向北西家桥左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接近酸枣岭桥。京藏高速济宁方向回龙观桥到清河小营桥科会桥南左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京新高速济宁方向京新上地桥到建亭桥车行缓慢。京港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到宛平桥，京开高速出京方向新发地北桥以上路段车行缓慢。西四环北向南沙湾桥有事故，请后车注意。南六环西向东天水桥左侧车道有事故。今天是国际车展的最后一天，预计下午京承高速返京车流较大，请合理选择机场高速、机场二高速通行。高速路通行注意控制车速，不要疲劳驾驶。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从2026年5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戴头盔不再是倡议，而是法定义务，并设定了警
3: 察。至于吗？我就接个孩子，来回10分钟。
4: 戴头盔保命啊！不光是你啊，坐车的也得戴，而且骑车、看手机、闯红灯、逆行，通通都不行。
3: 那玩平衡车总不用戴头盔了吧？
4: 平衡车、滑板车都不能上马路啊！你就别凑热闹。
2: 今年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不戴头盔，骑行分心，平衡车上路，电池入户，这些行为都是红线。电动车后座带人放宽到可以带16岁以下未成年人，办理相关业务，未来登记更简便。
0: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

0: 各位长辈们好，我是孙潇。我们老友讲究节目呢，也是由北京市卫健委、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的老年健康科普节目。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应该说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或者是家里有老人的这种家庭都会关
0: 心的一个问题。
1: 对，你比如说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实际的例子，前两天还是说我母亲哈，因为她毕竟现在在老龄的这个阶段，她只要一出现什么不舒服的时候，她自己就会自动去对症。她前两天啊就手抖，然后就拿杯子的时候就总觉得拿不住，就哎呀不自觉的就抖。她第一个问题问我的就是说，快给我看看是不是我得帕金森病了。

0: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呢，就要跟收音机前的长辈朋友们和我们家里有老年朋友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到底是不是手一抖就是帕金森病？
1: 这个不是必然联系吧？
0: 但是你看，很多老年朋友一旦出现了这些症状之后，他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去把自己归为某一类疾病了。
1: 是。
0: 那么到底什么是帕金森病？什么样的人群容易得帕金森病？在早期有没有哪些症状可以提示我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
1: 我们也是请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神经内科原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王振福，王老师，王主任。
0: 王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教授王振福。
3: 老有讲究，
4: 老有讲究，
3: 健康晚年别将就。
0: 王主任，刚刚我们两个在举了我们各自母亲的这个例子之后，我们会发现很多老年朋友一出现这种手抖或者是动作稍微有些迟缓，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得了帕金森病了？那么到底什么是老年帕金森病呢？
2: 老年帕金森病呢，也就是指的说老年人，老年这个年龄段得的帕金森病。但是帕金森病并不是一定就是老年人，它是常见于老年人的中老年人的疾病。这个病呢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并且绝大部分的病人啊，在整个病程当中会出现手抖。但是呢，并不是手抖就等于帕金森病，手抖之后就得了帕金森病，这个是不划等号的。那么手抖呢，我们经常大家讲的手抖，在我们医生来讲呢，手抖它可以说有两大类。一类呢是所谓的生理性的，比方我们着急的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哎，都会有些手抖。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叫做生理性的震颤。那么另一种就是病理性的了，病理性的就是由疾病造成的啊，手抖，医学的术语嘛，叫震颤。那么这种手抖呢，就可以分为两类，在临床上，在我们医生来讲，分为两类。一类呢，就叫静止性的震颤，或者说手抖；一类呢，叫做动作性的震颤，或者叫手抖。
0: 都震颤了，还能叫静止性的震颤？
2: 那这个为什么叫静止性震颤呢？它是有定义的。您这问题非常好啊，它是在手不动的时候，也就是不用克服重力的时候，比方说你的手放在沙发的扶手上不动的时候，抖起来了，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手抖就叫做静止性的震颤。还有另一类病理性的，就是疾病引起的抖，叫做动作性的震颤。比方说你拿着筷子夹花生米吃饭的时候，比方说你捡一个小球捡动作的时候出现的这种震颤，那么就叫做动作性震颤。动作，所以不一样不一样，抖有很多种，原因也很多种，
0: 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手抖就等同于帕金森病，
2: 是这样。
0: 这应该说是一上来就给我们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不要以后一出现手抖的症状，我们就盲目的把自己划归为我可能要得帕金森病了。那么说回来，我们一直在说帕金森病，帕金森病，其实我们还是想问问王主任，这个帕金森病为什么叫帕金森病呢？
2: 这个是以英国的一个内科医生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个疾病，詹姆斯·帕金森这个人，他比较系统的在1817年比较具体的描写了这个疾病。之后呢，为了纪念这位医生，英国医生，内科医生啊，把这个病命名为帕金森病。实际上最早这个病呢叫做震颤麻痹。
0: 那这是不是就说这个病的两大特点，一个震颤，一个是麻痹？
2: 是的，你是说的非常正确。震颤呢就是手抖了，麻痹呢过去认为就是说他活动困难了， 当时医生的认识的局限性啊，他认为是麻痹了，就不能动嘛，活动困难了。而帕金森病现在的正确的认识是不是他不能活动了，而是他活动的迟缓了，活动的慢了，他的肌力还是正常的。
1: 为什么说长辈们啊，一旦遇到自己手抖，他就会特别往帕金森病这方面去联想？
2: 这个病呢，老年人是常见，为什么呢？它的成因现在有三大方面，一个是年龄，年龄是增龄，老年人嘛，年龄大了嘛，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遗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环境的因素，哎，环境的因素，这三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然后呢，使得病人发病。现在从病因上来讲，这么目前就认识到这么一个这个程度，所以其中呢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增龄，就是年龄，所以它常见于老年人。
0: 嗯，
3: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0: 除了年龄的原因之外，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特殊的像慢性病的患者可能是更容易诱发，还是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就数据的统计呢？就是在同龄的情况下，同样是比如说七十岁的老人，哪一类的老人又相对来说更容易得有这个帕金森病呢？
2: 在那按百分比来讲，大约有10%左右它是和遗传相关的，那么剩下90%左右呢，找不到明确的原因。
0: 嗯，
2: 刚才呢就是提到从观察，从过去的研究来观察，就刚才提到不有三种情况，一个年龄，年龄大了容易得，
1: 嗯，
2: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环境的因素，还有这个就是说这个
1: 遗传，
2: 哎，遗传这三方面。
1: 但是您说到这个环境什么意思呢？
2: 环境是这样，你比方说有在全世界范围的都有研究的，比方说农药，哎，有些哎接触农药的，
0: 嗯，
1: 哦，
2: 啊，他就是说哎，和不接触农药的哎，这些人比哎，接触的呢，他的得的人数就要多，
1: 嗯，
2: 就说哎，患病率就要多，哎，这是还有比方说，电焊，电焊接触的电焊这个焊条里边有锰，锰的接触就是也可以哎，造成帕金森病一样的表现，
0: 嗯，
2: 造成帕金森病一样的表现，还有这个研究报道。有些地区的它的井水里边可能有一些金属的离子，这种东西可能跟饮水有关系，
0: 嗯，
2: 所以环境的一些问题。
0: 所以刚才您提到10%是很明确的跟遗传有关系，
2: 大概10%，
0: 大概10%左右，
2: 是的，
0: 90%其实是
1: 不确定，
0: 没有明确的
2: 原因，
1: 诱因，
2: 嗯，就是非常明确的，哎，
0: 导致了，
2: 比方说我们乙肝，哦，甲肝乙肝，哦，就知道那甲肝病毒，嗯，然后呢乙肝病毒，
1: 嗯，
2: 对吧，没有这么就点对点的从因到果的这种，哎，这样的
1: 明确。也就是说即便是刚才王老师王主任说到的跟环境有关系，它也不是就能画成等号的。
0: 对，
2: 是这样，
1: 也不是有因必有果的，
0: 嗯，
1: 但只是可能
2: 是的，是的，
0: 嗯，所以我们这样的科普节目就很重要，
1: 嗯，
0: 既然没有明确的诱因，那么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如何去
1: 判断
0: 对,
1: 对，嗯，
0: 判断出来之后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嘛。我们刚才说到了说这个大家经常出现的帕金森病的一个症状
1: 判断标准，咱们自己以为的判断标准，
0: 对，就是手抖，
1: 嗯，
0: 但是上来的时候王主任跟我们说了说不是所有的手抖都是帕金森病，那么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说说大家最常担心的这个手抖，我们说的帕金森病的手抖，
1: 嗯，
0: 和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特发性的一种震颤的手抖，
1: 嗯，
0: 还有一种老年性痴呆，嗯，也容易出现手抖，
1: 嗯，
0: 那么这几种手抖都有什么样不同，或者是说这几种疾病怎么样去区分它？
2: 这是三种不同的疾病，为啥不同呢？可以各用这一每个病各用一句话来说明它们。帕金森病呢，它表现是活动的障碍，而老年性痴呆呢，它最主要的表现是记忆力的减退，而特发性震颤呢，它最主要的表现并且是必须的，它得有的是什么呢？动作的时候，也就是你的手在活动的时候出 出现的抖动，但是呢也有很少部分的静止性震颤合并了动作性震颤。
1: 嗯嗯，明白。
2: 哎，是这样。那么特发性震颤呢，它就是典型的运动性震颤。
0: 所以真的王主任用一句话，然后对应了一种疾病最典型的特征，我们在最初的时候可以自己先去大概的筛查一下哈，
1: 也解决了长辈们的一些疑问吧。
0: 对，
1: 担忧。嗯，
4: 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
5: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正门，
4: 我是北京协和医院。
3: 传播健康知识，
6: 掌握科学的用药知识，不仅能保障
7: 老年人早识别，
4: 家属
7: 行得稳，
4: 获得关怀，是无可
3: 守护老年健康。老有讲究专栏节目，健康晚年别将就。关注健康北京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微博、视频号，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震颤的问题，震颤的问题，然后也把我们经常说的这三种疾病就是比较像的疾病，做了一个区分。那么除了这个手抖之外，像这个帕金森病还会出现哪些症状呢？
2: 现在呢发现它除了运动障碍这一块，运动障碍包括我们静止性震颤，包括动作的迟缓，对吧，动作慢，这些还肌肉的强直，主要这些。那么它还有相对于运动之外的一大部很大一部分的表现，就是非运动症状，表现就有比方说记忆力的减退，比方说情绪的改变，焦虑了，抑郁了等等这些，比方说有便秘了，消化系统的吞咽障碍了，流涎了，比方说有心血管系统的血压的变化等等这些。帕金森病的中晚期呢，这些非运动症状对帕金森病人的影响比运动症状还重，
0: 所以这也是随着医学的进步然后渐渐显现出来的。从最初的帕金森病以运动的这个症状为主，然后大家发现很多非运动性的症状其实跟帕金森病也属于它的一个范畴。
2: 是的。
0: 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就很担心了，说那我一旦得了帕金森病，是不是就预示着我的生活质量会急速下降，包括我的生命都会受到一些威胁。
2: 请这个我们大家放心，倒不是这种情况。第一，帕金森病呢，它的临床表现，它是这么一个叫帕金森病，但是它临床表现呢，它并不是完全统一的、一致的，让我们这医生讲就叫异质性，就是差别嘛，它这不一样的。有个别有一部分发展要快一点，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发展还是比较慢的，这是表现不一样啊。另外一个呢，现在有很多的治疗手段也是非常有效的，也是能够改善我们帕金森病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的。你比方说在疾病的早中期，通过治疗之后，病人基本上可以达到正常的状态，像不得病一样。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有就是有药物治疗帕金森病之后，病人的寿命和没有得病的这个人的寿命现在都达到一致了。所以并不是我们那么悲观想象的得了病就不可救了，
0: 就不治之症了、
2: 不治之症了、这一生就、后半生就完了，不是那种情况。
1: 在做这个节目之前，我一直是以为帕金森病
0: 是很严重的疾病，
1: 很严重，然后很痛苦。
0: 所以刚刚王主任首先上来说，大家不用担心，因为现在只要规范治疗都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但是主任刚才提到一点很重要，
1: 什么？
0: 在早中期的时候，
1: 是
0: 说你这个治愈的效果就会很好。所以这就说到了早发现是多么多么的
1: 重要，怎么筛查，
0: 对吧？
1: 到底怎么判断？
0: 我们怎么去能够知道？这个自己可能要重视起来了。
1: 就比方说除了咱们手抖，如果说你静止性的这个震颤你发现了，那是不是还有一些辅助的手段可以判断的？
2: 那么帕金森病呢，现在的诊断基本上是靠有经验的临床医生来做出这个疾病的判断和诊断。但是这个病呢，它不是这个医生诊断的那一天才得的。
1: 是啊，
2: 这个病它是有很长的一段发展过程，

0: 一些表现呢，啊，病人呢可以有嗅觉的减退，病人呢可以出现快动眼睡眠行为异常。快动眼睡眠行为异常，
1: 什么叫快动眼睡眠行为异常？
0: 什么叫快动眼睡眠行为异常呢？就是夜里睡觉的时候啊，大喊大叫，挥胳膊蹬腿儿，噩梦。哎，但是病人呢不知道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呢可能病人还把这个啊把老伴儿给打伤，或者自己从床上掉下来摔伤。哎，这叫做快动眼，在睡眠的时候呢，他有一个一段期，有一段时间他叫他的眼睛是快动期。
1: 嗯，
0: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出现的我刚才说的这些表现就叫做快动眼期睡眠行为异常。
2: 嗯，
0: 哎，这是帕金森病可以在诊断之前若干年就可以出现这个。另外还可以出现情绪变化，另外还可以出现便秘等等啊，这些表现。那么出现了这些表现，它就有可能是帕金森病早期的表现，在诊断之前的表现。但是这里我要强调的一点，因为这个些表现并不是有了这表现我未来一定就得

0: 就是说便秘，哎，它有可能是帕金森病我诊断之前若干年，哎，它的一个表现。
1: 那是不是可以说有这几种，或者有两三种了，我们再要引起重视了？一件事没事儿，
0: 是这样的，就有这个是研究，有什么研究呢？就是说我这个人，比方说有便秘 ，OK， 我有情绪的变化。那么帕金森病，我得这个病，未来得这个病，这个是就是帕金森的表现呢？或者是不是他的表现，对吧？那么也就是判断未来若干年，未来我们得帕金森病的可能性高啊低啊，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你说的，哎，便秘、嗅觉减退，是这个快动眼期、睡眠行为异常，哎，你同时出现的多，那么患帕金森病的这种风险，哎，就提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应该，哎，可能打一个问号，是不是啊？帕金森病，让医生来给你做些这个身体的检查，
2: 嗯，
0: 必要的时候呢，做些这个啊影像学的一些检查，来诊断这个疾病。我想这是帕金森病的在诊断之前的一些非运动上的症状的表现。当然呢，你在得帕金森病之前，可能一年、两年、两三年，病人呢就有了轻微的运动症状的，比方说一侧，哎呦，走路的时候，我一侧这个胳膊的摆动上肢说和另一侧就有差别。哎，我比方说左侧我摆动要大一些，右侧摆动要小一些。
2: 嗯，
0: 哎，那这种情况也提示可能是帕金森病的这种表现。哎，像这些都提示可以看神经科的，注重于看帕金森病的医生们的门诊来检查，来确定是不是帕金森病。
3: 老有讲究，
4: 老有讲究。
3: 健康晚年，别将就。
1: 比方说，我们年龄大了，行动迟缓，这很正常。但是帕金森病的迟缓区别，
0: 帕金森病的他只要是清醒状态之下，他的这种活动的时候，他的身体慢的。而老年人的小孩可以走马路牙子，80岁老人肯定就是要减退的。他的行动的还有很多，比方说是我老了，我的腿的力量差了，他有时候属于小心谨慎。哎，我走路的时候步子要小一点，我动作要慢一点。哎，那么像

0: 手比上慢，他很可能有的时候呢
1: 是有意识的，
0: 哎，有意识的，对对对对，他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哎，我坐在沙发上，我倒在床上，动作他就不慢，
1: 嗯，
0: 哎，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帕金森病的他动作缓慢是跟他的肌强直是相关的，就是肌肉的僵直相关的。哎，那么帕金森的一个动作慢，除了慢，你活动他的胳膊，哎，他的胳膊就像活动一个铅管一样的，哎，他感觉他发紧。而正常老年人的那动作缓慢的，哎，人家是看着慢，但是你活动起来他并没有啊肌强直了，
1: 嗯，
0: 就是肌肉的僵直这些没有了。所以我们除了看他们这个观察他们的这个姿势啦、步态啦，医生再加上查体，哎，查体综合的来判断，正常老年人，哎，由于年龄大了动作慢，还是帕金森造成的动作的迟缓慢。
1: 嗯嗯，
2: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3: 老年人出现了症状，出现了多久就得赶紧带上医院了？
1: 嗯，
3: 刚才说到这些预警信号嘛，
1: 因为预警信号它可能会在
3: 很长
1: 一段时间，
0: 没错，
3: 但肯定是早发现最好啊。
0: 没错没错，
3: 那出现了多长时间？
1: 是在一发现或者一出现，我就赶快去。

0: 老有讲究的全部内容，我是孙潇，
1: 我是熊丽，
0: 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交通广播来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油价涨不停，十万级油转店爱安i60真香，享6000元置换补贴，还有零首付、3年零息、5年超长贷，随心选。详询广汽爱安经销商，爱安i60可油可电，去哪儿都方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关注东部环路，东二环南向北，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东三环北向南，团结湖到顾家楼，东四环北向南，四元桥到双新桥，南向北四惠桥，东五环北向南平房桥，南向北远通桥，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台一厂大街南向北车行缓慢，建国门内大街东长安街东向西车行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
2: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聆听您的声音。行走是生命的本能，也是灵魂的呼吸。为风景跋山涉水，为答案远赴他乡。这里是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

0: 医生呢，就是我的临床专业，因为要出诊，还有研究我的这个专业领域的一些医学知识，包括一些这个最前沿的进展，包括我们中医的有一些古籍方面的一些记载呀，它的这个原文什么等等，来解决临床实际问题，但是管理者呢，就是因为现在整个院区，整个我们东方医院，经开院区这个整个院区的运营，然后包括科室的建设啊，人才梯队搭建，然后部门的协调等等啊，都会有这个，就是怎么讲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啊，临床的实际工作，跟行政管理的工作的互相，他偶尔是的时候会有打架的时候，比如有会议啊，或者是有出诊的时候，他偶尔会有打架，但是我觉得还是能够就是比较平衡的去协调开他们，然后一部分去完成自己的专业。另一部分把这个管理工作做好，
1: 能够感觉得到啊，就是您的这个工作的忙碌。就顺便来问一句，就是咱们经开院区大概的这个规模有多大呢？就是咱们有多少的这个科室，然后有多少的医生
0: 啊？咱们是这样的，跟听众朋友们也大家也这个
1: 介绍一下
0: 啊。然后东方医院经开院区呢，它是一个就是我们是隶属于东方医院的啊，三甲中医院，然后我们的现在的这个。专科吧，我们所谓的专科是34个，34到35个吧，马上就要有新的专科起来，然后专病的门诊是大概27个，已经基本上涵盖了，咱们三甲医院常见的所有的学科，已经基本上涵盖了，然后包括专病的门诊啊等等，然后我们还有这个中医经典的一个住院部，然后26年呢，我们院区要扩大它的这个业务，然后把外科、手术。包括我们这个基本上重症单元都要打开，都要做一个整体的规划布局，
1: 就是未来等于大家如果比如说生活在经开区，就近去咱们这个院区，基本上应该是
0: 满足
1: 所有的科都可以满足，那这样的工作对于来这个医生们来说压力就挺大的，而且对于护士们来说压力也很大啊。王护士，我不知道您具体负责哪个科的这个工作呢？就是平时大概是。有的朋友一定一听这个护师就得问我在哪儿能见到您呢？
2: 我呢是作为经开区院区慢病管理护理门诊的一名护士，我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做一些中医特色的治疗，为患者朋友们减轻他的伤痛。
1: 就是这个慢病是比如说是您是我们经常说的比如说什么高血压呀、心脏病这种的是叫慢病吗？还是说咱们医院有特定的这种界定？
2: 我们慢病管理护理门诊呢是向全院科室做一个治疗，比如说曹主任今天开了一个他关于失眠的患者，我们就可以根据他失眠的患者呢制定一些特色的治疗，比如说耳穴疗法呀、头部刮痧疗法呀，这些治疗呢都非常简单，但是对于患者来说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1: 就等于是您还掌握了好多相关的这些诊疗的这个技术，比如说因为我们之前也采访过咱们的护士啊，有的会飞针，就是不是飞针就是针灸，当然他这个也叫什么某某飞针的这种针法啊，是咱们也需要掌握这些医疗技能吗？还是说您是会辅助来做这些工作？
2: 我们属于是中医特色治疗，比如说包括把平衡火罐、艾灸，还有一些新的项目，比如火龙罐综合灸，就比较综合性的治疗，我们都是做一些中医护理特色的治疗。
1: 那一般来说，您只要是工作这一天，如果咱们按8小时算，您大概得接待多少这样的患者呢？最多的一天有多少？
2: 最多的一天得20-30个人，
1: 二三十位。
2: 我们团队是大概上班人数是3到4名，大概我们一天可能接待50-60名患者。
1: 50-60人这样的一个规模，一天的时间。
2: 对。
1: 您大概做这个工作多长时间了呀？
2: 大概做了13年了。
1: 已经13年了。
2: 对。
1: 13年要是算算的话，您是90后。
2: 90后。
1: 90后。曹院是几零后啊？能问吗？
0: 能问。男的岁数都可以问。我是80后。80后。
1: 一位80后，一位90后，实际上都是我们这个医院当中的中坚力量哈。王护士13年的时间。然后每天要接待50-60位这个患者，那曹院您呢？您大概比如说一天出诊的时候得接待多少患者？
0: 我出诊的时候可能现在稍微少一点了。我出诊的时候一般，半天的门诊量在40人左右。然后我们这个这条护士跟他有的时候他忙完可能去我那门诊去跟诊，然后去看一下有没有
1: 什么需要。
0: 对。然后他可能会比较了解，我一般应该在40人左右，
1: 也得40人左右啊。
0: 最多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

0: 到了70了吧，
1: 嗯
0: 啊，半天到70个患者，
2: 就是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比如说号满了也要加号，
0: 基本上都是加号的，很多加号的。
2: 因为我们老看这个好多视频，就是好多医生
0: 啊，
2: 就是。就说实话，就是医者之心啊，就是这样。有时候看患者来了，可能已经下班了，或者已经没号了，但实在是不忍心。
0: 嗯，
2: 有些特别是从远道而来的、慕名而来的，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在啊。那这个时候，实际上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因为您的身份呢是比较这个怎么讲兼顾的，既有一个管理的岗位，又有一个医师的岗位，您更喜欢做哪个工作？就这个时候就需要思考
0: 就是。如果两者来衡量的话，其实内心里边偏爱的还是这个临床医生这个角色，
2: 嗯，
0: 啊，因为本来就是学的这个医学嘛，当时也是在临床这个一直在工作，
2: 嗯，
0: 工作十年之后，后来逐渐转成管理岗的，啊，
2: 嗯，
0: 包括现在也在坚持这个临床的专业方面，啊，
2: 嗯，
0: 所以呢，就内心里边还是对医生这个行业比较从始至终的这种初心的这种感觉，啊，
2: 嗯。
0: 因为他是什么呀？他是能直接的跟这个患者去沟通，
2: 嗯，
0: 然后你看到，就你的这个感觉会比较有成就感。你看到患者就治疗之后他好了，好转了，或者他痊愈了，
2: 嗯，
0: 就你会有一种幸福获得感，
2: 嗯
0: 啊。然后，但是作为管理者呢，他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啊。比如说，经过我们的这整体的布局也好，整体的这个推动也好，看到医院整体的往前去进步，
2: 嗯
0: 啊，去取得一定的就是院级的这个成就，
2: 嗯，
0: 那么这个成就它是一种长期的这个所谓的满足感，
2: 嗯，
0: 它不是说我看一个病人今天好了就好了，
2: 嗯，
0: 他可能比如说我去做一件事情，他可能做了半年做了几年，他这个事情像一个工程似的，
2: 嗯，
0: 他完成了，你会有一种更大的这个获得感，
2: 嗯，就是它是一个深耕的过程，
0: 对对对，
2: 这个撒下了种子，撒下了汗水，也可能当下看不到一个什么成果，但是呢，若干年之后。然后这个突然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
0: 哎，
2: 这个里边有您的这个，
0: 哎，对对对
2: 当时的这个规划呀、努力啊等等，
0: 嗯，
2: 这样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2: 的，
0: 就是，
2: 当然每个人的这个工作都会是不一样的这种感受。两位，我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就是各自啊，你们在工作当中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儿？季陶护士先给我们说说吧，最让您难忘的一次，就是特别困难，就是花了好长时间才过去的这劲儿的，有这种记忆吗？
3: 可能工作这么多年吧，在中医护理的漫漫长征路上也是这么一路走来，
2: 嗯，
3: 也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也有专业探索的一个沉淀，有更多的温暖和相伴的成长。可能最难忘的感动的是科室与护理部的领导啊，包括我们曹院，
2: 嗯，
3: 对我的一个细心的一个栽培。曹处出诊的时候我会跟随出诊，嗯，确实他的患者非常多，
2: 嗯，
3: 也非常相信曹处的
2: 医术
3: 、哦，对，哦，医术。然后曹处也非常认真，就每天可能5点我们下班了，
2: 嗯，
3: 曹处说你先走吧，
2: 嗯，
3: 我还没看完，我再慢慢的一个一个看，他从来不着急，
2: 嗯，
3: 不走。然后我也是非常感动，因为我们领导就是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榜样，
2: 嗯，
3: 然后在我们身上也深刻印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2: 嗯，
3: 都是这么做的。嗯，
2: 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不能问自己，要问对方眼中的对方。刚才呢，季陶护士啊已经说了曹院大概工作的一个状态。曹院，您再说说您身边的这一位得力的好助手啊，
0: 嗯，
2: 他整个的这个工作您如何来评价？
0: 就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大家比较了解我可能就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就会去各个科室去转，
2: 嗯，
0: 然后我可能老去站到他们那儿，
2: 嗯，
0: 然后季陶呢也就特别努力，每次去的时候他基本上都在这个科里边，就忙碌的忙来忙去，
2: 嗯，
0: 啊，有的甚至可能忙的就是这个顾不过来说话，
2: 嗯，
0: 啊，我们就过去看一看有什么需要，需要院里边支持的，
2: 嗯，
0: 啊，我们从这个下边给他们做一下支撑呗，
2: 嗯，
0: 啊，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工作的流程会更顺畅一些，
2: 嗯，
0: 包括每次的这个。刚才说了很多，比如说刮痧拔罐，
2: 嗯，
0: 包括火龙灸，然后灸法一些，
2: 这是咱们中医传统的一些
0: 独特的针法，
2: 嗯，
0: 啊，或者是，它有就是灸法可能分了好多种哟，
2: 嗯，
0: 啊，然后包括这个耳穴，
2: 嗯，
0: 压豆，然后放血啊，
2: 嗯，
0: 等等，它有很多的技术，然后他们也会主动的去学习，
2: 嗯，
0: 啊，然后去进步，啊，
2: 嗯，
0: 这个我觉得特别符合年轻人的这样一个特质，
2: 嗯，
0: 啊，就向上积极的这个特性，
2: 嗯，
0: 啊。
2: 一个80后说90后是年轻人，
0: 是年轻人。
2: 这主要其实从管理岗位上来说啊，确实，任何一位管理者都希望自己的这个助手们，或者说是自己一起工作的这些同事们，都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有创新、有积累，而且是一直在向上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哎，那我这个时候特想问季导，或者就是像刚才曹燕说的，您要去掌握各种各样的这个技术，或者说各种各样的这个比如新的疗法等等，您一般跟谁学呀？还是说就是咱们有医生可以就是也有传帮带，您交给更年轻的这些同事，然后也会有老同事交给您，您用一般用什么方法来学这些知识？
1: 是有这种薪火传承的这种安排。
0: 嗯，
1: 然后我也是护理部唐玲主任中医工作室的一名弟子。
0: 嗯， 嗯
1: 然后我每周呢也会跟我们曹院跟诊，就是从多这个维度来丰富自己。
0: 嗯，就在这个学的过程中，是不是每天都会发现很多的这个新知？因为我觉得您整个这个人的状态就是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然后保持这么一颗好奇之心，能够更好的在业务上面有精进。您整个的这些学习的过程，现在您最熟练的这些技术有哪些呢？就比如说经常会用到的，用的比较多的，
1: 比如经常我们现在会用到火龙罐综合灸。
0: 嗯，
1: 就是比如说肩颈疼腰背疼，我们会给它用一个刮痧。
0: 嗯，
1: 它是一个灸法类的治疗，但是它涵盖了刮痧、推拿、艾灸，一个综合性的治疗。
0: 嗯，
1: 我们通过自己的手法为患者减轻了一个疼痛。
0: 这个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的手法，这个是我们也是比较传统的一个方式，还是说在这个传统的方式上有所创新和积累？
1: 有所创新。
0: 这个创新的地方，
1: 一个新的技术。
0: 哦，它主要是您再给大家说说这个怎么叫综合治疗的这个方法。
1: 综合治疗它就是包括了我们的手法在内，包括了推拿的手法，还有艾灸的一个温阳之气，加上刮痧的一个手法。
0: 这是工作室的好学生。两位其实一位80后，一位90后，如果仔细算的话，其实咱们工作时间10多年，大概是这么一个时间，可能曹院是有快将近20年吧，这也是往高了说啊。实际上呢，在工作当中，这是我们作为劳动者最中间的，或者说是最旺盛的一段这个工作的时间了。但是呢，也是有之前的积累了。两位回忆回忆，在你们过往的这个岁月里边，哪一段日子给你们留下了最难忘的印象，或者说你们执行过什么样的任务给你们留下了最深的印象？这个曹院先说，领导先开个头。
2: 我参加的重大的活动可能比较多一些。因为毕竟稍微年长一些嘛。然后一个是2020年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个疫情的时候，参加过这个武汉抗疫的任务。然后那个时候跟着是我们医院组成了一个国家这个中医医疗队。然后去支援武汉抗疫的任务，这也是圆满完成的任务。然后第二个就是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作为这个咱们经开区的一个医疗保障的小组的应该是组长单位吧。然后去保障了一下冬奥会的这个就是经开区这边的一个医疗保障。去参加了冬奥会的开幕式、闭幕式，这个也是算一个重大活动的这个医疗这块的
0: 医疗保障的
2: 医疗保障团队的。然后再就是去年九三阅兵的时候，也去参加了这个现场管理吧。也是从事了一些医疗保障的一些工作。尤其是作为就是代表就是区级单位的这个就是随行的这个医疗组的吧。就是进行了一些医疗保障。就参加一些大型的这个活动，或者是我们国家层面的一些这个重大事项吧。
0: 这些活动的这个保障里边都能够看到您的身影。
2: 对对对。
0: 听着曹院这个轻描淡写的这个感觉，实际上每件事儿这分量都不小，而且呢每一件事儿其实都是大家记忆深刻的这个事情。
2: 对。
0: 那王护士呢，您的这个回忆。
1: 我跟曹燕可能有一些大家同时处的
0: 重合的
1: 就比如说2020年疫情以后，我可能在隔离区待了有一半的时间，就可能出任务大概有20多个隔离区。可能一个隔离区最少都得在15天以上。然后在隔离区呢，我也是看见身边的党员同志总是冲在最前面，最难的任务抢着干，最累的活主动扛，用实际行动呢诠释了冲锋在前、无私奉献的初心。我当时呢真是看着他们不畏艰险，坚守一线的一个身影呢，我深受感动，见贤思齐，并郑重的在隔离区写下了入党。
0: 希望自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行动，能够就医疗的这个工作上面能给自己带来哪些这个鼓舞和力量。
1: 我觉得在工作当中呢，就是当了党员以后，不但是只想着完成本职自己的工作，而是要时时刻刻以标准的严格

0: 要求自己主动担当极难危重任务，凡事要想在前，干在前，把患者健康、科室发展还有中医护理的传承放在首位。
1: 嗯，
0: 然后用实际行动呢践行党员的一个初心。
1: 嗯，就是您当时在这个隔离区，您是说一次就得15天左右这么一个周期？
0: 15天起，
1: 15天起，至少15天这样一个情况。当时的这15天怎么度过的呀？每天都要像我们在这个电视里看到的，都是基本上完全穿着这些防护服啊，
0: 没有一个时间界定，就是我们有活的赶紧上，赶紧冲，就闯到第一线。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赶紧去努力，赶紧去准备物资啊，包括建立隔离区啊这些事情。但是慢慢的，医务人员就是多了，大家要知道这个流程了。我们慢慢的，然后就根据排班，就可能穿一次这个隔离衣，大概最少到6到8个小时。有一个换班休息的一个时间。
1: 但是实际上在这个6到8个小时里边，穿着这个隔离衣，很多的事情像我们日常比如说想吃个小零食啊，
0: 不可能，
1: 对，去休息一下啊，
0: 不可能，
1: 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个所以呢跟大家讲，这6到8个小时可不是一般的6到8个小时，这是非常非常高强度的6到8个小时。我们也看过电影电视剧，都有反映当时的这样一些情况的一些内容啊。当时的情况只能会比这个更辛苦，亲身经历过后这种印象都是极其深刻的啊。当我们走过了疫情，当我们开始把工作的重点从之前的防疫啊，非常严重的对抗这种严重的疾病啊，现在呢又变成了就是维护和守护大家的这个健康。实际上呢这个角色的转型经历过了让所有人难忘的时间，整个人的这种心气儿啊，还包括整个人的这种力量都会是不一样。因为我看你们二位这个目光啊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坚定的。现在我不知道曹院，就是刚才您说了您在这个工作当中有一个周期式的这种啊，就是说布局，然后希望日后有一个什么事，我现在想干的一件事是不是正在干？
2: 正在干，正在干。
1: 能透露一下吗？
2: 能透露，
1: 大概咱们能把医院建成什么样？
2: 对，今天开会还跟他们说呢，每次开会都跟他们每个这个我们自己的员工啊，自己的兄弟姐妹都说这个事儿。因为我们东方医院就是主园区要进行一个升级改造，然后呢计划是今年，然后要把这个一些功能疏解到分院去，因为我们在东方院，在这个北京是有3家啊，3个这个就一体两翼
1: 嘛，
2: 3个院区，就是我们经开院区作为这个其中的之一呢，也承担了很多的，就是功能，比如说像外科单元功能，重症的功能，包括中医经典的功能等等，因为它会有很多的单元、科室，然后。比如说一些公检放之类的，都会要腾挪到这个经开院区这边，会正在做这个方案，腾挪方案，然后协调各部门来完成它，我希望就是26年把这个事情完美的去承接和解决它，
1: 就是今年，
2: 对对对，
1: 这时间里边，
2: 哎，
1: 现在已经是5月了，
2: 5月，
1: 就是这个计划
2: 正在进行中，
1: 进行了多久了已经？
2: 我从去年就开始策划，然后今年。一直在行动，一直在行动，然后今年基本上我这边的工作大概完成了1/3左右了，按照进度来推，
1: 所以就是每天呢其实我们看到日出然后又看到日落，大家可能就觉得这一天过去了，
2: 特别快
1: 啊，这个城市呢是也是进入从它的这个朝阳然后又迎接了夕阳，但是发现这个城市里每一个人其实都在努力的在自己的岗位上在付出着什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和路况，稍后回来呢我们继续行走天下，那么稍后回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医生和护士每天的时间表是什么样的。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3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6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6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5: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5月1号留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1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1来钻石闪耀。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机场高速尾坡路段进出京双向各有一起事故，请候车注意。西北五环香山出口内外环双向均已开通。莲石东路莲玉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地安门周边车流集中，地安门外大街、地安门内大街南北双向，地安门东大街东向西、地安门西大街东西双向，景山东街、景山西街南北双向，景山前街、景山后街东西双向，五四大街东西双向，旧鼓楼大街北向南，鼓楼西大街东段东西双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安定门内大街北向南，交道口南大街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1: 总有一群人，他们把平凡活成一束光。
2: 我是昌平区应急管理局刘新丽。
1: 他走过小巷深处，便把牵挂装进行囊。
2: 他们觉得安全很重要，但是不知道怎么应急，不会安全。他就眼睛一看，或者上手一操作，行，我具备这个技能，我学会了，我看懂了。因为应急工作它是守护整个城市运行的一个保障，一头连着城市的安全稳定，一头连着万家灯火，青春之力扛起这个安全责任，守好我们的第一道关口。
1: 愿风雨中有人为你撑伞，黑夜里有人为你点灯，而这群人都有一个共背景。
3: 你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在上半时段我们给大家留了个扣啊，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呢对自己每天的这个时间表都是很清楚的，当然也有可能有的朋友不是很清楚啊，我有时候就是这样，经常会就是突然间忘记某些事情。所以呢这个时候我特别想问两位啊，就是你们二位如果是上班的时候这个时间表是什么样的，如果休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尽管我在问第二个问题的时候我刚才能明显听出来我有点含糊啊，因为我觉得好像医生和护士这个休息时间并不是很多，这是我的一个感觉。两位谁先说说自己上班和休息的这个时间表一般都安排些什么事儿？
5: 几条先来吧。几条这些工作可能比较相对
3: 这个
5: 相对
3: 专垂直一点啊，对，
5: 单一或者那个什么一些。
6: 我工作时间就是被我预约的患者安排的满满的，因为我们每半个小时就要预约一到两个患者，所以我们的预约表可能现在已经排到了五月中旬，就基本上已经是约满了。我每天的工作。

0: 护理个案，
1: 嗯，
0: 就是把疑难病症我们要通过比如老师们的内容，
1: 嗯，
0: 还有我们查一些文献，
1: 嗯，
0: 我们要把这些疑难的个案把它记录下来，
1: 嗯，
0: 可以更好的告诉
1: 就是
0: 护理同仁们，
1: 就是，对，就是比如有同事啊，
0: 对，
1: 还有医生，因为您这儿的可以说比这个医生这儿更一线，跟患者待的时间更长，经过治疗之后什么样的感受患者是首先会跟您说的，就跟咱们听相声讲的，哎呀给您扎这儿您怎么样，哎呀更疼了，这种就是都是有可能会出现的，因为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治疗患者的感受实际上确实是第一位的啊。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呢，就比如说一听季陶护士呢是护士这个工作，大家可能会想，哎，您上班时间可能也是朝九晚五，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一点是，我们医院的上班时间可能比我们大家日常的这些很多的公司啊单位上班时间要早，如果我印象没错的话。
0: 是
1: 的。啊，您的这个时间是朝九晚五这么安排吗？
0: 不是。
1: 不是啊。
0: 我们正常开诊日时间是8点，
1: 啊，
0: 但是我们呢可能要提前20分钟到岗，
1: 嗯，
0: 对环境消毒，
1: 嗯，
0: 然后准备用物，当天工作的一个记录，这些都是要提前去准备的，
1: 嗯，
0: 不能说我8点到了，患者也8点到了，
1: 嗯，
0: 我什么都没准备呢，
1: 嗯，
0: 我就给他做，
1: 嗯，
0: 所以要把
1: 您跟患者一块儿进，
0: 对，那肯定是不，
1: 这肯定不对，啊，
0: 对，
1: 就是这些是，那下班时间呢，是不是往往也会拖堂？
0: 嗯，下班也会，因为患者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呀，姑娘，我想再坐会儿，很热，因为我们总做艾灸一类治疗，
1: 嗯，
0: 如果那种阳虚的患者，可能他觉得艾灸我多放一会儿，我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1: 嗯，
0: 其实我们治疗时间也是到了，
1: 嗯，
0: 但是都是叔叔阿姨们，也都时间长坐，
1: 嗯，
0: 而且他从心里可能感受到，我多坐这10分钟，我可能觉得很舒服，
1: 嗯，
0: 那我们就让他坐，
1: 嗯，
0: 我们往后晚下一会儿班，
1: 嗯，
0: 也没什么太多事。嗯
1: 嗯，对于这个患者来说呢，他们的感受确实是咱们医护人员心里边最大的一个诉求，
0: 嗯，
1: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自己的这个治疗过程之后啊，能够有更好的一种感受和体验。那刚才也说了，季陶护士那儿呢，相对来说这工作就是咱们现在流行的话讲比较垂直，
2: 嗯，
1: 或者比较更整个专一些啊。对，但是在曹院这儿呢，我一看，说实话，您的这个日程表，我只能掌握您出诊的时间，上午一，有的时候是上午一段，有的时候是这个周二或者周三，就这么一个时间啊。就是作为您来说，您怎么来安排时间？您是也是朝八晚，不知道什么点儿上下班的时间？
2: 这个更没谱了。再讲就是出诊的时间会相对固定，
1: 嗯
2: 啊，因为有患者开会的时候，我说我可能是对院区最了解的，
1: 嗯，
2: 因为每个角落里边包括地上，
1: 嗯，
2: 就是我们的楼顶，
1: 嗯，
2: 然后我们的那个地下，
1: 嗯，
2: 那个停车场
1: 上天入地了，
2: 对对对，然后包括下边的一些区域，包括那个犄角旮旯里边，我全走过，
1: 嗯，
2: 每个房间都去过，
1: 嗯，
2: 也要根据院里边实际情况啊去走访临床一线，然后看看什么需求，
1: 嗯，
2: 啊，就时间的内容上和这个时间上就没法去精准把控它了，
1: 嗯
2: 啊。
1: 是不是因为就是您的这个专业实际上是一个医生的这个专业，他更倾向于每一件事情都要亲自去看、亲自去体验、亲自去感知，所以您的这个工作作风里面更多的会是这样的一种投入的状态，
2: 可能有这方面因素吧，就因为是临床医生嘛，
1: 嗯，
2: 就有些事情想亲力亲为，然后去，而且我觉得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嘛，
1: 嗯
2: 啊，没有就是走这种就是调查，就是看看大家真实的需要什么，
1: 嗯
2: 啊。然后才去解决它，
1: 嗯
2: 啊，也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要亲力亲为，但是我觉得这样可能更好，能反映出整个院区在就是整体运行的时候，
1: 嗯，
2: 哪一些部分还没有这个解决，
1: 嗯，
2: 让它更加流畅，
1: 嗯
2: 啊，我是这个感觉，
1: 嗯，因为在您这儿呢，很多的问题可能不仅仅是医生和患者，
2: 对
1: 这个简单的这么一个关系，咱们还有全院的职工。甚至还包括还有大家吃饭的问题，是吧，还有大家停车的问题，
2: 对对对，
1: 还有大家一些日常琐碎的这个生活当中所需要的问题，实际上都要落到您的肩上，等于是您的这个工作完全是一个增量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呢就是每天的这个时间表也不固定，这是工作的时间，咱们再来说说休息的时间。王护士平时最大的爱好是什么？
2: 睡觉是吧？
1: 真的吗？
0: 真的，可能上班太累了，而且我们没有六日双休这么一说，
2: 对对对，
1: 嗯，
0: 啊，
1: 嗯，
0: 就可能上个3-4天班休这么一天，就想在家躺着休息，
1: 嗯，哦，这强度太大了，这得跟曹院说一说，这强度太大，曹院说我其实也是这样，是吧？
2: 对
1: 啊，
0: 在家放空，
1: 嗯，
0: 然后养养小宠物，
1: 嗯，您放空的

0: 方式就真的是那种看看窗外然后就发呆吗？
1: 可能会看看书吧。
0: 就是最好还是就是也不像这个其他的朋友哈，周末还出去什么看看演出逛逛街这种。
1: 想看演出，但是可能六日不可能完成。因为你看看演出，比如说是下午演或者晚上演，可能我今天一天我都为看演出而准备。可是我们下了班可能就五点多了，就是也都赶不上。
0: 周六周日咱们也没有双休这一说。
1: 对，我们周一到周日是全天护理门诊都开放的。
0: 哟，那这跟有些时候咱们看电影里演的还真不太一样。就
2: 太假
0: 那样的话，那个生活太完美了啊。那曹院子，您是不是也是这样？也是。
3: 发呆
0: 吗？发呆啊，
3: 我就呆不了。就是我平时的休息的时候也少，因为我周日也有门诊，礼拜日也有门诊，周六可能就一天吧，我会整理一下这个一周以来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就稍微复盘一下，因为可能下一周还有礼拜一又开始就是高速运转，
0: 又是一个新的一个轮回那种感觉啊。
3: 然后一个是这个，一个是就是还有一些工作是。要主动的往前去再想一想，就是复盘一下礼拜六，再就是我还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工作，比如说你刚才说兴趣爱好，可能我也是喜欢看看书，我再看看专业书，

0: 就看专业书对于我来讲属于啊，再一个就是可能就是要出，我会出去走一走，啊，去就是去自然界里边去逛一逛，爬个山呀、什么之类的。但是有时候太累了也不去了，在公园溜达溜达就行了啊。
1: 看来曹院的时间比王护士还是多点，还能出出门，
0: 就没办法逛街什么的，对这没有兴趣了。
1: 就是选一个方式来让自己
0: 缓解一下，
1: 放松和缓解一下啊。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扎心，两位有没有想过放弃的时候？
2: 没，
1: 就累到不行，我不干了，就有这种想法吗？
2: 没想过放弃，反正休息两天是可以的。
1: 就是还是会这感到就是很大的这种疲劳，因为二位的工作强度确实。不小，确实不小啊！你没有想过放弃吗？
0: 没有，
1: 这问题不扎心吧？
0: 不扎心，这一点不扎心。这个我们曾经聊过这个问题，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开党课的时候，也聊这个话题，就是这个真实的想法嘛。就如果再让我们选一次的话，我们还会选择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啊？就是他会有一种获得感，就刚才说的，你会觉得就你会有成就感，比如这个事情解。

0: 医疗行业应该是更直观的一种感觉，特别有成就感。
1: 那这个问题呢，接下来可能就要问两位，还是我们刚才的这个习惯哈，就是问对方可能更好说一些。那么季陶护士，现在想问您，曹院在他过往的这个时间里边做的这个工作，有哪一件，比如说管理方面呀，或者是这个医疗方面，给您留下的印象是最深的？就举一个事儿就行。
2: 曹院刚也说了，真是全院楼上八层楼下三层可能没有一个角楼他没有去过。包括我们可能护理门诊最让他头疼的事儿，就是我们有排烟的一个设备。
1: 排烟？
2: 对，因为我们点艾灸嘛，艾灸烟很大，可能会涉及到楼上的出诊大夫，楼上可能觉得烟很大。然后曹院真的来了不下十次，我觉得啊，每次只要因为有烟感烟爆嘛，然后曹院就会说啊，怎么呢？这是怎么呢？然后曹院就给我们想办法。我们原来那个排烟是我们在五层，直接往上走，可能六七八都会有影响。曹院给我们想了一个好办法，我们直接拐弯，往我们楼的最东边走，就是不往上走，不影响上面楼层，直接有一根管子穿到了最东边，完全解决了这个烟没地儿排的问题。
1: 曹院啊，这个是没有换屋子，就直接建立了一个排风的这么一管道。
2: 对，确实曹院脑子很好使，直接给我们把这问题直接从这边，您请这边走了，就不影响上面的那个各科室。确实不管是对我们护士内心啊，还是对患者在我们那儿做治疗的患者，都是非常温暖的一件事儿。因为这个烟我们肯定要吸到，曹院真是给我们想办法，我们而且给我们安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风机，那个烟直接就吸走了，就是对于我们来说伤害很低，包括我们屋子里的烟也少了，原来真是他们说到了花果山啊，还是到了天庭了，
1: 烟雾弥漫，
2: 弥漫的真的是，
1: 这个我估计啊，曹院是估计上外边是吃烤肉的时候突然发现了这么一个方法，也没准儿啊，开个玩笑。那曹院呢，您觉得像季陶护士他们这样的年轻的这个您的这个工作人员们，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的或者最让您难忘的事儿有哪些？
0: 我觉得给我印象深的有很多吧，但是就是总体的感觉就是怎么讲，就是那天我看了一篇文章，就是说就是我们现在80后和90后现在已经是这个各个行业里边的算是、
1: 社会的中坚力量
0: 啊，或者业务骨干等等这类的。因为这个毕竟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
1: 时间到了，
0: 时间到我们这个赋予的我们的这个使命了。然后我觉得像可能比季陶要大上个这个一代吧，就是80、90嘛，但是我从他们身上没有看到就是我们常说的，或者是我们下边老说的这个90后的这个一些
1: 爱躺平啊什么，对，
0: 也没有，就完全没有。他们很积极上进。刚才我说了，就是包括院里面的新技术啊，包括我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走的时候看他们还没下班，也在特别努力啊，特别勤奋。包括有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特别勇于担当。我说这个事情要不咱们来承担，他们都是没问题啊，我们可能能把
1: 这得是全院的，全东方医院的这个由咱们院区来承担，
0: 是
1: 这样的一个。
0: 就东方医院这个咱们经开院区，而且有一个特点刚才没有说，就是咱们这个院区比较年轻一些，然后咱们的人员组成呢也是老中青都有，但是它呈现了一种工作态度都是比较积极向上的，这个是我们的最大的一个特征，
1: 前辈们也是非常有表率，
0: 也表率，他特别好。
1: 对，然后呢，咱们的年轻同志们呢也非常的有积极向上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对于您这个排烟工作印象非常的，
0: 我这头疼我这研究了半天，一直在研究这事儿。
1: 就是这个是咱们实际上是在过去的这个时间里面可能不是经常会遇到的啊，就是谁会想到医院还会有个排烟的问题，但是他这工作就这么细，
2: 对，
1: 就得往这个方向去讲，真不是看烤肉学的，是吧？
0: 我现在精通各个这个各个领域的这个事儿，
1: 什么建筑
0: 啊
1: 装修啊、
0: 这个、
1: 等等，
0: 防水什么这我都懂了。
1: 一下就变成全能院长了，这跟管自己家房的是一样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两位肯定也获得过不少的这个荣誉啊。这个荣誉互相之间就不说了，自己说说吧。季陶护士，您，我记得您是得过一个就是这个中医护士榜样这么一个称号，是吧？
2: 是的，那个我获得了2020年首都中医护理。

0: 人物啊，还有京津冀的上宫杯，24年和25年的一等奖。
1: 嗯，这在这个大家的这个竞争的过程当中，咱们管理方面也会有这些奖吗？还是说曹院得到的是，比如说也是类似于像医生这样的一些奖励呢？
2: 都有
1: 荣誉的这个经历啊。
2: 像2023-24年的亦庄榜样吧，
1: 嗯，
2: 就我们就是开发区嘛，亦庄这边，
1: 嗯，
2: 有个亦庄青年榜，有个亦庄榜样，
1: 嗯，
2: 然后连续2年嘛，再就是疫情的时候一些那个逆行者的一些奖励，
1: 嗯，
2: 国家级上部级的一些，
1: 嗯，工作付出的努力确实是太多了，但是呢，所得到的这种感受，可能奖励或者说荣誉只是一方面。我觉得因为从二位刚才的这个谈话当中，我最大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实际上患者是你们内心我觉得其实工作当中最大的一个诉求。我不知道季陶护士在您的这个行医的经历里面，患者有没有给您的反馈让您印象特别深的，除了刚才所说的哎呀我这感觉好多了，我多坐一会儿我舒服多了这样的一种感觉，还有没有其他的让您印象更深刻的，比如说您有哪位患者他的一些和您的之间的这种交往也好，或者是日常工作的这种相遇也好啊，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嗯，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个国家区域医疗嘛，
1: 嗯，
0: 我也是赶赴到枣庄医院，
1: 嗯，
0: 就是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东方医院的枣庄医院，给他讲啊，
1: 嗯，这是在山东的那个枣庄，
0: 对，山东的枣庄，嗯，去了一个月的驻科一个指导工作，我也是带着东方医院的一个专业积累，
1: 嗯，
0: 与中医护理技术的一个经验，也是扎根到一线。
1: 嗯，
0: 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20岁的一个患者，青年女性嘛。

0: 那我通过四诊评估，然后给予其头部的一个经络刮痧和全息刮痧的一个治疗。
1: 嗯，
0: 然后患者说当天晚上就睡了一个好觉。
1: 哟，
0: 是的，在极短的时间里呢，失眠症状有了明显的改善，
1: 嗯，
0: 效果很显著。
1: 嗯，
0: 然后患者也是非常激动，然后给我送来了感谢信，然后上面写的是以帮扶架起协作桥梁，以专业传递医者温度。
1: 嗯，
0: 当时不仅是枣庄医院的领导，还包括我们医院的领导都非常感动这件事情。因为我也是非常有幸能赶赴，能在这个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一个时代使命做出自己的一个贡献。
1: 嗯，应该说呢，这个患者的反馈是最直接最真实的一个感受。
0: 嗯，
1: 当天就能睡好觉，这解决人多大事儿啊。我相信这个这张感谢信实际上在网上大家还能搜到。
0: 是的，
1: 我搜到过这封信，我确实看到过。当时的这个患者能够感受得到他内心非常非常高兴的这么一个状态。应该来说呢，像刚才王护士，这个是到了一线啊，更一线的这样的一个基层去进行咱们叫支援也好，或者说是叫一个新的这个工作的方向也好，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珍贵的记忆。那么曹燕您呢，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其实医生跟患者之间就是治好了可能患者就下次就不来了，您有没有治的时间特别长的患者？
2: 有，特别多。
1: 哦，
2: 就是我那个我那屋进去可多了，
0: 没有白墙。
2: 我是一圈儿那个气，就是这么多年，可能很多患者就成为朋友了。
1: 嗯
2: 啊，记得就我现在那个患者还在，就是时不时的来门诊去来找我看一看。
1: 嗯，
2: 就他可能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1: 嗯，
2: 他要想来
1: 就想来看看，
2: 对对对，就想来看看我。
1: 嗯，
2: 然后他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家，脑中青三代全在我就是手里边，
1: 都是您的患者。
2: 对对对，全是我的患者。然后他父亲也是，父亲90多岁吧。
1: 嗯，
2: 然后一直帮忙这个一诊治吧。
1: 嗯
2: 啊，
1: 嗯，
2: 可能是去年的时候90几啊去世。
1: 哦
2: 啊啊，然后他和他爱人也在，他孩子也在我这儿，就是看一直看病。
1: 嗯，
2: 啊，就特别信任啊。
1: 嗯，
2: 有什么问题都会问我。
1: 嗯
2: 啊，可能到晚上发信息我也会跟他回。
1: 嗯
2: 啊，我说你不用担心啊什么的。包括他前段时间也生病了住院，然后我也这个。

0: 是可能是个小事儿，我就这个没事儿，觉得自己有主心骨呗，有底气，有什么事儿他能还有
1: 得到一个专业的咨询的这个意见，
0: 哦，
1: 有这么一种感觉，其实呢也加深了啊。其实所有的这个医生，我不知道是不是都有这种老中青一家三代人啊，都是这么去啊，就是为他提供这个医疗的这个服务。
0: 嗯
1: 啊，我觉得就是确实也是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和记忆啊。节目的最后的时间呢，其实我很想听听两位。

0: 说一句自己最想说的话，或者说给自己确定一个接下来想要能够实现的一个小目标，最想做的一件事儿。
1: 最想做的事儿，可能还是精进我的中医理论的一个学习吧。虽然我是现在在中医院，可能从最初的护理专业开始呢，就没有说单门分出中西医这个，就是按照护理学这么学习。我希望我还是希望更加精进自己的中医内涵，多读一些古籍，还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好的进步。
0: 那季陶护士眼中的这位巨人，您呢？
2: 然后我有两个，第一个是我就刚才说了，我希望东方医院吧，尤其是我们经开院区这边，2026年能够顺利的，就是承接这些功能，然后打开一个新的格局，然后为医院5到10年的长远的发展奠定一个特别良好的基础，

0: 的，
1: 嗯嗯
0: 啊，想把它总结一下，
1: 嗯，
0: 经验的这个书，
1: 嗯嗯
0: 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1: 嗯
0: 啊，正在切磋呢，正在做，
1: 嗯，无论是管理还是这个自己的专业。或者说无论是自己的这个护理专业，实际上都有这个小目标，
0: 嗯，
1: 咱们讲这个小目标是真实的一个小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我希望二位能够在未来的这个路上很快达成自己这个心愿啊，因为其实它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其实都是很有价值的。
0: 嗯，
1: 今天我们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其实呢我们

0: 取得更好的成绩吧，啊，这个是我最由衷的一个祝愿。我们的今天的行走天下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边，也欢迎大家锁定频率继续收听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见。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2: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3: 五一换新家，就选创维壁纸电视，志向艺术生活。
4: 妈，我去上学了。
5: 哎，等一下，课本带了吗？水杯灌满了吗？
4: 哎呀，带了，我都初一了，还老把我当小学生。再说了，
6: 过度提醒是贴在粗心上的标签。
7: 大妈，你们歇着，我来洗碗。
8: 哎呀，小心点儿，碗别摔了，洗洁精。

0: 提醒，多一点信任，少一点指责，多一点支持。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路况信息，
1: 下午好，17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三里屯周边流量比较集中，京港高速肇新店桥进城方向是有事故发生的，京哈高速五方桥到四方桥进城方向车多。另外呢，在东南五环当房桥内环方向有事故，北二环东向西雍和宫出口目前是恢复了正常通行，西二环月坛北桥南向北的外侧车道有事故，机场高速尾沟路段进出京双方向分别有一起事故发生，请注意提前的避让。另外今天是国际车展的最后一天，预计呢今天下午京城高速返京车流相对来说呢比较集中，请大家合理选择机场高速、机场二高速通行。高速公路要注意控制好车速，不要疲劳驾驶。路况行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晴，北风逐渐转弱，气温下滑，预计呢最低气温在7度上下，体感是偏凉的。另外明天呢白天天气晴好，气温攀升，最高气温有可能会达到26度上下，但需要注意是明天午后依旧是南风较大，阵风明显，做好防晒和防风的措施。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级转3-4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0%。明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稀释和清除。洗车指数为2，比较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高压作用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15到5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0: 骑行，让风梳理思绪，让景润泽双眸，不是求解，而是释怀。骑行，宛如一场心灵的远行。每一次踏板的转动，都是与自我的对话；每一处风景的变换，都是自由的馈赠。于骑行中找寻真我，于天地间书写诗行。北京交通广播，奇妙之旅。

0: 你快乐吗？如果感觉到不快乐，可以关注下每周日咱们下午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和自由追风的感觉。大家好，我是佳佳。
1: 我感觉你这要唱啊，想起了庾澄庆老师那首你快乐吗？
0: 我很快乐。
1: 今天跟大家来聊一个快乐的话题啊、你的快乐的来源是什么？
0: 对，
1: 今儿这天真的让我很快乐。
0: 好多朋友都说今天的天气实在是太好了，虽然中午突如其来一场大雨，但是呢被水被雨被大风洗过的蓝天就显得特别的透亮，现在看起来呢阳光已经出来了，非常的明媚，而且呢看到听众们发来的今天的蓝天白云、说实话我觉得挺赏心悦目的，有一个好天气就有一份好心情。
1: 欢迎各位来到听天FM聊天室，里面一起来治愈一下
0: 啊
1: 真的这蓝天白云一看这烦恼啊全都烟消云散了
0: 啊。是枯木说今天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咱们主题歌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这个我想当风这个主题歌，虽然说这两天风有点大，但是咱们还是很期待随风自由起舞的那种快乐的感觉，
1: 吹来了好天啊。
0: 对，
1: 而且明后天应该特别适合出游。
0: 对对对对，
1: 五一假期有人说过得真快、这一转眼三天过去了。
0: 是，还真是啊、今天已经是5月3号了，五一小长假还有4和5两天，大家都去哪里玩了，有没有开开心心的享受假期，明天后天有什么计划，也欢迎大家在今天的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当中咱们一起来沟通交流。我们的话题就是奇妙之旅你的快乐来源于什么。哎，高老、你的快乐来源于什么？
1: 我的快乐来源于一顿饭，一餐美食，睡个懒觉。哎，我觉得你要这么点起来，我的快乐太多了，
0: 很多啊。
1: 我就是每天就没心眼儿那种人，我妈老说我没心没肺，
0: 挺好的
1: 啊。就是什么事儿我都觉得挺高兴、挺开心的。谁说我两句，我都觉得挺高兴的。
0: 你还有这爱好？那这个我觉得说你两句这事儿，我们都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1: 来来来，
0: 只要你感觉被人说是快乐了，说你人可开心的。
1: 你还真别说，有时候我就看那个什么。吐槽大会啊什么的、人在那上面被吐槽两句也挺乐呵的。
0: 哎，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心态，
1: 就看你怎么看这事儿、
0: 不太在意，有的时候也没有必要那么较劲、不那么矫情，其实会过得比较快乐。所以美食美觉对你来说就是快乐的来源。
1: 你的呢？
0: 我可能我就想出去野。
1: 出去玩就玩吧。你为什么要用野呢？
0: 就是我觉得真正的出去玩，你可能要把我扔在比如说类似于户外、森林、海边，我觉得可能那对于我来说才叫真正的野。
1: 你这野还包含什么？我想听。
0: 就是你可能可以跟这个大自然亲密接触、去享受一下自由自在的那种乐趣。我可能不一定说非得要尝试什么极限运动，非得要跑个马拉松、越个野、骑个车也不一定。有时候就是到，哎呀，深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哎，这个地方氧气十足，又或者这里感觉呢整个节奏很慢，能够让我慢下来、放松下来。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是我觉得我的快乐来源。
1: 你看2536也说了，佳佳我也想出去野。听你这么说，哎，我相信今儿有很多朋友已经在外面

0: 互动。另外呢，听听 FM 可以互相交流啊，也可以晒晒图片，最近大家都去了哪儿，你去野去玩的那个地方是不是也适合推荐给大家。另外北京时间 APP 大家可以搜索 BRTV 一路畅通，来给我们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呢，每一期咱们的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当中都会请来特别会玩，而且呢相关这个在骑行领域吧相关的比较特别的一些嘉宾。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请嘉宾跟大家聊聊他们的快乐来源到底是什么。
1: 哎呦，今天这几个嘉宾可野呀玩的都挺野的啊。
0: 因为今天本来我跟你讲，今天本来应该是三位嘉宾，结果只来了一位，因为两位都在野呢说实话咱5月3号这个点啊没人回得来。
1: 哎，那俩可是开着车呢都听着咱节目呢，
0: 听着节目呢
1: 人拒接咱们电话TT32说
0: 不会啊。

0: 有的时候会有点索然
1: 啊、哦。这人叫什么？爹味儿太浓
0: 啊！爹味儿和妈味儿、啊，不可否认，偶尔我也会。咱们
1: 轮到自己时候避免不了是吗？
0: 其实很难做得到，但是要努力做到，你就是得跟人家站在同一个角度一块吐槽，然后才能收获朋友，不然朋友就不搭理你了。
1: 哎，有时候这个上岁数的时候容易这样，
0: 是
1: 我也有点儿，
0: 是吗？
1: 有时候会有那股爹味儿，但是自己控制啊。控制是吧？球坛也控制。
0: 球坛是进来什么呢？帮咱们看一下今天的蓝天白云。
1: 哦嘿，
0: 因为我们在交管局的直播间啊，咱们有一个监控探头。你是不是切到了一个路况比较拥堵的路段？建国门桥啊，现在建国门桥桥底下东二环北段南北双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但是看起来啊，说实话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阳光，而且呢你看今天中午那场雨真的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我在中午在家里吃饭的时候，我就突然之间觉得我的玻璃被洗了一把、就有点那个有人突然间拿了好几盆水拼命的泼向你们家玻璃的那种感觉，但是泼几盆然后你就觉得没水了、
1: 没水了
0: 就泼完了，
1: 怎么有点汗啊，这家里没交水费是怎么着，
0: 就感觉好像就泼的不够、然后呢你再打开窗，哎呦，雨后的空气真新鲜、我特别喜欢闻雨后阳光出来以后晒出来的那种雨后清新的那种空气、哎呦，你看现在球坛给我们这个镜头转到了，这应该是北边的北京的西边对吧，
1: 复兴门
0: 西山
1: 那边，
0: 咱们可以看到西山、就跟昨天
1: 真漂亮，
0: 对，就跟昨天一样，昨天的那场雨之后、晚上呢不仅有彩虹而且呢有晚霞、远处看到的西山也是层峦叠嶂都能够清晰可见，真的很漂亮、
1: 有时候这个开心啊得自己发现、你看就说下个雨吧、有人就心烦，哎呦你说下雨把我车下脏了，有这样吗、
0: 有、
1: 还有什么，哎呦今天不能出门了真讨厌，
0: 哎，看你看问题的角度、因为刚才球坛把这个镜头锁在雍和宫，我看了一下这个东向西方向车流是比较密集的、但你知道他们向西方向开车，所以阳光呢都照到了他们的这个玻璃上、其实刚才镜头放的比较近的时候，你就像一颗颗钻石在往前，你看、像不像一颗颗钻石，
1: 赶紧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看钻石吧、
0: 拍张照片啊，发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咱们一块来欣赏一下这个夕阳西下时候北京的钻石、钻石音乐嘉年华今晚还有一场，今晚还有一场，
1: 一块儿就了、
0: 我发到听听上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就是有的时候虽然可能在开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挺困惑的，因为你向西方向开车阳光比较炫目，要放下遮光板戴好墨镜注意行车的安全，但是站在我们现在这个监控探头的角度，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这个路面上的车流、真的是钻石闪闪闪啊，
1: 真的好看，
0: 特别特别的漂亮。
1: 布点妈就说了，说我今天中午啊被大雨浇了一个透心凉、你看人用这词儿，我就觉得在这个气温逐渐上升的这个空气里面觉得特别清爽，
0: 我怎么觉得透心凉这词儿，哎，雪碧倒是冰冰凉、冰冰凉，哎，叫什么来着，
1: 就是透心冰冰凉，
0: 冰冰凉
1: 透心
0: 凉，但有的时候透心凉嘛也抱着、也有一种那种就是心情就是、
1: 凉透拔凉拔凉，你说那拔凉拔凉
0: 拔凉拔凉，我把钻石一般的这个雍和宫桥东向西方向的车流发到了咱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说实话有时候我们觉得能够在交管局这样的一个监控探头的这么一个、所谓的上帝视角吧，拍到大家的这个滚滚车流真的是一个不一样的这个角度，主辅路都是钻石，
1: 刚才我没打眼看啊、我现在一回头一看，因为这电视在我右后、我回头看了一眼，这何止是钻石啊，
0: 他们的监控探头通常都在男主持的耳边
1: 只能听是吗
0: 还看不见、现在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进来看看啊。你看 Zip 就说闪闪惹人爱，一会儿你可以找首歌、呼应一下咱们这个闪亮的这个晚高峰，
1: 闪闪红星
0: 闪闪惹人爱
1: 闪闪，我找找
0: 或者是钻石什么的、你可以找一找、我们的话题叫你的快乐来源于哪儿，其实像这种日常生活当中无意当中的一个惊喜、可能就能给我们带来快乐，
1: 那你看惊喜也来了，我这么快就找着了，
0: 这什么歌啊，
1: 闪闪惹人爱、
0: 行，大家可以进到听听 FM 看看我们拍的钻石一般的晚高峰，另外呢北京时间 APP 搜索 BRTV 一路畅通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一家人加入到我们一路畅通，畅通路上一家人的听友福利群吧。

0: 看咱们说到这个晚高峰的车流像一颗颗的钻石，其实呢大家在欣赏云的时候也有自己的角度，这咱们看到的车流，枯木说他拍到了一颗拍到了一朵云，说这朵云呢像外星人展开了拥抱。
1: 我看看，我看看
0: 啊！另外还有一朵云，就很像鳄鱼张开了嘴。哎，你觉不觉得，其实生活当中就是这份想象力，大自然就能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感觉。
2: 哎，只要你有童趣，就躺那儿躺一天。我记得小时候有同学们在那儿躺一天，数这个过去的云云几片啊，到底像谁？
0: 哎，对，小时候特别喜欢说云看云。另外呢，咱们今天发的这些闪闪的钻石，已经有很多朋友到咱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里接
2: 钻石。
0: 希望大家都有好运啊！
2: 你们是昨儿接的什么？
0: 昨天接彩虹，接好运，今天接钻石。
2: 你看看这五一多好啊！

0: 况信息。
1: 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现在向西方向开车一定要注意放下遮光板或者戴好墨镜。现在向西方向开车，阳光还是比较炫目的。京港澳高速肇新店桥进城方向有事故发生，注意行车安全。京澳高速五方桥到四方桥进城方向目前车多，东南五环当房桥内环方向有事故，南六环广顺桥东向西有事故。另外本时段的北部高速进城方向车流集中，像京新高速西二旗到建亭桥进城方向，京藏高速康庄桥到居庸关隧道，新庄桥到上清桥进城方向，京城高速大柳树营桥到酸枣岭桥，北七家到清河大桥，芍药居桥到太阳宫进城方向流量比较集中。机场高速目前也是温榆桥到北高，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进城方向流量集中。路况新专线6528-9999。
0: 以车轮为笔，以道路为卷，我们穿过新闻的现场，丈量公益的温度，收藏每一段滚烫的街巷故事。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每周日17点到19点，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让我们一同出发，骑过烟火日常，抵达生活的辽阔远。

0: 9:18，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大家好，我是高哥。
0: 今天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咱们有一个话题，你的快乐来源于什么呢？是喜欢运动，还是喜欢出去旅游？又或者在五一假期当中有什么开开心心的一些收获？又或者呢，像刚才咱们无意当中收获到的生活当中的小惊喜，都能带来快乐。
1: 欢迎通过听天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陈旭说了，我的快乐来源于一杯冰咖啡。
0: 哎呦，别说，还真是。
1: 哎呦，尤其运动完了
0: 啊，
1: 一身臭汗，然后这个尤其是咱们有时候爬坡
0: 啊，
1: 抵过了一个特别大的难关之后，来上一杯冰咖啡，你别提那个感觉了。在别的地儿喝还真喝不出来那感觉，
0: 包括冰可乐，
1: 冰可乐，对，
0: 有的时候你只有运动了，你可能才会允许自己去享受这种多少有点奢侈的快乐。
1: 有时候他们说高哥喝可乐喝得多嘛，就是我比较
0: 爱喝可乐，
1: 喝
0: 你的快乐就来自于可乐，
1: 就来自于那个骑完特别热的那个时段的那个记忆。
0: 可是你并没有老骑，
1: 对，那倒是，
0: 你就留下了冰可乐的回忆，把骑行这事儿放了一下。
1: 然后每次我买可乐的时候，就有一帮人说我，我就觉得他们说我时候，我也挺快乐的。
0: 但说实话，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下子一瞬间，
1: 是吗？
0: 他就有那种快乐的感觉。相信大家出去玩一定也有快乐的感觉。萌熊，我不知道去哪儿了，但跟我们分享了好多美丽的照片。这两天的天气虽然偶尔有风，虽然偶尔有雨，但你别说，拍出来照片都是洗过的蓝天白云，
1: 真的，
0: 每一张照片都特别干净，
1: 滤镜都不用上，
0: 对，
1: 就那么漂亮。
0: 是，昨天反正我也见到了一幕特别好看，但是我在开车没有办法记录下来的一幅美景，就是我在这个高速公路上盘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家那条路线就是盘上京藏高速，从这个北二环，从西二环盘上京藏高速的拐弯的时候，就能够看到远处的中国尊，中国尊在中间这个高高耸立，旁边有一群楼群围着它，然后在昨天的这个金黄色的这个镶着金边的北京的夕阳，再配上了彩虹的那个照下，一朵白云都没有，湛蓝的那个黄昏的夜空没有完全黑下来，然后就是竖立着，就好像是抛了光，镀了亮，
1: 镀了精了，
0: 镀了亮，镀了精了，对，有点汽车上了那个打了蜡的那种感觉的，就是很好像神仙一般的这个镜。这种境界的中国尊真的特别好看，可惜就是永远无法记录。其实平时那个地方，因为我每次都会路过，他们总有一些偶尔的天气会给你留下惊喜，比如说云比较多的时候，你会看到就好像仙雾缭绕，有的时候呢天空特别干净，像昨天一样就熠熠生辉，有的时候同样一个风景，同样你每天路过的建筑，但因为天气不同，它总能给你带来惊喜。
1: 确实有时候啊，你就看天特别好的时候啊，就是中国尊那个附近拍照片人就特别多，
0: 特别多，
1: 尤其在国贸那儿有一个景，就是顶上那个应该是天花板，
0: 是
1: 有镜子的，
0: 那个在小红书特别火，
1: 是吧？
0: 好多人
1: 拍出一个坐在天上的那种感觉。
0: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很厉害，都能去发现一些生活当中的惊喜，包括那个地坛公园里的海
1: 啊，
0: 都是属于大家无意当中发现的惊喜，收获的快乐，
1: 然后就能一传十，十传百，传的还倍儿快。
0: 对，
1: 每次我路过那时候，一开始我还不知道，

0: 你的快乐来源来自于哪？2523说快乐来源可以去自己喜欢的城市逛逛。在四月中旬就去了重庆和成都旅游，也发来了这个照片。这也是重庆，这应该是重庆非常著名的那个叫什么景点来着？
1: 重庆著名的，
0: 对，就是很多很多楼的那个，我突然间忘了叫什么名字，您可以跟我们说一下红叫什么那个著名景点，因为我没去过重庆，但这个呢都是属于电影里常出现必打卡的一个景点。另外他也说了，这个快乐来源是回到自己的母校，也是快乐的来源。
1: 我给这张照片命个名啊，重庆森林。那楼宇也跟森林似的。
0: 对，
1: 您说是哪儿啊？我们也都没去过。我都想笑了。这位微信网友说，我的快乐很简单，就是收集门将服。这是爱踢球的说，现在我已经有71套门将服了。
0: 哦，那你看收集完成了以后就是那么快乐。
1: 没完成呢，我估计71套门将服，
0: 那
1: 往后还有新的门将加入。
0: 对啊，所以得不停的一直往下去收集。
1: 是啊，
0: 那你收到了自己喜欢的，对，洪崖洞，谢谢2523，才会觉得快乐。洪崖洞，对，有机会一定要去感受感受。
1: 这门将服71套，舍得穿几套啊？
0: 哎，我觉得你可以说说有谁的呀？对吧？要特别喜欢，一定对他们如数家珍。
1: 我当年记得就是98年世界杯
0: 啊，
1: 当年我特别爱踢球，当年我还报了百队杯
0: 啊，
1: 跟同学一块儿。据说我们那队伍最后还上了报纸了。因为得了前3名。98年那会儿，我也是门将。
0: 你呀？
1: 我专门收了一套1998年当时的那个护腿板。我记得同学用的护腿板全是塑料的，我那护腿板里面是有那个金属柱的。
0: 能够保护的更好一些。
1: 我说
0: 你那叫收集吗？
1: 收藏。
0: 你是从哪儿收的？收的谁的呀？
1: 就是路上买的。买了之后不舍得用，
0: 自己的落场版，对吧？
1: 放在自己柜子里就叫收藏。哎，真的不舍得用，
0: 收起来藏起来，
1: 上面写着那个 FIFA 1998呢。
0: 所以应该是一个这个纪念版吧。
1: 是的。有那个特殊版本的拉花啊。哎，您也跟我们说说您收藏那收了多少件。
0: 你现在还能找得到吗？
1: 找不到了。
0: 你这叫收藏。
1: 不是搬家，我跟你说搬家是特别容易丢东西的。我家里原来我收什么呢？变形金刚。玩变形金刚的应该都知道巨无霸福特
0: 啊，
1: 还有萨克巨人。这是你知道吗？
0: 男孩子的快乐。
1: 你不知道吧？
0: 我代表月亮消灭你。
1: 你肯定不懂。哎，巨无霸福特我还收了一个，因为当年这个属于变形金刚天花板的收藏。
0: 我虽然看了，但我真的没有那么懂，我就知道霸天虎、威震天，
1: 就是因为一般的那个
0: 国派狂派，
1: 一般那变形金刚啊，就差不多一拳头大。我那个变形金刚巨无霸福特，一个头就一个拳头大。然后他能拼装起一个挺大个儿，在我印象里面挺大个儿的啊，但是后来搬家也找不着了，
0: 是吗？所以有的时候啊，小时候的那个快乐其实也挺简单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什么呢？以前就是在我们那边建筑工地还不像现在可能会有围挡，都是敞开的。放学以后呢，我就会到建筑工地去玩，然后在沙堆里面去。
1: 你看你挑这个地儿，哎呦，
0: 我特别喜欢挖沙子。
1: 哎呦。我说你怎么这么爱乐呢？你的快乐很简单啊。
0: 对，我就喜欢去喂那个工地上的马，后来被马咬了一口。然后
1: 你喂人什么给人喂急了。
0: 然后呢还喜欢去刨沙子，从沙子里面挖了好多那种长得不一样的石子儿。我就觉得他们叫雨花石。我妈说建筑工地哪有雨花石，雨花石是那种，我说不，这都是雨花石，有玉石，我自己给它命名的玉石，长得绿绿的。有肉石，长得像个肉一样。还有那种奇石。然后我把它收集了一大筐，就放在一个那个盆子里。有一天我妈说一堆破石头全给我扔了。哎呦，我所有的快乐就此就被我妈这一盆冷水给我浇灭，
1: 终结了。
0: 你知道那会儿为了能够在沙堆里刨沙子，我还牺牲了一双我们叫水鞋，北京叫雨鞋，就你穿着那个水鞋踩沙坑的时候一脚陷进去，再也找不回来那双鞋子，因为它顺着沙子它
1: 埋到底下了，
0: 它会走。
1: 哦，
0: 然后呢师傅出来拿铲子给我找也找不出来，我妈就劈头盖脸的把我骂了一通，打了一轮屁股，然后光着一只脚跟我妈车回的家，从此再不让我去挖沙子了。
1: 你这损失有点大呀。
0: 小时候就特别喜欢
1: 丢双鞋被马咬一口，我跟你说这一般人都没听说过。哎，被猫咬一口被狗咬一口了不起了，你被马咬了一口。
0: 小学5年级被马咬过一口。而且我那会儿还喜欢
1: 还打疫苗了，
0: 螳螂打了，
1: 还打疫苗呢
0: 啊！我衣服都没破，但我姥姥说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打个疫苗吧。还喜欢螳螂。

0: 就是随便走过任何一个树丛或者草丛，总能一眼就能发现那绿色的螳螂。然后家里面养满了螳螂，我还喜欢，我那时候喜欢把玩。
1: 你是黄雀，你螳螂捕蝉，
0: 真的
1: 是
0: 快乐很简单。上课的时候，老有同学说：“哎，佳，你那发卡不错。”哎呀，会动，
1: 是个什么螳螂啊？
0: 螳螂。我小时候就只有螳螂这一种昆虫，我会去抓蚂蚱去喂它。
1: 你这个爱好着实很广泛，
0: 这就是一种这个简单的快乐。小时候的快乐真的就是一块石头，一个小昆虫就能够带来快乐，长大以后好像没有这么简单了。
1: 对，长大以后就知道是那个五花石不是玉石是吧？
0: 对，就是小小的，因为它其实沙堆是来自于以前，你肯定它肯定是来自于各种地方，有很多石头经过雨水啊，什么河呀、河流、海边啊冲刷，它就会变成各种各样的样子，其实是挺有趣的，但是都不大。我后来去南京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雨花石。小时候我就管我那一大堆一大片就跟小拇指这么大的也叫雨花石。
1: 不是，小时候都有那么一阶段，我记得我去什么海边啊、河边啊也愿意捡
0: 贝壳、
1: 那个漂亮的小石头，捡完以后收藏着，可能收拾收拾就不知道到哪儿了，在自己心里那都是奇石啊。
0: 对
1: 啊，
0: 都是小时候的宝贝。你其实现在啊回头翻，就回老家的时候会有

0: 三元桥到东直门桥进城方向车多，京城高速大柳树营桥到酸枣岭桥，北七家到清河大桥，芍药居到太阳宫进城方向车多。另外，今天是北京国际车展的最后一天，预计下午京城高速返京车流相对比较集中，请大家选择机场高速、机场二高速通行，在高速公路驾车行驶注意行车安全。路况新专线6528九九九九。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让我们一同出发，骑过烟火日常，抵达生活的辽阔远方。

0: 装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好，17:33，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大家好，我是佳佳。
2: 奇妙之旅，你的快乐来源是什么？各位好，我是高哥。
1: 咱们可以通过一路畅通的微信平台参与互动，听听 FM 可以聊天，北京时间可以看视频直播。接下来点击新鲜事，首先关注北京方面消息。国铁集团表示，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近197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1200余列，其中北京地区发送旅客85.6万人次，北京地区到达旅客53.9万人次，主要开往杭州、西安、郑州、青岛等方向。截至目前，北京稳居五一假期热门出发及到达城市双榜首。
2: 国家能源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5.6%，刷新了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要，各地加快了大功率充电设施的布局，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的保障。
1: 五一假期，东六环空中公园、北京城市副中心、京华福满园、福园正式迎客。节日期间的 T116路、T6路成为市民前往这处空中公园的优选公交路线。线路沿途呢，串联北京城市副中心多处热门打卡地，为市民乘客打造沉浸式的文旅新体验。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正在伦敦进行的第58届世乒赛团体赛种子排位赛上，由林诗栋、梁靖昆和周启豪组成的中国男团1-3不敌韩国队，遭遇伦敦世乒赛小组赛首败，也终结了国乒男团自2000年以来长达26年的世乒赛团体赛不败的记录。
1: 今天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北京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在今天下午结束的女子单人3米跳板的决赛当中，中国队的陈嘉与陈艺文包揽金银牌。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当中，中国00后选手吴一泽以17-16艰难战胜了对手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了世锦赛的决赛。吴一泽也成为继丁俊晖和赵新彤之后第三位打进世锦赛决赛的中国选手。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20点开始，对手是肖恩·墨菲。
1: 钻石音乐嘉年华火热来袭，5月1号到3号连续3天，北京首创钻石广场、钻石球场啊，接力唱响，现场有更多惊喜等你来解锁。上大麦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赴钻石之约，做最闪亮的自己。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本馆开展，并持续到10月18号。大展的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了大约800件珍贵的文物。其中呢，玛雅的世界板块当中有90%的展品首次来京展出。即日起到5月8号都是早鸟票的销售期间，全价128元的门票限时6.8折，仅需88元。全展期通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来购票。
1: 2026中国新闻创世纪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

0: 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十天精彩不断。详情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1: 一路畅通，奇妙之旅。
0: 17:37，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大家好，我是佳佳。
2: 大家好，我是高科。
0: 今天我们的话题，说说你的快乐来源于什么？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来互动啊。其实快乐呢，来源于两个方向，一方向呢，可能就是行万里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读万卷书。
2: 那接下来咱们说说万卷书吧。
0: 咱们说说万卷书。
2: 你还真别说，其实我小时候有一个阶段，这个快乐就是从今天咱们说的这类书中来的
0: 啊。
2: 有人可能猜小儿书，不是
0: 漫画书，
2: 不是杂志，
0: 杂志啊、哦！
2: 我做汽车节目主持人，我跟很多朋友都分享过，就是当年看汽车杂志种的草。
0: 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这是我们的启蒙，对吧？尤其是在那个纸质啊、书籍啊、杂志啊比较盛行的年代。现在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回到这个纸质阅读当中。咱们对于快乐的来源，可能阅读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现在其实啊，也还处于这个北京阅读季的这个阅读月的系列活动当中，所以今天就带大家读本杂志吧，
2: 来
0: 读一本骑行杂志。
2: 骑行还有杂志呢，很多人说我都没看过啊，
0: 而且是本纸质杂志。
2: 哎，其实在国外骑行杂志特别的火，
0: 特别火，
2: 还有一本特别火的杂志，
0: 咱们介绍，来
2: 叫 Roller。
0: Roller， 来欢迎Roller 的中国区负责人陈志谦。他不愿意我叫你，我应该怎么叫你来着？
2: 英文名
3: Jade 就好。
0: Jade 啊，欢迎 Jade。
2: Hello， 欢迎 Jade。
3: 掉马甲，
0: 掉马甲了。没事，忘了，大家忘了，忘了，因为我们一开始介绍，我们还是要正式一些啊。
2: 是
0: 啊，
2: 能介绍一下你的职务吗？在杂志
0: 中国区负责人，
2: 负责人
3: 其实就是出版人一样的工作，
2: 出版人
3: 什么都要负责，选题、编辑，然后到最后排版，就是一个把关一样，
0: 跟我们都是媒体人。
2: 是，因为一开始我身边很多朋友啊，看这个 Roller 的时候都是英文版，就是大家看的都是外文，
0: 确实是没有。
2: 现在开始有中文版了，对吧？
3: 对，我们才出了两期，我们是季刊，大概还会再有两期，马上就要出刊了，所以这五一也没有办法出去玩。
0: 其实这本书应该是属于，就是这个杂志是属于现在目前唯一的中文类的骑行杂志，可以这么说吗？
3: 对，是的。
0: 哦，那它其实是来源于哪儿啊？
3: 我们是源自于伦敦
0: 啊，
3: 然后我们做了有20年了，
0: 20年的杂志。其实讲的都是些什么呢？骑行人的故事吗？
3: 我们讲的很多骑行文化，然后包括在这个，我们经常爱用一个词语叫自行车世界，就是在自行车世界里头的人和物，然后他们可能是一个很车队技师，他古早的技师，然后他现在一路干了30多年，然后他这30多年的就是比赛中发生的趣事，然后或者是某一个退役的车手，或者手工匠人，或者是跟骑行有关的艺术作品。然后我们还有栏目，就是 Explore 栏目，就是讲世界各地那些没有人发现的小的路径可以去骑车的地方。
2: 今天我们也算跨了个界啊，
0: 咱们一起通过有声阅读吧。今天一会儿咱们可以有声阅读一下咱们今天说的这本杂志。
2: 今天我们话题是你的快乐来源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你说说
0: 你的快乐，
2: 快乐来源是什么？做杂志有意思吗？
3: 还是说还蛮有意思的，
2: 是吗？
3: 对，
2: 有意思的点是，
3: 就是你可以沉下心来，可以一个字儿，然后可以去看。然后杂志它其实因为我们对图片质量要求非常的高，所以通过杂志以及通过骑行杂志，我感觉我小时候地理学的不好，你认识了很多你之前都没有听说过的地方，你才发现哇，原来在那个世界那个地方大家有自己的小世界小圈子，大家每天的吃喝玩乐好像都跟自行车世界是有关的。我感觉通过自行车，通过杂志，好像在认识这个世界，
0: 打开了世界的门，有这么一首歌啊。哎，你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刚才你说到的，就是没想到的那个城市或者国家有哪些啊？
3: 就比如说，就像我们经常大家如果去欧洲旅游要去米兰，对不对？那米兰其实你在开车30到40分钟，它就有一个叫 Lake Como， 就科莫湖，这也算是比较大众了。但你不知道这里头是有个教堂，是专为保护骑行者的一个教堂，大家要过去的话都会要去拜一拜。然后它里头其实变成了一个类似于自行车东西收藏馆，曾经的环法冠军啊东西都在那里收藏。如果你要是不骑自行车的话，你好像
0: 就发现不了，
3: 对，就不知道这些地方。
0: 在米兰是不是因为环艺啊？
2: 嗯、
0: 有
3: 对环艺也有，但是米兰它你就在往偏去一点，
0: 它其实没有很正的地方。
3: 对你不是在米兰，就是在市中心，你再往边走就到 Lake Como，那你再走一走，那叫蒙扎。蒙扎的话，那你就又就赛车。对，其实你就通过自行车赛车，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之前可能如果地理不好的话就看不到的地方。
2: 这个我知道，特别知名的蒙扎赛道。
0: 哦，你看，果然汽车跟骑行还是有共通点的。
2: 哎呦，这可是很多那个玩车的人特别终身就必须要打个卡的一个地方啊！
0: 哦、
2: 那条赛道特别知名的那个大坡非常漂亮。
0: 那为什么会在那儿有这么一个所谓的这个让大家骑行平安顺利的这么一个教堂呢？
3: 好像是之前有个人他在那边骑车，然后他好像是就是室温啊或干什么，然后他找个地方，然后就是
0: 得到了保护，
3: 对，度过了那天，然后之后大家就。自发行程要去拜一拜
0: 哦，所以就是一个那个希望能够在这儿也能得到庇护、
2: 嗯、
0: 其实是一份，因为骑行也是一项运动嘛，它就好像就是一份这个祝福、
2: 嗯、
0: 希望能够让自己这个骑行顺利。其实像这种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你骑车吗？
3: 我骑啊。
0: 你骑也是公路？
3: 对。
0: 那你是先骑的车坐的杂志呢，还是先坐的杂志再骑的车呢？
3: 先坐杂志再骑的车。
0: 你看我就知道一定是因为里面那些故事然后对你充满了这个吸引力。那刚才说的那地儿你去了吗？
3: 去了啊，去了，但是我是开车去拜拜的。
0: 除了米兰还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
3: 我没有去过，但是在做杂志中就是读到的我们的编辑写的故事，然后他是去参加一个 gravel 比赛，
0: 就
3: 是
0: 刮车、嗯、
3: 对，刮车，他是去肯尼亚，
0: 嗯，
3: 然后叫
0: 在肯尼亚，
3: 对 migration， 他是一个 gravel 比赛，他那边就是你就比赛的中途它是没有边界的，没有围栏，那就发车以后那你就去骑吧，然后中途你可能会停下来，哎，等着大象过马路啊、
0: 嗯、
3: 然后我有印象很深一张照片，就是他一个很帅的一个就骑行照片，旁边是有斑马在跟着他一块在那跑。
0: 哦、
2: 嗯，这些场景也都是挺独特的，
0: 就你骑行的时候可能遇到动物大迁徙。是有可能，因为我刚才他说的这一幕让我想起来，我有一次在瑞士骑行、
2: 嗯、
0: 然后瑞士不是到处满坡都是牛嘛、
2: 嗯、
0: 他们其实都带一个铃铛，然后呢有一个水槽，牛呢就在那儿自由的这个吃草，偶尔喝个水。我那一段正好是一个这个比较陡的坡，我在那爬的时候速度极慢。

0: 误了我。再回头看
1: 说这人怎么骑这么慢，
0: 回头
1: 牛快呢，
0: 回头看了我一眼。我
1: 藐视那是，
0: 对对对，其实我当时录了一段小视频，但我因为当时在骑行的时候录的视频比较多，我就其实一直想把那段找出来，我还跟那牛对话呢，我说你什么意思，
1: 牛回答你了
0: 看不起我是吗、而且他什么呢，他属于那种突然之间跑到你身边并排、哎，然后超过你然后就走了，就是那一幕你跟动物之间的这个互动也让我印象很深刻。
1: 你看人家出过国去骑行的互动的方式就不一样哈、啊，我在城里面，比如说在北京骑车骑得多的，很多朋友都说，哎呀，前两天我被狗追了。
0: 有，
1: 是吗？
0: 其实北京也有很多可爱小动物，
1: 还有
0: 戒台寺的小狐狸。
1: 对，戒台寺小狐狸会有一些偶遇啊。
0: 对。所以骑行过程当中总有很多惊喜。咱们一会儿今天呢也跟大家一起通过有像有声阅读吧，一会儿呢得多准备一些你印象当中采访过的这人或者故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把杂志也变成有声版。大家一会儿也可以关注关注，也说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你的快乐来源于哪儿。
2: 路况信息，
0: 好，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西六环北向南军庄桥右侧车道有事故，京豫高速百花山路段军庄桥出口北向南左侧车道事故发生。在东六环北向南同心桥到通顺路收费站目前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西二环月坛北桥南向北天宁寺桥北向南分别有事故。南六环广顺桥东向西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求支持收。
3: 从2026年5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戴头盔不再是倡议，而是法定义务。并设定了警
4: 察。至于吗？我就接个孩子来回10分钟。
5: 戴头盔保命啊，不光是你啊，坐车的也得戴，而且骑车看手机闯红灯逆行通通都不行。
4: 那玩平衡车总不用戴头盔了吧？
5: 平衡车滑板车都不能上马路啊，你就别凑热闹。
3: 今年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不戴头盔骑行分心，平衡车上路，电池入户，这些行为都是红线。电动车后座带人放宽到可以带16岁以下未成年人，办理相关业务，未来登记更简便。
2: 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去骑行看看这个世界。骑行不会给你答案，只会让你忘了问题。只要还在前进，就不会被困在同一个地方。奇妙之旅，四轮加两轮，可以去更远的地方。
0: 17:47，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大家好，我是佳佳。
1: 今天来聊聊你的快乐的来源是什么？各位好，我是高哥。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啊。那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寻找快乐？我们的话题，你的快乐来源于哪儿？今天呢，不仅车友，但车友们呢都在外面野呢。
1: 刚才从开头就这么说啊，你怕不怕一会儿这个咱那个车友不接话啊？
0: 哎，欢迎大叔。
1: 大叔好。
6: 哈喽哥姐好。
0: 哎，欢迎大叔。大叔在哪里演呢？在哪里玩呢？
6: 此时此刻在乌兰察布的乌兰哈达火山附近。
0: 哇，
1: 你看看，本来想邀请大叔来直播节目来聊聊天啊，结果
0: 谁三好来呀、只有咱们这上班儿。
1: 大叔得介绍一下，啊，大叔是 mini 车友会的，叫 mini Oxide 车友会俱乐部的主理人。然后平常也组织这个车友会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出去啊，假期的时候有旅游啊，有一些设计啊。哎，这一次去乌兰察布有什么特殊的设计吗？
0: 是车友活动吗？还是你的这个全家活动啊？
6: 我们小家的活动，那个我们其实是这么安排的。今年的5月，就咱们这个假期的2号到4号。在延庆的那个世界园艺博览会的那个主园里边，我们有一个后备箱市集。正好呢，昨天呢，我就是到了延庆，跟车友们一块摆了一天市集。今天等于就是因为我这个确实是这个不太专业吧，做市集，跟大家就玩了一天。昨天也下雨，今天呢，等于我的大部队都在那边做市集，然后我就开着车就往内蒙方向走了，从延庆到内蒙也比较近。
0: 就把市集留给他们了，然后你就我刚才心想说，作为一个车友会的会长。

0: 还真是挺认真负责的。
1: 哎，那今天这话题叫你的快乐来源是什么？大硕你也说说，就是你们作为车友会，你们老一块聚一块啊，老一块玩啊，
0: 包括爱自驾，你的快乐来源于哪儿？
2: 我的快乐就来源于自驾，真的，我特别爱开车。
0: 嗯，
2: 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心情不好了，或者说比较烦躁的时候，我开车哪怕去一趟天津很近，吃个天津包子，然后再回来，我觉得这个一路上这个快乐就有了。嗯，就是虽然说这个开车吧，好多人会把它当成一种负担，但对于我来说呢，车就是我的伙伴。这个路上呢，跟车，有时候跟听听歌呀，然后一路上看一看不同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就心情就会变好。
0: 嗯，那也给我们介绍你现在在的这个火山口这附近吧，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景，什么样的风光啊？
2: 它其实是草原边上的一个，就是火山。
0: 嗯、
2: 这个火山。这个历史我还没看，因为今天有点晚了，没进去。
0: 先说风景吧。
2: 风景就是现在边上有一些慢慢在逐渐变绿的草原。
0: 嗯。
2: 然后呢，草原边上呢，它会有一些这种石滩。然后最让我意外的是，因为大家对草原的印象中只有草原。
0: 对。
2: 但是我在这火山边上，我发现了一片湖。
0: 嗯。
2: 而且那湖特别的干净，特别的静，就只有风过来的时候，哎，那湖面波光粼粼的，特别漂亮。然后呢，这边可能相对来说管理也比较的没有那么严格，大家可以把车开到湖边上，就是你车可以开，但是它不允许你去烧烤什么的，只要你开车照相都没有问题。我觉得就是这种自然风光，我觉得就是挺开心的，因为这个不像说我花钱去找一个地儿，咱们在北京，你说找一个一大片湖，就是那种一望无际的湖水，地儿挺，我看看啊，这地儿挺绕，等会儿啊，我捋一遍。
0: 哦，
2: 不是，说错了，察哈尔右翼后旗，
1: 是挺拗口的。
0: 行，好，谢谢。身体在路上，快乐来源于自驾远行。
1: 嗯，
0: 谢谢大硕。嗯，
1: 见更多的可以旅游和打卡的地方，好吗？
0: 对，好，谢谢大硕。
1: 谢谢大硕。
0: 哎，拜拜，好好玩。咱们今天啊，这个身体
1: 回不来，这从乌兰察布开回来，这肯定咱节目都结束了。
0: 心灵在路上了，有咱们仨。
1: 嗯、
0: 其实说到这个市集，入了咱们也要有一个市集，在门头沟，是不是也是跟这个骑行有关的一个市集？
3: 对，在16到17号，
0: 在五月的中旬。
3: 对，
0: 嗯，是一个什么类型？就是骑行的文化的市集吗？
3: 对，我们一般叫就是自行车世界的 party， 因为我们在伦敦已经办了10年了，
0: 在伦敦办了10年，这第一次来北京，
3: 对，亚洲首展，
0: 叫什么？

0: 们就要看看什么出新品啦，
1: 全器械呀、啊、器材啊，
0: 上了什么高科技啦，又出了什么新的轮组啦，
2: 对，
0: 咱们这
3: 有
0: 也有啊，
3: 全都是新品新阵，但主要我们会有很多的活动嘛、哦、就在伦敦的时候，因为它是在11月份，
0: 嗯，
3: 就正好是休赛季，所有的、嗯Pro 啊，就所谓自行车世界的
0: 大神
3: 都会来、
0: 嗯、
3: 所以你就在那边走，然后喝着那个啤酒，然后哎，怎么他也在，然后你就会抓他，
0: 这是在伦敦的那种感觉、
3: 哎
0: 哦、
2: 就是全是电视上转播那些车手吗？
3: 对，
2: 比赛当中
3: 环意的冠军、环法的冠军、
2: 哦
3: 嗯、
0: 都去，
3: 古典赛冠军就是传奇车手，就是随处可见，
0: 都去英国的那个展、哦、
2: 那他们不来北京吗？
3: 这不是赛季吗、
2: 哦、
3: 大家赛 季,、
2: 哦、赛季都
0: 在
2: 比赛呢
0: 比赛、哦嗯、咱们去就行、
2: 哦、现场还有什么好玩的？
3: 很多啊，就是包括我们现场会做个涂鸦、
0: 嗯、
3: 大涂鸦，然后就也是关于自行车世界的、
0: 嗯、
3: 然后包括我们有摄影展，然后还有一些古典车的收藏、
0: 嗯、
3: 这些都是有做，很
0: 在门头沟。
2: 你看有人已经看见了，咱们的微信网友 Zip 说昨天去了潭谷，看见有那个宣传牌放出来了、
0: 哦、
2: 是吧、
0: 哦、
2: 已经有了，
0: 这是亚洲首展，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
2: 嗯、
0: 咱们继续回到阅读和故事啊、
2: 嗯、
0: 还有没有在你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你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讲一个故事，是人的也行，或者是、你采访。咱们今天就是有声阅读啊，你就是那
3: 有换了个名字，焕发了新生。
0: 嗯，
3: 有一个那个主理人，他是服装，他是、
0: 嗯、
3: 就是在外人看来，舞场是一个混乱的、自由就非常恣意的、
0: 嗯、
3: 随便的世界，但是舞场的运转是靠精密的表格来维持它的运转的。
0: 嗯、哦，
3: 但是舞场对于很多上海啊，还是全国死飞骑友，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
0: 嗯、
3: 那就是确实一个是一个，嗯，怎么说乌托邦一样的存在，
0: 哦、
3: 但它已经没有了，然后、
0: 哦、已经消失了。所以你把这个故事也留在了咱们的这个杂志里。
3: 对，跟他找照片的时候，就是。什么低像素的画质啊，我们找照片很费劲，因为确实时间有点久远。
0: 大概什么年代的这个？
3: 他没有，他倒闭了四五年吧，他比较辉煌的时候可能就是在十几年前。
0: 十几年前、
2: 嗯、
0: 一个死飞自行车爱好者的乌托邦。
2: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你因为兴趣爱好，你会比如说成立一个比如说俱乐部、
2: 嗯、
0: 或者拥有自己的伙伴，甚至有可能呢会开一个小店。原来咱们你还记得吗，咱们刚刚开始有1039主持人骑行队的时候，你我跟张琪还曾经想过，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区域，建一个自己的这个骑行的小店据点儿。其实都是因为兴趣跟爱好，然后你才会萌生这样的想法。后来是因为确实咱们三个人凑一起钱不够，
2: 那个据点确实没起来啊，我们也没有照片也没有留存，
0: 主要房租可能太贵，咱扛不住啊，所以后来还是放弃了。但确实就是因为你的个人兴趣爱好，其实是想做一些事情，
2: 但是我们也很快乐，因为现在回忆起那会儿的想法没成型，我们也觉得很快乐，
0: 光讨论就很开心。
2: 哎呦，那会儿讨论可认真的，
0: 里面要放什么，要弄个什么，我跟你讲，真正的乌托邦是在脑子里。
2: 你知道，就是
0: 没有落实，
2: 所有人都已经上班上得很忙很累的时候啊，中间好不容易午休啊，几个人坐在一咖啡厅里就开始商量，哎，我们未来怎么规划这个店？
3: 想一想，
2: 好几年过去了，连个影都没有，你知道吗？
0: 1039主持人骑行队13个人，也就只剩咱们仨了。
2: 真的
0: 啊，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兴趣爱好这个。

0: 为鲜活营养，百分百自由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1: 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去骑行看看这个世界。骑行不会给你答案，只会让你忘了问题。只要还在前进，就不会被困在同一个地方。奇妙之旅，四轮加两轮，可以去更远的地方。
2: 18:02，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3: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你的快乐来源到底是什么。听天 FM 聊天室，欢迎一起来互动。另外呢，在北京时间来看我们视频的直播。
2: 嗯，看来还真有不少骑友啊，一边骑行还一边收听我们的节目。萧瑟秋风说，登山骑行听音乐，现在正在山上听一路畅通，而且呢发了个坐标，在京西自然保护区收听假日版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谢谢您啊，骑到了山顶依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3: 真是羡慕您啊。
2: 因为您的身体在路上，我们是心灵在路上。
3: 听着一路畅通爬山，有没有快乐倍增呢？
2: 应该会吧，
3: 是吧？
2: 希望吧。
3: 是不是爬山都有劲儿了？
2: 当然咱们今天啊，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在路上，这是我们的快乐来源。咱们还有一位车友，相当于是一位汽车的车友了，因为他是汽车媒体人，
3: 著名的车评人。
2: 对，现在对现在呢也正在外面。
3: 也是吗？
2: 也在外面。
3: 有请凯文张云军老师傅。
4: Hello，Hello，Hello， 我现在也在山顶，高老师。
3: 哦，也在山顶呢。
2: 你也在山顶，你在哪个山的山顶、
4: 在山顶。我在怀柔的山顶，然后正看咱们北京的日落，正在等这个。我们今天刚拍摄完。
3: 哎呦，哎，那你一会儿拍张照片呗，在日落的那个山顶发到我们听天 FM 聊天室，好吧？让大家看这个景色。
4: 发到群里。
2: 所以你先，所以今天你的野是为了去守日落是吗？
4: 对。
3: 因为我知道最近他有很多拍摄的任务啊，说实话，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无论是做客的还是连线的，都从不同的视角给大家带来过快乐。
2: 对，
3: 我身边跟我最乐呵的就是凯文张远军
2: 啊，
3: 车展啊，我在直播间，他足足在车展得逛了4到5天吧。是吧？
4: 我走了满5天，因为每年的车展，你像我们做媒体，其实就是去大概1到2天，第一天是拍一些重要的车型，然后去跟大家分享，然后第二天呢就是补素材，因为确实太丰富了，特别是现在车市变化这么大，然后我们会去拍的比较细嘛。但是今年是太多值得去看的车，然后1天2天是工作，3天4天就变成自己回到小时候看车展那种感觉了。
3: 那这一次就让你感觉最快乐的，看到什么车说，哎呦，我今天真高兴。
2: 你也点评点评车展。
4: 对，其实我觉得今年车展最值得去看的是这些传统车企，他们会从国外把一些非常有价值有这个必须看的经典车给运过来。而且我看了车展外面都放着这个，比如说从德国斯图加特啊，从法国运过来的一些空运盒子，都是博物馆典藏级别的这种车。可能有时候咱们去欧洲的博物馆都很难出现的这些怎么说限量级藏品啊，然后这次居然能在北京车展近距离的去看。因为像这种车其实在国外，你哪怕赶上它出现，能让你这么说近距离贴着就差能拉门了，然后能这么看的机会很少，然后北京车展能买张票居然就能在家门口把它给看了，我觉得这是太难得的机会了。
3: 那你看到什么了？具体哪款车说大家划了眼珠千万别错过的？
4: 我觉得保时捷展台，首先咱们就值得去看看啊。第一个是保时捷的起家，这个最经典的356，然后这次运到的是2代车型的高功率版，然后75马力啊。虽然你像当年只有75马力，但架不住人家车轻啊，一共800多，900公斤，所以这台车其实就是开创了保时捷911，包括后来的这些车型，包括这个品牌对于驾驶的一些理解，其实它一切都可以特别简单。你想小车啊，虽然没有多大劲儿，但是小车那带给你的并不是说这个动力上的直接刺激，反而是你有更多的机会时间，然后你有更多的这个去感受它在弯道里带给你底盘纯机械结构带来的这些乐趣啊，就是换一种方式。因为我们现在在电动时代，马力太廉价了，对不对？然后你花可能10万块钱这个车加速4-5秒太正常，大家会觉得哎呀，那加速快你这车性能高就画等号了。但其实这个操控，包括我们比如高哥，然后跟这个我特别喜欢驾驶，那其实驾驶是一个多元化多维度的，你是要跟机械去沟通去感受。

0: 受它的每一个零件的这个运动，然后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事情。
1: 我知道凯文的快乐来自于哪儿了。
2: 佳佳老师完全没懂你那段快乐，你知道吗？
1: 男人的快乐，看车的快乐。
0: 对对对，所以这个车虽然它是古董车，但是它是一直带着保时捷一直走到今天，哪怕保时捷现在造的这个电动的 Taycan， 它其实都是迎合了当年356的这个传承的精神，或者说它传承下来的一个驾驶风格造车理念啊，就是一切要回归本源，就是最基础的这些操控的东西我们要做好，哪怕你看它造卡宴什么的，它都是秉持着这种方式去做，所以保时捷你一上手你就知道它是保时捷。
1: 真的，我突然间觉得我在听汽车天下。
2: 哎，我跟你说真的啊，
0: 串台了
2: 。就今天你就看凯文这喜欢车，
1: 喜欢到这个程度，快乐来源于哪儿？刚才我们俩对视了，两位女生对视了一下，就男人的快乐对吧？就是说起车起来滔滔不绝，完全没有给我们留一个气口。
2: 这是聊车呢，你不说你问问凯文家里有多少小汽车收藏？
0: 别
2: ，各种那个，
0: 我这从小就喜欢收这些啊，就是
1: 这些，
2: 然后小时候喜欢玩那个遥控车，上回还管他借了一辆，
0: 这一堆一屋子，
1: 就数不胜数。
2: 然后长大了开始这个买真车啊，
1: 研究车，
2: 真车。哎，你有多少辆美系接驳车来了？上回那数，
1: 你老给人家刨家底儿，
2: 40多辆，30多辆，
1: 40多辆真车吗？
2: 啊，他在之前在北美那边玩车。然后就不断的有那个喜欢去尝试不一样的新车，
1: 二手的车嘛，
2: 对，
1: 做一个收集。
2: 而且人家会
0: 修车，因为都是60年代到70年代初的一些老车，你买不到新车嘛。然后并不是说我们去市场上买一辆车，而是收一辆当年的，就像收古董一样啊，收回来，然后一点一点自己花心血、花时间，可能一辆车用几年去翻新它。
1: 哇，还在北美吗？那
0: 咱们买新车是很不一样，买新车你只是从提回来，但是这个车相当于。于你的那3年就在他身上了
1: 啊、所以那些40多辆车现在还在北美，拉不回来吧？
0: 都卖掉了，
1: 就拥有过就行，拥有过就是一份快乐。
0: 对对对，在于体验，在于体验。
1: 所以你看，快乐来源于很多啊。咱们今天说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也可以身体跟心灵做一个结合。你因为出去过了以后，你可能才会愿意去阅读它，愿意去书写它。我觉得 Kevin 也可以出本杂志，叫《我爱车》。

0: 假吗？
1: 喜欢，特别喜欢，因为高老师知道每年咱一旦过节，我们俩就会出一下特别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去到的一些好地方。
0: 你这样，你推荐一条你觉得最适合自驾的国内的城市或者是路线。
1: 我觉得现在咱今天直播嘛，然后五一假期其实已经快过半了，其实已经过去两天了。
0: 还有两天。
1: 那如果是自驾的话，之前我跟高老师分享的呢，都是咱从北京开车出发，对吧？然后去一下这个周边的城市。那今天我觉得咱们可以换个角度啊，咱可以坐飞机去到某一个特别好的城市，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两个，然后到当地您租车开着车去玩，依旧是自驾，好不好？
0: 好，比如说第一个，
1: 我觉得就是珠海。为什么呢？因为南方的这个城市，第一城市环境特别美，第二能租到敞篷车，现在正好是珠海非常棒的季节，而且海鲜什么也下来了，你们就边吃边玩，然后边开车，我觉得特别的美。
0: 珠海有个情人道，如果没有记错也能骑行，而且珠海的这个骑
1: 行情侣大道
0: 、对，骑行环境特别好。
1: 是，然后第二个咱可以往北走，去趟哈尔滨啊。我觉得哈尔滨是我第一次去，觉得原来同样的菜在那儿是那种风味，就是我跟高老师都是特别喜欢吃，所以呢开着车在哈尔滨吃，你能吃到更多的地方。因为这个城市很大，然后很多我们觉得很好吃的馆子啊，都藏在那个，有些是居民区，有些是老城区。你要是说坐公交车在那边，其实不是那么方便，特别是咱们作为外地人啊。然后到那儿，如果你有一台车，这个车你带着全家人去边吃边玩边看，特别是咱别去那些网红打卡地儿，去看看当年的老城区，跟老街坊聊聊天儿。因为上次我带我爸妈是这么转的，特别有意义。就是你要看这个城市，其实不用光去博物馆，你跟老街坊聊了一下，听他们讲讲那个年代这个城市怎么过来的，那可能你对这个城市又有一个新的认知，
0: 融进去。没想到啊，我以为至少也得什么巴彦淖尔啊、西藏啊、青海啊，对，没想到推荐的是珠海跟哈尔滨。
1: 不是，因为什么呢？
0: 好接地气，
1: 考虑第一。五一假期，像咱们这个比较红的地儿肯定是人多，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咱就去一个不人挤人，但是我给你一种新的视角，咱们按照这个方法去玩一玩。那可能以后你去别的城市一样的方法打开，你会发现不太一样的事儿。
0: 好，谢谢 Kevin。你可以继续守着落日，然后呢把照片发到听听 FM
2: 发给我们啊。
0: 发给高哥吧，可能我们节目结束了还没落日
1: 争取等到
2: 争取等到啊。
0: 好，谢谢，再见。
2: 希望你五一玩的开心啊，朋友们。
0: 看来真的是快乐都在路上，但咱们也得回到节目当中。
2: 是的，今天跟大家节目里一起来聊聊您的快乐来源到底是什么，在听天 FM 聊天室欢迎一起来互动啊。咱要不要先进一段路况？路况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跟大家一起来聊。
3: 路况信息。
0: 好，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大部分地区风力已经减弱了，目前已经解除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莲石东路青塔桥西向东外侧车道事故，大广高速进城三荣桥到天宫院车多。京昆联络线沿河路桥西向东右侧车道事故。路况信专线6528，求。
3: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骑其实很简单，一辆单车一个人足矣。骑其实很轻松，一群小伙伴一块出发足矣。骑其实很快乐，走过的路都是风景，爬过的坡都是征服，上坡有多累，下坡就有多快乐。走路太慢，开车太快，骑上自行车一切刚刚好。北京交通广播奇妙之旅，为你打开奇妙之门。

0: 18:14，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大家好，我是佳佳，
1: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你的快乐来源是什么。各位好，我是高哥。
0: 哎，咱们今天呢从一本杂志说起啊，咱们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为什么呢？五一期间咱们既是阅读月，同时呢又有北京车展，而且呢咱们骑行生

0: 活也跟户外相关联。
1: 是，
0: 咱们今天跟大家一块儿从阅读说到这个外出，
1: 这都是能给大家带来快乐的事儿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来自户外骑行杂志 Roller 中国区的负责人 Jade。再打个招呼，
0: 欢迎 Jade，Hello，Hello。哎，我跟你讲，我每次采访他，压力很大，因为他是来自于英文杂志《外企》当然了，这本书现在我拿在手里了，这是一本中文杂志。咱们一本英文杂志为什么会想到出中文版呢？是全球唯一的一本还做纸质版的杂志，这个我得先问一下，因为现在都做公众号，咱们知道好多骑行类别的一些这个媒体现在都改做电子版了，你们突然间跳出来做纸质版，而且选择了中文。
2: 因为我们做了意大利语、西班牙语都在做，我老板就是爱做杂志，
0: 所以全国都有啊，全世界都有啊，全球都有，
1: 世界语言
0: 啊，世界语言。那为什么还选择纸质呢？
2: 就爱纸媒啊，就觉得要一定要享受那种就是纸媒
0: 翻开
2: 图片，然后文字排版编辑。对，然后他希望能在报刊亭能就是能看到
0: 报刊亭，现在真的也不好找。
2: 然后他不知道国内没有报刊亭了。
0: 老板是英国人，咱们
2: 意大利人，
0: 那北京还是有报刊亭的，
2: 很少
1: 很
0: 少，真的很少。
1: 原来我记得那会儿报刊亭还卖手机号啊，是吧？买报纸啊，买杂志啊，现在真的很难得见到了。
0: 对，你看现在我打开手边的一本杂志，这是12月第6期，对吧？这应该是去年年底的那一期，咱们大概是一年出几版啊？
2: 我们一年出，我们是季刊，
0: 季刊
2: 应该一年出
0: 四本，所以这是去年的最后一期， 对吧？我看到里面有很多，真的是从图片和这个文字的这个质感上，你是能够感觉得到这个纸媒的魅力。你看，比如说我现在打开一篇，就是叫《尘封秘境》，这里骑的是奥地利。地罗尔的历史路，
2: 对，
0: 有很多古堡，对，
2: 就你可能去了奥地利，你可能不知道去地罗尔，但是它其实在自行车，我们就回到自行车世界比较有名，它曾经是一个环法女子冠军，它那边是离它的训练基地比较近，然后它是有个酒店，那个酒店可以进行租车呀，就是自行车租赁，然后会经常给这些职业运动员提供他们休息的地方，然后你就在它周围全部都是就无人的那种小道，你就感觉这是一个被遗忘了的地方。
0: 哦，你别说啊，因为我去过奥地利，但我走的是西西公主之路，
1: 路线不一样，
0: 路线不一样，所以完全没有去过这个地罗尔的历史路。我看了一下，有很多古堡，在山间的骑行也有牛，而且呢，对，奥地利也有很多牛，而且呢，还有高山深处的探索。你看，其实从图片上你是能够看得到，这就是骑行的魅力。它的快乐就来源于你深入到了这些古堡，深入到了这些山林，远处是雪山，旁边是河流，然后在村落当中，在各种各样的路况里面骑行，这是骑行的一个魅力。它不是说非得要在咱们社会道路上，必须得跟机动车抢道，咱不用，咱可以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地方。你看，又翻了一篇《群山记》，这是在三座山，对吧？
2: 对，三个山口，意大利有三座山口，
0: 这是阿尔卑斯山的三座山口，这应该也是特别有难度的挑战
1: 骑行路线啊，
0: 高山骑行。这是意大利的博尔米奥。
1: 那这些地点现在有这么多照片，是每一个地点都有这个
0: 都有人去过
1: 啊？有人去过提供照片素材？
2: 我们会有编辑和当期的车手，然后去进行拍摄。我觉得很多路线它就刚刚那个
0: Kevin
2: 对 Kevin 他介绍，就是像这些地方，那有一些是汽车没有办法到达的，你只能自行车去，那这就是骑行的魅力。
0: 所以你看，其实我们从杂志里看到好多啊，就是特别古老的汽车顶上顶着自行车，所以其实它是可以什么呢，就是这个
2: 4+2，
0: 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出行方式。有些人说，哎，4+2现在流行，它不是现在流行，它早就流行，是4个轮子加2个轮子，用汽车把你带到更适合骑行的地方，然后去完成一场骑行的探险探索，或者说是探秘。
1: 所以有时候这个整个咱们这个杂志上的照片有很多都是如果你开着车是看不到的景色，
0: 对对对对对，
1: 只有骑着自行车才能深入到那个地方。所以看到照片，包括它的质感，我就发觉还真是挺用心的。
0: 对，
1: 我自认为我拍照不怂，但是看完人这照片，我觉得真的没得比呀。
0: 对，而且你看啊，它这里面还有一篇叫《人生地图》，说呢，好像这是一个外国，
2: 这是我们的大主编写的，
0: 大主编
2: 很喜欢这一篇文章，
0: 对，我觉得也很真的很好。说地图对于骑行者来说是终极工具，它告诉我们身处在何处，又将前往何方，其中纸质地图不只

0: 是实用工具，也是展现美的艺术品，是记忆和时间流逝的储藏所。里面其实也提到了说现在的纸质地图正在复兴，又回到了一种叫慢电影慢时慢时尚的那种慢生活的节奏。从里面也能够看得见，其实你要是去国外骑行，国外的那些地图其实也是很需要你去适应和挑战的，因为跟我们习惯性的在城市里看的地图，尤其是骑行地图，还是不太一样。
1: 大家可以看那个听天 FM 聊天室那视频啊，能不能看到这地图的照片。我看完这地图以后我都发懵，就是它和咱们现在用过的导航，说你这个导航能给你指引和放大，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而且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图，它里面有自己的感悟啊，告诉我们为什么地图跟人生有关。
2: 因为它这个是，他说他最喜欢两版地图，是英国国家测绘局的，还有一个米其林出的一个地图。他们这个测绘师会用不同的颜色标记所有的小路，所以你看黄色道路是一些无人之境，或者是就是它不建议汽车通行的道路。那所以那其实是自行车者要去找的那些地方。然后以及它所有的高山是用淡紫色来标记，然后那你看雪山是用白色，然后所以它其实你只要避开车推荐的道路，那就是你自行车者可以就是去找路线，所以他很爱纸质地图。
0: 所以这纸质地图里面用颜色来标注，你看刚才说黄色是不能汽车走，那就相当于骑行通行。
1: 你还真别说，挺长的这段路。
0: 对，你可以选择其中一段嘛。你看地图看起来真的是，而且淡紫色、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白色，各种颜色标注的是不同的地段、不同的这个地势，给大家做一个选择。所以有的时候你打开地图，打开一本书，它是可以慢慢去探索，因为电子吧，打开手机搓搓搓搓搓搓到最后糊了，
1: 不清楚了是吧？看不找不着了。
0: 是，有时候会这样啊。
1: 确实是有了这么一个，我觉得就是当你拿到纸质版的，无论是地图还是杂志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能力增强了。
0: 对，你看这还有一篇啊，叫旅途愉快，真希望你也在现场。这个应该是有一位把集邮、艺术和骑行融会贯通的一个朋友，他把所有的环法、自行车赛都做成了画，然后做成了邮票。
2: 他是那一年，那一年的环法，然后他在每一个赛段他要去到那个地方，就每天去给他盖出，然后他出了一版，就是当年环法就是所有路线的，所以他要赶到下个地点，然后要去给他盖出，然后寄出他，所以那一版一共就发行了，就是没有很多份。
0: 而且我看了一下，其实你注意到了吗？它是所有的这个路线拼在一起，就这个邮票拼在一起，就是环法的赛事的路线图。
1: 哦，是这么拼起来的。
0: 一条路线，但是用邮票拼起来的。
2: 对，明信片。
0: 明信片拼起来的。
2: 当时购买它那一版明信片，你看那个是毕加，对，还有个
0: 毕加索画的骑行。毕加索那会儿就骑好了。
2: 对，它有个艺术作品也是跟骑行
1: 有关。
0: 跟骑行有关。我去参观毕加索博物馆的时候，在毕加索门前有一个餐厅，那个餐厅应该是世界上拥有最多毕加索这个作品的一家餐厅。为什么呢？是因为他那会儿老没钱吃饭，他一没钱吃饭就拿自己的这个作品去换。然后呢，由此以来，就你要去毕加索这个博物馆参观，好像也是在是西班牙吧，巴塞罗那那边。然后呢，那个餐厅里面就有各种他好的、不好的、次一些的、优质一些的，各式各样的。说到最后，那老板都烦了，说你能给点钱不？
1: 但是老板能接受这个也挺有这个。
0: 因为当时你想啊，都对艺术家还是有一些这个就是支持的嘛。但是是真架不住，
1: 天
0: 天蹭饭，每天拿一个。而且你要毕加索随手拿一烟盒，拿一个什么，拿本书，就跟咱们课本涂鸦一样，课本涂鸦涂还给你划喽，就这么一幅画去老板那儿换顿饭。
1: 哎，现代人有时候刷网上那个视频也有这么干的，拿着一幅画说：“老板，我能在这儿跟你换点吃的吗？”很多老板一开始还不愿意呢，然后一拿起来，按照人那方式一看，有的是拿那个小刻刀刻的画，
0: 就是得有点艺术性，未来的毕加索，
1: 那得去赶紧收收啊！
0: 所以你看，就是艺术这事，它是可以留下来的，对吧？你看毕加索当年他骑自行车没戴头盔啊，毕加索没戴头盔啊，
1: 不行啊，这画我得给他改改。
0: 你看，这是在1958年的一幅画，1958年毕加索骑自行车，而且是弯坝公路的自行车。哎，拍张照片啊，咱发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跟大家来共享一下。
1: 好，那这么着，你拍着照片，大家到听听 FM 聊天室来看着，咱们进入今天的能城资讯吧。
3: 能城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1: 五一的假期转眼就过半了，如果你还窝在家里，不如去大子计划社区看看，平台上藏着很多的福利，再不用可就过期了。首先呢是北平机器10元立减代金券，喜欢小酌的千万别错过啊！北平机器呢是北京所有的门店通用，有效期到5月16号，快过生日或者是喜欢吃甜品的姐妹呢，可以领满200减100的优惠券啊，就是这人就叫有效期是到6月底，相当于5折优惠，能省下不少钱。如果说有密室或者桌游的爱好者，还可以领一张叫猎人桌游免费体验券，位置就在华西 Life。 除此之外呢，平台上还上线了西野工作室免费的写真妆造活动，有专业的化妆师为你妆造精修照片，

0: 一些深度交友的活动。5月23号，他俩能成和青爱团在门头沟将举办2天1夜的交友。那在这个安静的地方，没有早高峰的喧嚣，也没有 KPI 的压力，那只有青山绿水和一群渴望真诚交往的年轻人。活动全程免费，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公众号，进到交友社区，赶紧来报名吧。
1: 好，我也把刚才咱们说到的那几幅照片都发到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包括环法的明信片，包括毕加索没戴头盔骑自行车的照片，还有包括刚才咱们说的地图。咱们今天这一系列都是来自于一本这个户外的骑行杂志，叫 Roller。这以后有中文名吗？
0: 你再复习三遍，
1: 会有中文名，
0: 大家就都记住了。
1: 会有中文名吗？未来可能，
2: 因为它其实是个法语词，
1: 对，
2: 它叫耐力自行车运动员。
1: 哦，所以有不是规则，大家好像说是不是规则？不是，
2: 不是 ruler， 是 roller。
1: roller，
2: 它一般我每次跟大家介绍，然后一些法语区的，比如说荷兰啊 ，roller 听不懂，然后我说怎么可能啊？我们杂志这么有名，然后他就 ruler， 然后他就懂了。
1: 哦，得用法语发 broom。杂志一块儿来聊聊
0: 现场啊，
1: 对，
0: 我觉得包
1: 这个right。
2: 小陈
0: 还是叫中文吧。、哎、
1: 我跟你讲，每次我就因为我容易忘
0: 这个
1: 还是齐，
0: 我以为直播间里又多了一个人，还是要连线谁。
1: 他都无语了，你叫我小陈吗？请小陈，哎，你说一下，就是你通过采访也好，因为刚才咱们都在说骑行这路线嘛，自驾的路线，有没有你觉得特别适合、特别值得推荐去骑行、去感悟的城市啊，或者是路线啊，给咱们的骑友们做一个参考啊？
2: 国内的，国外有一个，我比较蛮推荐的，但是我觉得，因为推荐原因是因为它只有骑行可以去，然后它就是西班牙那个加纳利群岛，它是八个岛，对不对？大家可能比较有知名的就是帕尔玛还有特雷里费，然后但是它是一个人，他8天穿了八个岛，然后中间坐轮车，就坐小船过去，然后它八个岛不同的地貌，你今天在这边感觉好像森林茂密，明天那就是火山地貌，然后再过去沙漠。
1: 哦，西班牙，
2: 对，都没有人，它就是叫加纳利群岛。
1: 加纳利群岛，这我觉得得有一点这个骑行经历，且呢有一定的年假的朋友，
2: 八天年假，
1: 至少工作10年吧，
0: 十年。

0: 还有个是我们下一刊要做的一个内容，叫其实是我老家是西安，然后我们这篇文章它叫奇妙，跟我们的庙，但是是不一样的庙，它是庙宇的庙。
1: 我们也是庙宇的庙，
0: 对，我们
1: 不是庙宇的庙，我们是奇妙的庙，
0: 奇妙的庙。对，我们是庙宇的庙，
1: 是庙宇的庙。
0: 你就骑自行车去找所有的庙，西安有很多的古庙啊或古建筑，然后你就骑车过去，然后到旁边，哎，可能有个羊肉泡馍。
1: 所以是西安的奇妙之旅。哎，你别说这个谐音梗，我还挺有兴趣。咱们会真的去骑吗？
0: 对，我们骑的在下一刊，
1: 已经骑完了。
0: 对，
1: 可以把路线给我们。
0: 对，
1: 我觉得
0: 我们还有旁边最好吃的馆子。对，
1: 在西安里骑行奇妙的时候，
0: 就小的药就庙药王庙，然后还有那种城隍庙，就把所有的庙串起来
1: 凑在一起。我真没想到有一天奇妙之旅也可以是奇妙之旅。
2: 哎，咱新的路线也有了。
1: 哎，西安的奇妙之旅，哎，这个我觉得很有趣啊，这也会在咱们下一刊里这个登出来跟大家分享。
0: 对，
1: 路线上是不是也得就是等到下一刊出了才能看得见？好，那咱们两个了，一个国外，一个国内，还有没有推荐最后一个
0: 我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巴斯克地区，它是在法国和就是巴斯克 country， 就是它在法国和西班牙附近的地方。然后我们之前一个受访者，他每年10个月都在路上，他是一个冲浪者，然后他又自己改装了一个露营车。他每天的生活就是早上起来在他那个露营车后面，然后就是给他自己煮一个咖啡，然后就开始去骑车。他给为自己设计了一个60公里的环形路线，他每天骑

0: 谢谢芊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机会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回归到纸质。虽然说运动啊，身体咱们心灵在路上，身体在路上，但有的时候呢，阅读也能带来你去不了的那些地方的这个心灵的另一种体验，
1: 带来不一样的快乐。
0: 得看看别人去哪里骑了，去感受别人的快乐，同时自己也会收获快乐。
1: 嗯，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吧。今天跟大家来说说你的快乐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一块来聊一聊。咱们先进一段广告。
0: 好。
2: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上、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好，看一下路上情况。目前大兴机场高速进城方向 1.5 公里处有两车事故，分别占用了第一和第二条行车道，请大家注意避让。三里屯周边流量集中，路况信专线6528，求支持收。
0: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2: 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让我们一同出。

0: 我是佳佳。
1: 大家好，我是高哥。
0: 你的快乐来源于什么？我觉得刚才三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身体和心灵上的远行都能给我们带来快乐，而且呢我们也感受到了大家的快乐。
1: 每个人快乐真的不太一样啊。像一个胖子说，每天我走几公里和买自己喜欢的汽车模型都让我感觉很嗨啊。乖乖娜说了，娜娜乖说了，我的快乐就来源于吃好吃的。
0: 对，
1: 确实是好吃的比较容易让大家快速的感觉到快乐啊。
0: 没错。说到大家的快乐，咱们看看1528说，在图书馆里看书写文章，沉浸在书海当中是自己的一份快乐。有时候安安静静的它也能带来心情的愉悦。不一定多巴胺都必须要出去跑一跑野一野玩一玩啊。
1: Amy5058 说，大老师的演出让我感觉到很快乐
0: 啊。这应该是去到咱们的这个钻石球场。但大老师演出是不是第一天啊？
1: 啊，第一天，
0: 对吧？
1: 对，
0: 今天应该是老狼、叶蓓他们，属于民谣歌手的夜晚。
1: 哎呀，看到这个，好想去啊！
0: 你踏实上班吧。9291啊，分享一张珠海情侣路的照片。你别说这个情侣路，其实修建的时间还挺早的，得是2000年还是99年吧？因为那会儿我有一次是因为学习在珠海待了2个月，有这么一个印象。然后
1: 去那逛的一个人？
0: 没有没有，因为我们一个班一个班、
1: 一
0: 个班。对，当时是为什么来着，学习去那学习，学了2个月的习，然后就在珠海，就看着这个情侣路，真的真的很有感觉。现在应该也是属于很受欢迎的一条路线。我看跑步啊还有骑行啊，也有不少朋友会沿着情侣路。但是我说实话，我那会儿在的时候还没有骑行和跑步这运动呢，
1: 没有这么火，
0: 没有这么火。那会儿基本就是散步吧。
1: 你没看人发这照片吗？这照片有一重点
0: 啊，
1: 就是在这条路上有一对情侣，你看了吗？你放大了看啊，绳都拴一块儿了，你看脖子捆一块儿了，情侣路的一对情侣，
0: 他们家一对小可爱、
1: 是吧？我没认错吧？
0: 是，你看这9291说，我就在珠海呢，珠海的滨海路就叫情侣路，分为情侣南路、情侣北路和情侣中路。
1: 嘿，
0: 这条路很长，而且它是沿着海滨，所以这条路线真的很美，很值得去走一走。最近也有很多骑友说想去感受一下深圳的山海连城骑行绿道。我觉得只要有海有山，其实这个骑行风光都很好。还有4和5号2天，如果大家有兴趣有时间有机会，其实周边一些城市还是挺适合短途旅游的，
1: 可以去发现发现
0: 发现一下。
1: OWL 发了一张照片，我还说这是哪个城墙啊，这自行车骑到城楼子上了。
0: 西安，
1: 西安。说西安在这个城墙上骑一圈车也挺有意思的。
0: 西安城墙能骑车吗？
1: 能这么上去啊？
0: 不知道啊，他你看还真是可以。说去年3月去了一趟西安，是淡季，傍晚的时候呢，能在城墙上租个自行车骑骑。
1: 哎呦，真好，
0: 看日落啊。另外呢，说这个城墙，他说之前咱们有同事去了，但是呢这个因为人多还不一定能租得到车呢。如果能自己带车，我觉得西安城墙上骑一圈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快乐来源。
1: 哎呦，这绝对是人生与众不同的体验啊。然后他拍那张照片，你一看就是天擦黑差不多那个时间段，然后这个城开始点灯，
0: 挺好的。
1: 透过那个城墙的那个空洞的那个缝啊，透过去能看到这个一个崭新的一个城市亮起了灯，
0: 是
1: 感觉对比度应该挺高的、
0: 西安也真的是我的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但依然一直在我的这个旅行打卡点里，这个等待我的一个城市。有2个地方没去过，一个重庆，一个这个西安。
1: 西安
0: 都是特别想去但一直没有机会去的城市。
1: 大家把这点儿都给你拍照片发到
0: 我可以看看，先过把瘾，
1: 过把瘾吧，记录一下啊，准备一下下一个五一。如果你不上班的话，
0: 这就一年了。君之哥说来南京就对了，我们家呢就住在夫子庙，这是咱们南京的听友，这里有大把的雨花石，现在就在南京家里躺着听节目呢。我现在我都不敢看南京的雨花石，因为会想起我小时候被我妈扔掉的那些在我印象当中属于我的雨花石记忆。
1: 那真的是属于你自己的快乐，
0: 因为真的跟南京的雨花石长得不一样。它就是我们同学们互相，你这是肉石，你这玉石，咱俩换一下交换。

0: 不是吧，这不李子爸吗？
1: 驴唇不对马嘴，咱俩这聊的
0: 也在咱们台附近，思南不知北给我发了一下昨天我说的那个反光的中国尊，远远看真的是像金属打造的，非常的漂亮。艳阳说，我的快乐来源于隔天跑一次5公里，每周跑一次10公里，出出汗痛快，另外还减肥。所以你看这个骑行是在户外的运动，包括跑步也是，咱们可以让身体这个奔跑在路上的时候能收获多巴胺，多巴胺就能带来快乐。
1: 平台上这个默默说了，哎呀，要是晚上能吃个懒龙那就更快乐了。
0: 懒龙
1: 北京原来就是比方说学校食堂什么的，到了中午都喜欢做懒龙。
0: 现在有很多老字号的那个什么外卖窗口也能够买得着。
1: 我的快乐就是网上有时候晚上躺在沙发上刷刷那个美食，刷刷美食博主他们吃美食，哎呦那个心里那痒痒啊，那种感觉你们知道吗？
0: 知道，但你会下单吗？
1: 那是一种别样的快乐，就是你自己得忍着，千万别下单。
0: 但你知道吗？据说因为你身体，你看到了这样的照片，或者是看到这样的视频，你身体其实已经开始在分泌胃酸了。
1: 是吗？
0: 所以其实对身体健康不利，
1: 开始流口水了是吗？
0: 你得忍。墨竹子就吃好吃的了，今天去了唐山宴。这个队伍
1: 去过
0: 啊，咱们京津冀骑行的时候去过。这个队伍排的呀，说等了2个多小时，还赶上了雨，但雨过天晴，白云是真的漂亮。唐山宴，我觉得保定宴你可能还好排，唐山宴是真的不太好排。
1: 唐山宴好像我是春节那会儿的假期去了一次，因为里面人真的挺多的，但那个一楼好吃的，就那种全是小吃聚集在一块儿，然后你确实得排队进入，
0: 每一个摊位可能都得排挺长的队。
1: 是，
0: 你看这个叫可乐的朋友说，快乐来源于我们正在前往夜市吃美食的路上，不知道是在哪个地方的夜市，肯定也是在外头玩呢，还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走到夜市的边上也是一种快乐
0: 啊！
1: 哎呀，就你寻着一个一个店，一个一个摊儿，有不一样的美食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心境也是不一样的。
0: 但

0: 烤完以后它是那种半液体状的，你需要把它一下吸进去。
1: 嗯，
0: 啊，我看那纪录片，反正招待贵宾，
1: 我没吃，
0: 我要去了，我是不太敢吃那个。
1: 但是其实应该体验一下，
0: 是吗？
1: 最近我还看到了一个广东的一个那个美食，
0: 嗯，
1: 就是那种就是砂锅。但是呢它一般来说咱们砂锅饭就是通常都是什么香肠啊，嗯，鸡肉啊，它好像是猪眼就你一打开十几二十个眼睛盯着你，
0: 看着你
1: 我记得那个博主说当我掀开锅盖的这一瞬间我饱了
0: 确实是，啊，
1: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很有特色，当你有机会去旅行的时候你不如就体验体验吧。
0: 嗯，有时候甭管是味觉啊视觉啊听觉啊都会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快乐。我最近还赶上一快乐，嗯，就是听去看了个电影，这电影我觉得这首歌应该很多人很熟悉，这个歌手啊，
1: 这是
0: Michael Jackson， 最近他电影也在热映，看完以后哎呦很多朋友热血沸腾啊，
1: 感觉回到了青春年少的时候。
0: 然后你进电影院的时候还会遇到各种各样装扮成 Michael 的，就是这一电影院里面可能好几个 Michael

0: 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五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三号夜间到四号凌晨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七度，最大相对湿度45%。四号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0%。
3: 不同的岗位，同一个答案，用奋斗浇灌热爱，
4: 用青春拥抱时代。
3: 时光聚会主题策划，用青春拥抱时代。五月，聆听青年成长的声音，
4: 见证责任与担当。
5: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你选择生活，
5: 以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
3: 对，约会。

0: 今在地铁站里就可以借到轮椅了。近日北京地铁便民服务驿站投入使用，乘客可以在五号线东单站扫码借用，并支持多网点归还。该驿站位于东单站南站厅闸机外 G 口处，占地13平方米，配置共享轮椅9台，乘客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现场扫码租借，也可以通过维老租轮椅小程序提前远程预约。近日由王芝执导，潘粤明、王鹤棣领衔主演的悬案追凶剧《黑夜告白》在优酷播出。该剧以1997年一桩离奇电梯失踪案为开端，讲述何远航、冉方旭、何小何等刑警未破悬案，跨越18年接力侦查的故事。通过刻画1997、2002、2015三重时空的交织叙事，展现了三代刑警的使命传承与职业坚守。以上资讯来自京津冀之声、新京报客户端等媒体平台。
1: 时光聚会，传递快乐火种。
2: 我一直坚持到现在的爱好是

0: 欢迎大家来补全这个句子吧。 Dr. D 说哈，骑行、健身、网球、游泳、足球、篮球、吉他、拳击、摄影、省略号还有不少，我有空我就练练。
1: 我太羡慕这位朋友的业余爱好之广泛了，
0: 他的生活得有多丰富精彩啊。你看他的头像是什么，一个人在公路上骑自行车的背影。
1: 这位朋友一周七天，一天玩一个爱好，玩不过来。
0: 对啊，不知道哪一项玩成了特长呢，能成为聚会主角这水平，来到聚会当中给大家展示展示。
1: 哎，我觉得有可能。我们这位1528的朋友就说了，现在啊到各处去旅行，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哈，领略大好河山，品味美味佳肴，观赏这个风景名胜，而且还愿意赏花，分享赏花的过程，保持热爱生活和自然的兴趣。
0: 哦，真棒。潘世林说，我的爱好就是养花花草草，然后并且给我们发来了两张图片，一张呢是西红柿，
1: 绿色的西红柿，
0: 就是现在正在膨大期的西红柿，人家那个柿子秧结果了。第二张图呢就是兰花啊，他们家的蝴蝶兰正在盛放的状态，这还是给了特写，没给特写看看远处那些虚化的那些是不是都是一盆一盆盛放的蝴蝶兰。
1: 对，有可能拍了一个开的最漂亮的一
0: 随手一拍，
1: 真是
0: 展示实力，
1: 一看就是四个字哈，热爱生活。还有这位我是美丽心情的朋友就说了，喜欢手工十字绣，一直坚持到现在。
0: 7985说，我打小就在奶奶家听话匣子喝花茶哈，一直到现在好几十年了。还有就是看纸质书和摄影，就一直没断过。
1: 啊，我们这位叫做这个五月槐花香的朋友就说了哈，一直坚持到现在的爱好是游泳、跳绳，近30年了。
0: 哎，所以来问问我们今天的聚会主角牛老师哈。牛老师作为斜杠青年，身上两重身份，一重呢是京剧票友，另一重是世界中餐业联合会项目主管。这还不像说自己支个早餐摊啊，做个小老板，那时间那么随意的。就挺想问问您的，这两个身份现在对您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
2: 我们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那个世界中餐联合会。它是呢秉承弘扬中餐中华优秀的饮食文化，然后促进全球呢中餐的繁荣发展的为宗旨。
0: 是这么一个组织。
2: 组织。然后呢我们呢会有一些比如说世界川菜大会啊，还有这个中华节气菜大会。主要是做这个。我呢主要是在办公室工作，然后呢也做一些这个会议啊这块
0: 啊。你平常是接触 PPE 多呀？
2: 对对对， PPE 会多一些，
0: 会点少炒菜或切点啥捏点啥，
2: 这也会
0: 也会
2: 也会
0: 啊。什么水平的？
2: 那个高，算高级吧。
0: 哎呀，
1: 您这太谦虚了。
0: 哎呀，差点把我唬住了。
2: 因为上面还有技师
0: 啊，差点把我唬住了。就是如果说真给您弄这厨师服、厨师帽什么的，咱叮叮咣咣，咱也能正儿八经做点什么。
2: 也可以。
1: 有拿手菜吗？
2: 有。
0: 您是什么方向的厨师？
2: 我是川菜，
0: 川菜
2: 稍微好一点。然后我呢还对面点比较钟爱
0: 啊，也能揉揉捏捏。
2: 对对对，
0: 哦、
1: 就是在餐饮领域本身也是一个斜杠青年，既会川菜也会面点。
2: 对对对，因为当时上学的时候，我的老师是牛金生老师，牛老师给教、专门教川菜。
0: 哦，
2: 然后我现在拜师拜的是王志强大师，
0: 哦，
2: 北京面点王。
0: 面点，
2: 对对对，所以对面点这块也比较喜欢。
0: 连颠勺带炒菜，
1: 还能 PPT，
0: 连蒸带烙，还能做 PPT，
1: 太棒了！哎，刚刚一直没有提京剧票友这个身份，怎么就从一个餐饮行业的从业者，哎，多了一个京剧票友的这样一个身份？
0: 前面不是拜了师傅学了川菜和面点吗？这什么时候又会唱戏了？
1: 还是说有别的师傅？
2: 哎，对，这个得从小时候开始说起。我小时候呢，是最开始呢是学美声的，对。然后呢我是因为小时候特别爱听这个相声，爱听相声里老有柳活啊什么的。我记得牛群冯巩当时有一段相声，就是然后呢唱那木鱼石的传说。有一天中午啊我去找老师去了，然后那个就我们音乐老师，我就给他唱了一句，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哎，唱完以后呢，老师呢，哎，把饭都放下了，啪啪啪啪啪，拿钢琴给我伴奏。伴奏完了以后跟我说这个孩子可以，然后就是进了校的那个合唱队。之后呢，又跟我家长说让我去那哪儿，去这个那叫什么地儿来的那个。
1: 少年宫。
2: 对对对，去少年宫了，去少年宫。然后呢，就是开始学美声，学了一年多。然后呢， 到二年级的时候，那个我妈妈的一个同事的孩子在那个春燕艺术团，西城区文化馆，在那儿学习京剧，然后就把我给叫去了。我去那儿唱了一个小瓜棚，我的小瓜棚呀嘿，哎，就这个，哎，然后呢就直接就给推荐到那个现在那个中国戏曲学院的副教授刘勉宗老师，他教我，然后呢研派，当时只有七个人一共。那等于我是从二年级开始一直学到初中，这段时间是一直在学习严派。严派呢现在唱的人特别少，他呢属于是熊猫派，对，因为我老师也我经常这么说，确实是太少太少了
0: 啊。
2: 我你说
0: 这个传奇的经历哈，现在我都不知道从哪开始问，就是听起来他像是几个人的那种平行时空的人生，在他这个人生的节点上交汇了，你不觉得吗？
1: 牛老师一天48个小时，不是，我就特别想问哈，如果刚刚在牛老师介绍了这段经历之后，那我就想问您是先接触的京剧，先接触的
0: 美声、
1: 先接触的美声，后接触的京剧，才在您这个长大之后才接触的
0: 川菜，然后再往后面点，然后 PPT。
1: 对，为什么没有继续坚持唱京剧，从京剧票友变成一个京剧名家？
0: 就从哪个人生节点的时候岔道就岔到川菜那边去
1: 了？ PPT 这么有魅力吗？
2: 当时是嗓子倒仓了。
0: 青春期啊，
2: 对对对，是那个初一的时候，我还唱那个一段戏，然后还能唱上去，就是女的。然后呢，但是到这个初三的时候，我已经就唱不上去，但是已经，就不行了，唱不了了，所以当时就也不学了，由于工作不是学习，当时也紧张
1: 啊，
2: 就不学了。
0: 但说实话，说当年倒仓，现在听起来牛老声音还是非常清亮的，甚至比一般的男生的声音还是要更加清亮一些的。
1: 就牛老师现在的您哈，我结合您自己的嗓音，包括您对京剧的热爱，有没有后悔没有成为或者专业去职业的从事这个京剧演唱的工作？
2: 当时等于就是说一些没有现在信息那么发达吧。我要是再翻过头来这么想，我还是应该坚持的
0: 啊，
1: 小遗憾。
0: 但是牛老师也没有放弃，只不过没有走专业这条路。到现在人家都 PPT 已经六道飞起的时候，依然京剧票友还能来上节目的水平，演出的水平。
1: 这样请牛老师先给我们大家带来一段，让大家尝尝。
0: 因为已经有朋友开始在喊了，牛老师唱两句，
1: 牛老师
0: 唱两句，
1: 来吧牛老师，众望所归。
2: 那我既然学严派的，那我就先念几句。
0: 好啊，
2: 因为那个叫七分念白三分唱，是吧？我就来一个让徐州的念白，好吧？
1: 点我一下啊！
0: 就是牛老师认真唱，佳明认真学，万一一会儿要能现场教学，咱带个徒弟呢？万一呢？行吧？
1: 对，开创一牛派，
0: 牛派！
1: 来来来，时间交给牛老师。
2: 时君若不应允，老朽总死九泉，也使不得明目的了。
0: 哟，虽然我一句没听懂，但是我听起来这个韵味很足啊。
2: 还有一些严派音，比如说德字，德，哎，就是这种感觉，它跟别的派还不太一样。
0: 就是听起来这个料下的很猛啊。
1: 哎，最后刚刚那个牛老师展示那一段，然后最后，是一个字儿对吗？
2: 对对对，
0: 这是一种流派里的处理的艺术处理方式。
2: 是
0: 啊，您给翻译翻译刚才这段您唱的是什么？
2: 就是使君，就是说刘备呢，因为我演的是陶谦。使君若要不应允，老朽啊，他不答应，老朽总死九泉，也使不得明目的了，就是不能瞑目这件事
0: 啊，
2: 就让刘备去接他那个徐州印，这个
0: 啊，
2: 让徐州嘛啊，
0: 所以这是一段非常恳切的一个请求。
2: 对
0: 啊，再来一遍，就是佳明能学一句吗？
1: 我就最后那段，哎呀的，
0: 挑一个字两个字让佳明跟一下。
2: 时君，哎呦，我说的比我好，
0: 哎呦，是
1: 你给我讲，
0: 继续，
2: 若不应允。
1: 若不应允，
2: 老朽
1: 总死九泉，
0: 带羊肉串味儿，
2: 可以
0: 后面还有
1: 带海蛎味儿，
2: 也使不得明目的了。
1: 师傅您再来一次，
0: 这句得成，
2: 也使不得

0: 也是不得
1: 明目的了，
0: 明目的了的。我感觉我这糟蹋国粹了，真的。
2: 对，见肿了。第一次不错，非常好。
3: 真的第一次能学成这样，虽然很好笑，但是挺好的。佳明，就个
0: 那你为什么笑那么开心刚才？
3: 不是，是因为个别几个拐出来那个味儿略微有点羊肉串味儿之外，其他的是对的。佳明，
0: 行，
3: 就第一次啊，词儿也陌生，调也陌生，内容也陌生，能唱成这样，我觉得还挺好的。
0: 对，我好奇一个点哈，刚刚牛老师一开始咱没有说像这个很多之前来过咱们国潮学堂节目的老师一样，我现在我直接来唱一段，您先给大家说了一段，这个说是
3: 念白，
0: 念白念一段是什么意思？
2: 念就是因为有很多念白在这个戏曲里头，这个咱们这个就是说念白呢，因为它没有伴奏，它只是靠演员的一个说，然后包括吐字。包括腔调都在里头，所以它的难度更大。
0: 就它就像一个电影过程中的一个旁白一样，
2: 对对对对对，
0: 讲述背景，
2: 自己的话，就是心里的话，和就先念出来，然后呢之后还有词儿，还有唱，
0: 内心 OS
3: 啊，
0: 比较像
3: 旁白，或有这么一段，
2: 也不光是旁白，就是他自己的话，
3: 自己的话
2: 啊，对对对，
3: 真的，人家说了。思念是一种痛，说牛老师真是高人呐，在下佩服。
2: 谢谢谢谢。

0: 农部了。那春风拂桃林说：“佳明，要不你真你再听一下牛老师那人唱是你那样吗？”
1: 我一定下了节目回听一下。
0: 没事，一会儿再学一段嘛，是不是啊？
2: 好，没问题。
0: 哎，来来来，那个大家继续来互动哈。今天来问问大家吧啊，您一直坚持到现在的爱好是什么？在培养爱好之前会想要干点什么呢？在培养一个爱好下这个决定之前。这对您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还是一件随意的事情？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来聊聊天吧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啊！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超级斜杠青年，不会做 PPT 的厨子，不是好京剧票友啊，这个京剧票友世界中餐业联合会项目主管牛子龙牛老师作为我们的聚会主角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欢迎大家随时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半点广告之后咱们聚会继续。
3: 周一晚儿周二闹，周三周四不就盼着往外跑嘞，不呀？
4: 周末咋玩？

0: 你以为的热情其实是险情。
1: 恭喜恭喜，乔迁新居，
2: 快请进啊，当自己家一样。
1: 哎呦，你家装的是真不错呀。
2: 走走走，带你看看，我可费劲了，我跟你说。
1: 哎，你们家这什么味儿啊？是不是有鸡蛋坏了？
2: 呦呦呦呦，锅上烧着菜呢，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
0: 遇到天然气泄漏不要惊慌，关闭燃气总阀，开窗通风，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到户外开阔场地拨打119或96777。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2: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管装，北京万全。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6: 活动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2: 从2026年5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戴头盔不再是倡议，而是法定义务，并设定了警
3: 察。至于吗？我就接个孩子来回10分钟。
4: 戴头盔保命啊！不光是你啊，坐车的也得戴，而且骑车、看手机、闯红灯、逆行，通通都不行。
3: 那玩平衡车总不用戴头盔了吧？
4: 平衡车、滑板车都不能上马路啊！你就别凑热闹。
2: 今年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不戴头盔，骑行分心，平衡车上路，电池入户，这些行为都是红线。电动车后座带人放宽到可以带16岁以下未成年人，办理相关业务，未来登记更简便。
5: 不同的岗位，同一个答案。用奋斗浇灌热爱，
6: 用青春拥抱时代。
5: 时光聚会主题策划，用青春拥抱时代。五月，聆听青年成长的声音，
6: 见证责任与担当。
7: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聚会。各位晚上好，我是聚会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0: 继续为大家带来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用青春拥抱时代，跟大家一块聚焦养老、农业、餐饮、医疗、文艺等社会主题，邀请上述领域具代表性的青年从业者做客，探讨传承创新在各自领域发展的重要性。今天的聚会呢，我们邀请到了餐饮行业的青年从业者代表，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主角京剧票友世界中餐饮联合会项目主管牛子龙，再次欢迎牛老师。
2: 哎，大家好。
1: 哎，欢迎牛老师啊。刚才很多朋友也都说了，哎，牛老师唱这么好，然后青春期因为这个倒仓的问题哈，就没有走这个专业之路，好可惜呀啊！就当时大家也觉得说，小小年纪遇到了这样的这个不可阻挡的一个生理上的一个变化，那肯定对于牛老师后来的人生选择是产生一些影响的，所以就是当时接受了这个现状，然后就传菜了。
2: 也不是，我这个中间中间还就是说说我小时候吧，还得接说说小时候。小时候我那个喊嗓子吧，因为我小时候每天呢都会去到河边上去

0: 的时候说了哈，这个去入门学京剧的时候拜师很重要，然后学不同的这个咱们说行当哈，是这个身段啊，嗓音呐、啊，形象啊，包括个人性格呀、啊。当时您这是怎么选的？我看有朋友猜您大花脸，有朋友猜您大青衣的啊。
1: 不是，我就是老生，严派老生。
0: 老生
1: 啊，我主要是刚才说的，人家给我分配的，可能看那个嗓音的条件吧。
0: 哦，明白了，
1: 直接给分配过去的。
0: 这老生家名可熟啊。
2: 我不太熟，我不熟。
0: 冰沙岐山地，要擒司马懿，是吧？
2: 那车祸现场，车祸现场，
0: 对吧？一提老生都知道，是不是这一段啊？一会儿不行，让嘉宾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哎，没事没事，咱接着说啊。那个说完了，小的时候花了这么多的力气啊，下了这么多的功夫啊，然后因为青春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没有走上这样的专业之路，然后您怎么就去餐饮行业了呢？
1: 啊，对，因为我上学嘛，学的是烹饪
0: 啊，选了
1: 啊，对，
0: 怎么就选了烹饪这个方向呢？
1: 不是，就上学等于就是学的是这个。
0: 就那咱得说哈、啊，就为什么当时没学去做 PPT？ 当时为什么没有说像我们讲的说别的行当啊？
1: 对，他们因为都是传统行业，而且呢，他们都有共同点，有很多共同点在里头，所以我觉得是因为我那会儿上高中的时候，然后呢就是经常去接待一些外宾
0: 哦，
1: 去传播一下中国的饮食文化，
0: 就是
1: 中国的那个戏曲文化说错了，
0: 还给人讲讲
1: 啊，对，我会表演，因为有时候加拿大的、美国的、什么日本的，这哪儿的国家的都是孩子，也都是跟我们同龄的，这学校互访嘛，我们就会，反正我那个节目是必须有的。
0: 什么节目啊？
1: 就是
0: 自己当时有那种保留曲目啊、剧目
1: 啊，对，我刚才唱那个《让徐州》
0: 啊，就是这段、
2: 哎、文化这件事情如此痴迷，是
0: 对呀、啊。
2: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在这方面给您耳濡目染了很多。
0: 进了呢？
1: 那是因为我等于入行入到了这个就是工作吧，工作到了联合会。联合会主要是也没有离开这个行业，还是都是为那个餐饮业服务。
0: 为了中国的传统的饮食文化呀，然后餐饮行业的发展，还是用推广的这种形式。
1: 对，
0: 然后现在又说回来了，当时 PPT 做的六道飞起。

0: 我是这，我在期间呢，我还去过那个中关村二小教过课，就是有那年有一年是京剧入校园，我记着，对，那会儿是专门教了一学期，最后呢，那个开始老师可能那个见面还那什么点，到后来快就教完了一学期之后。哎，这帮学生还都上台表演了，哎呦，老师一看特高兴，
1: 教出来了，
0: 啊、
1: 原来以为瞎胡闹
0: 啊，对，
1: 啊，然后来发现是真的能出成果，
0: 是是是。
1: 您去中关村二小去给孩子们带这样的京剧课的时候，那时候您多大？
0: 应该是30多岁。
1: 哦，那已经都开始论大勺了，是吧？
0: 对，
1: 差不多啊，
0: 对，
2: 就30多岁的时候，然后到一直到现在的牛老师，这么一听，您从来就没有把京剧放下过，
1: 您从来没离开过那一方舞台、
2: 从来没离开过，
0: 但是也离开了一段时间。
1: 您那离开是指多长时间？
0: 也得有十年多。
1: 那这10年怎么就扔下了？
0: 因为我这个唱这个严派吧，很多去票房，很多人没有这个段，因为琴师没有
1: 啊，
0: 所以特别难。我这次呢为什么又捡起来呢、是因为那个就是我们领导给我报了一个节目，就是中社部组织的一个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文艺汇演，然后呢等于是我就演了一段6月底拿到的这个中华的这个唱词儿，我就听，出差我也得听，跟那个高铁上反反复复听，反反然后7月中旬等于就没过多少天就会唱了，然后就彩排，
1: 那其实
0: 过了，
1: 其实还是因为在餐饮行业工作的关系，因为工作本身的一个任务原因，捡起了自己当时的一个爱好特长，然后进行了这样的才艺展示，为了餐饮行业还争了光。
0: 是，然后而且呢，还有一个事就是我在这个期间，我必须得把那个嗓子给吊好了，因为老不唱这嗓子就回去了。我为了吊着嗓子，我就找了去了好多票房。然后有一次呢，别人那个一个化妆师跟我介绍说有一个琴师特好，说你得去，然后呢我就去西城了，去西城一唱就把这个让学出第3段给唱了，因为平时老唱第一段。
1: 您刚才唱的是第几段啊？
0: 第一段的开头。然后呢一唱这个第3段，哎呦，反西片26一下就给我震着了，我说这琴师可厉害。
1: 他
0: 后来
1: 您唱第3段，然后琴师就给您搭上了，他把您给震着了。
0: 对，然后他因为一般人都不会嘛，不没有这段，他就上来就来了。后来一打听下来了，人是李义平老师的徒弟，姓耿，叫耿坤啊。后来我就等于是加入了西城的文化馆，现在，在一直每周日在天桥这份名粹经济社，然后呢这。唱京剧
1: 啊，
0: 在锻炼，就是把嗓子再唱一唱。现在原来从那个D调吧，等于是现在调到降E，就稍微升了一点，但是对于我来说已经进步不少了。
2: 就直接是从这个一个关于工作的机缘巧合，直接重拾了您回到京剧行业，成为一个继续成为京剧票的热情。
0: 对，
1: 哎呀，说了半天啊，遇上一个特别厉害的琴师，
0: 对，
1: 以前都唱第一段，会第一段的人就不多，人这琴师直接会第3段，拉两下直接给他镇住了，然后第3段就能唱起来了，说的多热闹啊！
2: 我特别想听牛老师唱一段。
1: 对不对？咱也听一听，说牛老师能找到这个灵魂琴师搭档的这样的，是拿什么敲开的这个门？就那所谓的让徐州的第3段到底什么样？
2: 就是登台作品嘛，对吧？
1: 而且我觉得啊，用牛老师的话说，咱那位老师姓耿的老师哈、那么厉害，能给牛老师镇住的程度，然后俩人后边还能合作来搭档，牛老师的这个业务水准一定也是要得到大师的认可才行的，
2: 是吧？牛老师，
1: 要不然谁跟你玩啊？是
2: 吧？来吧，牛老师，别谦虚，来，
1: 别谦虚了，
2: 展示一段啊。
0: 那我就唱一下刚才那个西片26那块。
1: 那您别客气啊。
0: 汉高祖开界

0: 因为后边还有很多。
1: 嗯，
0: 我就唱了两句行吗？还是
1: 您别客气，
2: 您再
0: 啊，再来两句
1: ，再来两句。
0: 嗯，那我换一段。
1: 行，可以，那太好了，买一赠一了。
0: 唱一段《卧龙吊孝》里的那个后边吧。
1: 好，
2: 没问题，您来。

0: 人。
1: 哎呦，太厉害了！就是我现在能理解到牛老师听到那位琴师的震撼感了。现在这个状态就是牛老师把我们俩给震住了。
2: 没错，来吧，请牛老师帮我们介绍介绍，刚刚您这两段唱的是什么？是什么故事背景？
1: 对。
3: 刚才那段第一段呢，还是让徐州。
1: 嗯，那是让徐州的第三部分。
3: 对，第三部分。然后呢，后边这段是卧龙吊孝，是那个诸葛亮，去吊唁周瑜。
1: 嗯
3: 啊，这么一个。然后我刚才唱了一句，就唱了一句啊，叫曹孟德领人马83万，就唱了一句，后边还有很多。
1: 这一句怎么这么长啊？
3: 对对对，他这个话腔比较多，这是一个严派的代表。
1: 哦，
3: 今天我准备了几个，就都是严派的代表。因为我专攻严派
1: 啊，这个您专攻严派这么多年，攻出什么心得了吗？
3: 哟，心得主要是严派啊，比较讲究这个吐字，还有这个音，这个字一定要不能把这个吐字怎么说呢？就是像子弹一样喷出去。
1: 哦，
3: 啊，它分那个前中后三个部分。比如刚才念那，比如说曹孟德，我们开始学的时候都不先学唱，先学字。
1: 啊、
3: 你说这是曹孟。得、
1: 哦、弹出去，
3: 哎，对对，弹出去，让观众都听得见，不能那就是说不清楚
1: 啊，不能含混在嘴里大鞋垫
3: 啊，对对对，
1: 刘嘉明，
3: 哎，对对，先练，先把这个字练好了
1: 啊，
3: 然后再唱
1: 啊，嘉明来一个，
2: 还是得请牛老师做个示范，
1: 就那弹那个字，就那个就严派弹那个字的技法，
3: 曹孟德，
2: 曹孟德，
3: 哎，对对对，
2: 还行吧，
1: 还行吧。
3: 不错，非常好。
1: 可以，这一个是咬字，然后还有一个调是什么？
3: 对，在这个调啊，因为这个严派还是比较高低调比较多。然后呢，它是吸取了一些昆曲和那个京韵大鼓的一些这个精华进去
1: 啊，
3: 所以它那个唱腔比较委婉，比较那个比较高雅
1: 啊，
3: 跟别的派还不太一样。
1: 您学这个时候，当时是觉得难吗？有障碍或者说有挑战吗？
3: 因为我上来就接触，我就没有感觉。
1: 哎呀 ，so easy， 哪里不会唱哪里。
2: 我觉得这是以热爱为基础的哈。这样就会打消很多我们在新接触一个事物的时候那种所谓的恐惧，包括对于难的这种认知。
1: 对，而且像童年的时候哈，喜欢点什么学了，然后过了这么多年，无论是持续还是中间断掉，三四十岁的年纪我又重新捡起来，依然还有兴趣，愿意让它变得更精进。其实这就是一种非常强大的精神内核的力量，这也让我们很多朋友觉得很羡慕的，说我有没有什么兴趣能发展成爱好，把爱好再发展成特长，它其实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如果这个特长甚至能为自己的本职工作添一把火助一把力的时候，那就更登峰造极了。
2: 显然牛老师
1: 完成了
2: 把自己的爱好和这个所谓的职业结合在一块儿了。
1: 对，
3: 世界其实那个艺术会在上面呢，我们就是厨师的一个跨界，厨师各行各业，包括古筝啊，钢琴呐、啊，小提琴、萨克斯什么的，然后还有京剧都融在一起。然后我们由我们那个梁硕秘书长他写的词，然后耿老师做伴奏，我们在那个用的那个定军山的一段西皮流水，然后呢，在三亚那边演出了一场
1: 啊，
3: 叫《在今朝名厨聚琼岛》。
1: 在今朝名厨聚琼岛，在海南嘛，
3: 海南，对对对。然后美食界中有天骄，至味在人间火中宝，煎炒烹炸本领高，德为先品行端，食为天民则安，勤为本志气傲，艺为魂贵以专，厨师美名天下传，守正创新记心间，一颗匠心把稳牢，展未来薪火相传，再登新高。
1: 哦，就是把这个传统的京剧曲艺的这样的这个类目和我们现在的这个餐饮行业的发展进行了一个有机的结合。
2: 这新的京剧选段，
1: 那就来一段听听呗。
2: 来一段呗，
3: 我唱几句吧。
1: 说实话，就是听了这个词儿，我还觉得挺新鲜的。
2: 对，
1: 因为人家提到了煎炒烹炸呀，这个餐饮行业里的这些东西。
2: 没错，
1: 你怎么能唱出这种古韵来进行？他不会说觉得让他这个奇怪或怎么样，是怎么进行这艺术处理的？你不好奇吗？
2: 而且牛老师，您会用您所谓的这个，就您学的这个严派的唱腔来唱这一段吗？
3: 我用的是那个学的是那个，这是余魁志的一个唱腔
1: 啊，于老师那边唱腔。
3: 对对对。
1: 那我们听一听，
3: 先来着吧。
1: 来着。
3: 在今朝啊，名厨聚琼岛，美食界中有天骄， 只为在人间火中跑，煎炒烹炸本领高，得为贤平行端，食为天民则安，亲为本知亲傲，一为魂归一转，出师美名天下传，守正创新记心间，一颗匠心把文劳，展未来新火相传。
2: 太棒了，哎，特别好奇牛老师，刚刚您这段词儿有了，调是怎么来的？
3: 调是用的那个定军山的一段西皮流水，那我用原唱来一个，
1: 我就是同样的调不同的词儿的版本，
3: 对对对对，
1: 是吗？那我们听一下原版什么样进行的改编啊。
3: 我想一想，
1: 还得想想词儿，是不是？就刚才，
3: 因为我老看这个，我把那个
1: 您想想啊，您给您点想的时间啊，我给听众朋友讲一下。那中间广告的时候，我们就说那个牛老师一会儿再来一段呗。牛老师说那个行啊，我说您小时候学那个美声来一段吧。牛老师，哎，你可别说这个啊，我说就你想我的太阳啥的。牛老师不，你小的时候学的不是这个东西。问说小的时候学的什么美声啊？儿歌。
2: 然后刚刚上面的牛老师已经展示了两个小时候学的那儿歌了
1: 啊，对，就是牛老师那个美声当时学的是儿歌，但长大了之后我们在唱的这个京剧戏曲的这样的内容哈，我觉得其实还是非常创新的，像刚才讲到了什么煎炒烹炸呀，咱们这个
2: 守正创新
1: 守正创新啊，咱们这个餐饮中华的传统的餐饮文化呀，无论是餐饮行业也好，还是我们的戏曲文化也好，其实都是像我们刚才那段里的词展未来薪火相传嘛。
2: 没错，新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期待很
1: 啊，可以，那就
2: Are you OK 牛老师，
3: 到天之皇忠臣功劳庙，头铜鼓二铜鼓九三铜鼓把兵九幺，这块就是就
1: 明白了，港版不一样的定军山啊，
3: 对对对，
1: 这段是不是很多朋友听起来就更熟悉了？
2: 熟悉的
1: 啊，明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聚会就先和各位聚到这儿吧。非常感谢京剧票友世界中餐业联合会项目主管牛子龙老师做客我们的聚会，感谢您。
2: 还是期待大家哈，在自己的闲暇生活之余，
1: 啊，
2: 一定要想一想自己职业热爱和爱好这几件事的关系，并且培养一个自己喜欢的事儿。
1: 哎，聚会结束结尾的时候，突然的正能量来了，投我一桃说，这就是爱好叹号，爱好不一定是职业，但一定是坚持，
2: 坚持就一定跟热爱有关系，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热爱。由于时间关系，今儿的聚会就跟大家先聚到这儿，感谢各位的参与，也感谢牛老师做客我们的聚会，我是佳明，
1: 我是王哥，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聚不散。

0: 感恩七十载，蔡白与您同行。五月玉石月，蔡白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吉祥寓意，经典之选。欢迎莅临蔡白总店、祥云店等门店品鉴。
1: 你以为的节省，其实是警钟。
2: 最近我买了一个小挂件，特别节省厨房空间。你只要把它挂在厨房的管子上，那什么锅呀、铲子呀，什么东西都能挂上去，特别省地方。
3: 哎，你等会儿，这是什么管子呀？它能挂东西吗？
2: 哎呀，你管它什么管子呢？能挂住不就得了吗？
1: 不要在燃气设施管道上搭挂重物，这样很容易造成燃气泄漏。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接头，防止老化松动，预防燃气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路况信息。
1: 提示您，在机场高速进京方向12公里处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东五环小郊亭桥北南向北的方向右侧车道在上一时段也有事故啊，后车注意。京哈高速垡头桥到四方桥进京方向车多拥堵，东二环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车多，蔡慧英南路进城方向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明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洗车指数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3: 国企匠心一站式购车服务，小鹏汽车通州汽车联店服务热线8151-3218，免费上门试驾，等你莅临。初夏五月，一路有领克，北京博瑞盛通领克中心、海淀旗舰店，多重购车福利，一站式体验，守护您的每段旅程。咨询电话0606295-8976。

0: 寻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我是林晨。您也可以通过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也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啊，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上呢同步跟我们互动。另外呢，听听 FM 上还可以搜索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啊。我们的播客微信公号都欢迎您关注啊。那今天呢，通过互动话题，大家都知道聊什么了啊。我们看很多听友对于我们要说的历史知识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啊，但是后边啊还有更炸裂的哈。当然了啊，开场咱们呢先说点别的新闻啊。当然说新闻之前呢也说个闲话啊，就是这周末呢偶遇了一位熟悉的陌生人。怎么回事呢？就是之前啊我们播客啊，因为有两期节目啊，一期是讲到了霍普钻石，一期是讲到了间谍加宝，二战的传奇人物。然后有一位听友给我们留言说是在英国啊，然后呢他呢也是我们同行啊，我们上级单位啊，国家队的人在那儿驻战。哎呀，说你们说的这个我在大英博物馆正好听完播客就看见了，我还想什么时候能来一场偶遇呢。哎，上周日啊，哎，上周日不对，这周日是今天是星期天啊，周五的时候啊，我在王府中环的时候，哎，突然听见有人叫我，一看呢不认识啊，还是一位女性。哎，一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自己忘记了故人的模样吗？一介绍就是那位听众。哎呦，我说这世界太小了啊！再一聊，又是同行啊，前辈姐姐，非常非常开心。所以念念不忘是必有回响啊。当然了，这咱们人跟人之间的缘分很奇妙啊。但是呢，咱接下来说的这个新闻就是在投资这方面呢，您对于不熟悉的东西老念念不忘啊，反而可能会让自己啊陷入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啊。
1: 开场就有量。
0: 哎，近年来啊，很多朋友都投资贵金属啊，黄金啊、白银啊，投资热度一直在上升，那也带动了铂、铜、铟这些金属呢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在铜条投资热潮退去之后呢，被视为高科技行业战略金属的铟啊，正是作为新兴投资标啊，在悄然的走热。那铟有良好的可塑性啊，延展性，包括抗腐蚀性能，广泛的应用于航空航天、半导体材料、光学材料、医疗器械这些领域啊。其中呢，以铟为原材料生产的氧化铟锡靶材是制造平板显示器、太阳能电池的关键材料啊。那继2025年下半年呈阶段性的快速拉升之后呢，今年以来啊，铟的价格是加速的上升啊。那目前呢，电商平台上有不少商家是以投资啊作为卖点来出售铟锭商品，甚至呢是吸引了很多的散户入场啊，好多买家呢购买的规格都是在1000克以上，同时呢又有人通过社交平台等渠道呢暗箱囤货，单箱耗资都超过了8万元啊。有投资者呢甚至把铟称为未来的金银。不过呢，投资热情的背后啊，风险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啊。好多散户就发现了，入手挺容易的，但是呢出手是特别特别的难啊。已经有散户购买者反映啊，购入的价格是每千克4700元，但是回收的时候呢，每千克至少要折掉700块钱，就是4000块钱还都没人要啊。可见呢，投资并不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故事啊，要有充足的专业知识。那我们呢也是采访了资深财经评论员张立栋老师。
2: 铟呢属于战略小金属，从需求层面来说呢，它确实是刚

刚需，尤其是现在很多热门产业都需要它，包括光伏啊，包括 AI 相关领域啊，芯片啊，所以呢需求呢是在往上升的。那么从供给的角度来说呢，铟呢因为是小金属，没有专门的铟矿，是一个半生矿，一般是在铅锌矿半生出来的，它是有生产周期的，所以供给弹性比较小，这也是炒作它的一个理由吧。但是呢它并没有稀缺到天价这么一个水平，就是它供给是能够保证的。现在之所以价格暴涨，是因为供需错配，很多人囤货炒作它，造成了短期供给跟不上，市场恐慌，价格暴涨上去了。从理性的角度啊，它有一定价值，但是没有离谱到十分稀缺的那个地步。所谓未来的金银啊，有10倍空间、100倍空间，一旦见到这种说辞呢，基本上属于是背后有炒作资金利用信息差收割。而且我可以明确的说，这两天工信部、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吧，都在严查银的炒作，价格很快就会回落到实际水平。至于说什么人靠银能够挣钱呢，实际上正常的产业贸易商，上游的矿业会持续获利，但是呢作为战略小金属，产业属性是远大于所谓的金融属性的，甚至说它没有金融属性。另外一个就是投资的逻辑来说呢，这个品种本身不是一个标准的贵金属概念的投资品，散户本身没有实体的来源，没有货物的供应，风险是非常大的。对散户的建议就是千万不要听所谓的投资神话，像铟这个东西的话，最多也只能买点跟它相关的上市公司股票，而买股票之前也要防止这类公司被爆炒，千万不要参与所谓的电子盘、非标产品投资。

0: 呀，这气势磅礴的鼓声啊，兰陵王入阵曲啊，为什么放这个跟我们要说的内容就息息相关了啊，大家也看到互动话题了，另外也得欢迎我们的嘉宾啊，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历史文化研究者，北京五中英语教师杨正老师，欢迎杨老师。
1: 李迅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正。
0: 哎，杨老师一来啊，这今天就给我们来一段说是精彩的历史，不如说是惊悚的历史啊。
1: 惊悚，非常惊悚。
0: 但是有新闻由头啊，怎么回事呢？就是近期啊，河北古代艺术珍品展在中国美术馆进行，这个展啊会持续到5月12号啊。在这儿呢，游客们能够看到好多河北本地您都未必能看到的顶级国宝，是吧？比如汉景帝之母窦太后的心爱之物长信宫灯，它是中国195件禁止出境的文物之一啊，真正的国宝中的国宝。不过呢，比它更难得一见的呀，就是北齐开国皇帝高阳墓壁画。
1: 对
0: 啊，高阳这个人呢，我现在听他名字已经有应激反应了。
1: 是。
0: 为什么一会儿杨老师给您讲啊？
1: 没问题。
0: 这个壁画呢是1500年前的皇家真迹，据说呢被誉为画圣的北朝画家杨子华也参与了创作啊。整幅壁画是描绘106位真人大小的仪仗队，气势宏大，丝毫是不输敦煌壁画。
1: 对，
0: 有趣的是呢，人物身边啊还伴随着41只神兽，比如说《山海经》里的青龙、白虎、朱雀，线条动感十足，仿佛这下一秒呢就破壁重生啊，
1: 是这感觉。
0: 当然了，神兽都没有北齐这六位皇帝可怕呀。
1: 是，
0: 这要重生了，好，这得吓出人命来啊。
1: 的确的确。
0: 那说到北齐，可能我们好多朋友并不熟悉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中国历史上北齐绝对是恶名远扬，甚至您如果搜一搜关键字名副其实的叫秦兽王朝啊，
1: 有点这意思，
0: 这都一点不带夸张的。
1: 是是。
0: 那杨老

0: 出身不好，
1: 特别穷，是驻扎在北方边防线上的六镇之一的其中一个，这儿出来的一个穷兵
0: 啊，
1: 家里特别特别穷，
0: 也
1: 没有什么资本，没有什么资历，老婆厉害呀， 老婆叫娄昭君。这位娄昭君呢，也是从小长得漂亮，然后家境也很殷实，好多这个富贵人家都上他们家提亲来
0: 啊。
1: 咱这娄氏说，我都看不上
0: 啊。
1: 突然有一这么一天啊，在外边遛弯，看见这高欢在城墙上巡逻呢，时的这么一位女性，
0: 而且很有战略眼光啊，
1: 很有战略，好几个，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北齐那几个皇上，文宣呀、文襄啊，包括孝昭啊、武成，都是他生的，然后两位女儿也不简单，而且其中有两位还是龙凤胎
0: 啊、
1: 所以这位孝娄昭君是非常的厉害，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高欢起家的资本，后来逐渐成长了以后，收了20多万六镇的流民
0: 啊、
1: 慢慢他势力就开始
0: 起来了啊。
1: 对，所以其实一个是他，一个是宇文氏，这两位呢就控制了北魏的政权。后来北魏之所以分成东魏西魏，就跟他们这两位权臣有很大的关系。
0: 朝廷太弱了，
1: 太弱了。而且高欢说实话他也立过几个皇上，只要我不满意的，最后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杀掉，就是这样。当然高欢也有自己特别特别悲伤的事情，就是他最后一次大战叫玉璧之战。玉璧之战他率20万人围一座玉璧城，围了50多天，最后北齐的军队就相当于他东魏的军队死了7万人，等于是大败惨败，从此一病不起。在临终的时候，他让手底下大将胡律金去唱这个敕勒歌
0: 啊，
1: 这敕勒歌咱们其实好多小朋友上小学
0: 课文里有，
1: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五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
0: 见牛羊。
1: 这个胡律金唱，他跟着一起唱，一边唱一边就流下了泪水，而且跟自己手底下人说，他死以后逆不发丧
0: 啊，
1: 等到他儿子这位置稳了以后，再慢慢把这消息散发出去，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首任，叫神武帝高欢。

0: 一大都督，相当于首都卫戍区的总司令，
1: 15岁
0: 小孩啊，而且您看他是13岁就已经是尚书令了，而且还大行台，兼着并州刺史，17岁就开始管上吏部了
1: 啊。
0: 有的朋友可能说了，这六部不是隋朝才有吗？其实从北朝时期，从北齐时期就已经慢慢奠定了六部的这个雏形了。所以他其实设吏部尚书，这吏部尚书相当于主管全国的官员的人事变动。那时候才17岁，18岁就当上了大将军。大将军得说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
1: 啊，
0: 这大官啊，对吧？而且领中书监，而且还管着吏部，人事权、军事权都在他手里攥着。这是这位高澄。所以高澄得到这位置以后，他是非常不把这个孝敬帝
1: 放眼里，
0: 东魏的这位皇帝他是不放在眼里的。
1: 是，
0: 而且他手底下人都知道，有一次这皇帝啊，出去打猎，骑马骑得略微快了点
1: 啊。
0: 旁边一人说：“皇上，您慢点骑。”他说：“为什么？你骑这么快，大将军该不高兴了。”大将军不高兴，皇上得慢点骑。没这道理。
1: 是，
0: 您说这哪有君臣的样子？还有一次，高澄啊，就举着一杯酒，给孝敬帝敬酒。他说：“臣承恩。”
1: 打
0: 旁边人，皇上你要造反吗？
1: 颠过来了。
0: 皇上说：“我怎么着了？”但是高澄说完这句话，也觉得自己说的不太对，赶紧跪地。我说错话了。我也不跟你计较。
1: 这一跪也就走个形式，人想打你随便打呀，
0: 随便打。而且高澄他一定是想过要废他，
1: 是的，
0: 自己就要称帝了。
1: 对，
0: 这一天他跟几个人密谋这事儿的时候，他的这个宫殿呀，安保不太好
1: 啊，
0: 这不能赖他。不能赖这个安保人员，他赖谁呢？赖他自己。他是宠一个琅琊公主
1: 哦，
0: 等于他呢，为了让琅琊公主从外边进来方便，他就把那个等于是防卫啊，设置了非常松。
1: 哎呦，这不职业啊！
0: 他手底下有个厨师，
1: 这
0: 个厨师呢，等于他是从南边俘虏过来的一个将军的儿子，有这个说法，叫蓝鲸。不是南京，他是
1: 兰花的兰，
0: 兰京。
1: 这
0: 位兰京呢，等于一直对高澄就比较不满意。
1: 要刺。
0: 结果，这天听他们密谋篡位这事儿的时候，高澄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因为兰京在之前进来过，说您要不要吃点什么？你先下去。兰京一听不命，那倒，兰京就说了一句话：“给你的命来了。”把脚给崴了。
1: 哭了。
0: 蓝鲸身边有6个帮手，六个帮手把这船给抬起来了。
1: 好，
0: 您往哪儿跑啊？走你！一下就把这高澄给炸死了。您说怎么就这么巧？刚把高澄炸死，高欢就进来了。高欢真是及时赶到，那率领手底下人把这几位刺客一一拿下。拿下之后用了一个非常非常惨的，就是您就能从这里边看出高欢啊，心狠手辣。栾割。什么意思？就千刀万剐。
1: 就是凌迟，
0: 相当于现在就以后的这个凌迟。
1: 凌迟啊。
0: 七其头。漆就是油漆的漆
1: 啊！
0: 我特意查了一下漆头，这是怎么个处理方法？是把这脑袋呀砍下来，也许有点惊悚了
1: 啊！
0: 脑袋砍下来，把这面皮这肉得剥了
1: 啊！
0: 剥完以后，把这骨头给它抹上漆。有的呢做成酒具
1: 啊，
0: 有的做成玩具把玩，就干这个用。所以把这蓝鲸和那几个人全都叫漆其头。
1: 这看出了他们的家族基因，
0: 就是反正有点残暴，
1: 是的，
0: 确实是有点残暴。所以这是我们说的高阳。当然，后世史家们就认为，这是不是高阳诚心的
1: 啊？
0: 而且高阳打这之后，实际上几年励精图治，他是经历过几年励精图治，
1: 对，
0: 非常有政治才华。大家就觉得，之前怎么没看这是隐忍？所以一下就夺得了这个。

0: 位置。
1: 嗯，
0: 所以等到高阳一继位，而且高阳在高城死了之后，为了稳定手底下这些人，为了让我老高家，因为你们都觉得我老高家可能把持不住这个魏的朝廷了，
1: 嗯，
0: 因为当时孝敬帝听说高澄死了，快跳起来了，
1: 高兴
0: 了，哎呦，这终于把他杀了，太好了，
1: 来一更凶残，
0: 我可能就能掌权了，
1: 嗯，
0: 后来一见高阳，算了，你还有高澄不死就好了，可能这么想的。所以这高欢当时对外宣称的是有几个奴才造反，
1: 嗯，
0: 大将军呢受了点伤，
1: 哎，
0: 没什么大碍，
1: 不能发丧，
0: 明天他就继续能处理政务了，
1: 嗯，
0: 一下就把政局给稳定了。您说就这个高欢他得是多稳健一个人，
1: 嗯，
0: 哎，所以这是我们说的，也就是北齐历史上文宣帝高阳。
1: 高阳，哎，
0: 高阳从小就流传过一个故事，
1: 嗯，
0: 什么故事呢？这一天啊，他父亲高欢把这几个儿子叫一块儿，
1: 嗯，
0: 孩子们给你们出一道题啊，
1: 嗯，
0: 一个人发一团乱麻，
1: 嗯，
0: 哎，思绪缠一块儿，你们呢？哎，看看能不能把这麻给他解开，
1: 哎，
0: 给他分开，几个哥几个一块儿，哎呀，你捣鼓着线头子，麻一点一点弄，
1: 嗯，
0: 高欢的不这样。高欢
1: 高阳
0: 吧，高阳高阳 sorry，嗯，高阳直接抽出一把刀，照着这乱麻，咔就是一刀。
1: 哎，
0: 高欢说：“哎呀，孩子，
1: 嗯，
0: 你这个够狠呐，
1: 嗯，
0: 你怎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高阳只说了一句话，他说：“乱者须斩。”
1: 嗯，
0: 这就为我们后世留下了一个成语，叫“快刀
1: 斩
0: 乱麻”。哎，所以从小他就是这么
1: 凶狠
0: 的人。
1: 嗯，
0: 当然，后来北史啊，对他这段有一个记载，说这事儿。高阳觉得给自己露的太多了，
1: 哦，锋芒出来了，
0: 从此开始一
1: 低调。哎呦，
0: 这是北史，
1: 城府多深。
0: 北齐书里边倒没说这个，北史说了这么一段，嗯，而且他那几个兄弟，包括他哥哥，他说我听说有人说这个高阳能得富贵
1: 哦，
0: 我是这么想啊，高阳未来要能得富贵，我认为相法就面看面相这事儿，
1: 嗯，
0: 以后这些人都要失业了。啊，这你们看呢，嗯，哎，能富贵呢，哎，
1: 忍着
0: ，哎，早晚，所以最后高阳，哎，他就成为了开国君主。
1: 嗯，
0: 我们今天到美术就是高阳的这个墓葬，
1: 啊，
0: 他里边这个壁画，所以您可以看他的这个气势是非常非常恢宏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慢慢再说高阳的这故事。其实作为实际的开国之君，
1: 嗯，
0: 他即位那年就是他处理哥哥这事儿，把那六个人栾哥七其头，
1: 哎，
0: 您猜那时候才多大？
1: 嗯，
0: 20岁，
1: 哎，
0: 相当于现在也就大二大三的。
1: 哎呦，这弱冠之年，
0: 就这么点小孩，
1: 嗯，
0: 说白了。哎，然后您看他实际上西征北周，北击契丹，
1: 嗯，
0: 那真是在即位之初做过好几件大事儿，
1: 嗯，
0: 以至于北周的实际掌权者宇文泰感慨了一句，他说什么呀，就见了这个高阳领着这个军队的阵仗，
1: 嗯，
0: 看了一眼说了一句话，高欢不死矣。哎呀，这高欢啊，真是高欢在世啊，
1: 嗯，
0: 咱们呀，啊，撤兵吧。直接看见那阵势他就撤了。
1: 哎呦，
0: 所以您看这高阳当年那真是非常非常的有本领。
1: 嗯，
0: 但是在有一次南征失利之后，
1: 嗯，
0: 高阳就对这件事情不再感兴趣了，转而开始享乐。
1: 嗯，
0: 而且享乐的时候他有几件事儿比较惊悚，
1: 是
0: 我们得跟各位提前打招呼，挨班把这说说。
1: 咱这样，那个杨老师打完招呼啊，我先报个路况啊，然后咱再开说。
0: 好嘞好嘞
1: 好嘞。

0: 况信息。
1: 提示您，东六环北窑上桥双方向车行缓慢，西六环三家店桥北向南车多，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北沙河桥拥堵，蔡胡营南路南向北车行缓慢。
0: 总有一群

0: 活成一束光。
1: 我是来自顺义区应急管理局的郝敏慧。
0: 他站在岗位之上，便把担当扛在肩上。
2: 我看到了，看到了，是
1: 干应急管理工作的，这个都是婆婆嘴，来来回回絮叨。就是我做的事儿，可能我付出了100分，但是100个人接收到，但是只起到了1%的作用。但是这个也是有作用，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做这件事儿。首先，我们是一个部门一个科室，剩下我们是一整个单位，我们是。

0: 这个嫔了。
1: 嗯，
0: 哎，非常漂亮，高阳非常喜欢。
1: 嗯，
0: 但是呢，后来就是因为他想到他跟自己堂叔曾经有过一段，
1: 这关过不去了，
0: 忍不了了，
1: 嗯，
0: 直接拿刀把脑袋就拉下来了。
1: 哎呦，
0: 哎，拉下来之后不要紧
1: 啊，
0: 藏怀里，
1: 哎，
0: 哎，拿衣裳兜着，
1: 嗯，
0: 哎，去赴宴去。吃饭，大家伙一块聚会，吃的正欢的时候，高阳说：“给你们看一个宝贝啊！”从怀里一掏，啪，
1: 哎呦，
0: 把人脑袋扔桌子上了，
1: 周围人得吓死，
0: 周围人吓得都不敢出大气儿了、
1: 啊。
0: 高阳说：“没关系，今天还带了另外一个宝贝，是件乐器、
1: 啊，
0: 我为你们弹奏一曲。”大家人说呢，那皇上您就弹呗、
1: 嗯。
0: 拿出了一个琵琶、
1: 哎，
0: 这琵琶造型怎么有点不太对呢？哎，他就弹，一边弹一边唱，家人不在德，
1: 嗯、
0: 哎。后来就跟大家说，你们猜我这琵琶什么做的？
1: 哎，
0: 大家说您这是什么做的呢？高阳说，这是用我那个宠妃的大腿骨做的。
1: 哎呦，
0: 哎呦，您就说这事儿，
1: 杀完人还得分尸、啊、
0: 还得分尸、哎、最后把这些尸块搁到一车上、
1: 嗯、
0: 马车拉出去，他跟着马车一边
1: 哭、
0: 嗯、一边弹着这吉他，就哎，不是吉他，那时候是
1: 琵琶，
0: 弹着琵琶就跟着走了、啊、这琵琶还是大腿骨做的。
1: 你说多吓人、啊、
0: 您说这场景让人瞧着多可怕。
1: 是的，
0: 而且他还曾经做过一件什么事儿、
1: 嗯？
0: 他问过手底下人、
1: 啊、
0: 他说为什么光武帝刘秀、
1: 嗯、
0: 最后他还能成立后汉、
1: 哎
0: 哎、旁边人就说那还不简单啊、
1: 嗯、
0: 那是因为前一朝没有把姓刘的杀尽、啊、
1: 是，
0: 他说那你这个主意出得好啊、
1: 嗯、
0: 他们这个东魏的后人还有很多呀、
1: 嗯、
0: 无论老幼全杀喽、
1: 哎
0: 哎、全都给杀死，一共721人，把这所有的尸体都扔到漳河里、
1: 嗯、
0: 以至于那几年漳河边上打鱼嘛、
1: 嗯、
0: 捞上了鱼煮完了，把鱼肚子一剖开，哟，这怎么是人的指甲呢？
1: 没人敢吃鱼，
0: 好多年漳河水里捞上的鱼没人敢吃，
1: 太吓人了，
0: 惨到这份儿、
1: 嗯、
0: 再有盛夏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这位高阳啊，他有一个癖好、
1: 哦、
0: 他可能有点暴露狂、
1: 哦、
0: 他不穿衣服、
1: 嗯、
0: 就在那儿待着、
1: 嗯、
0: 手底下大臣在他也不顾这个、
1: 嗯、
0: 曾经他有个兄弟劝谏过这事儿，他不听、
1: 哦
0: 哎、而且他呢，我觉得他为什么要脱光啊，一是好喝酒，
1: 嗯嗯，
0: 一喝完酒身体可能会发热。二，有没有可能像南朝的有些君王或者贵族一样，他吃丹
1: 啊？
0: 或者可能会有这可能，就是您会发现有些画里啊，古人也是袒胸露腹的，
1: 嗯，
0: 就因为他可能吃丹药吃的
1: 燥热，
0: 燥热，
1: 嗯，
0: 有这可能。而且隆冬的时候，他不穿外套，
1: 哇。
0: 几乎也就是半裸着身体在外头他跑，
1: 嗯，
0: 后边人还得跟着，
1: 哎，这是有点大病啊。
0: 我就想起来那个陈强老师曾经演过一个电视剧，吃人参吃多了、
1: 嗯、
0: 然后下着雨在院里跑
1: 烧的，
0: 其实可能也是补的，会不会吃丹吃的。还有一次他的母亲娄太后、
1: 嗯、
0: 就是我们说那位娄昭君、
1: 哎、
0: 儿子你不能老喝酒，你这不像话呀、
1: 嗯、
0: 拿起这个拐杖就要抽他、
1: 嗯、
0: 因为喝酒的事儿、
1: 哎、
0: 好吗，高阳来一句什么呀，啊，老太后生如此儿，我嫁了一什么样的老公，怎么生这么一孩子、
1: 嗯、
0: 哎，高阳立刻反击了一句、
1: 哎、
0: 即当嫁此老母与胡，
1: 把你，
0: 我把你
1: 嫁给胡人，
0: 嫁给胡人。还有老太太一听，那生气呀、啊
1: 嗯，也不敢说吧，
0: 不敢，就是生气，生闷气、
1: 嗯，
0: 不再理他了。
1: 是
0: 高阳就说。

0: 讲的事啊，我给您抬起来带您玩，你找我后背打。
1: 嗯，
0: 你这账上只要不沾血，我今儿砍了你。
1: 哎，
0: 那没办法，那您这说让打，咱们就打吧，帮帮帮打，打了50下。哎，最后老太太说算了算了，咱们别这么闹。哎，最后才这把这事儿不了了之。
1: 嗯嗯，
0: 这是对自个儿的母亲，对自个儿兄弟就更甭说了。
1: 是，
0: 有一位兄弟曾经就劝过他喝酒这事儿。
1: 嗯，
0: 而且这位兄弟算是非常正常的，叫高俊。
1: 嗯，
0: 还有一位叫高焕的，这都是老高家非常非常有才能、有贤德的人。
1: 哎，
0: 高阳说不行啊，你们这俩兄弟了，活着对我这是威胁。
1: 威胁啊！
0: 来吧来吧，给你们都招到邺城来，把你们呢关到地牢里。
1: 嗯，
0: 吃喝拉撒睡你全跟那儿。关了快一年，
1: 哎，
0: 最后给叫出来了。这哥俩以为要放了他们呢，弄一铁笼子，
1: 哎，
0: 给他关里头了，吊起来，
1: 拿毛是吧？
0: 弟弟们，咱们唱支歌吧。
1: 哎，
0: 边上人开始演奏，他唱，兄弟也唱。
1: 嗯，
0: 唱着唱着，突然他生点怜悯之心了。
1: 啊、哦，
0: 要把这俩弟弟就放了吧。
1: 嗯，
0: 旁边一位就是后来的后任皇帝。
1: 嗯，
0: 冲着。这高阳就说了一句：“您要把他俩放了，
1: 嗯，
0: 这就是放虎归山。
1: 哎，死的就是你，
0: 哎，就得把，要不然这俩活着我怎么当皇上呢？
1: 嗯，
0: 所以把他俩必须弄死。
1: 嗯，
0: 高阳就说：那就拉长矛吧，
1: 哎，刺
0: 扎。结果这俩哥俩特有劲
1: 啊，
0: 扎过来的长矛他能攥住了，还能给掰折了。
1: 哇、
0: 哦，哎，不管用啊，换火把吧，
1: 烧死，
0: 烧死算了。
1: 嗯，
0: 烧死完了以后。”还把他埋到了地下，
1: 嗯，
0: 哎，等于是对自己的兄弟那都不管，还干过什么事儿呢？
1: 嗯，
0: 自己的太子儿子说完母亲，说完兄弟，说儿子，
1: 嗯，
0: 为了让儿子长胆量，来，儿子过来，这儿有个死囚，有个死刑犯人，
1: 嗯、杀
0: 你杀
1: 嗯，嗯，
0: 儿子拿着这刀，小孩害怕呀，不敢呀，
1: 嗯，是
0: 啪。连剁三下，脑袋没砍断。
1: 哎呦！
0: 高阳说：“你这也太笨了吧！”
1: 嗯，
0: 拿着马着鞭，马鞭那个棍儿照着他儿子，吭、
1: 嗯、
0: 就一下。这一下，据说就给这个他儿子
1: 心理阴影，
0: 锤出心理阴影。
1: 是，
0: 从此之后有点口吃
1: 啊，
0: 锤出这毛病。
1: 吓的、
0: 嗯，这是对自己的儿子，
1: 嗯、
0: 对自己的臣下。他有个尚书右仆射叫崔仙的、
1: 嗯、
0: 去世了。他开始是到家里慰问，
1: 嗯，
0: 就找到崔仙的夫人了
1: 啊，
0: 就问了一句：“李氏，哎呀，你先生去世了，你想不想他呢？”
1: 嗯，
0: 那李氏肯定说：“
1: 我得想、啊
0: 哎，我很思念我的父君呐。”刚说完这句话，高阳就一句话：“那你就随他去吧。”
1: 哎，
0: 拿出刀来，噗一刀，直接扎死。
1: 是，
0: 这还不要紧，
1: 还把头砍下来，
0: 把脑袋割下来，直接往院外一扔。
1: 嗯，
0: 这都是高阳干，
1: 非常残暴，
0: 非常残暴。所以就是他有的这些事情干的呀，其实他自己也知道，
1: 嗯，
0: 自己做的事儿确实不太合适。
1: 是，
0: 所以他自己到晚年，
1: 嗯、
0: 他有个儿子呀，长子，就是等于未来的太子，
1: 嗯、
0: 叫高殷，
1: 哎，
0: 殷商的殷。他自个儿就说了一句话，这是别人，就是他让别人帮忙起名，人家给起的叫高殷，字正道，挺好听
1: 啊、哦，正道。
0: 哎，他一听，哎，这个殷朝啊、
1: 嗯，
0: 是兄中弟及啊，
1: 啊，
0: 看来我死以后，我弟弟得上位了。
1: 嗯，
0: 而且他说，这个正字啊，你拆解一下，
1: 嗯，
0: 一和止，
1: 嗯，
0: 一世而止、啊，
1: 而止。嗯，
0: 看来我这儿子未来的命运恐怕不太好
1: 哦。
0: 手底下人赶紧说：“要不皇上，咱换一名，这名我没起好。”
1: 嗯
0: 啊，这个高阳他自己若有所悟地说了一句：“
1: 嗯，
0: 这可能就是天意吧，
1: 哦、命中注定、
0: 哎，就这么着吧。”啊，所以他投死的时候，跟自己的继任者、
1: 嗯、
0: 叫孝昭，哎，这也就是后来的高演，
1: 嗯，
0: 跟自己弟弟高演说了一句：“嗯、我知道你未来肯定会夺我儿子的位置
1: 啊、
0: 哦，不要紧
1: 啊，
0: 你夺便夺。”慎勿杀也
1: 啊！给留他条命，
0: 条命、
1: 嗯，
0: 你别杀了他就行。那高演不会听，
1: 不可能啊！
0: 哎，所以最后等他哥哥一死，
1: 哎、
0: 啊，这个皇帝就等于还是他哥哥儿子当皇帝，
1: 是是
0: 没当多长时间就让他给废了，
1: 嗯、
0: 当济南王，我当皇帝
1: 是。
0: 然后呢，他就送给了自己的侄子一杯毒酒
1: 啊。
0: 侄子说：“我不喝，这有毒、哎、
1: 啊！
0: 你不喝不要紧，
1: 我帮你，
0: 我送你一程吧。”
1: 哎，
0: 双手一上来
1: 掐死
0: 了，哎，就给掐死了。
1: 嗯，
0: 所以这也是高，就等于高阳的儿子，最后也是这么一个结果、
1: 哎，替他爸还债了，
0: 替他爸爸还债了。
1: 嗯，
0: 可是您说这真是冤冤相报啊！
1: 对，
0: 孝昭把这个等于是这个废帝给杀死以后啊，
1: 嗯、
0: 不到30天他就死了。 为什么？

0: 他杀死以后，他就觉得宫殿天天闹鬼，
1: 嗯，
0: 觉得高阳天天在宫门口看着他，
1: 哎呦，心里不踏实，
0: 心里就开始慢慢慢慢得重病了。得重病没多久就死了
1: 啊！
0: 死之前，他跟即将继位的自己的弟弟，
1: 嗯，
0: 就完全是重演，
1: 是
0: 说了一句。宜将无妻子之一好处、
1: 嗯、
0: 我的老婆和孩子你呀、啊、好生安顿、
1: 哎、
0: 勿学前人也，前人就是

0: 他直接继位，他都没过那一关，直接把他前面那个儿子就没当皇上，
1: 不费那功夫，
0: 哎，给他送到了一个地儿学习，我给你派一老师，
1: 嗯，
0: 派过来的老师也有心眼儿，为了上位教这个就是废的太子
2: 那个字，这个字很好写，他念赤，
0: 就后来这高湛就送过去了。要谋反，您看着办。高湛说：“太好了，你终于给我找着口实了。赶紧把我这侄子召过来，来吧，孩子，送你一程。”拿起一个棍子，照着自己侄子就打呀。孩子哪知道这，一边跑一边叔叔后边打，打的是整个大
1: 可怜这孩子
0: 临终一夜。叔叔说：“饶了你，断不可能。”啪一下，把这孩子的腿给打折了。孩子也就疼痛，就最后死了，
1: 惨无人道啊。
0: 所以您就发现，就他们家的这个。
1: 有基因遗传啊，
0: 亲情是没有的，
1: 是
0: 真的是没有，就是残暴的这个，真是有这骨子里就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无论亲情，没有什么亲情可言，就是这种。所以，而且我们这位高湛还逼杀了自己的皇嫂，是高阳的老婆嘛，他觉得她漂亮，就我非得你跟我好，跟我好之后，生了一个女儿，这位皇嫂之前有个儿子，儿子来拜见自己的母亲，儿子说了一句话，我没脸见您了
1: 啊，
0: 您跟我叔叔干什么了，这是还生了个女儿哟，那这皇嫂听了不干了，这女儿那就掐死他吧，把自个儿女儿掐死了，结果这位高湛就说了一句，你杀我女儿，
1: 我杀你
0: 儿
1: 子，
0: 别活，把他儿子也给杀了，
1: 是，
0: 所以就是这种事情就在我们这个北齐的宫廷里比比皆是。
1: 哎呦，感觉在宫廷里的任何人每天都是毛骨悚然的状态，
0: 对对，
1: 是不是提心吊胆？
0: 但是其实您说有这么一件事情，就让人觉得很有意思，虽然这么残暴。但是其实去过邯郸的朋友都知道，您凡是去过北响堂和南响堂，
1: 哎呦，我也去了，
0: 哎，
1: 震撼震撼。
0: 您就到这个青州，
1: 哎，
0: 包括到这个它叫邺城考古博物馆，您会发现北齐时期的佛造像，
1: 哎呦，
0: 简直达到一个巅峰。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他们的崇佛已经崇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1: 但是心中都是魔呀，
0: 心中都是魔。您既然是崇佛的人，甚至皇帝曾经下过诏书，漳河里的鱼虾。哎，鱼老百姓可以捕
1: 啊，
0: 虾米啊，其他一些贝类啊，不要捕。
1: 哦，
0: 为什么？因为上天好德。
1: 哎呦，
0: 杀生
1: 好。
0: 那您说您的
1: 那漳河里都什么？
0: 一件北齐，您去想一想，当时这个寓意啊，所以就是真是一个鲜明
1: 画哈。
0: 对对对。
1: 杨老师也给我们讲讲啊，就北齐的壁画，它的艺术价值。
0: 所以这个壁这一个大宝顶，它给平了。
1: 哎，
0: 它里边地宫的那个结，而且那底儿上有盗洞，整个就形成了一个口。地宫里边大概是4米深的积水，当地百姓到那儿看了以后，就因为它在田地当中了，百姓说这是一什么呢？没看出来，
1: 哎，
0: 开始以为是个古井。哎，但是就说古井里的水咱还是别喝了，咱们就浇菜园子算了。所以就在这个等于宝顶的最上头建起一井台来，然后在这个木的上边还建起了几个民房，然后就把这水就等于集上来浇菜。后来文物普查的时候，有几位专家到这儿顺着这井口往里看了看，似乎看到了有彩绘的痕迹。赶紧就跟文物部门说了，所以87年到88年，这是第一挖掘阶段。最主要的事儿就是抽水，4米深的水啊，
1: 是
0: 清理墓室墓道。哎，因为已经没什么文物可出土，但是还是有一批出土的，因为它已经经过了大概是大于3次盗掘，就已经被抢光
1: 盗墓，
0: 甚至高阳的这个遗骸一丁
1: 都没了，
0: 找不到一丁点找不到了。后来89年。这整个3月到年底呢，这是第二次清理。我们这次是干什么了呢？是把这壁画啊，整个给它揭取下来了。您今天看到的就是我们揭取下来。有朋友看说这壁画怎么，有褶皱呢？
1: 啊，
0: 水泡
1: 泡的呀。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揭取过程中，它可能有些技术，为了保证壁画能够高度。

0: 实际上采用了一定技术的。我们看到的其实基本上它是整体被接下来的。
1: 是的，
0: 我们在美术馆看到的是它的局部的残片。
1: 哦，
0: 您要想看复原版，我推荐您一好去处。
1: 嗯，
0: 在邯郸的磁县有一个北朝考古博物馆。
1: 哦，
0: 它是一比一复刻了这个，等于是高阳的武宁陵地宫。
1: 哦，哎，杨老师去那儿最好还是自驾，是不是？
0: 对，那地儿
1: 对吧？反正不开车真不方便，
0: 不太方便。最好您是自驾，而且这地儿吧，反正我这是应该是去年还是应该得是前年十一去的、
1: 嗯。
0: 去的时候国庆节嘛、
1: 嗯，
0: 去的时候这感觉没什么人。
1: 哦，国庆节没什么人。
0: 国庆前年国庆节、
1: 哦，
0: 今年咱不敢说啊，您可以试试。
1: 嗯、
0: 就前年去的时候，就馆里很少很少的人、
1: 嗯。
0: 一可能交通不太方便，二可能那时候也是刚开馆没多久，大家还不太了解。哦、
1: 是，
0: 但是这儿可真是北朝艺术的一座宝库。
1: 哎，
0: 而且尤其高阳的这个墓的壁画复原以后，我就到那儿看。我跟您说，第一次我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1: 嗯、
0: 就您刚才说那些神兽。我就任意一件个神兽我拿下来、
1: 嗯、
0: 我印一帆布包上，绝对的
1: 文创，
0: 绝对的文创、
1: 嗯、
0: 我都不敢想象那些神兽的造型，太超前了、
1: 啊、
0: 太超前了。
1: 是，
0: 而且就是那些墓葬里边人物的这个形象、
1: 嗯、
0: 您刚才说过了，其实一共是106个人。
1: 对，
0: 这些人的高度大概是1.4米到1.6米左右、
1: 基本就是当时人真实身高，
0: 当时真实身高、
1: 嗯
0: 哎、这其实您可以理解成送葬队伍、
1: 嗯、
0: 也可以理解成就是哎带着高阳给高阳开路，带着他一路升仙的这么一支队伍、
1: 哦、
0: 仪仗队，算是皇帝的仪仗队的级别。
1: 嗯，
0: 这里头应该是真实还原了当时北齐时期官员穿的那个官服的样子。
1: 哦，
0: 应该说上祭秦汉，下启隋唐。
1: 嗯，这考古价值还非常大，
0: 考古价值非常非常非常的宝贵。而且在89年的时候、
1: 嗯、
0: 这北周的皇陵还没开呢。
1: 哎、
0: 第一座还没，就是宇文邕的那个还没打开呢、
1: 嗯、
0: 这是第一座北朝所有皇帝北齐北周第一个北
1: 方便
0: 一些，包括您周边的这个餐饮啊，
1: 嗯，
0: 你要去吃个饭什么的，
1: 哎，
0: 最好当然开车，而且也可以推荐一些小的美食。嗯、
1: 哎，咱还有几分钟时间，杨老师给大家稍微说说啊。
0: 是是是，
1: 嗯、
0: 所以比如说我们在那儿其实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一个叫三下锅。
1: 哦，三下锅，
0: 三下锅
1: 我都没吃啊。
0: 它是把几种卤味，包括有几种肉啊，给炖在一起、
1: 嗯、
0: 一大碗、
1: 哦，
0: 非常的经济实惠。
1: 嗯，
0: 而且他还给您推荐当地的熏鱼。
1: 嗯，
0: 哎，一大柱子个人吃，我跟您这么说，才花了100多块钱
1: 啊。
0: 真、哦、的。包括当地在济南一带，里边叫豆沫
1: 啊，豆沫、
0: 哎，这我原来还真，当然也说豆沫也上千年的历史、
1: 啊，
0: 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它做成了这么一种，都、
1: 嗯、
0: 特别好喝
1: 啊、哦，是不是跟山东那个甜沫？
0: 所以您看这些，其实就是邯郸，您说没特色，它也
1: 算是跟安阳那一个，
0: 变成离安阳很近，
1: 特别近。
0: 所以您要真是安排的话，就邯郸跟安阳离得非常非常近。
1: 可以，安阳历史博物馆那
0: 曹操陵啊，
1: 对吧？连着就走了。
0: 殷墟汉字博物馆，您汉字看完，带着孩子来回邯郸，咱们再看成语。
1: 嗯，
0: 成语之都嘛，邯郸是
1: 是。
0: 哎，包括邯郸市博物馆有邯郸微笑，那个小罗汉的造像非常的精美。
1: 啊，
0: 包括刚才咱们推荐的，就是邺城博物馆讲邺城的发展史。
1: 嗯，
0: 邺、
1: 嗯、
0: 城考古博物馆以佛教造像为主。
1: 哎。
0: 兼说邺城的发展历史，
1: 您可以有不同的就是偏重的地方去、
0: 哎哎、而且在磁县还有磁州窑博物馆、
1: 嗯、
0: 这几个咱就一句话、
1: 嗯、
0: 都是免费的。
1: 哎呦，所以您只要加好了油开好了导航就行了、
0: 哎、对对对，
1: 是吧？
0: 所以特别特别好。
1: 哎呦，今天因为这信息量特别大，其实还有一个遗憾啊、
0: 嗯、
1: 就是咱们放着兰陵王入阵曲、
0: 哎、
1: 但是没时间讲兰陵王了、
0: 啊、兰陵王是、
1: 啊、是不是？那咱得
0: 特别美的一位
1: 留在今后了啊，
0: 咱们留个扣，
1: 哎，跟杨老师留一扣啊。那今天也特别感谢杨老师啊，这啊，
0: 谢谢您。
1: 好的，也感谢听友的一路陪伴啊。希望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咱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人热血觉醒之路。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剧。
1: 让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二十。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3号夜间到4号凌晨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5%。4号白天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0%。
2: 丁香漫染京城时，北京就慢了。晴和日暖，春光正好，半盏清茶温润留香，品味弥漫开来的城市烟火。我们不必盛大，只愿每段出行安稳，每个平凡日子都有光。北京交通广播，五一和你一起好好过节。
4: 废墟里，他们照亮生的希望。他走时，他们是一堵墙。他们亲历应急事件，体验着北京应急广播与联合出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应急先锋，我是孙潇。明天就是五四青年节，从这一期节目开始，我们将采访到2025年应急使命奋斗有我北京市应急青年能力展示活动中的典型代表。第一站，我来到了东城消防救援支队，这里有我们一位老朋友李浩然。他和他的团队在治理电动车安全隐患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方案，叫做分钟快充加车电一体。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这个方案到底能不能解决大家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时候的用电焦虑和安全隐患。
1: 本期节目精彩瞬间，
2: 一旦发生火灾，那就是猛烈的传导式的化学车反应。我有责任，有使命，也有一定的信心，能够协助大家把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安全治理好。自行车其实顾名思义，解释为自由出行的车辆，方便。但是因为充电不方便，把我们的自由给限制住了。将电池放在家里面，就是对自己、对家人，包括我们这个邻居、整栋楼的所有生命的不负责任。
0: 没错。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市东城区消防救援支队的李浩然，也非常荣幸地向各位听众们汇报，我们在2025年荣获了咱们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和共青团北京市委共同组织的应急使命奋斗有我应急青年能力展示的实践应用案例类的一等作品。我们这次作品的主要内容是车电一体分钟级快充方案，来遏制我们的电动自行车火灾的高发态势。
0: 那既然说到这个遏制电动自行车火灾的高发态势，电动自行车治理本来这是块硬骨头嘛，当时你和团队要走这个方向的时候，是不是在出警的时候，你像电动自行车的火灾的一些案例啊，让你印象比较深刻？
2: 其中一个方面是我学的专业是这个，另一个呢，其实是在我进入咱们消防救援队伍的那一年，2013年就有这种电池类的火灾，引发了这种惨烈的事故。所以我觉得啊，我来到北京或者来到咱们消防队伍，我有责信心能够协助大家把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安全测试和调研。
1: 一群人，他们把平凡活成一束光。
2: 我是来自的李浩然，
1: 便把安全刻进使命。
2: 发生了一场喜隆多的火灾，牺牲了我们2名。只是这个惨烈事故的原因其实就是电池，去想办法保证这40000000用户的使用安全，还要能确保这近100000亿量级的电动自行车的发展市场，电池不能入户，整车也不能入户，这是我们的底线。我有责任，有使命。
1: 愿风雨中有人为你撑伞，黑夜里有人为你点灯，而这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北京应急青年。
2: 自行车其实顾名思义，我认为解释为自由出行的车辆，但是因为充电不方便，把我们的自由给限制住了。
0: 所以有些朋友可能就是把这个自由变成把电动自行车电池直接带回家充，那就很方便很自由，但是牺牲了安全。
2: 牺牲了安全。
0: 对。
2: 所以说我们认为电动车治理过程当中，或者说重点的不是说去堵住我们所有去充电，而是说这个电池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就是一个概率性问题，只要我们，也就代表着它肯定有概率进到家里。顺着我们这个治理方案的思路，如果说这个电池从车上取不下来，它也就不能入户了。

0: 你这是堵绝了，
1: 堵绝了。
0: 对，从电池的安全性能上到把电池拽不下来这两个事儿，其实就是对应了你的这套方案。
1: 对，
0: 就是车电一体还有快充。
1: 是的。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那你就把电池给焊上，
1: 是不是有点粗暴？
0: 焊在车架子上，对吧？跟以前的电动车比，它如果只是这么简单的放两个焊点，那你这个一等奖是不是也拿不着？
1: 拿着有点水分，是不是？
0: 啊、
1: 但其实不是的。
0: 嗯，
1: 治理电池，那我们需要学会一个方案叫类比。
0: 嗯，
1: 那首先我们身边有没有治理好的好案例啊？看看我们身边的手机，
0: 嗯，
1: 或者说我们的电动汽车，跟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可以把它划为一类。手机在我们的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手机就是跟大板砖，手机和电池是可以拆的。那时候用一个叫万能充的设备。
0: 对，
1: 大家再仔细想一想，那个时候其实电池它就是不经用，安全事故其实也不少，只是那时候咱没有那么多的宣传。
0: 嗯，
1: 那个情况下的话，手机一旦着了，人家说电池不是我的，电池说万能充也不是我的，万能充说你自己肯定你过充了，时间不规范。
0: 扯皮，谁都不负责任。
1: 是不是跟现在咱电动自行车发生火灾之后的安全追溯很像，也是相互之间踢皮球。那看看咱现在的手机是不是都关好了，我们来看看手机现在的手机怎么治理的。机电一体，机电一体也就是全责一体，着了火了就找这个品牌的责任。我们要做到机电一体的要求，就是为了全责一体，方便追溯，甚至是倒逼我们这些品牌车企的主动意识，让他们选择更好的品质的电池，这样的话也能维护自己的品牌形象。咱首先说这个拆不下来是为了不入户，
0: 对，
1: 但是如果场景不方便，充电场景不便利也不行。那种情况下，咱再看看我们的手机，有慢充，有共享，有快充，再看看咱们电动汽车，有慢充，有换电，还有什么？
0: 也有快充，
1: 兆瓦快充什么都有了。
0: 对，
1: 也是分钟级的。那这种情况下他们俩都有，那电动自行车呢，现在只有慢充和换电，恰恰少了一个补电的方案，就是快充。顺着这个思路，如果说我们的电动自行车补电的能力就跟咱们之前开油膜一样，加油式的充电，随充随走，那我就不需要设置那么多充电点位，我回家也不用担心。回家的话有可能我只找那个慢充口，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我晚上不着急，找到我们的顺治的加电站，况解决我的里程交流问题。
0: 百分百在支顿门口我们就有一个示范点。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一块儿去看看它的这个分钟快充跟
1: 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电池，但是呢这个普通电池你一看啊，跟我们的一般呢，就是咱们电动自行车的慢充，这打到了这儿，就是前端，
3: 车前端
1: 是慢充口，所有的电动自行车都在这儿基本上。然后另一个呢，是我们的尾端，
0: 嗯，
1: 做了一个快充接口，跟咱们电动汽车
0: 这个接口真的跟
1: 很像，
0: 跟汽车好像啊。
1: 对，
0: 啊、
1: 嗯，跟汽车确实很像。
0: 不是，那这不也能拽出来吗？
1: 不，
0: 封死。
1: 我们现在马上就是封死，跟咱们的车牌。
0: 嗯，
1: 单向的那个螺丝一样。
0: 哦，你拧掉就装不上。
1: 你拧掉了就是你买的时候，
0: 嗯，
1: 当然了，你买这个车的时候，
0: 嗯，
1: 你要去这个咱们的那个店里边吧，
0: 嗯，
1: 店里边的时候，我们的码就跟你这个人绑定出来了。
0: 没错，现在也是这样。
1: 绑定好之后，我们还做一个动作呢，
0: 嗯，
1: 啪嚓一锁，锁上了。
0: 嗯，
1: 锁上之后你是自己拿下
0: 来。钥匙不会给我们是吧？
1: 钥匙给你干啥呀？反正全搁一体了。这个快充的速度多高啊？其实能够在电池安全的情况下能够达到5C 级充电。
0: 你说点大家能听得懂的，
1: 能听懂的，就是15分钟12分钟充满，0到100啊，是0到100，12分钟充满。
0: 据我的了解啊，你要快充充得越快电池就发烫，你怎么能保证你这个充了那么多次然后又不发烫又不爆炸，甚至说你做了一些电池的这个安全穿刺
1: 设备。货车锂子是这个货车，
0: 嗯，
1: 运送着电子从正极跨过到达这个负极石墨的停车场。

0: 这就是一个充电过程。慢的主要原因阻力比较大，如果说我们太就容易把我们中间那个半透膜烧化了，正负极就可能短极，出现热失控，甚至是爆炸事故。
1: 但他俩别碰面。
0: 另一方面，这个慢的主要原因负极，它这个停车场呢大小不太一致，而我们这个电池啊充电过程有一个理论上的规定是，每一个停车场只能停一辆货车，而这个时候容易在我们的电池制作喷涂过程中，有的做工相对粗糙，造成了我们的充电空间的浪费，导致刚才说的货车停在这个停车点位，我们叫李弟子专业术语叫嵌入的效率低了。这两个原因刚才分析完，一个是我们的摩擦力太大，第二个就是我们负极停车点位大小不一致，
2: 有点淤堵，
0: 造成了我们的慢，那我们就提升这两个原因不行了吗？如果说我们通过优化这个电池负极材料，让把它内阻降到很低，就能实现高倍率充电，不产生那么多高热量。第二，如果说我能提升我们电池的中孔率，就是说我们电池负极这个停车场的密度，那就能有更多的这什么点位满足充电停放，也就能让它能够更安全的高倍率充电，不会产生那么多的锂酯晶，不会都淤在停车场外面。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技术的提升，就是我们能够实现15分钟满电的主要的技术原因。
1: 你把这技术提升了，那
0: 总确保这近10万亿量级的电动自行车的发展市场值不能入户，整车这是我们的底线，我有使命。
3: 愿风雨中有人为你撑伞，黑夜里有人为你点灯，而这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北京应急青年。
1: 电池成本要高，你这个电动车车电一体，那车就卖得贵了呀。
0: 这个过程啊，我们其实也跟很多的商家还有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探索过，我们想到了一个求中的法子，买电动自行车或者是日常出行用电动自行车的，不算快递外卖啊，大多数也就行驶个30公里左右，就是方圆10公里的生活区域。那这种情况下，你的是30公里和50公里，你都要一天一充的行为
1: 需求。对，
0: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把电池的电量
1: 单次跑不了50公里，
0: 你跑个30公里照样也能满足日常出行，但是你别忘了，我30公里出行满足你，同时我还让你10几分钟充满电，
1: 就再跑30。
0: 对，你不用再充6小时啊。恰恰是通过提升了充电倍率，降低了单体的电池价格，还能满足我们的日常出行。
1: 没电了吗？挂那儿充个10分钟，刷会儿手机就完事儿了。
0: 你这么想，但是你不可能从0%开始充电。
1: 对，
0: 大多数啊30%，50%充到80%-90%，是不是够了？其实这种不满放、不满充的状态，是对电池最优厚，使用行为是特别好，还能保持电池的长寿命。
4: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从什么时候在东城试点的？试点的效果怎么样？
0: 我们是从2024年6月份开始的，这是咱们东城区的重点的招商引资项目，也是我们东城区关于电动车治理的一个亮点工程。我们的所有的消防队站，东城区的都用上了我们的车电一体分钟级快充的电动自行车，
1: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报道里面那个轻骑兵，是不是就是，
0: 我们叫东城轻骑兵，
1: 就是你们，
0: 就是啊。现在的话，东城区应该有600个预设点位，就都是为快充预留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就为了下一步筑巢引凤吧。
1: 600个有点少吧？
0: 会越来越多呀，我们也认为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是这么想的。作为消防部门啊，我们已经推断出快充是电动自行车充电的一个方案，我们只是在东城这个技术案例上给大家创造了一个聚焦点，那剩下的就要通过车电一体完全的固化约束提示，去督导这些电动自行车的品牌主动的提升电池品质。因为我们在一直观察这些

0: 电动车的价格内卷的竞争条件，
1: 嗯，
0: 它是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压缩我们的这种电池品质下限。一方面是电动车整体价格在往下下行，另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国家治理在往这个安全底线固化，这个底线是红线，是绝对不能跨过去的。
1: 嗯，
0: 那就造成了大多数这些企业走入了一个过于极端的一个方案，很多电动车企业向高续航、高能量密度往电摩再走，
1: 它就已经往机动车那个方向去了。
0: 是的，
1: 但是国家现在不是要求它必须时速不能超过25公里吗？
0: 对，所以说电自和电摩这次要完完全全的区分开。我们也想治理好，因为车速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升，就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数据是驾驶速度过高导致了生命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1: 还有一个就是电池容量过大，然后导致了
0: 火灾，
1: 这个火灾的发生
0: 更难扑救了。所以说我们一而再再想的是，哎，我把电动自行车的规范给约束住，因为首先它我们的自行车这个门类慢慢的走，甚至说它就是一个我们以电助力的一个驾驶工具自行车。
1: 嗯，那如果说你要是想让它那个续航更长，车辆更重的话，那你就考证，就是摩托了吗？
0: 就是摩托了。
1: 嗯，走机动车道，
0: 我们也在做调研啊。
1: 嗯，
0: 我们的日常出行的的确确啊，有些靠时效的工作职业，
1: 嗯，
0: 它需要快一些，
1: 嗯，
0: 那他们应该是摩托、电摩走机动车道。如果说我们只是日常出行带。

0: 非机动车道就是自行车、助力车，而我们的高速需求的车辆都在我们的机动车道上。这种情况下的话，更有助力于我们的电池走出去。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咱们现在电池的技术已经是走在世界前列了，我们也要将我们的这些产能往外发散。其实主要是对了两个方向，一个是我们东南亚，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欧洲。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看看他们的标准。东南亚油膜改电膜，进入了政策时代了。看看欧洲，欧盟这边的标准只有电助力，
2: 自行车加小电机。
0: 对，就是电助力车和非助力车。所以说我们通过这种制定方案之后，更契合于我们的整体的国际标准的执行。
2: 对于车企来说，其实这也是一个好事儿，
0: 是好事儿。
2: 你把这个产品更加的细分化，然后对应到不同的市场里面，满足不同需求嘛。
0: 对，在案例的执行过程中，我们也很激动很感动。因为什么呢？在咱们的20届四中全会上，对我们的应急安全管理工作下达了主要的任务，就是统筹发展和安全。而统筹发展和安全过程当中，我们要在安全中谋发展，在发展中保安全。所以说我们在一直在电动车治理这个门类中，我们想找到一个往前推助力于社会发展的一个方案，我们给他更高的眼光，提前为他们铺路。
2: 这可能说的也是车企的一些长远的发展啊。
0: 是的，
2: 对于市民来说，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安全系数或者解决痛点，这是个这次听下来最大的感受。
0: 其实在整个的治理光当中，我们遵循的是一种动态平衡。我既要保证这40000000用户的使用安全，还要能尽力的确保这近100000亿量级的电动自行车的发展市场。
2: 你们这个方案不管是对于用户来说还是对于车企来说，它都是有一定的发展的好处的。大家换成车电一体的这个车啊，包括你说的筑巢引凤也好，它需要时间的推动，需要车企更多的去接纳这个方案，也需要市民接受你这个车比以前用的更方便的这些意识。
0: 是的，
2: 对吧？
0: 习惯要养成习惯，
2: 一个习惯。所以呢，
0: 是的。
2: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方案让我听起来我还是挺热血沸腾的。我觉得这个事儿确实能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不管是车电一体也好，还是现在只拆下来的电车也好，都是电池的使用。那电池不管怎么使用，它都有一些安全的意识底线需要我们守住。
0: 是的。
2: 所以节目的最后简单的给大家再提个醒。
0: 好的，第一个，首先还是电池不能入户，整车也不能入户，
2: 也不能进楼道，也不能进家。
0: 对的，这是我们的底线。
2: 没错。
0: 第二个，使用过程当中刚才也提示到了，不满充不过放，就是对我们电池最好的使用状态。
2: 这样的话会保证它的稳定性。
0: 是的。
3: 以上就是李浩然和他的团队为了解决电动自行车的充电焦虑和安全隐患提出的车电一体和分钟快充的方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段路况和广告之后，应急先锋马上回来，我们来认识第二位北京应急青年。
1: 应急云课堂。
4: 我打算买个电动自行车，不堵车还省油钱。
5: 那你买个好点的。
4: 为什么啦？我为了省钱那才把汽车换成了电动自行车的呀，你还让我多花钱，你居心何在？
5: 哎，我问你啊，人生最大的悲哀你知道是什么吗？
4: 是什么啦？
5: 钱省下来了。
4: 哎，多好。
5: 小电动开不了多久起火废了。
6: 你别笑。
3: 电动自行车使用方便，但是也要注意使用安全。有请应急云课堂讲师、通州消防救援支队齐兴龙为您介绍电动车事故背后的原因及威力。
7: 我们电池爆炸原因有很多，一种呢就是电池或电池组的正极和负极发生短路，致使电池内部温度升高，发生热失控，引发爆炸和起火。第二种是由于过度充电导致电池内部发生热失控，引发爆炸起火。第三种就是电池质量不过关，或者是丝没有与车辆的电动机以及充电器进行匹配，在使用和充电的过程中极易引发起火爆炸事故。
8: 下面我们通过实验来看一看这种电池的危险性。
9: 在3小时左右的时候，这块有小

0: 作坊改装维修过的电池冒出了大量的白烟，随即并发生了爆炸和燃烧。在爆炸的过程中，这些高温的电池残片向四下进行飞散，最远飞到了20米的位置。自行车锂电池在发生燃烧时产生的火焰的温度可达1200到1300度，一般的可燃物可瞬间被引燃。
1: 北京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经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65289999。
2: 总有一群人，他们把平凡活成一束光。
3: 来自北京市东城区消防救援支队的李浩然，
2: 他见过火光与遗憾，便把安全刻进使命。
3: 2013年发生了一场喜隆多的火灾，牺牲了我们2名指挥员，而导致这个惨烈事故的原因其实就是电池。去想办法去提升充电的便捷性，既要保证这40000000用户的使用安全，还要能确保这近100000亿量级的电动自行车的发展市场。电池不能入户，整车也不能入户，这是我们的底线。我有责任，有使命。
2: 愿风雨中有人为你撑伞，黑夜里有人为你点灯，而这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北京应急青年。

孤岛上，废墟里，他们是一道光，光的希望。疾风骤雨，飞沙走石，他们是一堵墙，守护你我的安康。跟随他们，亲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应急先锋，我是孙采访到2025年应急使命奋斗有我，北京市应急青年能力展示活动中的另一位典型代表。第二站，我来到了昌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昌平区南邵镇景文屯村回迁的兴昌家苑小区。为什么来到这儿呢？是因为我即将见到的这位青年，昌平区应急管理局刘新立，在景文屯村工作2年，工作之余对整个村子的村民做了一个详细的调研。调研的内容就是，到底村民们掌握了多少应急常识，以及我们经常举办的应急科普活动是不是真正的能够把应急知识

0: 带到村民的心里，让他们记住并且学会。
1: 本期节目精彩瞬间，
2: 嘴上说的好，加安全，真正的会应急吗？不一定，他就眼睛一看或者上手一操作，学会了，我看懂了，大家叫我小刘就可以了，我就是景文屯村小刘。只要你敢想敢做，就有好的结果。大家好，我是刘新丽。
3: 就是整体在村里面走下来，你会觉得哎呀舒服，
2: 对，
3: 嗯，
2: 很有秩序哈，
3: 对，
2: 很规整。
3: 咱们这个规整了之后，不管是从应急安全的角度来说，还是从住的这种感受来说，居住感受来说都会很好。
2: 是
3: 啊，住多少户啊？
2: 我们村是1600多人。
3: 新丽这次是获得了什么奖项？
2: 我的这个调研作品关于基层群众安全应急素养的调研分析，以南邵镇景文屯村为例，是在2025年应急使命奋斗有我北京市应急青年能力展示中获得了理论调研作品一等作品的结果。
3: 这个调研其实不是你的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2: 也算是带着有这个调研的任务吧，但是关于这个选题的话，也是结合这个村里情况和以前的这些经验，然后才决定要开展这次比较实际的调研。
3: 新丽是几几年人？
2: 我是98年。
3: 那你22年的时候？
2: 对，22年
3: 哪学校毕业的？
2: 从那个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就加入了北京市选调生的队伍，然后到昌平应急局工作。
3: 学的什么专业
2: 啊？我学的是遥感方向的专业。
3: 遥感方向？
2: 对对。
3: 其实跟调研好像也没有特别搭的，对吧？
2: 对，我们以前主要是做实验，用实验数据讲话，所以我觉得这次呢，调研

0: 村里面，或者说跟城市社区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难点在哪？
1: 景文屯村是位于昌平的这个新城东区，在2013年的时候就完成了回迁安置，然后村民就集体上楼居住。
0: 我也烧几年了。
1: 目前呢是在咱们所在这个新昌家苑小区。作为这种乡村的类型之一，我觉得回迁村它少了传统村落的风貌，但是相比城市社区呢，它又保留了村集体经济。我觉得在应急方面，回迁村它难点主要有三条吧。第一点就是村民居住在这种高层建筑里面，安全隐患也是自然就增多了。就比如说这个电梯安全、高层建筑火灾的逃生，以及电动车的进楼，还有楼道的堆物堆料等等，这些隐患是增多的。
0: 因为以前在村里住的时候，家门口搁点什么东西很正常。
1: 对，
0: 电动车就搁门口也很正常。
1: 对对。
0: 那你在逛的时候发现了什么，让你感觉就是哎呀，这个不对啊，这个不能啊，不可以啊？
1: 比如说吧，电动车可能乱停乱放，它没有一个规范的停车充电的区域。另外还有可能之前我们前两年的时候有那个电动自行车的回收。在那儿之前呢，大家有很多电动的三轮车，有非线充电的这种现象，
0: 他得拉点东西啊。
1: 对对对，然后其次的话，可能部分楼道里面吧，还有这种公共区域堆物的这种现象。
0: 对，他收拾收拾东西不知道搁哪儿。
1: 对，像那个杂物，他可能就放在自己的门口，这样的话有很大的消防隐患。
0: 但是我现在就在咱们这个兴昌家苑小区，其实我扫了一眼哈，车辆停放也很有序。电动车集中也都放在那个停车棚下面，也没有在单元门口看见停放的这种电动车，感觉它不太一样。
1: 对，这个小区这两年的这个治理成效是非常显著的。
0: 那还有什么让你觉得跟普通的村落或者跟城市的社区相比的一些问题吗？
1: 第二点的话，就是村内目前空心化还是比较严重的。
0: 空心化的意思？
1: 对，就是留守老人占比比较高，人白天独自在家，他们行动不太方便，部分老年群体可能也是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差一点，所以呢整体来说老年他们的应急自救互救能力是不强的。就比如在这个景文屯村啊，这个老年人大概有500余人，占到整体村民的30%以上。第三点，回迁村呢我们这个村流动人口是相对比较多的。
0: 兴昌家苑小区里面是不是不止你们景文屯村，就你今天工作的这个村？
1: 对对，这些外来住户呢，他们居住比较分散，流动性也强，所以说在一些应急的宣传引导上也难以全面的覆盖到。这个调研问卷说明他是不太了解这些应急安全科普活动的。
2: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调研其实你得一对一的跟人家聊，
1: 对
0: 吧？得让人填问卷。
1: 对，
0: 你负责这个景文屯村，几乎每家每户你都转到了，就这种调研的难度其实可想而知。
1: 因为我们这个问卷呢设置的形式呢比较简单，就10道选择题，所以不会占用大家太长的时间。方面是抓住了这个关键少数，从党员开始发动。另一方面，我们也是联合多方力量，也是定期开展一些楼道的堆物堆料的杂物清理工作，包括这个上门的一些宣传、隐患的排查等等。
0: 就不光得上嘴说，你们可能还得动手干。
1: 动手干。

0: 阿鑫以后不要这么干了啊。
1: 总有一群人，他们把平凡活成一束光。
0: 我是昌平区应急管理局刘新丽。
1: 他走过小巷深处，便把牵挂装进行囊。
0: 他们觉得安全很重要，但是不知道怎么应急，不会安全。他就眼睛一看，或者上手一操作，行，我具备这个技能，我学会了，我看懂了。因为应急工作它是守护整个城市运行的一个保障，一头连着城市的安全稳定，一头连着万家灯火，青春之力扛起这个安全责任，守好我们的第一道关口。
1: 愿风雨中有人为你撑伞，黑夜里有人为你点灯，而这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北京应急青年。
2: 人在走访过其他的社区的时候，也会发现其中一些问题啊，就比方说咱们提到那个楼道里面的堆物，你宣传了它又堆了，宣传了又堆了，你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0: 也有，可能也少数吧，少数村民觉得没有隐患，哪有隐患，
2: 没着啊，
0: 没起火，没给大家进行交通堵塞，有些朋友没看到。我们也是多方面想办法吧，首先啊，最传统的方法，我们会在这个单元楼道里边张贴，张贴宣传标语，
2: 贴满墙头时候就不信你看不见
0: 啊。对，然后第二方面呢，我们也会像我在村里的时候会组织一些科普活动，然后让大家看，哎，你看这些案例就摆在你眼前，通过这些警示片儿，然后让大家深刻的意识到吧，哎，这确实是有隐患的，我回家就把它清理了。
2: 你刚才提到了说你也会在村里面弄一些科普的小讲座或什么的啊，说其实真的把东西搁那儿，案例搁那儿，体验搁那儿，大家可能会参与度更高。
0: 对对，
2: 就是你做的这些科普活动里面哪些你会觉得让大家特别愿意去看？
0: 我们是组织过一次有实操性的这种应急科普活动的，当时也是邀请了应急科普的一些团队的老师，心肺复苏、模拟灭火、海姆立克救援法这些实际的上手喷、上手式是一个模拟的灭火器。
2: 当时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吗？
0: 您提到的这个也特别好，我们安全明白卡的形式系统梳理了这个村民
2: 电动自行车防逆冲电器安全、电梯安全啊，短的一小点儿。
0: 对，有图有字，卡也是想着就是村民参加完活动得带走点什么，实现这种以点带面的宣传效果是吧？想到做这个，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要做整这种比较小的这种三折页呢？随手就能看就能翻。比如说啊，家里真是遇到一些突发情况，它可能断电断网，你想去手机上现翻怎么处理，找不着，你就不如拿出这个小册子看一眼，哎，就明白了。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时间也不短啊，一个人在这个村子里面关于这个硬件科普宣传待了两年的工作啊。
0: 对对，
2: 就这里面有没有一些分享？
0: 族谱呢又在搞小刘，有一点吧，应该大概11点多，有一个对我工作的一种认可吧，
2: 与感受到的他们对于这种安全的意识的一些变化。
0: 咱们在这个小区里转的时候也能看到啊，就比如说这个电动车停得很规范，下雨的时候大家都比如说有积水点，村民都会过来帮忙。在这些小的细节当中吧，我觉得大家的这个意识和能力都是有所提升。
2: 做这种基层的工作又琐碎又累，然后没事还骂了你两眼呲了你两句，作为一个年轻人接触基层的应急管理工作，你觉得这个优势在哪儿？难点在哪儿？
0: 作为这个首都应急青年啊，作为一名青年干部，我觉得我们的优势就是这个思维比较新，然后想法比较多，

0: 分析能力比较强，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优势吧。另外就是作为年轻干部，一定要把基层看成一种这个锻炼的大舞台，在基层这个地方，你有很多想法都可以落地，只要你敢想敢做，就有好的结果。比如说你像我在村里面想干这个调研，想开展活动，想做这些宣传品，有这个想法，真正的是为百姓去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个想法就是落地过程当中，当时我去跟镇里的平安办去沟通，然后沟通我这些想法的时候，他们就非常支持我的工作。然后我们当时开展那个演练的时候，我们这个消防站的工作人员也是来配合进行一些消防车还有一些展板的一些讲解工作，所以干的这个事情是很有意义的，会得到多方力量的支持。
1: 那你觉得还应该发挥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0: 我觉得首都的应急青年吧，在基层一定要立足岗位，要扎根一线，要全力当好基层的安全宣传员、隐患排查员以及群众的服务员，一定要去与群众多沟通、多交流，然后把问题带到基层去，又在基层当中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是基层能带给我们青年干部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用青春之力扛起这个安全责任，守好我们的第一道。
1: 那么呢，刚刚大学毕业没几年，然后就加入到了这种应急宣传的工作或者应急管理工作当中，你对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分享吗？
0: 首先想跟大家分享小事责任大型的一个保障性的工作，一头连着城市的安全稳定，一线执法啊，一定要脚踏实地，兢兢业业，然后在平凡岗位上彰显我们的不平凡，做我们群众身边最坚实的守护者。
1: 你以前其实对于你也没有了解吧？
0: 没有。
1: 作为普通的大学毕业生，年轻人，最多也就是大概其实知道某些应急突发的事件应该怎么干。其实对于你自己来说，你的应急的这种知识或者你的素养，当时也没有那么高。
0: 对。
1: 现在呢，又做了应急宣传管理工作，首先你要提高你自身的安全素养，对吧？
0: 是。
1: 你刚才说到了说让大家什么扎根一线，一定要理解这个应急管理责任大于天啊等等的这些意识是怎么形成？
0: 能听到全区哪里发生什么事故了？
1: 这些真实的案例，
0: 对，真实的案例就摆你面前，包括这个237的特大暴雨洪涝灾害，我是亲身去到，夸张的说身上都起鸡皮疙瘩，就是我们人的村民的这个应急素养、应急技能，对，听到这种事，多这个当地的村社区多搞点宣传，多让大家增强点这种意识，不就没问题了？
1: 就支撑你的其实就是情怀。
0: 是因为你干应急，你干不了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不像别的这个行业的工作者，哎呀，我能做一份工作，哎，有很好落地的东西，
1: 成果能显示出来，
0: 对，能显示出来。你这个应急工作就像一种默默无闻，一种奉献一样。
1: 对，你也不知道你说一百句到底别人能不能听一句，但是你还是得不停的说，不停输出。
0: 对对，
1: 既然做了这么多宣传工作啊，我们也在节目的最后给大家伙儿说一些知识要点，
0: 想这个送给我们老年朋友一句应急话，就是关火断电轻杂物，遇事拨打119，说清地址别着急。希望我们这个老年朋友，特别是独自居家的老年人，都能够提高安全应急意识，掌握一定的自救互救技能，然后送给我们这个

0: 京交通广播，北
1: 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0: 家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丁香漫染经和你一起好好过节。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夜晚十点，北京的夜色很都染成了温柔的蓝。这里是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倾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如果有人想要问你，你最想完成的一件浪漫小事是什么，我想也许会有人在浪漫的八六拍打那种蹦恰恰蹦恰恰强肉肉刺强肉肉的那种节拍出现，有一份那样的温柔在身边。

夜纯白鱼尾裙，月光勾勒腰姿，赤脚踩在雪地，华尔兹有刺骨的清醒和微醺的混沌。有这样一首《雪人》，刚好绽放在春寒料峭的夜里。漫漫的冬日已经逝去，带着清冽脚啊，我们仍旧相伴，仍然在温柔如水的夜色里与音乐共舞，和彼此谈心。今晚八六拍的浪漫是蓝调北京送给你的春日问候。

很复古经典的黑人蓝调唱腔，编曲和唱功都无可挑剔。这样的歌也许你要承认，在夜晚静卧的时候听，有一种被触摸到灵魂的轻轻感动。音乐就是这样，和人相互交融，彼此影响。

他怀着开始的心情，他跳着告别的舞步，最终故事这样落幕。人生这条漫漫长路，总是不乏遗憾。有时候我想，也许遗憾才是升华，毕竟完美太远，而回忆又太近，唯有遗憾总是在那个恰当的位置，挠着人的手心。

0: 黑暗中闪光，飞鸟在光明中掠过，我听见无声的天籁。
1: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聊北京，陪着人们在静夜里用心聆听。今天晚上我们沉浸在八六拍的旋律当中，也触摸那份很柔软的浪漫。

这是一种很浪漫的，萦绕于心的，华尔兹般的，很经典的 Swift。 Tina 在里面唱道，我的心被你俘虏，你的心却是蓝色般忧郁，最好的结局莫过于和你相守到最晚，如此便一切都好。好甜啊，一首这样的爱人，甜的歌，甜的感觉总是让人心动。再来听到这首与你，我猜你也是同样的感受。如果心里住着一个人，连发呆都有了方向。

我喜欢你爱我的方式，这首歌温柔如水，深情似海，就算在低声呢喃爱，我们也无法将这份情谊传递给一个不爱我们的人。歌词非常有意思，我们爱的不是具体的人，我们只是爱别人爱我们的方式。细想起来的确如此，我喜欢当我望向别处时，你望向我的眼神，就是这个感觉。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总有一群人，他们把平凡活成一束光。
2: 我是昌平区应急管理局刘新丽。
1: 他走过小巷深处，便把牵挂装进行囊。
2: 他们觉得安全很重要，但是不知道怎么应急，不会安全。他就眼睛一看，或者上手一操作，行，我具备这个技能，我学会了，我看懂了。因为应急工作它是守护整个城市运行的一个保障，一头连着城市的安全稳定，一头连着万家灯火，青春之力扛起这个安全责任，守好我们的第一道关口。
1: 愿风雨中有人为你撑伞，黑夜里有人为你点灯，而这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北京应急青年。

0: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1: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0: 蓝调北京每晚十点，
1: Shine it on my heart.
0: 同频的声音，
1: So you could see the truth.

蓝调北京陪你用心聆听，八六拍的节奏里，浪漫如影随形，真好，有星夜，有音乐，有你陪伴谈心。

磁性的声音真的无法拒绝。这音乐越来越倾向于一种即时刺激的年代，这首 First Time 是一首很温柔的叛逆，它要求你慢下来，要求你倾听，不仅仅是听歌，更重要的是听你自己。这不仅仅是一首好歌，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你的情感世界当中那些永不褪色的第一次。

好音乐一起作伴，时光总是不知不觉的悄然流逝，一转眼呢，蓝调北京好像又要跟你说再见的最后一首歌吧，《灵魂》。这首歌曲传递着那些存在过的记忆，虽然无形，却具有极大的价值。小号响起的那一刻，很容易被触动。我是春晓，在这里要跟各位道一声晚安，也邀请你明晚十点再来蓝调北京做客。如果你想要重温这个浪漫之夜，可以稍后再来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放。各位好梦，再见。

0: 小贺，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

0: 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三号夜间到四号凌晨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七度，最大相对湿度45%。四号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0%。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0: 初平阳的母亲开始陆续地和街坊们提前告别。初平阳忽然明白，待在原地是感觉不到岁月流逝的，只有离开的那一刻，人们才会感到时光的重量，情乡情才会各自油然而生。
1: 初平阳想好了，他的下一就叫十年的生活。就在这个时候，杨杰打了起床了没有？此刻杨杰正站在公安局的对面，他告诉初平阳，11:30可五分钟，今天晚上易长安就要被带回北京。啊，没问题，我会提前赶到。那以后长安会是什么样啊？不会那么久，我咨询了我的法律顾问，刚刚也请教了公安局的副局长，最多也就一两年吧。但是因为受到这个倒车案的牵连，事情显得挺大的，其实没事儿。不是这个意思，我是问十年以后你觉得咱们会是什么样，你长安、拂晓、我还有吕东他们。哦，谁知道呢。手机那边的杨杰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替初平阳遥想一下十年之后。这个问题他还真没有仔细想过。十年之后，恐怕99%的人都不会认真地想象十年之后自己是什么样子吧。但是他还的确做过一个关于公司发展的十年规划。在这个年初面向全体员工做的规划报告里，杨杰希望十年之后，他的公司将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好最大的水晶挂件生产企业。天然水晶制品的比例会缩小到总量的1/3，人工合成的水晶制品将增加到2/3以上。因为天然水晶的储量和开发正在急剧的萎缩，浪费过于严重。现在杨杰用一般天然水晶制品的下脚料做原材料，5年之后他将以小件天然水晶工艺品的下脚料，主要是现在的天然水晶挂件的下脚料为原材料，批量生产水晶挂件和小型的水晶装饰品。也就是说，他将逐步采用相关的技术，把现在一般天然水晶制品的下脚料的下脚料人工合成为接近天然水能源再利用，继续生产水晶挂件这些小事物。他对公司的前景是有着相当的信心和把握的，但是他也知道初平

0: 阳问的不是这个，而是十年之后他们这些人可能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这他还真没有想过，不过一些基本的预见他还是有的。长安呢，长安会是个英雄啊，我是说他从号里出来以后啊，他应该会转身在正道上走得比我们都远吧。正道上的先锋从来都是英雄嘛。并且我这次有一个预感啊，长安这次进去很可能就是他过去混乱生活的总结。你知道长安是一个有激情和爆发力的家伙，当然了，他只要把他的力气用对了路，肯定是没问题的。是啊，长安应该没问题。那你呢，杨姐？
1: 我那得问崔老师，我要跟着领导走，对不对？
0: 11:25，初平阳和杨杰坐在了拘留所的会见室里。他们没有告诉拂晓，也没有通知易培青老两口，能让他们俩见到易长安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那是副局长签了责任状的。会客室里的温度感觉比室外低了3-4度，让人觉得有点凉。整个房间的门窗、地板、天花板、桌椅和直径接近3厘米粗的钢筋铁栅栏都处于一种坚硬、冰冷和噤若寒蝉的状态。你会觉得这个会客室在本质上是拒绝交流的，它的存在完全是为了让双方体会沉默的必要性。他们俩能听见彼此的心跳，在基本合拍的两个火热的心跳之外，还有一个宽阔、傲慢和沉闷的心跳。这是这间会客室的。一会儿传来了铁门打开的声音，一条铁链擦刮地面的声音。两个荷枪实弹的公安压着易长安从侧门走了进来。除了胡子长了一点点，易长安的那张脸和他们天亮的时候瞥见的没有区别。衣服上的泥水已经晾干，只留下了土黄色的痕迹。天亮的时候他坐在车里，他们没有看见。说完坐了下来。你们别掉这个脸，能在这儿聚聚也不错，他们对我挺好的，没打我，你看。说着他把两只胳膊伸到了初平阳和杨杰的面前。因为副局长的面子，进会客室之前有关方面把易长安的手铐给下了。根据研究，手铐是世界上最容易让人触景生情的物件了。果然易长安的手腕上一点伤痕都没有。初平阳和杨杰每个人都抓住了他的一只手。哎，别干嘛呀？易长安把自己给挣脱出来了。这男人抓男人弄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咱先把正事办了吧，我在哪儿签？易长安那股魂不吝的劲儿还真不是装出来的，能跑他就跑，被逮着了他也不认为从此天就塌下来了，又不是没进去过。杨杰从档案袋里掏出了一式7份的协议和一支黑色的签字笔。按照要求，进来之前他们已经被搜过身，7份协议和那支笔也被检查和审核过。他们四个人和市文化局、淮中区区委、沿河风光带管委会必须共同签字盖章之后，协议方能生效。文化局是批准方，淮中区委和管委会是见证方。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政府的权益，文化局的秘书们字斟句酌，把条条款款都考虑到了，因此这份协议整得很厚，打印出来有10几页。易长安根本就没有时间通览协议，也没那个必要。协议上他们四个人的捐款额度一向暂时空着，总数100万，初平阳和拂晓两个人意思一下就行，杨杰要等易长安确定了数目之后才能决定最后自己拿多少。杨杰对他伸出了食指和中指。20万吧。易长安摇了摇头，他蜷起了右手的大拇指，把另外4根手指都伸了出来。40。哎呀，长安太多了，兄弟你还在号子里呢。易长安指了指初平阳。平阳知道啊，进去了我也不是个穷光蛋，在你们卡上呢，这个事儿啊必须速战速决。初平阳点了点头。行，你们听我

0: 他在桌子上面用手指写了一个30。易长安点了点头，但在他的额度下面却写上了35。写完了7遍之后又签了7次名。哎，我说签名的感觉是不错啊，怪不得都争着当官呢。一下剩下的初平阳拿10万，福晓5万。杨杰点了点头。等到看守警告必须出声交流的时候，这个环节已经结束了，而探视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杨杰说道，放心吧，家里有我们呢。哎，对了，慧慧那边怎么说？他嘛，他愿意等就等，等不了就嫁人，没事。账上摊在了桌面上，我绝不为难他。平阳，你给我带个信儿，嫁妆啥的我已经给他了，你知道的。另外我爸我妈的身体我倒不担心，有空你帮我照看一下就行。我爸的牛栏山二锅头呢，回花街的时候想起来给他带上一桶，想不起来拉倒，喝多了也没好处。哎，对了，他的那个群芳谱，你找个门路帮他出了吧，别说是自费的啊，他要版税就给他版税，他要稿费就给他稿费，我都准备好了。我还真打算气气我爸爸，让他们转告我进去了。后来想想算了，我再一下子把老爷子气成，我妈后半辈子也麻烦，别较这个劲了。别的就没什么了，拜托哥们了。看守在后面说道，行了，时间到。3个人同时站了起来，初平阳的眼泪开始越聚越满，要转着圈往下掉。易长安让他赶紧擦掉，他把初平阳的眼泪称作知识分子的软弱。易长安被押出会客室的最后一句话是，要是有人说我欠了他钱啊，只要竹杠敲得不过分就替我还上。
1: 一条运河，一座小城，写尽了一代人的青春与乡愁。岁月流转，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相遇、别离、追寻，在出走与归来之间寻找内心的答案与安放。从故乡到远方，从迷茫到坚守，耶路撒冷不只是远方的圣地，更是历经千帆后每个人想要抵达的内心

从警察局出来，两个人往人民广场走，找地方吃午饭。人民和广场都是大词儿，人民广场曾经也是个大地方，只是现在已经变得很小了，被各种饭店、店铺、游乐园，还有那些连艺术家本人都搞不懂的什么诡异的雕塑，挤得只剩下了一个圆形的喷泉，和周边只有一条车道宽的地方。幸亏这个地方变成了步行街，行人还能在路边的长椅上坐下来。杨杰和初平阳走到了一个看上去很像半流质的人体雕塑面前，一只白鸽子飞到了初平阳的肩膀上。这两年广场又添了新的一个景观，只要不下雨，每天就有专人来放两次广场歌。鸽子在初平阳的肩膀上站了5秒钟，斜着飞上了天。在鸽子的翅膀底下，杨杰看到了运河商厦2楼红毛饺子店的大招牌。

杨杰提议，吃饺子去吧，送行饺子接风面嘛。哦，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整个广场尽收眼底。饺子上来之前，他们为易长安干了一杯，希望一切都好。广场上纷纷扰扰，堆满的像一间年轻的懒女人的客厅，各种喧嚣艳丽新奇的杂物和小玩意儿堆满了窗台、沙发、茶几和地板。楚平阳说道，这些天啊，在街巷里走，我经常觉得这个地方跟我没关系了，它不是我的故乡了。杨杰点了点头，我也有同感，变化太大了。平阳，我从南大街一直往南走，在我的感觉里，这应该是通往水晶的方向吧，每走一步都应该离我多少年来在内心里形成的那个水晶的感觉更近一点，可惜不是啊，每走一步我反倒觉得离那个水晶的感觉又远了一点。平阳，我没有你那个理论和说法啊，我就是感觉那个地方不对劲儿。南大街往南，泥土下面摸上去沁凉的矿物断联系了，跟我的感觉没有关系了。是杨姐啊，其实变化我倒是不怕，我不怕有变化，不变化才是死路一条，对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是我不能容忍我的故乡被篡改。变化和篡改是不一样的，篡改是把这个弄得面目全非，不仅仅是水晶跟地底下断了，我们也在这个地方断了联系，这个城市本身也在跟它的过去断了联系。健康的发展变化应该是有它的内在的逻辑的，但是现在我们见到的更多的是强扭的瓜，是鸡同鸭讲，是嫁接，是转基因，或者说是石榴树上结了樱桃。哦，饺子上来了。杨杰把素馅和肉馅的饺子分开，把醋和辣椒油调好。平阳，上我你问我十年之后会怎么样，我还真说不好啊。作为一个商人，从财富的意义上来说，我自信应该比较成功啊。这不是一个风险性的经营，只要你的脑子不进水，按部就班地往前走，那就没问题。但是从一个整天跟水晶打交道的人的角度来看，我最担心的是，十年之后，我对水晶的那种感觉还在不在？是那种生理的感觉啊。你知道吗，平阳，我现在把手放到一块水晶上，我能感觉到一种类似女人的感觉，它会让我激动，充满了激情，会让我觉得这块石头是有生命的。其实这个话应该反过来说，是我能不能让水晶给我这个感觉。如果不能，那么十年以后你见到的可能就只是一个靠水晶赚钱的大老板了吧。他的兜里不会时刻都装着一块养了多年的水晶，也不会随时把水晶握在手心里。杨杰说着，从兜里掏出了一块形状不规则手表盘。这块水晶和董师傅带进棺材里的那一块是从同一块绿水晶上分解下来的。他又从衬衫里把挂在脖子上的水晶挂件拿出来，这是一块看不出妙处的菱形的透明水晶，一面刻着崔小轩，一面刻着杨点点，很有点甲骨文的样子。据说能刻出这个水平的字，全中国不会超过五个人。你看，也许以后我也不会像这样把一块平常的水晶挂件一直带在身上，把家人的名字刻在上面。哎，对了，平阳，你想不要一个这样的，我请雕刻大师帮你刻一刻。我要他干什么呀？我又没有

0: 可以刻到上面。杨杰突然看到楼下左手做了一个暂停状，哎，你等一下，好像是啊，好像又不是，发型不对吧？楚平阳跟着杨杰的目光往下看，广场上起码有200号人在东奔西走，起码有200只鸽子起起落落。喷泉已经多日不再喷水，喷水的地方落满了灰尘和鸽粪，尽管乱糟糟的如同集会，楚平阳还是在10秒钟之内发现了舒秀。刚才杨杰自言自语说好像是又好像不是，说的正是舒秀。杨杰记忆中的舒秀还是那个住在未名湖边的小屋里一头女朋友似的长发，而现在的舒秀是妻子和母亲，头发剪短了，还烫了几个大卷儿。此刻的舒秀蹲在鸽子群里扶着儿子周平原，他在告诉儿子，这些咕咕会飞的鸟叫鸽子。蹲在娘俩旁边的应该是保姆，跟舒秀差不多大的年纪，衣着和气质稍逊一些，背着一个双肩包，包外的口袋里装着蓝色的儿童保温杯。平原很可能是头一次看见这么多鸽子，跺着脚咧着嘴，两只胳膊学着鸽子扇动着翅膀。可惜他们两个听不见孩子开心的叫声。舒秀一手把着儿子的衣服，一只手伸直掌心向上，一只鸽子落了上来。他慢慢把手和鸽子移动到了儿子面前。平原的两手围过去想把鸽子抱住，鸽子飞走了。楚平阳看见舒秀和保姆一起大笑起来。杨杰看了一眼楚平原，是舒秀吗？
1: 是。
0: 那么10年之后舒秀会是什么样的呢？继续作为周志成的太太，还是成了周志成有钱的寡妇？如果是前者，希望他快乐。此刻的楚平阳宁愿舒秀终于爱上了自己的丈夫，这样的话10年之后他们有一个11岁的儿子，郎才女貌，舒秀相夫教子，整个淮海都知道大企业家周志成有一个所有男人都羡慕的贤内助。也许那个时候舒秀会比现在更丰满一些，40岁的女人了嘛，要适当的饱满一点，体态圆润优雅，皮下的脂肪还可以去除皱纹。那个时候的舒秀应该会全面的理解生活的真谛吧。即使自己10几年如一日的依然在京华晚报上开专栏，楚平阳也不希望那个时候的他还一期一期的整齐的阅读和收藏。他希望舒秀只是碰巧地看到了，会对自己的儿子说，这个写文章的叔叔妈妈认识，你在1岁的时候也见过他，仅此而已。除此之外楚平阳就想不出来还有什么更美好的生活了。那假如不幸他成了周志成的寡妇呢？楚平阳依然希望他能快乐，他希望舒秀能及时地怀念自己的丈夫。当然，舒秀会把平原健康茁壮地带进一个11岁的欢乐天地里，他会通晓一个母亲所有的痛苦和幸福，那他一定会比现在更坚强。就像周志成病逝之后的若干年里一样，舒秀会坚强地面对生活，而且会越来越坚强。此刻在广场上，舒秀把孩子交给保姆，站起来走到长椅上坐下，他的方向斜对着就是楚平阳他们吃饺子的窗户。他看着保姆弯腰领着孩子在鸽群里蹒跚走动，脸上带着只有母亲才会有的微笑。半分钟之后他忽然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他抬起头开始在人群里寻找，然后抬起了目光继续寻找。他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只是觉得应该去寻找。
2: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一路撒冷》。

一条运河，一座小城，写尽了一代人的青春与乡愁。岁月流转，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相遇、别离、追寻，在出走与归来之间寻找内心的答案与安放。从故乡到远方，从迷茫到耶路撒冷，不只是远方的圣地，更是历经千帆后每个人想要抵达的内心。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2: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

0: 就不信他不服软，
1: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2: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3: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

0: 这里是幺零三九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幺零三九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在人民广场上，舒秀把孩子交给保姆，站起身走到长椅上坐下。他的方向斜对着的就是初平阳他们吃饺子的窗户。半分钟之后，舒秀低头看了看地面，忽然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他抬起头开始在人群里找，然后抬起目光继续寻找。他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只是觉得他应该找。他的目光在人民广场的上空来回地巡视着，半空中有楼房和鸽子，更高的地方是淮海的天空，蓝天深如大海，白云像集体观望的羊群，偶尔还会有一架飞机穿过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大风。但这样的好天气对舒秀没有意义，他把目光降下来继续寻找。当舒秀看到红毛饺子的窗户的时候，初平阳往后闪了一下。杨杰对初平阳的反应感到很奇怪。当舒秀的目光周游一圈之后，再次回到红毛饺子店的窗户上，他对舒秀挥起了手，只挥了三下，在舒秀还没有来得及看见之前，他的手就被初平阳摁在了桌子上。杨杰笑了，怎么了？回忆的勇气都没了？哎呀，老大，饶了我吧。他没有办法跟杨杰说他们见过两次，见得干柴烈火，见得肝肠寸断。他还不要命地跟他的老公斗酒，姓周的告诉他，他很有可能有今天没明天，这都是一本糊涂账啊。假如十年之后的生活真的遵照梦境的指示发生了，那舒秀穿着亚麻布裙子和他坐在耶路撒冷的一间酒吧，喝完德国啤酒之后，他们会去哪里？他们会继续待在那个充满了庄严的石头的城市，或者他们会回到住处？

喜酒，然后再分手，然后再去往不同的方向，或者一起回到中国之后再吩咐不同的城市。杨杰忽然说道，行了，再别说故乡跟你没关系了，我看你啊就是到了毛里塔尼亚或者是长城空间站，半夜里醒过来脑子里转的可能还是这块地方。其实在杨杰的意义上这个论断是成立的，拿到毛里塔尼亚或者是长城空间站也必然成立，只要舒秀在，甚至舒秀不在，同样也成立。忘不掉的爱情，那就是你的第二故乡。鸽子飞起来，鸽子落下去，舒秀的目光一遍遍地转着圈。也许很多事情并不是像他的直觉所表示的那样吧，这个闹哄哄的广场其实什么都没有吧。假如他再看一次这扇窗户，假如他的目光能在这扇窗户上停留超过3秒钟，我就站起来挥动两手向他打招呼。窗户上的玻璃用清洁剂已经洗过，透明到了可以忽略其存在的程度，我已经把脑袋伸到窗前了。但是舒秀没有再一次光顾这扇窗户，他惆怅地坐在椅子上，茫然地盯着一个看不见的地方。他在怀疑自己刚才是不是灵魂出窍。这座生活了30年的城市，这个广场他来过了无数次，如果有什么奇迹送给他，怎么会等到现在才发生呢？他听见了孩子在保姆的搀扶下对着一群鸽子欢乐地叫妈妈。在楼上的饺子馆里，初平阳突然问道，你什么时候回北京啊？后天。有我的位置吗？有啊。怎么了？你提前回去啊？咱俩可以一块开啊。你带驾照了吗？没带。初平阳是想早点离开，有些东西看见的越少，故乡在心里留下的越多。你要是没带驾照，那就只能委屈你坐副驾驶了。酒喝到最后一杯，饺子吃到最后两个，舒秀和保姆带着孩子离开了。走出广场前，他最后一次环顾四周，目光在人群和建筑间磕磕绊绊地穿行，但是依然一无所见。他感到了左脑边的脑仁微微的发疼，并且从这天开始，每逢无端的若有所事的时候，他的偏头痛就会及时发作。杨杰把初平阳送回了石码头，接着开车去工厂车间。新的一批佛像挂件即将出品，他要去抽检这批成品的质量。贾凡陪着小何去选墓地了，选墓地当然是官方的说法，他们已经定好了在墓地的最边缘，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人要，价钱可以忽略不计。初平阳喝了一杯咖啡，把房产过户所需要的身份证、房产证和评估机构出具的证明等所有的材料准备停当。福晓带着天颂准时来了，井垮子秦素文跟在他的后面，一或者是帮着提前排排队。这两年淮海的房产交易跟全国的大趋势一样火爆的令人发指啊，淮海人也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人一样，只有两种人，不是男人和女人，而是买房的和卖房的，个个都像打了鸡血，争着抢着买和卖。买是为了再卖，卖是为了再买，再买和再卖是为了继续买和继续买，所以房产交易成了车站和医院之外第三个人口密度严重超标的公共场所。就算已经充分预估到了形势之严峻，到了交易所，初平阳他们还是被甩到交易大厅门外的队伍给吓到了。哪里像动用去，简直就像是在免费领取救济，很多人午饭都没有吃，勒紧裤腰带在排队。这其中

0: 起码有半数人也是勒紧裤腰带在买房子。按照交易的程序指南，他们应该先去二号窗口。秦素文从窗口附近跑过来，经过了30多号人跑到队尾，让初平阳拂晓跟他走。天颂的爷爷快排到了，这太神奇了。初平阳和拂晓望着漫长的队伍，不知道井垮子是如何做到的。井垮子得意地伸出了5根手指头晃了晃，我花了这个价钱买了一个号，哎，我就知道有排队挣钱的。这两年井垮子的头发白得触目惊心，从后面看就是一个白头翁，可实际上他比初医生还小一岁呢。现在初医生叫他叔叔也许都有人信了。井垮子这辈子没有干过几件投机的事儿，但是这一次50块钱他花得十分骄傲，在任何可以抱孙子的时间他都坚持把天颂给抱过来，现在他也抱着，理由是人太多，碰着磕着孩子可怎么得了啊。当然这种变相的插队肯定遭人白眼儿。初平阳和拂晓又不想伤害老人，初平阳从不把父亲看作老人，但是对井垮子他觉得实在找不到比老人更合适的称呼了，他不想伤害老人的自尊，所以就硬着头皮站到了井垮子买来的位置上。前面只有2个人，12分钟之后轮到他们了。在这12分钟里，拂晓告诉他如果现在改变决定还来得及。初平阳笑了，你给我留间客房就行，哪天我要是顺便怀怀旧。拂晓也笑了，那当然了，你的房间不会动的，天赐就是站在你的房间才知道抬头看见运河有多好。接下来我们还得缴纳给公证费，然后呢去。初平阳又不明白了，但是他的态度还是有所转变，这不是像领导的说话风格呀，改猜谜了。其实齐苏红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买下大和堂的目的，他继续跟齐苏红调侃，领导啊，你照顾一下老百姓的智商好不好，别那么拐弯抹角的。行了，初大博士，咱们换个时间再说这事儿吧。我现在告诉你啊，吕东的腿骨折了，小腿骨折，是从3院的墙头上掉下来的。哎呀，哭着喊着非得见你，说自己的尾椎骨摔坏了。什么？尾椎骨摔坏了？到底摔坏了没有？坏个屁，要么就是病情加重了，要么就是存心折磨人。我帮他请了2院最好的骨科大夫给他查了3次，他的小尾巴好着呢。好好好，我明白了，我现在就去。现在到他都嫌晚，你稍等啊。初平阳听见了齐苏红高跟鞋踩在水墨石地面上的咯噔咯噔的声音，背景里有含混遥远的人声，然后是开门声，你听听吧。齐苏红的手机里传来了吕东哼哼唧唧的叫声，平阳，你快过来看看我吧。这会儿的吕东躺在病床上，左腿打着石膏和绷带，用夹板吊在床尾。平阳，我的尾椎骨折了。听初平阳这么说，拂晓急切地问道，那他现在在哪儿？
1: 在2院骨科病房。
0: 哎，担心卢家仓的条件跟不上，齐苏红托人找到高干病房，卢家仓的医生陪护着。
1: 很严重吗？
0: 左腿的小腿骨折，还有他坚持说是他的尾椎骨骨折。
1: 哦。
0: 两个人这么一愣，4号窗口的工作人员敲着桌子，你们还办不办呢？工作人员的麦克风声音很大，夹杂了沙尘暴一样的杂音，你们两个到底还办不办呢？没看见队伍这么长吗？拂晓对窗户里的工作人员抱歉地笑了笑，不好意思啊，我待会儿再办。说着从队伍里退了出来，后面排队的中年男人担心他变卦，迅速地扑到了窗口前，先把位置占下再说。井垮子抱着天颂在8号窗口排第3道程序的队，这次他排到了队伍的倒数第4个人，看来他没有再加塞儿。秦素文一直守在拂晓的旁边，紧急情况他可以充当通讯员，丢掉这么好的机会他感到非常的揪心。哎呀，好不容易排到了，你怎么又不办了呢？

0: 其实他更担心这笔买卖中途发生变故，因为福晓能以现在的价格买下大和堂，他这个当妈的一直有一种脆弱的侥幸心理。妈，你跟爸爸带天颂先回去吧，我们明天再来接着办。有个朋友住院了，我跟平阳去看看。哎呀，什么朋友这么重要啊，一个小时就完事儿了，也等不了吗？是吕东。福晓平静地说出了这个名字。他不打算再遮遮掩掩地跟父母一块生活了。秦素文其实是一个很娴静的人，可就算是这样，听到吕东这个名字也忍不住哆嗦起来。在他看来，女儿这辈子整个就是毁在这个兔崽子手里的。就算考不上大学，福晓也不至于这么多年一个人漂泊在外，更何况我们家福晓怎么可能考不上？福晓的成绩可是一直都很好的，就是这个小子让福晓早恋了。福晓这么多年漂泊在外，让他和井垮子以为此生再也见不到女儿，让他们将孤寡致死，都是这个小子混蛋，他食了盐，让福晓绝了望，绝望到了音信全无的地步。这个人就是一个大坏蛋、大流氓、乌龟王八蛋。不行，我和你爸都不会同意你去的，除非他这会儿进了太平间。妈，我带天颂回来不是为了听你说这些的。秦苏文突然就沉默了，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了下来。福晓赶紧搀住了母亲，他知道自己话说重了，起码此刻妈妈是扛不住的。福晓在外16年，他无法想象如果自己再走，妈妈和爸爸怎么活下去。福晓没有威胁妈妈的意思，但是秦素文依然听得风声鹤唳、草木结冰，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福晓连忙拿出纸巾，妈，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和爸爸，我都30多了，我知道轻重缓急。好了，我们别在这儿哭好不好？你看这么多人都看着呢。无论是买房子的和卖房子的都挺着急的，但是谁也没见过突然在买卖的队伍里悲伤地掉下眼泪。没排到的全都转过头来看，看不明白的想，也许是为了房子吧。哭也正常，因为房子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一个能要命的大事情嘛。秦素文还是沉默，等井垮子因为天颂的提醒往这边看，发现苗头不对走过来的时候，秦素文才说，好了，妈不哭了，妈是怕了。你不知道这些年我和你爸是怎么过来的。你去吧，只是你不要告诉你爸是去看那个人。福晓的眼睛也瞬间红了起来，闪着泪光，仿佛时光隧道。这让初平阳仿佛一下子看到了10年后的福晓。时机就算是待在任何一个地方吧，福晓都会是那个最通达的女人。她会是一个好妈妈，即使没有天颂，即使她一直孤身一人生活，她也会是一个好妈妈。那么在她43岁的时候，也许就已经有能力和她
1: 自有声温，也有人间的光亮，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邀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三号夜间到四号凌晨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5%。四号白天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4: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5: 快乐在心头绽放。
6: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5: 您了几味呀？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欢迎大家在五一节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大家假期快乐，我是夏明。
7: 各位假期快乐，我是王维。
8: 昨天呢，我们带着大家伙一块了解了一下我们餐厅的最美劳动者啊。
7: 今天继续了解。
8: 说起来这两工种啊，可能大家伙还不是特熟悉。一个叫水台。一个叫打盒。

0: 其实我觉得打盒咱单聊啊
1: 啊，
0: 水台我觉得从名字上应该能多多少少懂点。
1: 哟，您猜测一下。
0: 那一般就是一拿菜单，请翻到最后一页。哦，你们这儿的酒水和饮料都是这些。好，水台。
1: 哎，是这意思
0: 是吧？
1: 对，酒水饮料就是他负责。
0: 哎，
1: 调酒师啊，侍、
0: 哎、
1: 酒师啊，
0: 是
1: 可能都算水台。
0: 是是是，您来一个86年的矿泉水，好。
1: 哎，这管子长不了。
0: 86年过期的矿泉水
1: 啊，行啊，就这个算水台。
0: 是是是，也许啊，
1: 您确定吗？
0: 也许
1: 啊，行，一会儿咱再揭秘啊。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个是打嗝，
0: 哎，打嗝，
1: 打嗝是吃饱了帮着葫芦是吗？
0: 反正这个也算是后厨的两个不同的工种吧。
1: 这应该是您吃不了，我帮您打包，是这意思吗？
0: 哎，哎，
1: 大概这意思吧。
0: 哎，
1: 行行行，好嘞，咱们就聊聊这两个工种到底有什么奥妙。
0: 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大概都说了，
1: 是
0: 分工不同，但是没有说谁重要谁不重要，
1: 都很重要。
0: 哎，大家是一个闭环，只有闭环当中每一个环节大家都能够跟上节奏，这样才能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团队。
1: 对，这才是光环。
0: 哎，是的是的。当然了，既然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假期期间我们要播出的节目，今天我们还依然当中的这些劳动者、
1: 没错，来吧。今天我们请来的优秀劳动者来自北辰洲际酒店中餐厅行政厨长马建平马师傅，欢迎马师傅。
2: 哎，各位听众大家过节好。
0: 先说一下啊，因为今天节目的最开始的时候小胖已经说了，厨师长都是什么活都不干，就是一个甩手掌柜。
2: 哎呀，
0: 指点江山。
2: 不不不不，不是不是，那得分哪种情况下的厨师长。
0: 哎，
2: 那么您比如说像我们工作当中呢，真忙起来的话，在一线的厨师长是还要参与到工作当中的。
0: 哦，
2: 啊，他不能完全的脱离到生产。
1: 行政总厨是真的什么都不干的？
2: 行政总厨也得干呀、啊。他费脑子呀、
0: 哎、
2: 行政的事儿您想想、
1: 好好好
2: 是吧，
1: 好好好、哎、
2: 其实呢在厨师长当中呢无论哪个阶层的厨师长其实还是要不能完全脱离一线的。那么尤其呢咱们说到了这个最基础的工作，刚才咱们提到了水台和打盒，那么这两个工种呢在我们厨房当中呢它也是一个最基础的工作。
1: 您先跟我们说说我们俩刚才分析的这个水台和打盒到底是不是干这两个的。
2: 是这样啊，就相当于他们的形式相当于什么呢，就跟二位老师的助理一样。您比如您出去一上班，你出去那路上后面跟着哎助理拿着包啊拿着密码箱啊跟着您。
0: 什么时候
2: 就没有吗？好好
1: 助理就一直没上过班啊。
2: 就是在厨房当中呢，水台呢我们的架构呢在砧板的下面，它呢主要呢是配合砧板的师傅来完成工作。
0: 哦，明白了。洗菜的。
2: 还不是洗菜，洗菜专门有洗菜的。
0: 哦，就我明白了。水产的。
2: 哎，有点接近了。
0: 对吧
2: ?80% 了。
0: 哎。
2: 它主要工作呢就是杀生。比如说杀一些鱼啊，包括一些处理一些粗加工的东西，那么这些工作来他们来完成。那么打盒的工作呢，其实呢就是相当于炒锅的助理了，也就是说他来帮助炒锅来完成这个整个菜肴的制作，比如说拿一些调料、一些合适的盘子，这些辅助工作都是打盒来完成的。
1: 完全不是咱俩说的那样，老板。跟酒水饮料有什么关系啊？人家不是前台的工作人员，人家是在后厨，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助理角色。
0: 嗯，对。
1: 你想那鱼杀不好了，是吧？那不都有腥味吗？
0: 对。
1: 您这肉处理不好了，那您主厨不得挑点毛病吗？是吧？
0: 是。
1: 包括您旁边，我这边正在颠勺什么的，我想要点什么调料，一看哟，这葱花怎么没了？啊，哎，你这盐也不加呀？你这酱油使的什么生酱油啊，咱们那酱油呢啊没炒出来，这可能都是打盒的问题了。
2: 对，没错，这就是相当于他准备工作没做足，那么就影响了咱们的出菜的速度和效率。其实呢好的有经验的打盒的师傅包括水台的师傅，他们呢除了手要快以外呢更多的需要一些灵巧劲儿。尤其打盒这个工种，那么他一定要知道师傅们下一步要用什么要做什么，也就是说不用太多人去说的时候呢他已经主动把这工作完成了，这就是一个好的打盒。
1: 咱先说打盒、
2: 啊、
1: 我觉得您说完之后我觉得打盒不好干，比如下边来了一什么菜您不

0: 得把料都备齐了呀。
1: 没错，
0: 说明您知道这菜大概用什么料，且您大概知道这怎么炒。
1: 没错，
2: 但也简单吧。
0: 怎么简单啊？
2: 不不，你比如说啊，无论是在星级酒店
0: 啊，
2: 或者是在普通的餐厅，
0: 嗯，
2: 一般菜单上都会有大拇哥的菜
0: 啊，
2: 对吧？这是属于哦，人气很高
0: 啊，
2: 来的必点。那好，那我知道这些在每天的点菜至少 80% 的客人都会点，我提前先准备出来，
0: 嗯
2: 啊，对吧，
0: 嗯，
2: 那这个是可预见到的，
0: 嗯，
2: 没什么问题啊。那其他的那些可能就需要咱们那个啊大堂那边点菜的那些服务员就得跟人说，哎，先生您点这个菜可能做的有点麻烦，
0: 嗯，
2: 啊，半个小时您还要吗？您要说哦我不要了，没问题，还是大拇哥的菜多，
0: 嗯，
2: 提前准备保证跟得上，
0: 嗯，您的意思就是反正就这么多量，
2: 哎，
0: 哦，
2: 那你想啊，可能每天就预计说，哎，这个菜大概50份，那个菜大概20份，也就是备着这么多的，很有可能到一个点的时候就跟前头说，哎，你赶紧说一下，这菜罄了，售罄了，没有了，别点了，再点也弄不出来了，对吧？
1: 您这管子还招人吗？我来干得了，
0: 哎，太好干了，让您说的。
2: 你没看我们这管子现在朝不保夕。
1: 是这样，就是其实呢，真正的好的打盒的兄弟们呢，他呢是一个我们厨房炒锅的储备军。也就是说呢，因为他呢经常看到这个师傅们怎么炒菜，他们呢在他们的眼里呢已经完全的能够记下了。那么需要的呢，就是只要有一个机会，他上炒锅稍微的加一些培训和锻炼之后呢，基本上就能够成才，也就是好的厨师了，炒锅的师傅了。
0: 哟，哎，那比如说照您来讲啊，
1: 嗯，
0: 一般跟着您打盒的，是不是都是您最钟爱的徒弟？
1: 其实我工作当中呢，因为有的时候呢节奏比较快，真的还给我打盒的人呢，还一般跟不上我的速度，所以说呢，还要相对来说呢，就是可能干的时间长一点，经验更丰富的人来给我打盒。
0: 哦，
2: 得是有默契的。
1: 哎，对，他至少他在这儿干了很长时间，他了解这个厨房整个的运作。您比如说像我的吧，我呢刚入这个行的时候呢，我就干的打盒。那么其实打盒是一个特别好的厨师，因为你在后面你看天天看师傅炒菜嘛，你就能够有一些总结和一些心得了，所以说呢他是一个炒菜师傅的未来的这种培养的基地，
0: 嗯，
1: 相当于，
0: 嗯，
2: 那我理解成这说我是主治大夫，
0: 哎，
2: 然后小胖呢
0: 主刀大夫，
2: 哎，对，小胖呢在边上就
0: 二刀
2: 啊，就我只要一看他就知道，好，明白了，递个镊子，我再看他，
1: 好，提前准备好了，嗯，
2: 通过马师傅刚才说这，我总结了几样啊，
0: 您说，
2: 第一就是打盒的跟炒菜的两个人算是搭档，
1: 是
0: 最佳拍档，
2: 哎，最佳拍档，这是第一啊。第二我感觉出来了，打盒的吧雕工还不错，
0: 对，
2: 对吧，没人弄个萝卜花啊，弄个小凤凰，啊，往盘子里摆的这个，
0: 反正得有手艺。
2: 哎，是有点小手艺。第三，我也感觉出来了，这个打盒的脾气应该还不错。
0: 哦，
2: 对吧？
0: 是。
2: 你说，但凡什么没弄好，人家炒菜的大师傅就回头就说那大师，好的，我的问题，我接着弄。你说这要脾气不好，不蹭了吗？
0: 哦，
2: 是这意思吧？
0: 也是吧？
2: 哎，
0: 估计主厨是不是也不敢呲的打盒的呀？
2: 啊，不应该吧？
0: 不是，您比如说您要是做主厨啊，
2: 嗯，
0: 我是给您打盒，
2: 嗯，
0: 您老呲的我哈，
2: 嗯，
0: 那好嘞，反正上面贴着厨师号是您的
2: 啊，
0: 对，我随便给你加点什么，你还能干吗？啊，一会儿投诉，
1: 我是有厨德的人，
0: 啊，哪能这么干呢？啊，
1: 不能这么干，
0: 实在听不下去了，
1: 这对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是这样，其实呢，有的时候呢，厨房的人呢，他虽然分工很明确，
0: 嗯，
1: 但是大家干起活来呢，他像一个精密的机器，其实大家配合起来呢，还是挺默契的。当然，这里面呢，会有一些小插曲或者小的矛盾的时候呢，
0: 嗯，
1: 还是在人为，在于沟通。往往有的时候工作忙的时候呢，可能大家说起来的这种声音啊，包括语气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呢，私下里他们关系都非常好，不会说因为工作上的事而影响私人的感情。
0: 嗯，
1: 就是下了班之后，他们可能出去喝点小酒啊，或者聊会儿天啊，会有沟通。
0: 嗯，
1: 但是工作起来的话，因为大家很忙，比较忙碌，那么这时候呢，没有时间去解释和。

0: 说过多的话，那么还是挺默契的。应该
1: 厨师师傅一般一个主厨就会配一个打盒的、
0: 哎、
1: 还是我可能一个打盒我服务三四个厨师师傅呢？
0: 那得看这个打盒的师傅他的手快不快。
2: 对，
0: 你比如说有的店呢，好的打盒的师傅他可能基本上一个人能至少打两个人的盒。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刚入行他经验不足的话呢，那他刚开始干肯定是一个人能够给一个人来配合完成工作。嗯，
1: 这个咱了解了打盒的师傅都是什么样的工作啊、
0: 嗯、
1: 包括什么样的师傅能做打盒这项工作。我接下来想特想问问您，
0: 嗯，
1: 因为说句实话啊，说到这个词儿为什么大家陌生呢？第一，他不

0: 河这词儿是最早从哪儿来的呀？
1: 它这个河呢，其实呢是广东人，也就是香港师傅和广东师傅，他们做粤菜来这么叫的。它这个河呢，就是荷花的河。那么荷花这个河的话呢，是草字头的。那么他们分起来的话呢，就认为这个呢，就是一个，其实咱们最早咱北方菜叫打下手的。后来呢，他们随着这个菜系引进过来之后呢，尤其在90年代初的时候，他们比较火爆。那么就大家这个行业呢，就随着他们
0: 就都这么叫了，
1: 随着他们就叫了，对。
0: 哦，就是他这个也就是从粤菜师傅那边叫出来的。
1: 哎，没错，
0: 不是比如说什么音译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
1: 不是、
0: 哦、
1: 他们这个香港师傅、广东师傅就把这个打下手的叫大盒。
0: 哦，原来在比如说咱们北方菜师傅们啊，鲁菜师傅们，他们也是一定要有一个打下手的，是吗？
1: 有，以前也有，但是以前呢，咱们呢可能就叫一个是打下手，或者呢叫厨工了。那么师傅呢就叫厨师。如果分呢，应该是这两大类，就是厨房里的小弟，也就是说学徒的叫厨工。那么师傅呢，可能就叫厨师或大师傅，
0: 还
1: 是这么叫的。
0: 像打盒的啊，比如说我这样的一个小白，有了一点点的基础啊，我去您那儿应聘去，您问我您有厨师经验吗？我说哟，没有。那你想干什么呀？我能当打盒的吗？我能直接到这一步吗？
2: 肯定不行。
0: 这不成啊。
2: 对对对。
0: 我各种调料我都认识啊。
2: 不，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首先在一个正规的餐厅，就比如说像马师傅，因为马师傅科班出身，那他是不是科班出身，是不是所谓的野路子出身，应该是在所有的流程当中他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当然并不代表说谁就好谁的不好，没有那个意思。但是从我的理解上来说，我倒是觉得你想最后能够到总厨这个级别，应该一步一步来。
0: 哦，是啊，
2: 对吧？就比如说你应该先从比如说那个摘菜呀、切菜呀、揉面呐、就等等方方面面的，您都应该了解和学习。
0: 这我都会啊，我在家做了20多年饭了，
2: 这是两回事儿。这就类似于你比如说啊，你是医学院学医的啊，然后你在最开始学医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分科，然后你到医院去实习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科你都走一遍。什么内科呀、外科呀、妇科呀、眼科呀，所有科都走一遍，然后最后你进到医院当中，你保证是先从病房走起。就是先，因为年轻嘛，病房可能更复杂呀，很辛苦，但是积累经验会非常的快。最后才定了，行了，你去牙科吧。
0: 是
2: 大概是这样，
0: 就是我牙疼住院的是吧？
1: 其实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呢，就是我们呢，其实有一个岗位的交叉培训。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岗位的交叉培训，所谓。其实呢，更多的呢就是，如果说一个人进到厨房，我们首先呢就根据人的性格，包括他的身体条件，我们来分工。您比如说有的人个儿比较高，他力气比较大，那么我们一般呢就会给他放到这个上闸，也就是说蒸东西，因为他个子高嘛，他够蒸箱的顶层的时候呢不费劲。那么您比如说觉得他这个人性格比较外向，很好沟通，而且呢又很聪明，你跟他通过聊天呢，简单的聊天你能了解到他这个人的那种机灵劲儿很有。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呢就给他放到大盒了，因为他比较灵活。那么有的人，你比如说他性格比较内向，相对来说呢，不爱说话，那么呢这种人呢，一般呢就给他放在比如说面点或者凉菜，他干活的时候呢可以认认真真静下心来干活，不至于说天天跟人聊天啊，完了他可以安心的静下心来干活。是这样分工的。
0: 就是看性格，
1: 还是因人而异。
0: 其实能进去的大家都是有手艺的。基本上都是专业毕业的，能这么说吗？
1: 对，我们其实呢，厨房的员工呢，基本上我们不挑人。你比如说像我吧，我觉着任何的一个人呢，都是有他的优点和缺点。就是你一定要放大了看他的优点，如果你要放大了看他缺点的话，那就这个
0: 人没法看，
1: 没法看。谁都有缺点，对吧？
0: 是，
1: 还是我觉得应该更多的还是因材施教。所有的人呢，我们都觉得都是好员工。
0: 问您一真事儿啊，如果我这边不当主持了，我去您那儿，您觉得我能干啥呢？
1: 总厨。
2: 总被开除、啊、知道了吧？
0: 哦，行嘞。
1: 不是，我觉得您至少干我们的餐饮部总监没问题。
3: 哎呦，
0: 您别闹。
3: 哎呦呦呦，
1: 对吧？
0: 我说后厨，我就想在您手底下干。您给我安排个什么活呢？我这性格，
1: 那得说您最爱吃什么呀？
0: 啊，
1: 肉
0: 啊，肉啊，
1: 肉的话，那您就还是干热菜呗。
2: 红啊，
1: 热菜
0: 行啊，行啊。
1: 这炖一锅肉，
0: 然后
1: 自己第一口尝了。
4: 啊，是啊
1: 啊。或者那
4: 给我工资吗？还是我给您钱？
1: 要不然您就干凉菜，凉菜那肉都是即食的呀，您随时可以抓点吃啊。
0: 哦，
1: 有诱惑吗？
0: 这太不是，您这是开玩笑的。
2: 我提醒你啊
0: 啊，
2: 哎，别看现在你觉得有诱惑，你就吃一星期以后，你再看的你就想吐。
1: 那不至于，
2: 那真也
1: 不还真是，还真是，就你
0: 真是，
1: 当你那个。你在这经常在这环境下，你就已经厌倦了。
2: 你看
1: 着那个东西，你觉得没有胃口了。
2: 你看，
1: 确实是，嗯。
2: 哎，这就类似于，我不是说某上学的时候在 M 打工
0: 啊、哦，
2: 对吧？人说了，随便挑啊，就是这个成套的这汉堡，
0: 哦、
2: 随便来啊，反正就一顿饭嘛，
0: 嗯，
2: 相当于弄个套餐。哎呦，一开始我觉得太值了，爱吃，真的。到后来，我一闻见那味儿，我都恶心。
1: 我估计吃一周之后就开始厌倦了，
2: 对吧？
1: 因为人呢，其实即使你爱吃这东西，你天天吃的话呢，它也是一种负担。
2: 哎、嗯，
0: 这还得轮换起来。
1: 哎，
0: 早上呢去面点部，
1: 是吧？不，您从礼拜一，您一周啊七天，您有两天休息
0: 啊、
1: 哦。也就是说，从周一到周五、
0: 哎、谢谢
1: 啊，周一到周五您轮岗来
0: 哦，
1: 好不好？这样最适合您，就说永远不会枯燥和厌倦。周一在凉菜，周二咱们干砧板。周三干炒锅，这么轮着来，好不好？
0: 老板，五一之后您自己盯着。
2: 不，你还得再听马师傅说。那马师傅，我给您多少钱？
0: 马师傅说，那得看你吃了多少。
2: 好了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跟马师傅主要聊的是，一个是后厨当中的更细分的分工，
0: 哎、
2: 一个是水台，还有一个是打盒。我们在上半时段呢，让马师傅简单的说了一下关于打盒。
0: 哎。
2: 我们基本上明白了打盒的重要性
0: 啊、
2: 嗯，哎，
0: 一会儿下半时段咱聊聊水台，
2: 哎，
1: 好的，
0: 水台
2: 酒水饮料怎么点？
0: 反正听说这是餐饮是吧？餐馆里边利润最高的那个，啊、
2: 真的？
0: 那他必须毕业
2: 哦，要不然酒店酒排前头呢？
0: 那当然，您说一听呢，
2: 哦，
0: 你就卖多少钱？
2: 哟，
0: 是不是？
2: 那怎么也得二三十。
0: 你外边卖多少？
2: 这几块，
0: 十倍、啊。
2: 你看看，
0: 一般的菜它有这样价。
2: 而且这两天我听到最新的消息 ，C 他们家据说原材料因为提价了，所以他们要涨价。
0: 嗯、哦，是吗？
2: 哦、
1: 本身咱也不喝，无所谓，跟咱们忽略不计。
2: 不，哥，我主要盯着他说。
1: 哦哦哦哦，
0: 没事，我喝 B 他们家的。
2: 哦，真的？
0: 啊、对。
2: 哦，那也行。
0: 行。
2: 哎，
0: 嗯，好吧，一会儿咱再慢慢聊啊。
5: 人生苦短，
6: 再来一碗。

0: 厅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幽默段子，美食知识开胃，
2: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0: 咱们今天说，
1: 我们聊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这两个职位啊是最能学东西的。就对于年轻人来讲，一个是打壳，其实您一直如果跟着，比如说跟着马师傅，那您其实偷的就是马师傅的师啊。
2: 当然，
1: 您就知道哦，大概怎么炒。如果真是细心的话，哦，这儿炒三分钟，哦，这儿哦，火又改小了。我等您走了，下班了之后，我按照您这，我也走一遍呀。我尝尝，哎呦，哦，马师傅吃的是，哎呦，其实我做的好像跟马师傅做的味儿不太一样哎。我第二天再研究呗。
0: 是，
1: 出不了一年，您也出师了。这水台也一样啊。你所有的厨师最开始要干的是什么？不就是处理这些东西吗？蔬菜其实还好啊，但是尤其像这鱼类的、肉类的，其实也还好，但是。您如果真是一个特别大的馆子，那上来那肉可能哦还挺大的，那您怎么庖丁解牛啊，对吧？这都是您在这儿待了一年之后，基本上您的基本功已经打得扎扎实实了，而且呢您要再细心点，可能还能玩出花来，您离那主厨的位置就越来越近了。
0: 是
1: 吧？
0: 是，就是从我们的行业里面来说呢，就是打盒的一般当他积累够经验之后呢，他就可以上炒锅去炒菜了。那么如果水台的师傅呢，他干的时间长了，他有经验之后呢，一般呢都会提升到砧板来做一些加工工作。是这样逐级的往前进的。也就是说这两个工种呢是在我们厨房里面是相对来说比较基础的工作。但是刚才您说的有一个观点呢，我认为有一点想法。就是您说青菜处理起来相对来说简单。其实

0: 呢，西兰花它藏在里面缝隙里面，你发掘不了，所以说呢，它一定要用淡盐水彻底给它洗干净，把这个虫子呢洗的就是，你别你吃一西兰花里面有虫子呢，客人肯定不满意啊，是吧？所以说还是有它的技巧的，嗯。
1: 就这出城率啊，我这边也要跟您请教一下。
0: 您说，
1: 我去后厨转过几次啊，我感觉其实师傅们在处理食材的时候，要比我们在家处理食材啊，所谓打着引号的浪费，浪费的多。为啥呢？就是家里其实你看不挑样啊，但是后厨的其实师傅们对于样的要求还是很高的，有一次我们去南方菜市场买了一大捆的菜。然后我说：“哎呦，您买这个是今天用的吗？”说：“不是，就是一会儿咱们做一盘用的。”当然它那个能吃的部分不多啊，不过那个嫩，比如它挺长一根，它其实能取到的，连十分之一可能都不到。你摘出来之后，这一小盆也就一小盆扔的那一大捧。我说：“哎呦，您这扔这么多呀？”他说：“这个老了没法吃了。”所以出成率其实在后厨来讲，是不是说？我对于好的东西的保护要更完善一些，而真不好的我是真不要的。
0: 当然了，您一定保证这个饭菜质量啊，你不能把这个不能要的东西给客人炒了，这肯定是。但是您说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从咱们

0: 的东西呢一定要达到我们质量要求，完了在这基础上呢再经过我们的精挑细选加工之后呢，它就变成一个完美的菜肴。嗯，
1: 一说到采购啊，
0: 嘿，眼睛亮了。
2: 哎呀，看来这活也是个肥差呀、啊、
1: 老板，这我觉得比那饮料还挣钱、啊、
0: 那你就干采购去。
1: 哎，那可以 这太可以。我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啊，是真的能为自己。
0: 咱们馆子不是配的奔驰采购吗？您再开着奔驰四处溜达。
1: 是是是，
0: 采购去。
1: 问题没有采购的钱，油钱也不给报。嗯，我觉得这采购真的是一门学问。我看好多的，咱不说大馆子，比如说咱们酒店的，那一定是有专门的采购部的，是吧？
0: 对，
2: 会有
1: 人家一个 team 来负责采购的。
0: 嗯，
1: 但是小馆子，我看好多的啊。都是老板亲自去采购，
2: 那当然，因为他怕跑冒，
1: 你看还是会跑冒，
0: 亲力亲为嘛。
1: 但是除了这个，好像更多的是他真的能看出来哪个食材好，哪个食材不好。
0: 嗯，其实呢，经常有经验的菜市场买菜或者进一些原材料的时候呢，首先他有固定的渠道了，因为我经常买，我365天都买的情况下呢，我跟这个市场的人都已经很熟了。那么你比如说哪家卖什么东西他比较擅长，或者说他经常合作，其实就已经有一定达成共识了。或者说有一定基础，
1: 你也知道我要什么。
0: 对，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他们一般呢熟的情况下呢，都是提前沟通一下，明天给我准备好什么什么什么，把这个我们要买的计划呢就列给他，告诉他之后呢，他就按照咱们的要求去准备货了。基本上是这样。
1: 我那一次在一个店探店的时候啊，外边看见主厨特别温文尔雅的一个人，说话都悄声细语的。你说啊，即便在后厨炒菜啊，他的音量会提高，但是语气很温柔。比如说啊，夏明，你这个翻得快一点啊，也都是这么温柔的语气。早上应该就是早上的时候，等于是材料来的时候，他打电话，哎呦那个凶哦，说什么呢，就是可能来的一批鱼吧，他的鱼的大小，他说我怎么能要这样的鱼呢，这鱼根本就不够大，够我一个装盘的吗？就开始跟对方的应该是供应材料的那边的人在交流。说这鱼怎么样，11点之前，当时已经10点多，11点之前必须把我要的鱼赶紧给我送来，否则不在你们家订了。当时真的有一下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师傅，您是每天早上所有材料来了之后您是要盯着看的是吗？当然了，要不这我今天的出品我怎么保证啊？这个是吗？
0: 这个师傅肯定是一个责任心非常强的好的厨师。那么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说呢，好的食材是我们的命脉。因为只有好的食材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做出好的菜肴。如果说您送的质量不好，或者说尤其有一些那个不符合我们要求的，那我们做出菜的话呢会打折扣。所以说这个师傅还是挺有责任心的。
1: 要不有些人都说我看那个网上购物的啊，他有的那个食材啊，他的广告语就是什么我们专供什么什么什么地儿的、就是我们家是专供什么什么什么地儿的。就是人家已经作为一个广告语了，
2: 就相当于我这水准都是这些餐馆的、
1: 对，就非常高了。
2: 是，
1: 而且那个时候我去连云港，坐着一个小货车吧，算是从海边往回走，看见有人拿了一兜子的那个小海虾，我们就说哎，您这海虾能不能匀我们点儿？你怎么卖呀、他说我这不是卖的，我这是专门供酒店的。然后跟我说我们这虾呀是挑了一上午我们挑出来的，才供给酒店。做什么呢？做就那个醉虾。就是在连云港非常有名的一道菜，几乎每个馆子都有。上来之后呢，那虾还都是活蹦乱跳的，非常新鲜。直接倒上酒，来点什么其他的小调料的，往里一放，这边啊，等着喝多了之后，你就可以开吃了。极鲜美。他说我们这是挑完了之后才送酒店的。
0: 对，因为它大小得一样，而且它新鲜度必须要保证。
2: 对。
1: 哎，咱们说完水台了，我们能不能往上晋升一下？晋升到砧板？
2: 可以呀、
1: 行吗？
2: 可以呀、
1: 既然马师傅说了，如果水台干得好，是可以晋升到砧板的。
0: 是，
1: 砧板的师傅主要考的就是刀工了吧？
0: 主要是考的刀工。除了刀工以外呢， 他还有对这个食材的腌制，这是他们来负责
1: 啊，这也大管
0: 哎，对，
2: 上江挂户
0: 哎，没错，
2: 嗯，
1: 真的，我觉得主厨越来越好干了，哎，
2: 你对对吧？
1: 怎么什么都管了呀？
2: 主厨就只要不怕烫就可以了。
0: 这个主厨他不是不光不怕烫，他得会知道怎么做这个菜，这是最基础的啊。这个其实好的砧板师傅呢，他们呢。还有一个他们最本事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节约咱们的成本，在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1: 嗯，
0: 您比如说咱们一个大型宴会啊，今天办一个30多桌的婚宴，
1: 嗯，
0: 那么需要他用多少菜，他需要用多少肉，他要心里有一个数。你不能说这30多桌来了之后，这300多个客人往上一坐，菜不够了，那这就失误了。
1: 嗯，
0: 或者说呢，这个菜太多了，那我们的成本呢也受不了。所以说呢，就是他要控在这合理的范围内，这也是一个考量一个好的砧板师傅的功力。嗯，
1: 哦，就这个是砧板师傅来负责的，
0: 对，他叫霍负责。
1: 哦，
0: 哎，所以说这个好的砧板师傅，尤其我们一般分呢，就是头砧、二砧、三砧、四砧这么排下来。
1: 嗯，
0: 那么所谓砧板的厨师长或者砧板的老大来说呢，叫头砧，他一定是一个干的时间比较长，他最。整个的把控能力非常强的人，
1: 哎呦，真的是每一环分得太细了。
0: 对，一个好的砧板师傅，他相当于一个半个厨师长了。
1: 哦呦，
0: 也就是说，我对这个厨房团队呢，每个人呢都比较信任，但是他对一个厨房来说，整个的运作来说呢，他还是最重要的。
1: 嗯，您说连腌肉的部分都负责了，
0: 对。
1: 就是有一些比如说要提前腌制的，
0: 嗯，
1: 那这位师傅得到，就是得提前把它全部准备出来，包括调味也都是这位师傅来负责。
0: 调味是炒锅的师傅，就说腌，你比如说咱们蚝油牛肉，
1: 嗯，
0: 比如说啊，
1: 嗯，
0: 咱们有这个牛柳，完了切完之后呢，切成片，切完片之后呢，它需要呢，在这个牛肉根据它的老嫩的情况，完了它要灵活掌握，再放一些它放的调料给它腌制一下，腌完之后呢，炒锅的师傅呢，在他腌好的基础上呢，滑出油来，再去调味炒，
1: 哦，
0: 是这么配合的。他腌制的时候呢，更多的呢，因为每次来的牛肉的质量可能不一样，你比如这批来的呢，这个牛肉可能会老一点，跟以往来的呢要老一点，老一点呢，他用手一掐的话呢，他就知道它是质感，比如说这个肉可能会比较老，所以他腌的时候呢，要细点心。多下一点东西给它腌得嫩一点。嗯，
1: 砧板的师傅也有自己的工作台是吗？
0: 有啊，砧板我们是这样，我们分成三条线，也就是说呢，炒锅是一条线，打盒呢夹在中间，完了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砧板的师傅呢在打盒的后面，是这样排开的。
2: 嗯，
0: 哎，
1: 底下是有个小窗口，比如砧板师傅我做完了之后，我处理完了，我把这个东西给你。
0: 哎，没有小窗口，我们都在一个平面里面，在一个厨房里面。
1: 哦，
0: 那么砧板师傅呢，他在最后面，
1: 嗯，
0: 最后面他的工作台呢下面呢一般通常都是冰箱，因为呢他很多东西要放到冰箱里冷藏，他呢把这个菜配完之后呢，就随手就给打盒的了。
1: 哦，
0: 打盒的再把这个，
2: 就是。回头拿，回头拿。
1: 哦，
0: 对，就跟那个中药里面抓方的一样。
2: 对对对对，
0: 它后面有很多小盒，它就给它抓好了就行了。
1: 哦，
0: 还是挺好玩的。
1: 明白了，那我再问问您啊，就是在咱们的后厨来讲，我们先不说前面的，后厨来讲，它的晋升的通道是什么样的？大概比如说，我先是小零工厨工啊，比如说我摘摘菜啊干嘛的，然后慢慢的呢我长到了像水台，然后是砧板的师傅，然后是打盒的，然后是主厨，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吗？
0: 我们的工作当中呢会经常的就是让他们岗位轮换，轮换的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人呢有更多的学习机会。其实呢相对来说呢，这个骨干力量，比如说头砧呀或者头火呀这种炒锅的师傅啊，他们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但是底下的这些厨工，也就是说厨房的小弟兄弟来说呢，他们是要轮换的，这样能他们能学到更多的东西。但是一般呢，有的时候呢，刚才我是说呢，就是因为有的人性格他可能他更适合干这个，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不需要轮换了。你比如说他性格比较内向，他不爱说话，但是他干活呢很认真，一般就给他放到面点，他就在面点一直可以发展下去。
1: 好嘞，
0: 好好好。
1: 这最后，老板，我能不能问个问题？
2: 可以，可以。
1: 最后一个问题啊，
2: 别问钱的事儿啊，
0: 采购也不能提啊。
2: 哎，
1: 那我没什么可问的。不是，真有问题。
0: 嗯，
1: 您看啊，好多的厨师师傅，我一看朋友圈啊， 都是大概到了比如十一二点，
2: 嗯
1: 啊，甚至更晚的时候，都说今天的

0: 例会
1: 啊，就在开会，
0: 都是后厨的厨师师傅们，包括可能是打活的师傅们啊，水台的师傅们，砧板的师傅们，坐在一起开会。他是开什么会呢？都聊什么呀？
2: 他一般呢，就是我们这种情况下，就是餐后我们要一个总结，
0: 嗯，
2: 就是整个这一天结束之后，我们发现了什么问题，完了我们第二天要避免怎么样，
0: 嗯，
2: 或者说第二天我有什么预定的情况，有什么特殊情况，都要在通过会议呢来解决。还有呢，就是有的像我的习惯就是，我喜欢在这种开餐之前开会。
0: 哦，
2: 哎，那么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管理的方法不一样啊，就是分两种形式，一种就是开餐之前，
0: 嗯，
2: 还有一种开餐之后，
0: 嗯，
2: 它是一定要总结的，不断的总结，这样的话呢，避免大家沟通起来呢有问题，让它更顺畅，让这工作呢整个更协调性更好。
0: 嗯，后厨在忙起来的时候，真的跟打仗一样。
2: 是，
0: 您在打仗之前的或者开餐之前的动员，是不是也跟那我们看的有一些体育教练似的？到这个啊，叫 fighting， 我们要打起精神来，为客户提供最好的菜，是会有类似于这样的激励吗？
2: 那个稍微有一点演绎的成分。
0: 哦，
2: 但是呢，我们呢，因为我们是做酒店的，我们有酒店的要求，倒没有那么激烈，但是呢，也是要至少要严肃一点，让大家紧张起来，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这是一定要做到的。嗯，
0: 好吧，今天聊了两个工种。砧板我们也跟大家一块聊了聊，
3: 简单的说了说，
0: 真是和我们想的不一样，
3: 不一样，不一样。
0: 嗯，
3: 所以还是那句话，基本上在后厨当中，每一个员工其实都是必不可少，
0: 嗯，
2: 对，
3: 都是不可或缺的，
0: 嗯。
3: 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职责，然后形成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闭环，
0: 嗯。
3: 这样的话，一个团队才能够接所有就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是，而且每一个岗位上的师傅手里真有活，
3: 对。
0: 是吧，所以他每一个岗位都是在闪闪发光，
3: 是是
0: 啊，真是厉害。好吧，今天这个我们五一期间的餐馆后面的最美劳动者，我们先聊到这儿。
3: 嗯，
0: 也谢谢马师傅跟我们的分享，辛苦行政总厨。
2: 哎，您客气，您客气。
0: 这个我跟您说的，这个您还是要那个
2: 采购什么时候招人的时候，我给您留着。
3: 哎，
2: 啊，好吧，
3: 好的，
0: 嗯，啊，这个酒水这边也行。
2: 哎，好，
0: 包括您那个就是那个轮换啊，轮换起来啊，今天吃这个不是，今天在这儿工作啊，明天在这儿工作，那个咱也可以聊聊。
2: 不是，下次这么着吧，我出新菜品尝的时候叫着您。您帮我品尝去就行。
0: 哎，
2: 这菜咸了，这个再辣一点更好。
0: 哎呦，行，
2: 这活行吗？
0: 哎呦，这太适合我了。
2: 好嘞，
0: 这个就挑毛病嘛，不就是？
2: 哎，对对对，
0: 太好了，太好了。用我给您钱吗？
2: 不用，不用。
0: 好，行行，
2: 咱们这关系谁跟谁呀？
0: 好嘞，哎，就这么定。
2: 嗯，
3: 但是你去的时候记着带着药啊。
0: 为什么呀？
3: 啊，那你想一旦咸了，你不得吃点药？
0: 那不用。不至于，不用不用不用，我有信心啊，对对对，好吧，
3: 嗯，当然在此也要再次谢谢我们的马师傅，
2: 您客气。
3: 我们今天呢，主要跟大家聊了聊后厨当中的另外的两个工种，
0: 是的，
3: 哎，让我们又对后厨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吧，
0: 哎，
3: 希望大家在平时去餐厅啊、去酒店吃饭的同时，您吃到的每一位美味佳肴，一定要记住，都有我们后厨的师傅们啊辛勤的汗水。
0: 真的，真的，通过我们这个五一节目，
3: 嗯，
0: 大家了解了这些工作的辛苦以及工作的一些内容之后。可能我们再去品尝一些美食的时候，
3: 嗯，
0: 这个美食上面的意义可能又多加了一
3: 些。对
0: 啊，很好，好吧，也谢谢大家，我是夏明，
3: 我是王维，
2: 大家过节好，再见。
0: 怎么又要开始
2: 啊？不是不是，咱闭环吧，老板说。
4: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3: 快乐在心头绽放。
5: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3: 您了几味呀？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三号夜间到四号凌晨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七度，最大相对湿度45%。四号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0%。
2: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2: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还是在驾驶当中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地儿呢，非常适合短途游。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北方的一些城市和名胜啊，都非常的了解。这其中呢，肯定对一个地方印象非常的深。先不说它具体在哪个地方哈，太行山这三个字儿说出来，大家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3天2夜的一个相对的短途游，这其中呢，就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地儿，其实呢，是从北京去到河南。其实我们对于河南很多其他方面的一些印象，古迹啊，你包括安阳的殷墟啊，这都非常非常的有名。同样太行山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那前不久呢，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啊，也是刚从那附近回来，时间呢也不是很长，也就大概2-3天的时间，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有请刘荣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我又来啦。
2: 这一次的这个旅行方式应该是全都是陆路的哈。以前我们一听这个乔帮主到处跑都是飞机，到国外去到底赶什么样的飞机，转签的过程我们还能顺道去哪玩玩。这一次呢相对比较踏实，因为路途也非常的近。先来介绍介绍这一次的行程吧，大概去了哪些城市哪些县，安排了大概多少天。
4: 其实这一次我的旅行目的地特别的精准，就直接要去到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太行山。主要是看一下太行山春日里的风景。另外一个呢，其实我自己本身还没有想到过规划过这样的一个短途的旅途。就过去可能以为觉得去一些地方可能都要规划个3-5天这样子啊，
2: 尤其去河南。
4: 对对对，但是这次我觉得很精准的，就是因为高铁到安阳这个城市非常快也很方便，2个多小时就能到了，也就是大家不用准备太多的东西。
2: 对啊，两个半小时。
4: 对，而且每天的发出量的高铁特别多，所以不会太纠结你的行程到底该怎么样，
2: 就想走抬腿就可以走。
4: 对，抬腿就可以走。这是第一个，就是从交通上我觉得特别方便这个目的地。另外一个就是安阳这个地方比我们北京可能稍微热一点点
2: 啊。
4: 对，所以它还是现在这个季节挺舒服的
2: 啊。对，下了火车感觉是不一样的，春意盎然。
4: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去到很著名的红旗渠啊，这个也是咱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
2: 虽然大家都知道，我相信很多更年轻的朋友可能也知道，但是他们可能很少有机会在这个旅游安排当中安排这么样的一站。而且这一次刘荣是专程去的。
4: 对，
2: 首先说说这个火车高铁2个半小时到达安阳。我们一提到安阳啊，首先就想到了殷墟。我在节目当中也采访过其他的一些嘉宾，他们还有个另外的印象。我一直以为安阳那个地儿，因为我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关注了一个安阳本地的摄影师，他呢擅长拍当地的烟火气。
4: 是的，
2: 我就认为安阳那个地方都是他拍的那个状态。尤其是黄昏 然后在晚上热热闹闹的集市，我以为整个小城就那样。然后来的这位嘉宾呢，他是一个长途自驾游的人，他说安阳给我的印象就是新，这个让我很诧异。
4: 嗯，
2: 就是路特别宽，然后和我关注的那一位博主给我的一些视频
4: 印象
2: 完全不一样。
4: 是
2: 嗯、你是对安阳什么印象？
4: 确实，我更理解大家说的这个新，就是一下了高铁站，确实高铁站很
2: 新，
4: 很新。然后高铁站正对面的那条路也很宽。
2: 啊，
4: 就是给你感觉是很宽阔的北方的城市的那种感觉
2: 啊，而且
4: 印象
2: 对。
4: 但是呢，我们也走到了安阳的老城区，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那个摄影师拍的确实是，就它
2: 的
4: 烟火气也确实是很重的一个地方。
2: 嗯、
4: 另外一个就是在河南，我不知道大家有去过河南，你感觉吗、嗯？就是河南吃的特别多，
2: 对对对，野生面食嘛。
4: 对对对，所以它的烟火气确实很浓。嗯，
2: 对，一到晚上那个小城就特别特别的舒服，但是白天呢又相对比较方便，
4: 对，
2: 因为它新城区那块确实很宽阔，
4: 对，很宽阔的。
2: 这是到达安阳，两个印象都对啊、
4: 嗯，
2: 一个是到晚上可以去溜溜老街，白天呢当然去哪儿也都方便。那这一次其实刘荣的目的呢是要去看红旗渠，
4: 对，
2: 但是在安阳呢他也停留了一下，而对于现在旅游的一个时尚或者说是一个重点，
4: 嗯，
2: 就是大家落地当地啊都会去一些博物馆啊。
4: 嗯，
2: 甚至是图书馆。
4: 嗯，
2: 这一次呢，好像刘荣也是到了安阳博物馆转了一圈哈、啊，就是浅浅的看了一下。
4: 对，
2: 嗯，
4: 其实大家可以落地以后，安阳好像不止一个博物馆
2: 啊，对对
4: 啊，有他的这个自己的省博
2: 啊, 啊，
4: 就是这个叫什么殷墟博物馆是单独的一个博物馆，
2: 嗯、
4: 然后还有他这个安阳的博物馆、
2: 嗯，
4: 然后还有什么字，就是那个各种中华人民的字儿的那个博物馆，
2: 嗯、
4: 各种各样的、
2: 就是、
4: 啊。这种反正挺多的，因为毕竟是一个非常这个有历史的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古城了啊、
2: 嗯嗯嗯、
4: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除了殷墟博物馆可能要门票以外，其他的都不要门票、
2: 哦、
4: 啊，那大家就只要有时间提前约一下应该都可以。
2: 对、嗯、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春意盎然的季节、
4: 嗯、
2: 刚才刘荣也说了会比北方城市
4: 暖和一点，
2: 暖和一点，然后落地安阳之后呢，有那么好的条件，
4: 是
2: 新城区这些博物馆，我估计都在新城区哈，
4: 对，都在新城区，
2: 很多免费，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对这个博物馆的兴趣非常浓，他认为到达一个城市之后，甚至要去逛省博，然后出来之后，他就会为接下来的行程怎么注脚一下，就基本上我去哪儿我
4: 就
2: 知道
4: 点历史是咋回事儿。
2: 哎，对，就跟有的时候、嗯，有一些旅行者去逛一些公路啊，或者去玩一些这个什么九曲十八弯的河，
4: 嗯，
2: 他必须得飞一下无人机才知道自己大概的地点。
4: 是，
2: 这个博物馆的重要性也在此。其实呢，在安阳就停留了一天吧，你在那过夜了吗？
4: 不到，就几个小时，我们就直接赶到红旗渠了。
2: 哦，赶到红旗渠、
4: 嗯，然后但是。我们从安阳开到它这个地方的话都需要两个小时嘛，
2: 哦，也不近的，这
4: 也不近的、
2: 哦、
4: 嗯，但是路程上还是其实一个半小时就能到、
2: 不难走，
4: 不难走，路途还是就像大家说的它这个路很宽的啊，挺好自驾的，
2: 就是高速路呗，
4: 对，高速路
2: 啊，然后从那儿去呢基本上
4: 一个半小时
2: 自驾游的行程
4: 大部分都是自驾游
2: 啊，到了红旗渠的这个旅游景区之后、嗯、聊聊感受吧，因为大家都耳熟，一听说红旗渠恨不得看过很多纪录片，各种不同年代的纪录片但是真的到了那儿，
4: 嗯，
2: 给你的第一感受是啥？
4: 哎，我还特想问一下，像您这样，您听过小时候肯定听过红旗渠的故事是吧？
2: 啊，我就苦艰辛、
4: 哦、
2: 然后考验人的意志力、嗯、而且危险
4: 是吧、嗯、这是第一感触是吧？
2: 对，尤其是当时我看的纪录片还都黑白的，
4: 对，
2: 就是给大家感觉真的很不容易，
4: 就是我觉得这个红旗渠给我的感觉是，我从两方面来说啊，就是我第一个去之前我有跟我妈妈聊过，就是他们那一代人、
2: 嗯、
4: 我问他，我说你知道红旗渠，我妈说怎么可能不知道，就是他们那一代人对红旗渠这个故事应该说是耳熟能详，而且他们也算是亲历那个年代的人、
2: 嗯、
4: 所以他们对这个地方有本身很浓厚的情感，
2: 嗯，
4: 并且我妈妈他们还会唱那个红旗渠的主题歌、
2: 啊、歌曲哈，
4: 对，据说还看过他们的电影，好像也都有啊、
2: 嗯，
4: 所以就是我让我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比较深。第二个就是我问了一下我们身边的人， 大家都可能知道红旗渠，但是具体红旗渠怎么回事
2: 从来没去过，
4: 哎，也没有去过，也甚至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它是太行山的故事，但是知道是一个故事，
2: 就是这个名字肯定是知道
4: 对，
2: 但是地方在哪儿都已经混淆了。
4: 对，所以这次去到了红旗渠，我才是更深刻的感觉到所谓红旗渠到底有多艰难。
2: 你去参观就明显有这种感觉。
4: 是这样，我们先安排的其实是它红旗渠，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是分为两个地方，一个是红旗渠的公园，然后一个就是我们去走到它的这个青年洞，就是著名的那个这个开山凿洞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是先到了这个博物馆，红旗渠公园里面它就有它这个红旗渠的博物馆。那对于博物馆呢，其实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这个红旗渠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嗯，
4: 其实从简单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开山取水的故事啊，简单是这么描述的。
2: 对，
4: 但是它你没有到亲历到那儿看到太行山的险峻，你是无法知道它人类到底有多强大
2: 啊。对，
4: 能够做到这样的事实
2: 就是没有不可能的事儿。
4: 对，
2: 这句话在那儿这个直接具象化了。
4: 对，尤其是当你对照着这个博物馆里给你展示的一些比方说像铁锤啊凿子啊这种东西，你觉得它是很简单的工具，可是当你面对鹰嘴山那样的巨山的时候，你会想人们是怎么样用这样简单的工具绳索它就能开天辟地，这个我们是真的觉得太震撼了。
2: 当时基本没有什么机械化的，是吧？
4: 对，基本上是没有，而且据说是就是一村和一村承包，然后可能

0: 都觉得，因为当时我看那个纪录片，我觉得这怎么弄的呀？
1: 对，就是所有人的这个意志力非常的坚强，同时抱了极大的希望。其实他在开凿那么慢的进度的情况下，他几乎看不到未来。就是他也不知道他这一斧子下去或者一榔头下去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
0: 是的，
1: 在这个时候呢，他不管那些，就是安排到我们这一个队伍的事儿。我今天要按照进度完成，
0: 我就挖这点山。对，这个，而且他将近十年，
1: 对啊，
0: 才凿通这个渠水，所以
1: 16几年的事儿啊。
0: 确实是。给我个人的震撼真的很大，因为我确实不觉得说咱们就拿咱们这个普通的绳索和这个篮子啊弄石头，然后用这个凿子凿壁，凿那个岩壁，然后就铁锤头就那么敲，你说他怎么能就把山给撬开了，这个真的是。
1: 就是你看到那些工具不奇怪，但是你分手去对比这个工程量，你就会觉得啊，当时怎么会？
0: 人是怎么做到的？
1: 就慢慢的，而且用了那么几年的时间，还真给弄成了。
0: 对，
1: 他不是这个意思，或者往前跑两下，他觉得太艰苦就撤了，没有，
0: 没有，
1: 有多大困难克服多大困难啊！终于成了，这是在我们说的红旗渠的博物馆，其实是在红旗渠公园里头。
0: 在公园，其实这个公园呢不大，但是它整个就是围绕着红旗渠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围绕它博物馆来建的吧。但是它建的比较好的是说，它这个博物馆下面就是修好的红旗渠的渠道，所以你其实是比较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你是能看到这个渠水是从这个红旗渠的博物馆流出来了啊，就是太行山的那一边流向这边了，然后你所有的这个看到的这些历史的留下的这些东西都在这里面馆藏。
1: 而且现在保护的也非常好，我相信现在博物馆的动线设计也非常的科学，就是让大家没有那种就是有的时候信息量太大，反倒有一种抵触，就是他慢慢告诉你这是怎么来的呀，我们最一开始如何后来又进入了什么样的阶段哈。
0: 我觉得其实这里边，我觉得这博物馆特别值得看的是什么，就是确实像您说的，它不是单纯的给你文字讲述或者说故事讲述，它有很多地方的设计，比方说从上面掉下来很多当时的那种竹编的帽子，就是那个安全帽是当时只有竹编的竹子编的那种
1: 竹子帽子，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当时他们用的一些就是工人用的一些这个榔头啊什么的东西，它是你是可以看到的，就是你甚至是可以触碰到的，你就是真真切切的能明白他们用的真的是很纯人工的无机械化的感觉，所以那样的感触会更深刻一点。
1: 对，而且灯光设计啊，包括这个有一些射灯很聚焦，就让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确实，
1: 就是简单聊了一下，到了红旗渠之后的第一个震撼就是逛这个红旗渠博物馆，在红旗渠公园。我们第一个时段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整，进入第二个时段，仔细的聊聊去到红旗渠之后的感受。你知道，可能和你有同样感受的，我是在井冈山感受到的。
0: 那差不多，
1: 就是它发展的也非常的不错，而且呢后来的这一些有关历史啊有关展陈方面的这个更新也都非常的震撼啊。我们第二时段见。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了啊，在五一假期期间，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短途游的好去处。这个地方大家可能都非常的熟，太行山啊。其实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已经介绍了，可以从北京坐火车到安阳，在安阳也小逛一圈，大概一天的行程，然后就赶紧够奔我们今天所说的主题红旗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林州，
0: 对，
1: 这个地方现在也建设的非常非常的不错。大家如果去过井冈山的话，有一笔啊，就是道路交通建设绿化植被，包括这个商业配套，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升级了，都已经更新过了，非常棒。那其实我们上个时段说的重点是红旗渠博物馆，这个好像很多不管是跟团游还是自由行的朋友可能都少不了，去到那儿 在逛这个真正的红旗渠之前，首先要去的，
0: 对，
1: 整个公园也非常。

0: 接下来第二个时段呢就继续聊呗，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刘荣乔帮主，我老念错了，就刘帮主
1: 也可以
0: 这个刘荣刚刚从那儿回来过，他也在第一个时段说到了震撼，他的震撼呢就是一个怎么说工具和工程量的对比，
1: 嗯，
0: 他不太就是看到之后令人叹为观止啊。
1: 我确实觉得所谓的什么叫不可思议或者说是人定胜天，在这上面很具象了。
0: 嗯
1: 嗯，
0: 那些工具简单到这个几乎你不会想象到用它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工程，这个竹编的叫什么护头，
1: 对，防护帽吧、
0: 啊、防护头盔、
1: 嗯、
0: 另外就是普普通通的大号的榔头，
1: 对，
0: 就
1: 勺子榔头，哎，
0: 绳索，
1: 嗯，
0: 然后就开始了长达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开凿工作，
1: 嗯，
0: 大概这个博物馆它规模也不算小吧，
1: 不小，一共有三层呢，嗯，
0: 哇，
1: 从下到上，因为它做了一个像是爬太行山的这样的一个动线，为什么我就觉得大家去的话会觉得很好玩、哦、
0: 就当地文旅要给你们鼓掌，现在都特别会弄这些事、啊、
1: 对，然后里边就好像你在爬一座山、嗯、但是中间你也会遇到一些、嗯、哎困难，但是你看到他们的精神你又可以一起往前走，包括整个博物馆现在的一些文创设计是结合了当地的一些非遗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 哦他们真的挺用心的，嗯
0: 啊，对，这个事儿是不是简单展陈和是不是用心布置是一眼能看得到的，
1: 对，
0: 好像各地博物馆现在都在，
1: 尤其是你脚下还躺着红黢黢的水、
0: 啊、
1: 你就更觉得哦，那这个地方我就是应该这样逛啊、嗯，这种感觉、
0: 啊、顺理成章、嗯、
1: 对，
0: 而且呢它的这个动线设计应该也不会让你感觉特别的累，因为每一个景观都有它自己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和指向，
1: 是的、嗯、
0: 三层楼大概有40分钟一个小时，
1: 嗯，其实我们用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0: 得出哦，
1: 因为每个地方我们要仔细的听一些，
0: 对，
1: 其实他不讲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确实想象不到，我只能这么给大家表述、哦、就是因为我无法想象到当时的人是怎么能做到这么厉害的
0: 啊、哦！有讲解员，
1: 对，
0: 就我劝到这种地方啊去逛的朋友，哪怕你自己不没有讲解员你就跟着蹭也要听一听，
1: 也行，
0: 他确实是有一些简单的陈设，你就不知道这东西当时是干嘛用的，
1: 嗯，
0: 等你知道它功能之后你会吓一跳啊，
1: 对，他
0: 们就靠这篮子往外搬，
1: 会跟你说哎，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用了多少人，用了多长时间，他们做了怎样的一个安排，几组分几组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厉害
0: 啊、就是细节决定成败，就是看到这些细节听到这些故事你可能会感动啊，
1: 嗯，
0: 一个多小时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在那愣一会儿，你就会觉得不可思议，
1: 而且我觉得这特好玩，就是从这个红旗渠博物馆出来以后、哦、其实大家的动线就是直接走到开闸的那个地方
0: 啊，对，
1: 然后就是你刚看完这个故事以后，当你看到这边汹涌澎湃的闸水从上面下来的时候，你确实会很激动、
0: 嗯、
1: 你说哇，这原来他们最后开闸的那，你可以想象当年他们开闸引水的那一瞬间是
0: 他们成功的那天、啊、
1: 对对对，是、嗯、因为纪录片里在最后的地方是有演的嘛、
0: 嗯、
1: 然后看见人们都很欢呼，然后你再走到这个闸门前的时候，你看到水流的时候，你真的也会很震撼。
0: 哦，它设计那么好呢，
1: 很好玩、嗯、对，
0: 就是这值得一去。
1: 嗯，
0: 它有点像给你用讲解的方式，连说带拍，
1: 对，
0: 在陈列的弄了一个类似的纪录片，或甚至是个电影的感觉。
1: 对，
0: 就是它最后有一高潮，就是不是平铺直叙的。
1: 对对对，
0: 从那个博物馆里就走出去了。它最后弄了一个让大家感觉啊，齐心协力，万众一心，成果就在眼前，
1: 很震撼，振奋人心。
0: 这么布置这个博物馆，或者说我听人这么介绍、
1: 嗯、
0: 还真是第一次，
1: 挺好玩的、嗯、
0: 啊！对，它整个动线设计到最后它让电影给你弄一个，
1: 对、
0: 这个、
1: 它至少不让大家觉得说这博物馆逛完我就要么就有时候会觉得沉重，有的时候会觉得、
0: 啊、
1: 哎呀没看懂啊，或者怎么样、嗯、但它的让你感觉就是哦，你那边整个经历完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取水成功了，那你那一刻你也是带一点感动和喜悦的，
0: 对、
1: 嗯、
0: 这个体验感在博物馆的这个行程当中确实是不多见啊、
1: 嗯、
0: 明确的体验感。
1: 嗯，
0: 接下来就介绍那个咱们一定要去的地儿、
1: 嗯、
0: 叫青年洞，
1: 对，
0: 是吧，
1: 青年洞是必须要去的地方、
0: 嗯、
1: 我们看完了博物馆再走到青年洞的这一路上、嗯、我们就一直一行人吧，我们几个人就会
0: 说就已经很激动了，
1: 就是我想的是不可能，就是觉得怎么完成的，怎么能做到的？确实是，大家可能想象一下，就是在太行山这样一个地方，确实像这个后来我们晚上看的这个太行红日这个剧啊，大家可能更深刻的了解，就是那个是地方是常年不下雨，然后非常的干，就是水贵如油嘛，用当地的话来说。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自然条件下，他们整个把山劈开，从中间引渠出水。然后当大家走到那个鹰嘴山的那个地方，我们就说不可能，就是因为鹰嘴山很高，而且是陡峭，然后就像纪录片当中，就是有人从山上拴个绳子，这样一跳一荡，这样用这个锤子荡出来的这个力量在凿山。你但是你看到鹰嘴山的时候，你说这
0: 行不通，
1: 对，这怎么完成的？
0: 对，
1: 你是觉得首先是觉得不可能，然后当你看到青年洞的时候，你就想说哇，这更不可能，就真的是从山上凿了一个洞。
0: 生生凿穿了一个洞
1: 、你就不像现在，比方说我们这个地铁都知道有那个机器啊，
0: 对，
1: 都可以挖开，对，但是那个时候是人工，哎，
0: 对，而且你凿的越深意味着你的工作量越大，同时更危险，
1: 对，
0: 因为你在外头凿啊，它有可能凿了就滑下去了，
1: 对，
0: 那个石头，
1: 可是里面你不知道呀，
0: 对，而且尤其是工程量，就是你越往里头凿，你就得越想办法把它运出来，
1: 是，
0: 因为你不能白凿，你凿完了都堆在洞口，等于又糊上了，
1: 对
0: 啊，所以你要想办法。
1: 挺厉害的，真的挺厉害的。
0: 对，等于是最一开始大家知道工程量的时候就知道艰苦，但是干起活来的一些细节，你比如说刚才刘叔说到那青年洞，生凿穿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付出的努力，往往是在黑暗当中摸索。一方面凿就很危险，
1: 是
0: 因为当时你没有测量手段，
1: 是
0: 你只能试着来。一旦凿出这个大量的这个灰屑石块，你还要用人工把它拿，就是刚才在博物馆里说那破了，
1: 对，给它弄走
0: 啊！你就想想，从越深的洞，你走出来时间就越长，而且呢，你的凿的进度也要配合这个运输的进度，就当时这个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1: 是
0: 已经克服困难的程度已经达到了，恨不得是极限啊。
1: 真的，
0: 而且大家就是刚才刘荣也简单介绍过了，为什么非要凿这样的一个洞？
1: 确实是没水。
0: 对，就是这个环境严酷到大家必须想办法，而这一个办法有可能在当时的人来看是唯一的办法。
1: 是
0: 啊，他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有可能真的会出大的问题。所以接下来的这几年，有可能大家也一方面是非常认同这样的一个看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再次体现了没有不可能的事儿啊。
1: 确实，
0: 这是第二时段，我们基本上是把重点就是红旗渠和这个青年洞啊。刚才刘荣说连着看就更震撼，一直都说不可能，但是水真的流出来了，
1: 是的，
0: 就是很让人感动啊。另外呢，在红旗渠晚上还有一场演出，这个是各地文旅现在都纷纷发力的一个项目，但是这个项目很早。而且呢，是中国著名的实景印象系列的导演参与的，应该也是一个重大题材。
1: 是，
0: 我不知道现在他这个演出的频率是怎么样。你是看到了，他是每逢周末会上演吗？还是
1: 没有，他基本上现在都会每天都会上演了。
0: 也不分淡旺季，
1: 也不太分淡旺季了。
0: 厉害，这当地文旅，这也确实不容易啊，这个也是考验意志力的。
1: 对，
0: 这是固定的演员，在固定的灯光设计下，每天晚上，每天一场吧，
1: 每天两场。
0: 每天两场。
1: 对，但是他肯定还是两场，是所谓淡旺季嘛，就是淡季可能就一场。
0: 对，但是也会有。
1: 对。
0: 就聊聊这个感受，他就是在林州当地，
1: 就在林州当地，而且就在这个太行大峡谷附近的一个场地上，就是我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就是这个节目吧，大家最后一定不要早走，因为它最精彩的部分真的是在最后。
0: 就是前面都是铺垫。高潮就在最后。
1: 对，因为前面是这样的，因为大家看完这个红旗渠的故事以及去过青年洞以后，其实你对他这儿已经很了解了，相当于这个故事你就很清晰了。但是太行红日这样的一部可以说是集声光电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像印象派的这样的一个剧目，它会让你感觉到是说更有一些艺术化的这个处理啊，可能故事情节有一些涉及到人类的悲欢离合的这样的故事情节啊，
0: 就有故事线串，不是纪录片啊。
1: 对，但是呢，它好看就好看在于它的舞美，我认为是我看过的这个 这种剧目当中比较精彩的。因为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太行山的缘故，那它有山的起伏，有一些故事动线，包括它用的演员很多啊，这演员真的很多，因为毕竟红旗渠它是真的很多人参与的。对，当最后所有的演员从山上下来的时候，那个震撼感和视觉冲击力是很强的。另外一个，它不管是灯光的设计，还有这个火喷火这种设计，都让你在最震撼的时候会给你再这么敲一下，哎，所以视觉感受是非常强烈的，
0: 就是推波助澜嘛。
1: 对，
0: 其实现在这种实景演出啊，你就不好划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门类了，有可能是我们开创的，它有可能有点像这个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那种实景剧，但是它又不完全是，它主题更加明确，
1: 对，
0: 而且有的时候主题相对比较严肃，
1: 是
0: 啊，它可能故事相对简单，但是那个主题非常的
1: 明显。
0: 对，你说它是舞剧吗？又不完全
1: 是，
0: 有的时候它会有台词。你说它是歌剧吗？好像唱的也不多，
1: 不多啊，确实是。
0: 然后呢，综合的装置也都非常的复杂，
1: 是，
0: 就是让你感觉为了
1: 还有好几幕。
0: 对，为了这个演出，确实是动用了很多机械。
1: 是的，
0: 而且呢，这个灯光的复杂程度也让你非常感觉有层次感，
1: 确实是，
0: 就是感觉很豪华。那是在大峡谷是吧？是露天的还是？
1: 哎，就是露天的。
0: 哦，还是露天的。
1: 所以为什么我说大家一定要做到最后，就是很有趣啊，就是在整个第五幕第六幕即将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发一些这个旗子啊什么的。然后你先开始可能不知道，哎，你们要这旗子干什么？对，但是当最后，尤其是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太厉害了，他最后他把最结束的部位当高潮刚要起来的时候，大家以为结束了，但突然一下它巨大的一个屏幕从中间打开，它背后的太行山就让你直接可以看到。
0: 哦，
1: 而且它这个太行山上升起了一轮红日，然后你那个时候呢会在这个演员的引导下，你就是去会举起我们的旗子，就是我觉得它这个主题是非常明确并且非常有寓意深远的。
0: 对，而且对于观众来讲，这样的参与性呢
1: 特别强，
0: 非常强，而且大家也不抵触，你知道有的一些实景吧，他要求你配合的时候
1: 啊，
0: 你就会觉得有点危险。
1: 哎，对，
0: 但是他这种就是没什么，
1: 你会自然的融入，
0: 对，你很安全，恨不得你要站起来，然后接下来的这一幕大家一块儿就热闹热闹呗，
1: 哎，
0: 就我看见了一个非常壮阔的景色，
1: 是是是，
0: 这可能也是实景剧的一个优势，
1: 对，也是它的魅力吧，我觉得，
0: 对，它要虚实结合嘛，前面是一舞台，后头要打开让你看什么山照亮，
1: 对，我尤其觉得就是最后的时候打开那个，我们不知道它那个幕是可以打开的，结果它打开以后我就直接看到太行山了，就是尤其你可能不知道说我们是在这样
0: 坐落在哪，
1: 哎，坐落在哪，但是它的山打开的时候，哦，你就说我原来就在太行山中，我看到了太行山的故事，然后你想要加入。
0: 对，这个很让人感动。这个一个是在博物馆出来之后的这个青年洞，另外一个就是在整个这一场所谓太阳红日的最后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看到最后。这是这一次短途的啊，从北京出发去河南，去这个太行山，去红旗渠的短途游，已经介绍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大家必去的，当然了，那个是门票啊，那但是非常的值啊，整个的这个装置艺术。那接下来邵瑞秀长进入第三个时段啊，其实还有一些地方值得逛一逛啊，我们在第三时段和大家继续聊。
2: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0: 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日子呢也是刚从这个太阳山回来，去红旗渠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也是让我们刘荣感觉有点激动。就是一是工程的规模，二是这个太阳红日这一个实景剧啊，最后的一些。拍也不叫拍摄手法了，就是演出方案这样当中的精彩部分啊，也是跟大家，当然不能剧透太多，那就等于看了。大概它持续多长时间啊？
2: 40分钟，
1: 对，哦，也不长，
2: 也不长，
1: 那还真挺好。这现在各地文旅，包括这实景演出，都很能拿捏这一方面的细节，
2: 正正好好。
1: 对，就是那真有人走，就
2: 是
1: 如果你时间太长，而且游客一般不是你，比如说去一些剧院看演出啊，大家是有个心理的，
2: 对，
1: 就是我就要呢有耐心，
2: 对。
1: 但是呢，去那些景区里面的朋友多半是去旅游的，
2: 对，就很着急。
1: 对，你给他太多时间去观赏一个文艺演出，有可能他就会没耐心。
2: 是，
1: 所以40到45分钟应该。对，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上课，为什么一节课只有45分钟？
2: 是的，
1: 就是大家完全集中精力，大概就那么长时间。
2: 是，
1: 刚才说到了这个演出的地点，我们这一个时间段呢，也要和大家说说，其实它就是在太行大峡谷，是吧？它的演出地点就坐落在这个大峡谷里头，而且是一个露天演出。这个大峡谷本身也是个景区，
2: 对，
1: 是吧？
2: 大峡谷本身也是景区，
1: 好玩吗？
2: 大峡谷是这样的，就是我问过当地的人，其实以前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峡谷嘛，因为没有水嘛什么的，它只是太行山。但是也确实是因为整个这个红旗渠建立了，就是挖通了之后，它整个的生态也有了不同的变化。那现在的太行大峡谷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如果说大家喜欢这种轻徒步这种旅行的话，我觉得太行大峡谷是非常适合的。
1: 轻徒步，
2: 对，首先就是它的时间并不长，你可能一个小时，我指的是大众啊，就是老幼病你都可以，我觉得
1: 都有病的
2: 不是，
1: 还得让先健康，
2: 对，
1: 但是就是不分年龄层，
2: 哎，对，不分年龄层，就大家都可以完成，它不会很难。但是呢，它又有一些上上下下的起伏，比方说我们走一些天梯，路过瀑布，这个都是会有的这种风景，所以哎，这个整个的体验感很好。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大峡谷，你从进去大峡谷一直到走出来的话，你一直是在向上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你就不走回头路啊，就
1: 是？哦，是吗？
2: 对，非常，
1: 哦，不是绕，
2: 哎，不绕，就是你就一直往上走，你就能打顶峰的这种感觉，哎，也给人家寓意特别好。
1: 对对对，而且爬起来，如果它安排的动线合理的话，你不会感觉到特别的累。
2: 对，不累
1: 啊，不会特意绕个弯啊什么的，它线路也非常明确。你是怎么安排时间的？就我很好奇，就是整个晚上你是在看那个剧四十分钟，
2: 对，晚上是看剧，第二天
1: 然后峡谷，第二天爬山，等于你住在了，
2: 对，住在当地
1: 红旗渠，当地住的条件应该很到位吧？
2: 特别好，
1: 很成熟啊，
2: 很成熟，特好，
1: 我去井冈山也是，
2: 对，
1: 我原来想象不到的那种，而且特别安稳，它不是那种豪华，
2: 对，它有一个
1: 周到。
2: 哎，对，像您说的是这样，就是给你感觉，它所有的设备都不是说多。好啊，对
1: 对
2: 对，不是，它是让你觉得实用简单，但是很舒服。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这些革命老居的特点。
1: 对对对，就是它安排的所有的地方够宽敞，够干净，
2: 然
1: 后
2: 也大，
1: 然后
2: 房间也大，
1: 对，
2: 然后
1: 其实要什么有什么。
2: 网也有，什么都有。
1: 对
2: 对，
1: 这个住一宿也应该没有什么。它还不是民宿那种，它是那种你说不出来，你当时去了你就知道了。它一看吧，就是那种，就是。招待所的升级升级再升级，
2: 什么都有。
1: 对，但是其他多余的一概没有，什么雕梁画栋啊，对于他们来讲，
2: 那个，
1: 没有必要啊。就是在那住了一宿，第二天是大峡谷，
2: 对，
1: 大概也就爬了一上午吧。
2: 是这样的，太行大峡谷其实它分好几个不同的景区一起放在一起的。那这个峡谷里面可能包括像我们玩过的这个玻璃栈道，也包括像我们可以看到的所谓的太行天路，它也是一个，也很漂亮。包括在这个山下还有像王向岩这样的地方都是可以

0: 去爬山的、所以它是分了好几个不同的区域的。如果你都玩一下，但是我是因为第三天我要返回嘛，所以像王向岩我就没爬成，因为王向岩爬的话也要来回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
1: 它
0: 那个就是纯山了，那个就是纯爬山。对，所以我只是玩了前面的像这个玻璃栈道和峡谷。
1: 和这个全家游啊，刚才刘荣也是说到这方面，携妻带子那么全家跑呢，就是肯定有人身体不太适应。这个你刚才说那王向岩啊，比较适合年轻人。
0: 对，那个有点需要爬一爬了。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就是看完了实景演出之后，第二天呢也没有太多行程。可以在太行大峡谷待一天吧。
0: 可以。
1: 你是中午吃了中饭？
0: 我们是早晨去。

0: 才说的这个太行天路，可以开开车走一走。
1: 哦，开车走一走。
0: 哎，对，然后像这个玻璃栈道啊什么的，都可以玩一玩。嗯。
1: 啊，就整个景区很大。
0: 嗯。
1: 等于一天的时间也足够。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嗯。
1: 你是晚上又在这地方住了呢，还是直接走了？
0: 晚上我们就回去了，就回到安阳。
1: 哦，回到安阳。
0: 回到安阳了，对，因为临县到安阳还有2个小时的路程嘛。
1: 哦，对对对，我刚才忘了，刘荣一直在提醒说，从安阳那个地方落地安阳，就是火车啊，不是落地。
0: 嗯，
1: 然后从安阳开到我们刚才说的红旗渠所在地
0: 鄞
1: 州
0: 县，对，
1: 大概交通条件很好，还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
0: 嗯，对，所以就我们从这个太行峡谷回来，就直接从鄞州县回到安阳了。
1: 啊啊啊！这不是你行程的全部吧？应该还有其他的。这个我们刚才介绍这一个时段介绍的是太行大峡谷，
0: 嗯，
1: 其实那个地方呢，能轻徒步的地方有，开车能到的地儿也有，
0: 也有，嗯，
1: 那个开车就不叫走马观花了啊，它那个行程里的动线就是，不是要求了，就是它建议你那么开，
0: 嗯，
1: 因为那些地方确实景色非常不错，
0: 是，
1: 但是你是一个不是体验者，你是一个观察者，这正符合刘荣作为摄影师的身份哈，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行程，在最后一个时段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就包括回

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呀，这种营地都有了、
1: 啊、就是正规的房车营地。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真的拖家带口出去玩这种短途的，哎，可以选择这样的营地去安营扎寨
1: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摩旅营地和房车营地，就是那种有水有电的吧。
0: 对，所以我就说大家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现在是有专门给你，比如说房车，专门有房车停的那个区域。
1: 嗯，
0: 像你如果想要这个露营的话，它有专门的帐篷可以去租。
1: 嗯，
0: 你也可以把你的车停在附近，然后里边什么设施都有。
1: 嗯，
0: 也是，而且它这个营地里边每天还会有一些不定时的什么音乐节呀，什么这个小型的这个歌会啊，什么的都特别多，就所以特别符合现在大家想要出去玩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嗯，
1: 对对对，而且去安阳这个地儿呢，可逛的地儿也多，也就是你不光是在那儿露营，嗯、或者是。房车，
0: 对，
1: 你在那儿住着不是无意义的休养，
0: 对，
1: 就是你高兴了还可以就是直接拔寨，我就去某另外一个地方，
0: 对，可以
1: 这个先去安阳扎堆看一堆博物馆，然后呢、
0: 嗯、
1: 还可以往四周辐射。
0: 嗯，
1: 你是在来回的路上看到了这些营地？
0: 我们去了中间的一个营地，我主要是因为有这个爱骑行的朋友，
1: 啊、
0: 对，
1: 是摩旅营地，
0: 对，摩旅营地，对，我们想去看看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 来，就跟大家介绍介绍，因为房车营地我们见的很多啊、
0: 嗯，
1: 包括我们那个交通广播还经常做一些活动，
0: 嗯、
1: 就是有关房车营地、
0: 嗯。
1: 但是摩旅营地大家可能以前很少见到过。
0: 嗯，
1: 这是什么样的规模？为什么非要叫摩旅营地？
0: 因为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有一个太行天路，
1: 嗯哼，
0: 所以很多骑行的人就特别想玩那个天路
1: 啊、
0: 就是它被号称说是这个小的怒江十八弯嘛，是不是、
1: 就是有一些险峻，有一些景色、
0: 也确实是那种很大的 U 型弯，我们也看到，因为在山上是可以看到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就有很多骑行的朋友们愿意去。那它这个营地特别好，就是它在两个山的山谷中间，
1: 嗯，
0: 有非常大的空场，而且山谷很清凉
1: 啊，凉快、
0: 凉快避暑，然后呢、
1: 嗯、
0: 又是山谷间又有水、
1: 嗯、
0: 所以它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有山有水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小区域了，
1: 就是风水好，
0: 嗯，
1: 而且地方大，
0: 大真的是挺大的、
1: 嗯、
0: 就是反正空场大，你想怎么玩怎么玩嘛。
1: 不，然后呢，那跟房车营地有啥区别啊？
0: 嗯，它还有专门为就是摩托车的一些装置啊，包括停车的一些东西、
1: 啊、
0: 包括哎，他卖的东西就跟摩托车可能有相关的，包括像他的这个帐篷都是摩托车的大头盔的那样的一个建筑、就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化，
1: 就非常典型的摩旅营地、
0: 嗯、
1: 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印象就是、啊嗯、摩托车旅行的营地，
0: 嗯，
1: 是挤在了房车营地
0: 旁边
1: 就是你占地面就小、你就俩轮，那你就给专门给你开一个地儿呗。
0: 嗯，那
1: 好像
0: 还
1: 不
0: 是，他是专门为摩托车做了一个营地。
1: 那这营地里头，那你说头盔式的大帐篷、
0: 嗯、
1: 是租的吗？
0: 是租的，那肯定是租的。
1: 啊、
0: 但是这个帐篷里面，你就可以玩的东西也挺多的。
1: 啊是啊。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三号夜间到四号凌晨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七度，最大相对湿度45%。四号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0%。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行走天下》节目，本次节目为重播节目。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聆听您的声音。行走是生命的本能，也是灵魂的呼吸。为风景跋山涉水，为答案远赴他乡。这里是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五一劳动节啊，和五四青年节相遇了，既是致敬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也是致敬每一位向上的青年。行走天下，今天带您结识两

0: 位劳动者，他们以白衣为甲，以初心为炬，在岗位上坚守，在青春里奋斗。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我们先女士优先啊。第一位，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经开院区主管护师王继陶，您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咱们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经开院区综合办公室主任、执行院长曹云松。曹院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是一期这个可以和大家深度的跟咱们的两位白衣战士进行交流的节目。话不多说啊，咱们先从这个正题开始。就是当时啊，我们拿到咱们的这个嘉宾名单的时候，王继陶是主管护师，就是很多朋友呢会对这个特别有兴趣，就是说您的这个岗位和护士之间一个工种吗？
1: 主管护师呢是临床护理的中间骨干力量，我们既要做好临床的护理服务，更要承担质量把控、带教传承、技术推广和科室管理的多重职责。
0: 就是说您的这个工作里边其实还有包括除了我们日常的这个护士的工作以外，还要再有传帮带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我们的曹院呢，其实我也看到了您在这个医院的这个网站上，实际上您还要出诊的。您本职是一位哪个
2: 临床医师？本身我是中医内科的吧，中医内科学的一个临床医师。
0: 每周得出两次诊，我看
2: 两次啊，周末还有半次吧，就周末有个半天的。
0: 对，所以就是当我们去了解到您的这个工作，然后您又是一位管理者
2: 啊，
0: 然后您呢看起来又非常非常的年轻。其实岁数也确实不大，
2: 也不小了
0: 对。对，所以呢，我们就会觉得，您日常生活里边，比如说像王护士呢，他会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日常的护理病患的这么一个工作，同时还有一个所谓传承的这么一个工作。
2: 对，
0: 您的这个呢，显得更加的区分的特别大，一个是要出诊，还有一个有很多管理的工作。
2: 对，
0: 这两件事对于您来说压力大吗？我就问的直白一点。

0: 专业，因为要出诊，还有研究我的这个专业领域的一些医学知识，包括一些这个最前沿的进展，包括我们中医的有一些古籍方面的一些记载呀，它的这个原文什么等等，来解决临床实际问题。但是管理者呢，就是因为现在整个院区，整个我们东方医院，经开院区这个整个院区的运营，然后包括科室的建设啊，人才梯队搭建，然后部门的协调等等，都会有这个。就是怎么讲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临床的实际工作跟行政管理的工作的互相，他偶尔是的时候会有打架的时候，比如有会议啊，或者是有出诊的时候，他偶尔会有打架，但是我觉得还是能够就是比较平衡的去协调开他们，然后一部分去完成自己的专业，另一部分把这个管理工作做好，
1: 能够感觉得到啊，就是您的这个工作的忙碌。就顺便来问一句，就是咱们经开院区大概的这个规模有多大呢？就是咱们有多少的这个科室，然后有多少的医生
0: 啊？咱们是这样的，跟听众朋友们也大家也这个
1: 介绍一下
0: 啊。然后东方医院经开院区呢，它是一个就是我们是隶属于东方医院的三甲中医院，然后我们的现在的这个。专科吧，我们所谓的专科是34个，34到35个吧，马上就要有新的专科起来，然后专病的门诊是大概27个，已经基本上涵盖了，咱们三甲医院常见的所有的学科，已经基本上涵盖了，然后包括专病的门诊啊等等，然后我们还有这个中医经典的一个住院部，然后26年呢，我们院区要扩大它的这个业务，然后把外科手术。包括我们这个基本上重症单元都要打开，都要做一个整体的规划布局，
1: 就是未来等于大家如果比如说生活在经开区就近去咱们这个院区，基本上应该是
0: 满足
1: 所有的科都可以满足，那这样的工作对于来这个医生们来说压力就挺大的，而且对于护士们来说压力也很大王护士，我不知道您具体负责哪个科的这个工作呢？就是平时大概是，有的朋友一定一听这个护士就得问我在哪儿能见到您呢？
2: 我呢是作为经开院区慢病管理护理门诊的一名护士，我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做一些中医特色的治疗，为患者朋友们减轻他的伤痛，
1: 就是这个慢病是比如说是您是我们经常说的比如说什么高血压呀、心脏病这种的是叫慢病吗？还是说咱们医院有特定的这种界定？
2: 我们慢病管理护理门诊呢是向全院科室做一个治疗，比如说曹主任今天开了一个他关于失眠的患者，我们就可以根据他失眠的患者呢制定一些特色的治疗，比如说耳穴疗法呀、头部刮痧疗法呀，这些治疗呢都非常简单，但是对于患者来说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1: 就等于是您还掌握了好多相关的这些诊疗的这个技术，比如说因为我们之前也采访过咱们的护士啊，有的会飞针，就是不是飞针就是针灸，当然他这个也叫什么某某飞针的这种针法啊，是咱们也需要掌握这些医疗技能吗？还是说您是会辅助来做这些工作？
2: 我们属于是中
1: 间才过去的这劲儿的，有这种记忆吗？
2: 可能工作这么多年吧，在长征路上也是这么一路走来，也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也有专业探索的一个沉淀，有更多的温暖和相伴的成长。可能最难忘的感动的是科室与护理部的领导包括我们曹院对我的一个细心的一个栽培，曹处出诊的时候我会跟随出诊，确实他的患者非常多，也非常相信曹处的
1: 医术。
2: 然后曹处也非常认真，就每天可能5点我们下班了，曹处说你先走吧，我还没看完，我再慢慢的一个一个看，他从来不着急不走，然后我也是非常感动，因为我们领导就是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榜样，然后在我们身上也深刻印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是这么做的。
1: 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不能问自己，要问对方眼中的对方。刚才呢，这堂护士啊已经说了曹院大概工作的一个状态，曹院您再说说您身边的这一位得力的好助手啊，他整个的这个工作您如何来评价？
0: 就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大家比较了解我可能就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就会去。

0: 忙碌的忙来忙去啊，有的甚至可能忙的就是这个顾不过来说话啊，我们就过去看一看有什么需要，需要院里边支持的啊，我们从这个下边给他们做一下支撑呗啊，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工作的流程会更顺畅一些，包括每次的这个。有来检查来参观来这个学习的也都是季陶来接待去做一些这个宣讲和他的解释包括他的培训等等来做这个，就是一个是很努力很勤奋很努力，然后第二个呢是特别积极向上就是他去会学一些新技术比如说刚才说了很多，比如说刮痧拔罐包括火龙灸然后灸法一些
1: 这是咱们中医传统的一些
0: 独特的针法或者是他有就是灸法可能分了好多种哟包括这个耳穴压豆然后放血等等，他有很多的技术，然后他们也会主动的去学习然后去进步这个我觉得特别符合年轻人的这样一个特质就向上积极的这个特性
1: 一个八零后说九零后是年轻人
0: 是年轻人
1: 这主要其实从管理岗位上来说啊，确实任何一位管理者都希望自己的这个助手们或者说是自己一起工作的这些同事们都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有创新有积累，而且是一直在向上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哎，那我这个时候特想问季陶，或者就是像刚才曹院说的，您要去掌握各种各样的这个技术或者说各种各样的这个比如新的疗法等等，您一般跟谁学呀？还是说就是咱们有医生可以就是也有传帮带，您交给更年轻的这些同事，然后也会有老同事交给您，您用一般用什么方法来学这些知识？
2: 是有这种薪火传承的这种安排然后我也是护理部唐玲主任中医工作室的一名弟子然后我每周呢也会跟我们曹院跟诊，就是从多这个维度来丰富自己
1: 就在这个学的过程中是不是每天都会发现很多的这个新知，因为我觉得您整个这个人的状态就是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然后保持这么一颗好奇之心能够更好的在业务上面有精进。您整个的这些学习的过程，现在您最熟练的这些技术有哪些呢？就比如说经常会用到的用的比较多的，
2: 比如经常我们现在会用到火龙罐综合灸就是比如说肩颈疼腰背疼我们会给他用一个刮痧它是一个灸法类的治疗但是它涵盖了刮痧推拿艾灸一个综合性的治疗我们通过自己的手法为患者减轻一个疼痛
1: 这个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的手法，这个是我们也是比较传统的一个方式，还是说在这个传统的方式上有所创新和积累？
2: 有所创新
1: 这个创新的地方，
2: 一个新的技术
1: 它主要是您再给大家说说这个怎么叫综合治疗的这个方法
2: 综合治疗它就是包括了我们的手法在内，包括了推拿的手法还有艾灸的一个温阳之气加上刮痧的一个手法
1: 这是工作室的好学生。那好，我们现在刚才谈到了两位，其实一位八零后一位九零后，如果仔细算的话其实咱们工作时间十多年大概是这么一个时间可能曹院是有快将近二十年吧，这也是往高了说实际上呢在工作当中这是我们作为劳动者最中间的或者说是最旺盛的一段这个工作的时间了但是呢也是有之前的积累了。两位回忆回忆在你们过往的这个岁月里边哪一段日子给你们留下了最难忘的印象，或者说你们执行过什么样的任务给你们留下了最深的印象，这个曹院先说领导先开个头
0: 我参加的重大的活动可能比较多一些因为毕竟稍微年长一些嘛然后一个是2020年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个疫情的时候参加过这个武汉抗疫的任务然后那个时候跟着是我们医院组成了一个国家这个中医医疗队然后去支援武汉抗疫的任务，这也是圆满完成的任务然后第二个就是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作为这个咱们经开区的一个医疗保障的小组的应该是组长单位吧然后去保障了一下冬奥会的这个就是经开区这边的一个医疗保障去参加了冬奥会的开幕式闭幕式这个也是算一个重大活动的这个医疗这块的
1: 医疗保障的
0: 医疗保障团队的然后再就是去年九三阅兵的时候也去参加了这个现场管理吧也是从事了一些医疗保障的一些工作尤其是作为就是代表就是区级单位的这个就是随行的这个医疗组的吧就是进行了一些医疗保障。

0: 啊，就参加一些大型的这个活动，或者是我们国家层面的一些这个重大事项吧。
1: 嗯，这些活动的这个保障里边都能够看到您的身影。
0: 对对对，
1: 嗯，听着曹院这个轻描淡写的这个感觉，实际上每件事儿这分量都不小，而且呢每一件事其实都是大家记忆深刻的这个事情。
0: 对，
1: 那王护士呢，您的这个回忆。
2: 嗯，我跟曹燕可能有一些大家同时处的
1: 重合的
2: 啊，就比如说2020年疫情以后，我可能在隔离区待了有一半的时间，就可能出任务大概有20多个隔离区，可能一个隔离区最少都得在15天以上，然后在隔离区呢，我也是看见身边的党员同志总是冲在最前面，最难的任务抢着干，最累的活主动扛，用实际行动呢诠释了冲锋在前、无私奉献的初心。我当时呢，真是看着他们不畏艰险，坚守一线的一个身影呢，我深受感动，见贤思齐，并郑重的在隔离区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1: 希望自己能够

0: 当了党员以后，不但是只想着完成本职自己的工作，而是要时时刻刻以标准的严格要求自己，主动担当急难危重任务，凡事要想在前，干在前，把患者健康、科室发展还有中医护理的传承放在首位。
1: 嗯，
0: 然后用实际行动呢践行党员的一个初心。
1: 嗯，就是您当时在这个隔离区，您是说一次就得15天左右这么一个周期？
0: 15天起，
1: 至少15天这样一个情况。当时的这15天怎么度过的呀？每天都要像我们在这个电视里看到的，都是基本上完全穿着这些防护服啊，
0: 没有一个时间界定，就是我们有活的赶紧上，赶紧冲，就闯到第一线。
1: 嗯，
0: 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赶紧去努力，赶紧去准备物资啊，包括建立隔离区啊这些事情。但是慢慢的，医务人员就是多了，大家要知道这个流程了，我们慢慢的，然后就根据排班，就可能穿一次这个隔离衣，大概最少到6到8个小时。
1: 嗯
0: 啊。有一个换班休息的一个时间。
1: 但是实际上在这个6到8个小时里边，穿着这个隔离衣，很多的事情像我们日常，比如说想吃个小零食啊，
0: 不可能，
1: 对，去休息一下啊，
0: 不可能，
1: 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个所以呢跟大家讲，这六到八

0: 工作的重点，从之前的防疫啊，非常严重的对抗这种严重的疾病啊，
1: 嗯，
0: 现在呢又变成了就是维护和守护大家的这个健康。实际上呢，这个角色的转型经历过了让所有人难忘的时间，整个人的这种心气儿啊，还包括整个人的这种力量都会是不一样，因为我看你们二位的这个目光啊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坚定的。现在我不知道曹院，就是刚才您说了您在这个工作当中有一个周期式的这种啊，就是说布局，然后希望日后有一个什么事，我现在想干的一件事是不是正在干？
2: 正在干，
0: 嗯，
2: 正在干。
0: 能透露一下吗？
2: 能透露，
0: 咱们
2: 没问题。
0: 能把医院建成什么样？
2: 对，今天开会还跟他们说呢，每次开会都跟他们每个这个我们自己的员工啊，自己的兄弟姐妹都说这个事儿。
0: 嗯，
2: 因为我们东方医院就是主园区要进行一个升级改造，
0: 嗯
2: 啊，然后呢计划是今年，然后要把这个一些功能疏解到分院去，
0: 嗯
2: 啊，因为我们在东方医院，在这个北京是有三家啊，三个这个就一体两
0: 院区
2: 嘛，
0: 啊，
2: 三个院区，
0: 嗯，
2: 就是我们经开院区作为这个其中的之一呢，
0: 嗯，
2: 也承担了很多的，就是功能，
0: 嗯
2: 啊，比如说像外科单元功能，
0: 嗯，
2: 重症的功能，
0: 嗯
2: 啊，包括中医经典的功能等等，
0: 嗯嗯，
2: 啊，因为它会有很多的单元科室，
0: 嗯，
2: 然后嗯，比如说一些公检放之类的，
0: 嗯，
2: 都会要腾挪到这个经开院区这边，
0: 嗯，
2: 然后会正在做这个方案，
0: 嗯，
2: 然后腾挪方案，然后协调各部门来完成它，
0: 嗯，
2: 啊，我希望就是26年把这个事情完美的去承接和解决它，
0: 嗯，
2: 啊，这个，
0: 就是今年。
2: 对对对，
0: 这时间里边，
2: 哎，
0: 现在已经是5月了，
2: 嗯，5月，
0: 就是这个计划
2: 正在进行中，
0: 进行了多久了？已经，
2: 我从去年就开始策划，然后今年一直在行动，
0: 嗯，
2: 一直在行动，然后今年基本上，我这边的工作大概完成了1/3左右了，已经，
0: 嗯，
2: 啊，按照进度来推，
0: 嗯，所以就是每天呢，其实我们看到日出，然后又看到日落，大家可能就觉得这一天过去了，
2: 特别快，
0: 这个城市呢是也是进入从它的这个朝阳，然后又迎接了夕阳，但是发现这个城市里每一个人其实都在努力的在自己的岗位上在付出着什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和路况，稍后回来呢我们继续行走天下。那么稍后回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医生和护士每天的时间表是什么样的。

0: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广告和路况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今天呢，我们在五一劳动节期间又是恰逢啊，马上就要到五四青年节了，为大家呢请来了两位白衣天使。他们两个人的工作岗位呢各不相同，但是却在同样的这样的一份事业当中啊，在坚守着自己，同时也在努力的奋斗。再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经开院区主管护师王继陶，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经开院区综合办公室主任执行院长曹云松，曹院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上半时段我们给大家留了个扣啊，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呢对自己每天的这个时间表都是很清楚的，当然也有可能有的朋友不是很清楚啊，我有时候就是这样，经常会就是突然间忘记某些事情。所以呢这个时候我特别想问两位啊，就是你们二位如果是上班的时候这个时间表是什么样的，如果休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尽管我在问第二个问题的时候我刚才能明显听出来我有点含糊啊，因为我觉得好像医生和护士这个休息时间并不是很多，这是我的一个感觉。两位谁先说说自己上班和休息的这个时间表一般都安排些什么事儿？
2: 几条先来吧。几条这些工作可能比较相对
0: 这个
2: 相对
0: 专垂直一点啊，对，
2: 单一或者是那个什么一些。
1: 我工作时间就是被我预约的患者安排的满满的，因为我们每半个小时就要约一到两个患者，所以我们的预约表可能现在已经排到了五月中旬，就基本上已经是约满了。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先处理中医护理这些治疗操作，然后在闲暇之余呢我在统计这些工作量啊，还有一些指控的把控。因为虽然患者多，但是我们每一个患者都要保质保量的给他完成，并且我们要记录患者的症状辩证分型，还有做完了以后患者对我们中医治疗的一个操作一个满意程度，还有舒适度，都要有，
0: 这还有一个得有这个患者的反馈，
1: 对，都要有记录，并且我们有一个比较专业的系统，就是把每一个患者的每一次治疗都要写得非常清楚，然后在休息的时候就会总结。

0: 嘛，因为我也经常写护理个案，
1: 嗯，
0: 就是把疑难病症，我们要通过比如老师们的内容，还有我们查一些文献，我们要把这些疑难的个案把它记录下来，可以更好的告诉护理同仁们，
1: 对，就是比如有同事啊，还有医生，因为您这儿的可以说比这个医生这儿更一线。跟患者待的时间更长，经过治疗之后什么样的感受，患者是首先会跟您说的，就跟咱们听相声讲的，哎呀给您扎这儿您怎样怎么样，哎呀更疼了，这种就是都是有可能会出现的。因为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治疗，患者的感受实际上确实是第一位的啊。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呢，就比如说一听季陶护士呢是护士这个工作，大家可能会想，哎，您上班时间可能也是朝九晚五，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一点是，我们医院的上班时间可能比我们大家日常的这些很多的公司啊单位上班时间要早，如果我印象没错的话。
0: 是的。
1: 您的这个时间是朝九晚五这么安排吗？
0: 不是。

0: 的职工，甚至还包括还有大家吃饭的问题，是吧？还有大家停车的问题，
1: 对对对，
0: 还有大家一些日常琐碎的这个生活当中所需要的问题，实际上都要落到您的肩上，等于是您的这个工作完全是一个增量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呢，就是每天的这个时间表也不固定，这是工作的时间。咱们再来说说休息的时间，王护士平时最大的爱好是什么？
1: 睡觉是吧？
0: 真的吗？
2: 真的，可能上班太累了，而且我们没有六日双休这么一说，
1: 对对对，
2: 就可能上个三四天班休这么一天，就想在家躺着休息。
0: 哦，这强度太大了，这得跟曹燕说一说，这强度太大。曹燕说，我其实也是这样，是吧？
2: 在家放空，然后养养小宠物。
0: 您放空的方式就真的是那种看看窗外然后就发呆吗？
2: 可能会看看书吧。
0: 就是最好还是就是也不像这个其他的朋友哈，周末还出去什么看看演出逛逛街这种。
2: 想看演出，但是可能六日不可能完成。因为你看看演出，比如说是下午演或者晚上演，可能我今天一天我都为看演出而准备。可是我们下了班可能就五点多了，就是也都赶不上。
0: 周六周日咱们也没有双休这一说。
2: 对，我们周一到周日是全天护理门诊都开放的。
0: 那这跟有些时候咱们看电影里演的还真不太一样。就
1: 太假
0: 了。那样的话那个生活太完美了啊。那曹院呢，您是不是也是这样，也是
1: 发呆吗？
0: 发呆
1: 啊，我就呆不了。就是我平时的休息的时候也少，因为我周日也有门诊，礼拜日也有门诊，周六可能就一天吧。我会整理一下这个一周以来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就稍微复盘一下。因为可能下一周还有礼拜一就开始就是高速运转，
0: 又是一个新的一个轮回那种感觉啊。
1: 然后一个是这个，一个是就是还有一些工作是要主动的往前去再想一想。就是复盘一下礼拜六。再就是我还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工作啊，比如说你刚才说兴趣爱好，可能我也是喜欢看看书，就再看看专业书。就这个就回到
0: 深造一下，深化一下。
1: 对，然后再回到这个原来当大夫的这个感觉，看看专业书，再提升一下专业技能。
0: 这算不算一种就是忙碌的这个行政工作之后、管理工作之后的一个放松的过程？
1: 我觉得是我觉得对，就是看专业书对于我来讲属于放松了就属于行政以后的放松，因为它比较安静。再一个就是可能就是要去，我会出去走一走，去自然界里边去逛一逛，爬个山呀、什么之类的。但是有时候太累了也不去了，在公园溜达溜达就行了。
0: 看来曹院的时间比王护士还是多点，还能出出门。
1: 就没办法逛街什么的，对这没有兴趣。
0: 就是选一个方式来让自己
1: 缓解一下，
0: 放松和缓解一下啊。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扎心，两位有没有想过放弃的时候？就累到不行，我不干了，就有这种想法。
2: 没想过放弃，反正休息两天是可以的。
0: 就是还是会这感到就是很大的这种疲劳，因为二位的工作强度确实不小，确实不小啊。你没有想过放弃吗？
1: 没有。
0: 这问题不扎心吧？
1: 不扎心，这一点不扎心。这个我们曾经聊过这个问题，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开党课的时候也聊这个话题，就是这个真实的想法嘛。就如果再让我们选一次的话，我们还会选择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啊，就是它会有一种获得感，就刚才说的。你会觉得就你会有成就感。比如这个事解决了，然后把这个患者是痊愈了，包括几条护士可能通过自己的这个治疗，患者的疼痛缓解了。就是他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会有一种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把这个事情达成了。这种获得感我觉得是可能其他行业也有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医疗行业应该是更直观的一种感觉。特别有成就感。
0: 那这个问题呢，接下来可能就要问两位，还是我们刚才的这个习惯哈，就是问对方可能更好说一些。那么季陶护士现在想问您，曹院在他过往的这个时间里边做的这个工作有哪一件，比如说管理方面呀，或者是这个医疗方面给您留下的印象是最深的，就举一个事儿就行。
2: 曹院刚也说了，真是全院 楼上八层楼下三层可能没有一个角楼他没有去过，
0: 嗯
2: 啊，包括我们可能护理门诊最让他头疼的事儿就是我们有排烟的一个设备，
0: 排烟，
2: 对，因为我们点艾灸嘛，艾灸烟很大，可能会涉及到楼上的出诊大夫，楼上可能觉得烟很大，然后曹院真的来了不下十次，我觉得啊，每次只要因为有烟感烟爆嘛，然后曹院就会说啊，怎么呢？这是怎么呢？然后曹院就给我们想办法。
0: 嗯，
2: 我们原来那个排烟是我们在五层，是直接往上走，可能六七八都会有影响。曹院给我们想了一个好办法，我们直接拐弯，往我们楼的最东边走，就是不往上走，不影响上面楼层，直接有一根管子，穿到了最东边，完全解决了这个烟没地儿排的问题。
0: 曹院啊，这个是没有换屋子，就直接建立了一个排风的这么一管道。
2: 对 对,
1: 对、
0: 哦，
2: 确实曹院脑子很老实，直接给我们把这问题直接从这边您请这边走了，
0: 就是
2: 就不影响上面的那个各科室。确实不管是对我们护士内心啊，还是对患者在我们那儿做治疗的患者，都是非常温暖的一件事儿，因为这个烟我们肯定要吸到。曹院真是给我们想办法，而且给我们安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风机，那个烟直接就吸走了，就是对于我们来说伤害很低，包括我们屋子里的烟也少了，原来真是他们说到了花果山啊，还是到了天庭了，
0: 烟雾弥漫，
2: 烟雾弥漫的，真的是，
0: 这个我估计啊。曹院是估计上外边是吃烤肉的时候突然发现了这么一个方法，也没准啊，开个玩笑。那曹院呢，您觉得像季陶护士他们这样的年轻的这个您的这个工作人员们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的或者最让您难忘的事儿有哪些？
1: 我觉得给我印象深的有很多吧，但是就是总体的

0: 经是这个各个行业里边的算是、这个、
1: 社会的中坚力量，
0: 中坚力量
1: 啊，
0: 或者业务骨干等等这类的。
2: 嗯，
0: 因为这个毕竟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
1: 时间到了，
0: 时间到我们这个赋予的我们的这个使命了。
2: 嗯，
0: 然后我觉得像可能比金桃要大上个这个一代吧，就是8090嘛。但是我从他们身上没有看到，就是我们常说的，或者是我们下边老说的这个90后的这个一些
1: 你爱躺平啊什么，对，
0: 也没有没有，就完全没有。他们很积极上进。刚才我说了，就是包括院里面的新技术啊，包括我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走的时候看他们还没下班，也在特别努力啊，特别勤奋。包括有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特别勇于担当。
2: 嗯
0: 啊，我说这个事情要不咱们来承担，他们都是没问题啊，我们可能能把
1: 这得是全院的，全东方医院的这个由咱们院区来承担，是这样的一个
0: 这个东方医院，这个咱们经开院区，而且有一个特点，刚才没有说，就是咱们这个院区比较年轻一些，然后咱们的人员组成呢也是老中青都有，但是它呈现了一种工作态度都是比较积极向上的，这个是我们的最大的一个特征，
1: 前辈们也是非常有表率，
0: 也表率，都特别好。
1: 对，然后呢，咱们的年轻同志们呢也非常的有积极向上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对于您这个排烟工作印象非常的，
0: 我这头
3: 小事
0: 头疼，我这研究了半天，一直在研究这事儿。
1: 就是这个是咱们实际上是在过去的这个时间里边可能不是经常会遇到的啊，就是谁会想到医院还会有个排烟的问题，但是他这工作就这么细，
3: 对，
1: 就得往这个方向去讲，真不是看烤肉学的，是吧？
0: 我现在精通各个

0: 说吧。
1: 哦，他是这样的，就是他们老中青三代全在我就是手里边，
0: 都是您的患者，
1: 对对对，全是我的患者。然后他父亲也是，父亲90多岁吧，然后一直帮忙这个一诊治吧，可能是去年的时候90几啊去世，然后他和他爱人也在，他孩子也在我这儿，就是一直看病啊，就是特别信任啊，有什么问题都会问我，可能到晚上发信息我也会跟他回，我说你不用担心啊什么的，包括他前段时间也生病了住院，然后我也这个询问呗，看看他的情况怎么样，说有很多的患者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成为了朋友，就是他们遇到什么问题都会觉得我有一个医生朋友，我要问一问，这个我这个检查做不做，我这个药能不能吃，可能对于咱们来讲可能是个小事儿，我就这个没事儿啊。
0: 不要担心
1: 啊！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就是觉得自己，有主心骨呗，有底气，有什么事儿他能还有
0: 得到一个专业的咨询的这个意见
1: 啊。
0: 有这么一种感觉，其实呢也加深了啊。其实所有的这个医生，我不知道是不是都有这种老中青一家三代人啊，都是这么去啊，就是为他提供这个医疗的这个服务。我觉得就是确实也是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和记忆啊。节目的最后的时间呢，其实我很想听听两位啊，对自己的这个工作，我们就只说这个作为医生和护士这样的一个岗位啊，我不知道季陶护士您怎么理解护士和医生之间的区别？您觉得作为护理人员最可贵的应该有哪些的品质和精神？
2: 我觉得医生跟护士呢，我们都像一个家庭里的爸爸跟妈妈，就是一个家庭里我们要相互的配合，然后相互的进步，这是我看待医生跟护士的一个关系。我深刻感悟到，作为一个青年护理人，最珍贵的品质和初心，一是敬畏之心，敬畏生命，敬畏专业，始终把患者的健康放在首位；二是进取之心，我要保持对专业的热爱与好奇，我也愿意深耕钻研，持续工作，持续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的一个能力。三呢是仁爱之心，心怀温暖，换位思考，用耐心、细心、责任心对待每一位患者，用温暖传递护理的一个力量。
0: 这是应该说呢，听到了这样的话，大家会觉得很踏实。我们的这个年轻的护士能有这样的一种心境啊，我真是觉得，就大家会就是非常放心的把自己的健康问题都交给我们的这个医生护士。那曹燕，您呢？作为医生来讲，您觉得医生最可贵的精神和品质应该有哪些？
1: 我觉得两点吧，就是之前我们讨论过这个话题，也曾经深入的去分析过这个话题。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医生应该是，我先说一个别的事啊，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先声明一下啊，就是很多人认为中医是调理养生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个观点就是调理和养生只是它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然后中医是治病的，就它的第一药物肯定是治病，来治疗这个疾病的，
0: 哪儿不好给您治好
1: 啊，就治好了，因为就是两三千年的一个历史，中医发展史，我们都就古代我们也没有西医嘛，西医是100多年来的事情嘛，那古代用它肯定是来治病的，它不是说只是为了养生、保健、调理，它只是很小一部分嘛，然后转过话题来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就是尤其是中医临床医生，应该有进取之心，就是比如说我这个疾病是疑难杂症，或者是这个很难治好的疾病，
0: 病程长的，
1: 我觉得中医要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中遇到的，顽固性的失眠，顽固性的过敏性鼻炎，这个
0: 这一听大家肯定
1: 哎就特别多
0: 有感受，
1: 好多小孩的这个脾胃不好，小孩的抽动症，找不到原因的发烧，是吧？持续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咳嗽，检查都没问题，这个我觉得是中医应该解决的问题，就是你应该去进取去治疗，去把它给
0: 攻克这些难关、
1: 这个是就是青年中医应该面临的这个责任和担当，你这样的话，中医的这个发展才会有前途，因为你能解决问题嘛，不能说我泡点茶就治好了，这个是不可能的，
0: 动不动就是代茶饮，或者是
1: 对，
0: 这只是很小的
1: 很小一部分啊。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我觉得现代中医呢，有什么呀？就是它要融合现代一些技术啊，也不能说我只是看古书，然后看现代的一些疾病，它要融合现代一些技术，去 去走在前端去，比如说西医知道的我也能知道，中医的我也会，它是两条腿走路的这样一个概念，不能说就是我只是固守着我原来的几千年前的这个观点，然后我现在的一些它我不懂，我也不知道，这个也是不对的，
0: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拒绝，这是不可取的，
1: 这是不可取的，这是不可取的，就是他无论要怎么讲，就是现在的中医临床医生要做到，就是你是一个满腹武装的一个头脑，你的大脑里边既有中医，有西医，又有社会学，环境学，心理学等等，这个复合型的这样的一个，才能。就是符合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个需求，这是我感觉就现代中医临床医生的特质和担当，
0: 要有进取之心，
1: 对，
0: 同时呢也不能够对自己的这个专业说不，或者说是对自己的专业就说就够了，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最后呢还想请两位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间里边说一句自己最想说的话，或者说给自己确定一个接下来想要能够实现的一个小目标，最想做的一件事儿。
2: 最想做的事儿，可能还是精进我的中医理论的一个学习吧。虽然我是现在在中医院，可能从最初的护理专业开始呢，就没有说单门分出中西医这个，就是按照护理学这么学习。我希望我还是希望更加精进自己的中医内涵，多读一些古籍，还有站在巨人的
0: 肩膀上
2: 更好的进步。
0: 那季陶护士眼中的这位巨人，您呢？
1: 然后我有两个，第一个是我就刚才说了啊，我希望东方医院吧，尤其是我们经开院区这边，2026年能够顺利的，就是承接这些功能，然后打开一个新的格局，然后为医院5到10年的长远的发展奠定一个特别良好的基础，这是我从这个管理角度来说的，然后个人角度呢。我正在策划自己的另一本专辑，就是这个我想把临床就这大概20年左右吧，一些用药的经验，比如说这个药好使，这个药是干啥用的，想把它总结一下，看看今年能不能出一本这用药经验的这个书，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正在切磋呢，正在做，
0: 无论是管理还是这个自己的专业，或者说无论是自己的这个护理专业，实际上都有这个小目标，咱们讲这个小目标是真实的一个小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我希望二位能够在未来的这个路上很快达成自己这个心愿啊，因为其实它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其实都是很有价值的，今天我们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其实我们从两位的这个非常真挚的这种感受当中也能够感受到咱们医者的这种坚守，还有包括青春的这样的一种，我们讲叫奋斗也好或者奉献也好，其实我更愿意用担当这个词，也是希望二位啊以后在这个工作岗位上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吧，这个是我最由衷的一个祝愿，我们的今天的行走天下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边，也欢迎大家锁定频率继续收听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见。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行走天下节目的重播，欢迎您继续关注FM103.9北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北京广播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三号夜间到四号凌晨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七度，最大相对湿度45%。四号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不同的岗位，同一个答案。
3: 用奋斗浇灌热爱，
5: 用青春拥抱时代。
3: 时光聚会主题策划：用青春拥抱时代。五月，聆听青年成长的声音，
5: 见证责任与担当。
6: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的时光聚会。各位晚上好，我是聚会主理人佳明。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我们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吧。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用青春拥抱时代。咱们跟大家一块儿聚焦养老、农业、餐饮、医疗、文艺等社会主题，做客节目探讨传承哦。中世界中餐业联合会项目主管牛子龙，
2: 我是牛子龙。
0: 因为说实话，咱那
1: 男生跑了还是女生跑了？
0: 也是，肯定是我，肯定是。今天呢，我们请到牛老师来跟我们一块聚会哈。刚刚佳明唱的是跑调了，今天必须要请牛老师给大家唱几段。
1: 在牛老师来之前，你看我们说半新不旧的朋友
0: 怎么说？
1: 然后又是个重磅嘉宾，怎么说呢？就是重磅，大家可以来啊，展现相识已经很长时间，好朋友人脉资源呐，我们。很多嘉宾都是他的，
0: 今年才把您请来，
1: 把牛老师朋友挖了个遍，然后才把今天才把牛老师更适合牛老师，因为他就属于典型的斜杠青年。
0: 没错，咱们怎么去理解？

0: 理解斜杠青年这个概念哈、啊，就是有自己一份本职的工作、
1: 啊、
0: 同时还有一个自己非常热爱而且一直坚
1: 持社会角色，有很多社会的任务要完成。但其实也有一些朋友在努力的给自己的心理和人生有这么一块自我打造的世外桃源。

0: 己的职业完全。
1: 五月槐花香的朋友就说了哈，一直坚持到现在的爱好是游泳、跳绳。近30年了，
0: 哎，所以来问问我们今天的聚会主角牛老师哈。牛老师作为斜杠青年，身上两重身份，一重呢是京剧票友，另一重是世界中餐业联合会项目主管。这还不像说自己支个早餐摊啊，做个小老板，那时间那么随意的，就挺想问问您的，这两个身份现在对您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
2: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那个世界中餐业联合会。
0: 哦，
2: 它是。

0: 样的，甚至比一般的男。
1: 其实现在的您哈，结合您自己的嗓音，包括您对京剧的热爱，有没有后悔没有成为或者专业去职业的从事这个京剧演唱的工作？
2: 嗯，当时整个就是说一些没有现在信息那么发达吧。
0: 嗯，
2: 我要是再翻过头来那么想，我还是应该坚持的
0: 啊，
1: 小遗憾。
0: 但是牛老师也没有放弃，只不过没有走专业这条路。到现在，人家都 PPT 已经六道飞起的时候，依然京剧票友还能来上节目的水平，演出的水平。
1: 这样，请牛老师先给我们大家带来一段，让大家尝尝。
0: 因为已经有朋友开始在喊了，牛老师唱两句，
1: 牛
0: 老
1: 师
0: 唱两句，
1: 来吧，牛老师，众望所归。
2: 那我既然学言派的，那我就先念几句。
0: 好啊，
2: 因为那个叫七分念白三分唱，是吧？我就来一个让徐州的念白，好吧？
1: 哎，点我一下啊！
0: 这是牛老师认真唱，佳明认真学。万一一会儿要能现场教学，咱带个徒弟呢？万一呢？行吧？
1: 对，开创一牛派，
0: 牛派！
1: 来来来，时间交给牛老师。
2: 时君若不应允，老朽纵死九泉，也使不得明目的了。
0: 呦，虽然我一句没听懂，但是我听起来这个韵味很足啊。
2: 它有一些言派，比如说德字，德，哎，就是这种感觉，它跟别的派还不太一样。
0: 就是听起来这个料下的很猛啊。
1: 哎，最后刚刚那个牛老师展示那一段，然后最后，是一个字儿，对吗？
2: 对对对，
0: 这是一种流派里的。

0: 老朽啊，他不得就不答应。老朽总死九泉，
1: 嗯，
0: 也使不得明目地了，就是不能明目这事儿
1: 啊，
0: 就让刘备去接他那个徐州印，这个
1: 啊，
0: 让徐州嘛啊。
1: 所以这是一段非常恳切的一个请求，
0: 啊啊、对对对对
1: 啊。再来一遍，就是佳明能学一句吗？
2: 我就最后那段，哎呀的，
1: 挑一个字两个字，让佳明跟一下。
0: 时君，哎呦，说的比我好。
1: 哎呦，是
2: 不是
1: 你给我讲，继续。
0: 若不应允，
2: 若不应允，
0: 老朽，总死九泉。
1: 带羊肉串味儿。
0: 可以。
1: 后面还有。
2: 带海蛎味儿。
0: 也使不得，明目的了啊！
2: 师傅，您再来一次。
1: 这句得成。
0: 也使不得，明目的了啊！
2: 明目的了的，我感觉我这糟蹋国粹了，真的。
0: 对，见肿了。第一次不错，非常好。
1: 真的第一次能学成这样，虽然很好笑，但是挺好的。佳明，就个
2: 那你为什么笑那么开心啊？
1: 不是，因为个别几个拐出来那个味儿略微有点羊肉串味之外，其他的是对的。佳明，
2: 行，
1: 就第一次啊，词儿也陌生，调也陌生，内容也陌生，能唱成这样。我觉得还挺好的。
2: 对，我好奇一个点哈，刚刚牛老师一开始咱没有说像这个很多之前来过咱们国潮学堂节目的老师一样，我现在我直接来唱一段，您先给大家说了一段，这个说是
1: 念白，
2: 念一段是什么意思？
0: 念就是因为有很多念白在这个戏曲里头，这个咱们这个就是说念白呢，因为它没有伴奏，它只是靠演员的一个说，然后包括吐字。包括腔调都在里头，所以它的难度更大。
2: 就它就像一个电影过程中的一个旁白一样，
0: 对，
2: 讲述背景，
0: 自己的话，就是心里的话，和就先念出来，然后呢之后还有词儿，还有唱，
2: 内心 OS
1: 啊，
2: 比较像
1: 旁白，或有这么一段，
0: 也不光是旁白，就是他自己的话，
1: 自己的话
0: 啊，对，
1: 真的，人家说了。思念是一种痛，说牛老师真是高人呐，在下佩服。
0: 谢。
1: 6859说牛老师真牛啊，要不然人家姓牛呢。
2: 5211说钦佩呀。
1: 哎，马小吉说佳明你就差唱出两声部了。春风浮桃林说佳明要不你再听一下牛老师那人唱是你那样吗？
2: 我一定下了节目回听一下。
1: 没事，一会儿再学一段嘛，是不是啊？
2: 好，没问题。
1: 哎，来那个大家继续来互动哈，今天来问问大家吧啊，您一直坚持到现在的爱好是什么？在培养爱好之前会想要干点什么呢？在培养一个爱好下这个决定之前，这对您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还是一件随意的事情？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来聊聊天吧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啊！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超级斜杠青年，不会做 PPT 的厨子，不是好京剧票友啊，这个京剧票友世界中餐业联合会项目主管牛子龙牛老师作为我们的聚会主角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欢迎大家随时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半点广告之后咱们聚会继续。
3: 周一玩周二闹周三周四不无聊，周五就盼

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0: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不同的岗位，同一个答案，用奋斗浇灌热爱，
1: 用青春拥抱时代。
0: 时光聚会主题策划，用青春拥抱时代。五月，聆听青年成长的声音，
1: 见证责任与担当。
2: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聚会。各位晚上好，我是聚会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0: 继续为大家带来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用青春拥抱时代，跟大家一块聚焦养老、农业、餐饮、医疗、文艺等社会主题，邀请上述领域具代表性的青年从业者做客，探讨传承创新在各自领域发展的重要性。今天的聚会呢，我们邀请到了餐饮行业的青年从业者代表，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主角京剧票友世界中餐饮联合会项目主管牛子龙，再次欢迎牛老师。
2: 哎，大家好。
1: 哎，欢迎牛老师啊。刚才很多朋友也都说了，哎，牛老师唱这么好，然后青春期因为这个倒仓的问题哈，就没有走这个专业之路，好可惜呀啊！就当时大家也觉得说，小小年纪遇到了这样的这个不可阻挡的一个生理上的一个变化，那肯定对于牛老师后来的人生选择是产生一些影响的，所以就是当时接受了这个现状，然后就传菜了。
2: 也不是，我这个中间中间还就是说说我小时候吧，还得介说说小时候。小时候我这个喊嗓子吧，因为我小时候每天呢都会去到河边上去喊嗓子，因为我住就在练声，在护城河边上。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可别扭了。因为不敢啊，胆小。然后呢，哎，这个天天的后边都老有人过，老有人过。后来慢慢的也习惯了，也敢唱了。要把这个声音传出去，要穿透力。这是每天都得必练的。
1: 在护城河边上练童子功。
2: 对。
1: 小的时候其实为了学京剧，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
2: 对。因为那会儿家里的条件也一般，没有按有限。别人呢，我看他下学回家了都看动画片，我就听京剧。那会儿天天听。就这么练。
1: 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说了哈，这个去入门学京剧的时候拜师很重要，然后学不同的这个咱们说行当哈。

0: 哎，您大青衣的啊？
1: 不是，我就是老生，严派老生。
0: 老生
1: 啊，我主要是刚才说的，人家给我分配的，可能看那个嗓音的条件吧。
0: 哦，明白了，
1: 直接给分配过去的。
0: 这老生佳明可熟啊？
2: 我不太熟，我不熟。
0: 冰峡岐山地，要秦司马懿是吧？
2: 那车祸现场，车祸现场，
0: 对吧？一提老生都知道是不是这一段啊？一会儿不行，让佳明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哎，没事没事，咱接着说啊。那个说完了，小的时候花了这么多的力气啊，下了这么多的功夫啊，然后因为青春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没有走上这样的专业之路，然后您怎么就去餐饮行业了呢？
1: 啊，对，因为我上学嘛，学的是烹饪
0: 啊，选了
1: 啊，对，
0: 怎么就选了烹饪这个方向呢？
1: 不是，就上学等于就是学的是这个，
0: 就为、那咱得说哈、啊，就为什么当时没学去做 PPT？ 当时为什么没有说像我们讲的说别的行当啊？
1: 他们因为都是传统行业，而且呢，他们都有共同点，有很多共同点在里头，所以我觉得是因为我那会儿上高中的时候，然后呢就是。经常去接待一些外宾
0: 哦，
1: 去传播一下中国的饮食文化，
0: 就是
1: 那个中国的那个戏曲文化，戏曲文化、说错了，
0: 还给人讲讲
1: 啊，对，我会表演，因为有时候加拿大的、美国的、什么日本的，这哪儿的国家的都是孩子，也都是跟我们同龄的，这学校互访嘛，我们就会，反正我那个节目是必须有的。
0: 什么节目啊？
1: 就是唱戏啊，唱戏啊，对。
0: 您自己当时有那种保留曲目啊、剧目
1: 啊？对对对，我刚才唱那个《让徐州》。
0: 啊，就是这段、
1: 哎、对对对，因为唱的字比较多、刚才就是表演一下
0: 啊，明白了。
2: 就因为刚刚牛老师提到了哈，都是传统的文化、无论是京剧还是烹饪，
1: 对，
2: 就是为什么您会对传统文化这件事情如此痴迷？是，
0: 对呀、
2: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在这方面给您耳濡目染了很多的影响，还是说自己就
1: 对，我父亲也爱唱戏
0: 哦，
1: 比如说唱现代戏比较多，所以可能也有一些熏陶吧。
0: 你家里边是有这样的艺术氛围的，
1: 对对对对。
0: 啊，好，这说了就当厨子去了嘛，咱研究研究川菜，后来呢又拜师又学了面点啊，
2: 没错。
0: 那后来怎么又把锅呀、灶啊、擀面杖一扔，又做 PPT 去了呢？
1: 那是因为我等于入行到了这个就是工作吧，工作到了联合会，联合会主要是也其实也没有离开这个行业，还是都是为那个餐饮业服务，
0: 为了中国的传统的饮食文化呀，然后餐饮行业的发展还是用推广的这种形式，
1: 对，
0: 然后现在又说回来了，当时 PPT 做的六道飞起啊，好像这么些年虽然青春期。倒仓了，可是您身上这些功夫没扔啊！
2: 您刚刚那个嗓子肯定不是说这20年前一句都没唱吧？
0: 对吧？
1: 我是这，我在期间呢，我还去过那个中关村二小教过课，就是有那年有一年是京剧入校园，我记着啊，对，那会儿是专门教了一学期，最后呢，那个、开始老师可能那个见面还那什么点，到后来快就教完了一学期之后。哎，这帮学生还都上台表演了，哎呦，老师一看也特高兴，
0: 教出来了，
1: 啊、对对对，
0: 原来以为瞎胡闹
1: 啊，对，
0: 啊，然后来发现是真的能出成果，
1: 是是是。
0: 您去中关村二小去给孩子们带这样的京剧课的时候，那时候您多大？
1: 应该是30多岁。
0: 哦，那已经都开始抡大勺了，是吧？

0: 师的认可才行的，
1: 是吧，牛老师？
0: 要不然谁跟你玩啊？是不是？
1: 来吧，牛老师，别谦虚，来，
0: 别谦虚了，
1: 展示一段啊。
2: 那我就唱一下刚才那个 CP26 那块。
0: 那您别客气啊。
2: 汉高祖开基业。

0: 因为后边还有很多。
1: 嗯，
0: 我就唱了两句行吗？还是
1: 您别客气，
2: 您再
0: 啊，再来两句
1: ，再来两句。
0: 嗯，那我换一段。
1: 行，可以，那太好了，买一赠一了。
0: 唱一段《卧龙吊孝》里的那个后边吧。
1: 好，
2: 没问题，您来。
0: 曹梦啊，

0: 太厉害了
1: 、
0: 就是我现在能理解到牛老师听到那位琴师的震撼感了。现在这个状态就是牛老师把我们俩给镇住了。
2: 没错，来吧，请牛老师帮我们介绍介绍刚刚您这两段唱的是什么，是什么故事背景。
0: 对，
3: 刚才那段第一段呢，还是让徐州。
0: 嗯，那是让徐州的第三部分。
3: 对，第三部分。然后呢，第二后边这段是卧龙吊孝，是那个诸葛亮，去吊唁周瑜。
0: 嗯
3: 啊，这么一个。然后我刚才唱了一句，就唱了一句啊，叫曹孟德领人马83万，就唱了一句，后边还有很多。
0: 这一句怎么这么长啊？
3: 对对对，他这个话腔比较多，这是一个严派的代表。
0: 哦，
3: 今天我准备了几个，就都是严派的代表。因为我专攻严派
0: 啊。这个您专攻严派这么多年，攻出什么心得了吗？
3: 哟，心得主要是严派啊比较讲究这个吐字，还有这个音，这个字一定要不能把这个吐字怎么说呢，就是像子弹一样喷出去。
0: 哦
3: 啊，它分那个前中后三个部分。比如刚才念那，比如说曹孟德，我们开始学的时候都不先学唱，先学字。你说这是曹孟德
0: 啊，弹出去，
3: 哎，对对，弹出去，让观众都听得见，不能那就是说不清楚
0: 啊，不能含混在嘴里大鞋垫
3: 啊，对对对，
0: 刘佳明
3: 啊，对对，先练，先把这个字练好了
0: 啊，
3: 然后再唱
0: 啊。佳明来一个，
2: 还是得请牛老师做个示范，
0: 就那弹那个字，就那个就严派弹那个字的技法。
3: 曹孟德，
2: 曹孟德，
3: 哎，对对对，
2: 还行吧，
0: 还行吧。
3: 不错，非常好。
0: 可以，这一个是咬字，然后还有一个调是什么？
3: 对，在这个调啊，因为这个严派还是比较高低调比较多。然后呢，它是吸取了一些昆曲和那个京韵大鼓的一些这个精华进去
0: 啊，
3: 所以它那个唱腔比较委婉，比较那个比较高雅
0: 啊，
3: 这跟别的派还不太一样。
0: 您学这个时候，当时是觉得难吗？有障碍或者说有挑战吗？
3: 因为我上来就接触，我就没有感觉。
0: 哎呀 ，so easy， 哪里不会唱哪里。
2: 我觉得一是这是以热爱为基础的哈，这样就会打消很多我们在新接触一个事物的时候那种所谓的恐惧，包括对于难的这种认知。
0: 对，而且像童年的时候哈，喜欢点什么学了，然后过了这么多年，无论是持续还是中间断掉，三四十岁的年纪我又重新捡起来，依然还有兴趣，愿意让它变得更精进，其实这就是一种非常强大的精神内核的力量。这也让我们很多朋友觉得很羡慕的，说我有没有什么兴趣能发展成爱好，把爱好再发展成特长，它其实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如果这个特长甚至能为自己的本职工作添一把火助一把力的时候，那就更登峰造极了。
2: 显然牛老师
0: 完成了
2: 把自己的爱好和这个所谓的职业结合在一块儿。
0: 对，
3: 世界其实那个艺术会在上面呢，我们就是厨师的一个跨界，厨师各行各业，包括古筝啊，钢琴呐、小提琴、萨克斯什么的，然后还有京剧都融在一起。然后我们由我们那个梁硕秘书长他写的词，然后耿老师做伴奏，我们在那个用的那个定军山的一段西皮流水，然后呢，在三亚那边演出了一场
0: 啊，
3: 叫《在今朝名厨聚琼岛》。
0: 在今朝名厨聚琼岛，在海南嘛，
3: 海南，对对对。然后美食界中有天骄，至味在人间火中宝，煎炒烹炸本领高，德为先品行端，食为天民则安，勤为本志气傲，艺为魂贵以专，厨师美名天下传，守正创新记心间，一颗匠心把稳牢，展未来薪火相传，再登新高。
0: 哦，就是把这个传统的京剧曲艺的这样的这个类目和我们现在的这个餐饮行业的发展进行了一个有机的结合。
2: 这新的京剧选段，
0: 那就来一段听听呗。
2: 来一段呗，
3: 我唱几句吧。
0: 说实话，就是听了这个词儿，我还觉得挺新鲜的。
2: 对，
0: 因为人家提到了煎炒烹炸呀，这个餐饮行业里的这些东西。
2: 没错，
0: 你怎么能唱出这种古韵来进行？他不会说觉得让他这个奇怪或怎么样，是怎么进行这艺术处理的？你不好奇吗？
2: 而且牛老师，您会用您所谓的这个，就您学的这个严派的唱腔来唱这一段吗？
3: 我用的是那个学的是那个

0: 出鸡穷道，美食界中有天骄，只为在人间火中跑，煎炒烹炸本领高，德为先，品行端，食为天，民则安，亲为本，知亲傲，义为魂，贵义传，出师美名天下传，守正创新记心间，亦可匠心把文劳，展未来新火相传。
1: 太棒了，太棒了！哎，特别好奇，牛老师，刚刚您这段词儿有了，调是怎么来的？
0: 调是用的那个定军山的一段《西皮流水》，那我用原唱来来一个。
2: 我就是同样的调，不同的词儿的版本，
0: 对对对对，
2: 是吗？
0: 哦，
2: 那我们听一下原版什么样进行的改编啊？
0: 我想一想，
2: 还得想想词儿，是不是？就刚才，
0: 因为我老看这个，我把那个
2: 您想想啊，您给您点想的时间啊，我给听众朋友讲一下。那中间广告的时候，我们就说那个牛老师一会儿再来一段呗。牛老师说那个行啊，我说您小时候学那个美声来一段吧。牛老师，哎，你可没说这个啊。我说就那想我的太阳啥的，牛老师不，你小的时候学的不是这个东西。问说小的时候学的什么美声啊？儿歌。
1: 然后刚刚上面的牛老师已经展示了两个小时候学的那儿歌了
2: 啊，对，就是牛老师那个美声当时学的是儿歌，但长大了之后我们在唱的这个京剧戏曲的这样的内容哈，我觉得其实还是非常创新的。像刚才讲到了什么煎炒烹炸呀，咱们这个
1: 守正创新，
2: 守正创新啊，咱们这个餐饮中华的传统的餐饮文化呀。

0: 知心来得巧，天之皇忠臣功劳，站立在营门高声叫，大小儿郎听更妙，头痛额骨战烦躁，二痛额骨进战袍，三痛骨刀持鞘，四痛额骨把兵叫，进退都要，
1: 这块就是就
2: 明白了。
1: 我这段不太熟，
2: 但是确实哈，就是同一个曲调出来的两版不一样的《定军山》啊，
1: 对，
2: 这段是不是很多朋友听起来就更熟悉了？
3: 熟悉的
2: 啊，明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聚会就先和各位聚到这儿吧。非常感谢京剧票友世界中餐业联合会项目主管牛子龙老师做客我们的聚会，感谢您。
3: 还是期待大家哈，在自己的闲暇生活之余，一定要想一想自己职业。热爱和爱好这几件事的关系，并且培养一个自己喜欢的事儿。
2: 哎，聚会结束结尾的时候，突然的正能量来了，投我一桃说：“这就是爱好。”叹号，爱好不一定是职业，但一定是坚持。
3: 坚持就一定跟热爱有关系。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热爱。由于时间关系，今儿的聚会就跟大家先聚到这儿。感谢各位的参与，也感谢牛老师做客我们的聚会。我是佳明，
2: 我是王哥。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聚不散。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三号夜间到四号凌晨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七度，最大相对湿度45%。四号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0%。
0: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夜晚十点，北京的夜色把整座城都染成了温柔的蓝。这里是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如果有人想要问你，你最想完成的一件浪漫小事是什么？我想，也许会有人在浪漫的八六拍当中去回答，找一首歌和另一半轻轻的摇晃。现在很多人已经脱离了那种蹦恰恰蹦恰恰强弱弱刺强弱弱的那种节拍，但是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人出现，有一份那样的温柔在身边，音乐可以让相爱的人轻轻荡漾。今晚的蓝调北京，我就和你分享这份八六拍的浪漫。

夜纯白鱼尾裙，月光勾勒腰姿，雪地华尔兹有刺骨的清醒和微醺的混沌。有这样一首雪人，刚好绽放在春寒料峭的夜里。漫漫的冬日已经逝去，带着清冽气息的春就这样来了，多好啊！我们仍旧相伴，仍然在温柔如水的夜色里与音乐共舞，和彼此谈心。今晚八六拍的浪漫是蓝调北京送给你的春日问候。

很复古经典的黑人蓝调唱腔，编曲和唱功都无可挑剔。这样的歌也许你要承认，在夜晚静卧的时候听，有一种被触摸到灵魂的轻轻感动。音乐就是这样，和人相互交融，彼此影响。

他怀着开始的心情，他跳着告别的舞步，最终故事这样落幕。人生这条漫漫长路，总是不乏遗憾。有时候我想，也许遗憾才是升华，毕竟完美太远，而回忆又太近，唯有遗憾总是在那个恰当的位置，挠着人的手心。

0: 光明中掠过。我听见无声的天籁，
1: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蓝调北京，陪着人们在静夜里用心聆听。今天晚上我们沉浸在八六拍的旋律当中，也触摸那份很柔软的浪漫。

我的心被你俘虏，你的心却是蓝色般忧郁。最好的结局莫过于和你相守到最晚，如此便一切都好。好甜啊，一首这样的爱人，甜的歌，甜的感觉总是让人心动。再来听到这首与你，我猜你也是同样的感受。如果心里住着一个人，连发呆都有了方向。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0: 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1: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0: 蓝调北京，每晚十点。
1: Shining on my heart.
0: 同频的声音。
1: So you could see the truth.
0: 不错过。

爱的浪漫还在继续，那些藏在节拍里的温柔和心动，像月光一样轻轻落在我们心上。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在旋律里摇摆，让爱与音乐包裹着每一个聆听的你。

这样的旋律叫人不禁眼泪奔涌。告别这份深情不舍，一把沧桑的嗓音来了。这是北野武和他滚烫的人生，星宿午前3:25。虽然也是一首忧伤的歌，听着却叫人觉得很温暖。就像看浅草小子，你笑着笑着看，可是你又哭了。矛盾与炙热，也是电影和音乐给予我们别样人生。慢慢的，也从音乐和电影当中很容易懂了那句，自从电影发明了以后，人类的生命就至少延长了3倍。每当故事结束的那一刹那，格外平静与充实，感觉到自己很幸运地又遇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人生。

跃动的旋律带来了这首被你爱着，是一首一听前奏就会立马爱上的歌，收放自如的声音会紧接着冲击人的心灵，真好。爱音乐的我们常常会得到这样的馈赠。

银河在黑暗中闪耀，飞鸟在光明中掠过，我听见无声的天籁。蓝调北京，每晚10点，听见你。

磁性的声音真的无法拒绝。这音乐越来越倾向于一种即时刺激的年代，这首 First Time 是一首很温柔的叛逆，它要求你慢下来，要求你倾听，不仅仅是听歌，更重要的是听你自己。这不仅仅是一首好歌，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你的情感世界当中那些永不褪色的

极大的价值。小号响起的那一刻，很容易被触动。我是春晓，在这里要跟各位道一声晚安，也邀请你明晚十点再来蓝调北京做客。如果你想要重温这个浪漫之夜，可以稍后再来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放。各位好梦，再见。

走过山重水复，踏过岁月迷雾，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和顾峰、百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

0: 论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有下一处风景。
1: 一程风雨路，
2: 一转见初心。
1: 欢迎继续锁定交通广播，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2: 各位好，我是陆阳。
1: 来，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嘉宾。
2: 大家太熟悉了啊！让我们欢迎北京城市规划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西城区档案馆专家成员高深，欢迎深深老师。
1: 欢迎高深。
3: 顾兄好，陆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对，在上一段呢，我们听到了高深当老师的这段故事啊，
2: 以及他的三个愿望。
1: 对，确实，对于大家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一想历史当中的这些人物啊，包括事件啊，对于自己来说呢，可能也是影响比较深远的。而且有的时候呢，其实，在自己的这种生活当中啊，我们去到一个地方，也会仿佛会在感觉我和这个地方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啊。那不知道深深从历史老师到后来转向北京城市史街巷文化的研究方面，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状态来选择这个方向呢？
3: 因为正好赶上那个6年前的时候，疫情刚刚发生，所以很多城市实际上跑进入了。我当时想法呢，就是每个城市我一定要留出几天时间来踏踏实实走一走。后来这个没有实现，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可着北京城吧。实际上之前的时候，北京城也是作为我的一个立足点，因为毕竟在这个城市工作，在这个城市生活，而且我从小时候也在这住嘛。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说把北京城要系统的去挖一挖得了。我拿着古地图开始溜达啊，有些地图实际上咱们拼不上了，那我这个时候从书里翻出来，或者我从档案馆里翻出来相应的那个老地图，我自己开始手绘一个大致位置，起码不会错。然后拿着它我到处去看，我说这个可能是哪儿啊，这个地方到底哪个是当年这个鱼藻池，哪个地方是同乐园，哪个地方是水系，哪个地方是皇帝当时经常驻跸的那个区域。后来发现哎，真的不错，能够基本对上。
1: 然后能对上，
3: 能对上。我说要是能对上账的话，整个北京城都能对上账。所以呢就开始一块一块走。后来我就做了一件事儿，就是咱们说的方格式。每北京城的每一小块，我们咱们的北京核心的四个城区，当年还是我们叫四个城区嘛，就是东西重宣，东城西城宣武崇文。把这四个区域，然后呢它进行一个方格化的区域。我每个段可能就是两三天时间，很短，我走一块儿。因为那个时候北京城里面在大街上溜的人很少啊，我就记得我自己好一个人溜的，公交车也是我一个人上去，完了以后是私下里没什么人，特别痛快，然后到处就这么走，每次呢走一块儿，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心特别静，就是你在那个在四下里很少人，只能听见有风声，有吹的树叶的那个沙沙声，然后呢头上可能有鸽子的声音，然后四下里一片寂寥的那么一个环境之内，你到处去走，然后看到那个时候的北京城的方方面面，尤其进到咱们的胡同街巷，你看到的就是咱们就很少有人出来嘛，所以呢我就觉得哎呀，实际上我们当时想到的北平不就是这种状态吗？你知道咱们现在多少年之后说一场大雪过了以后北京城就回归到北平，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大雪已经把所有那些我们的外界建筑都用雪压起来了，雪本身是自然物，自然物压住那么多人工雕琢过的痕迹之后，实际上整个一座城就回归到了一种自然环境。但是如果你要是没有雪的话，还是我们说的这么一片天地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少的时候，实际上就让你觉得这实际上不就是100多年前北京胡同的基本风貌吗？可能远处有咱们说的磨剪子啊，咱们说磨刀的声音，
2: 抢菜刀
3: 的咱们说的吆喝声，然后那边可能有卖东西的声音，然后如果这个声音都不在的时候，那听到的实际上不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胡同当中

0: 可能有的那个细微的真掉到地下都能听见响的那种小声。
1: 臭豆腐酱豆腐
2: 来两斤
3: 是不是、
0: 嗯、太绝了、嗯、
2: 所以其实你也把自己带入到了你想寻找的那个年代。
0: 对，
2: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就特别有意思。而且当时我做了一件事儿，我跟北京方志馆和北京市档案馆，就是我去那儿一段时间，我肯定要跑到方志馆或者档案馆，是或者咱们的首图，首图九层是那等有些时间可能没开呢，那个时候是我们的北京史地的那个书籍核心区域，一定要到那儿沉下来，自己给自己三天时间，把所有你要查的资料一个不落的查。所以我记得我当时做了一件今天觉得都有点狠的事儿，就是那个时候我要查北京城所有的名人故居，那个故居要查的话是一份一份的单子查，因为咱们好多的北京的那个名人呢、啊、他在北京城里面到处他居住，它不是一个地儿，
3: 宅子挺多，
0: 特别多、嗯、每一个宅子位置虽然说有的地方已经消失了，但是我们能大概定出来它可能住在什么位置。
2: 嗯，
0: 很多人都是这样。
1: 嗯，
0: 而且北京城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北京城是名人聚居区，毕竟它是金中都、元大都、明清京师、北洋时期的首都，一直到新中国我们的首都，这么多代首都，所以它一定是名人荟萃。
2: 嗯、
0: 你看咱们说到了湘西的凤凰城，我能见到的那故居可能首先我们想到沈从文，
2: 嗯，
0: 对吧，再想到一位可能是熊希龄，这两位在北京城都落下脚了，而且他们的宅子还出现了很多处。
2: 嗯，
0: 那么人家那个地方可能就作为他一处宅子，作为一个捧到手心里面怕画的一个非常宝贝的地方。
2: 嗯，
0: 但是你在北京城你会发现他实际上留下印记是最多的，这儿也住那儿也住，这儿住了好多年那儿还住好多年。所以呢北京城又是一个到今天870多年的这么一个古都城，一定会在不同时期都有北漂或者南漂、嗯、或者西漂或者东漂。
1: 嗯，
3: 所以今天我们在听到深深讲这些历史的时候呢，真的是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出来的啊。嗯、所以呢像深深著有北京中轴线文化有点建筑，还有包括像带着课本走北京，那写书啊，包括实地探访啊，做讲座啊，这三者在你的研究当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是相辅相成？
0: 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因为写东西一定是让自己思路特别明确，
1: 嗯，
0: 就是到底要写什么，而且这些东西它能不能有新意。然后写东西的时候呢，实际上你看我一段时间，就是一周的时间，可能我把中间的时间工作日时间放在写东西上，然后周末的时间可能带着一部分朋友去走 City Walk 了，还有呢周末或者我们说的在工作日的某个时间段做一些讲座，这么三个。讲座是为什么呢？讲座是为了让自己的脑子有一些输出的东西能够把它快速输出出来。
2: 嗯，
0: 啊，这个东西和我们笔头上写东西同样，我觉得两者应该是同样重要的。
2: 嗯，
0: 为啥呢？因为你说话的时候实际上大脑在高速运转，然后我们写东西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高速运转。 City Walk 同样也是在高速运转。

0: 内容，同时也在不停的拷问你自己，到底你说的是不是对的。
1: 嗯嗯，
0: 我觉得我这个有一个，就是我15年前我跟朋友们一块带大家一块去东郊民巷转的时候，和我今天再去带一群朋友去东郊民巷转，我讲的东西可能有70%是在更新的。
2: 嗯，
0: 因为每一个点位我讲完之后，我总在想这个东西如果我不从这个角度理解，换一个角度理解，它会是什么样。到最后的时候，你翻到新的资料或者看到新的别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哦，这个内容我不应该从这个角度作为一个切入点，我应该换一个方式。
2: 嗯，
0: 换一个方式，不是因为一个是我肯定要更新我的认识，再有一个我觉得换一个方式的话，可能大家伙觉得更容易理解。
2: 嗯，
0: 对吧？因为一座城你不能只是让自己清楚，你是让更多的人跟你一起有一种共鸣。
1: 嗯
0: 啊，这种共鸣实际

0: 基本上就是中学往上的，中学大学初中孩子可能还有，但是相对少，小学比较少一些，然后一般呢都是我们说的这个成人，甚至于大部分的时候都可能年岁是在现在说起来就是50、55后、60后、70后这个年岁，实际上他们的知识积累量非常大，
1: 对
0: 啊，而且呢他们各方面东西都了解很多，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跟他们就是去对接这个话题的时候，实际上是为了能够让他们勾起他们曾经的回忆点，就是他们曾经的认知和回忆，所以呢从这儿哎一下就激活了他们很多的意识，而且你知道，就是咱们随随便便溜一条胡同的时候，其实我们看的都是房子，但是这个房子如果我只讲房子本身怎么格局，怎么一个朝向，它跟风水之间什么关系，那很快就能说完，但是每个房子它都有主人，它是有灵魂的，每一个有人气的有魂的这么一个房子，那么它一定有自己不同的过往，因为主人有很多个，每个主人可能是默默无闻的，有些主人可能不是默默无闻的，这些有名的或者没名的，如果我们能知道的话，我们都要把它提炼出来，这是一个特别大的系统工程，然后呢只要是能把它提炼出来，那一定会作为一个非常隽永的，可以让我们非常多话题的去聊的这么一个人，
1: 就是好多人就说历史它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儿，
0: 对，
1: 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那我就是把这个既定的事实讲给大家听就好了，但是我发现深深老师您在无论是历史老师这个阶段，还是现在我们在北京城市发展规划研究院的这个身份当中，包括带着学生们去研学游学，带着大家 city walk， 您总能找到一些新的角度，这个和您过去跟孩子之间的交流是密不可分的吧，
0: 有关系，而且关系挺深的，就是我特别希望所有的跟我接触的学生，当时上是这个当教书的时候，一定要能跟我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我们叫做共同层次，这个层次实际上是培养的，不是说一次就到位的，或者说你已经捡到了一个历史特别好的孩子，不是那样的，有的好，有的可能会差一点，但是一定要拔高他的层次，让他层次能够有所提高，那么一定就是我们说的下围棋，起码段位你双方之间不能相差巨大，你要把他的段位能给让提高，这样的话跟你下棋你才不会跟一个臭棋篓子下棋不然越下越臭，
1: 但是好多孩子他不敢和老师有一个同层次的交流啊。
0: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就需要一点，就是一定让他在前期的时候有非常多的这种知识积累，这个积累就是一定，我跟你说，我现在讲课的时候可能我们现在要讲的什么内容，但是呢之外我能给你提供一些浅显的书，比如说我当时给学生们第一节课的时候推荐的就是顾颉刚先生的《中国史入门》，我特别浅显，那么像这样的东西一定你第一时间推荐给他，为什么？因为让他看得进去，看完这个之后，哎，你再看什么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的得失》，因为又是一部非常浅显的书，就是讲课的内容把他给他进行整理了出来了，这种东西对他来说我完全看得懂啊，自己在家里面看这东西的话完全看懂，看完之后我们再进行讨论和交流不就得了吗，只要他能把这看下去，我整个这个高中历史课当中的政治史我可以不讲了，我可以不讲了，让他自己琢磨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如果他要说我没那时间，或者咱们说对这种不太感兴趣，那我们

0: 这个当时的想法就是把全中国所有的这个名城都按照系列来写一遍，北京市第一套是两本，一本是关于北京城的，一本是北京城博物馆的，其实可的是国博，然后呢这么两本为核心，实际上我当时就是按照历史的脉络来的。
1: 哦，这是一个系列丛书是吧？
0: 对，但是现在目前为止可能我这个
1: 系列只有第一，
2: 断更了呢，
1: 第一个系列。我想着是不是还应该有这个带着课本走西安。
0: 没有，
1: 是不是？
0: 这个我现在
1: 这是你打算的。
0: 对，
2: 真是计划中的。
0: 真是计划中的，有天津，有西安，然后
2: 哇，那沈阳也欢迎您啊！
0: 沈阳有啊，
1: 这都是计划，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0: 有啊，
1: 那我们就说说这个带着课本走北京嘛，在课本当中能够跟北京有很多这种联系的这些地方，是不是？嗯，
0: 没错，因为北京啊，整个咱们说了这么多年，870多年都城了，
1: 嗯，
0: 所以我们非常多的历史全都发生在北京这一座城，而且呢，关于北京本身有很多的这个中国历史跟北京城密切相关的点位，咱们。好多内容实际上以前我们不好理解，这个书里面我觉得多多少少我进行探讨了，比方说京杭大运河，
2: 嗯，
0: 我们这么多年老谈京杭大运河了，我们说哎呀这个大运河从咱们的这个白富泉出来以后怎么流淌啊，过了北京城哪段长河，哪块就是玉河，然后怎么出了北京城，然后一直到通惠河，然后啊再往下走什么北运河南运河一路下去，一直到咱们的浙江的这个杭州啊，到这为止，
2: 嗯，
0: 可是到底咱们这运河是不是统一的？有些人可能觉得统一，有些人可能觉得不统一。
2: 嗯，
0: 实际上我们的运河是两个不同时期的，一个运河是隋唐大运河，一个运河是元明清大运河。咱们现在聊的最多的就基本上是元明清大运河，我们不聊隋唐大运河，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隋唐大运河到最后在北京这部分落脚在哪儿。所以我这书里面进行了初步探讨，
2: 嗯嗯，
0: 啊，就是北京城的方方面面，我们可能都能够引出很多的像这样的东西来。
1: 嗯，
2: 我有一问题啊，带着课本走北京，他这个适龄的读者是多大呀？
0: 我给的那个范围其实应该是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都可以，
2: 嗯，
0: 基本上孩子就是小学五六年级，现在孩子也是够聪明的，四五年级的孩子就已经什么都懂了，你要从四五年级开始往上都没问题，
1: 嗯，范围大点可以多卖点嘛，
2: 对，那个也别放弃快30岁人的市场啊，我听着也感兴趣的。
1: 你是期待着带着课本走沈阳
2: 啊？对，我是期待着带着课本回沈阳。五一假期的第一天，然后呢，大家很期待在这个五一假期能够在北京感受一些不太一样的，我们也想请沈阳老师跟我们分享分享这个五一假期，如果我们有个3-4天的时间，我们能在北京感受到一些什么呢？
0: 我给各位朋友几条路线吧。
2: 好呀。
0: 啊，我觉得第一个人肯定少啊，肯定少的路线。第一个路线从哪儿走呢？第一个路线实际上是从咱们现在的高梁河、高梁桥。高梁桥是在西直门咱们的那个枢纽的北侧一点，高梁桥走起，然后从这儿去哪儿呢？沿着我们长河，然后呢一路，因为它底下是有步道的，河边是有步道的，然后就沿着长河的步道就往前走就行了。这个时候您会发现越往西走，它的水景其实挺非常美了，而且四下里的花木全开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一直走北展的后身，能看到小铁道。
1: 他这都能走过去吗？
0: 能走过去，
1: 哎呦，
2: 您都走过这几条路
0: 线。哎呀，我们走的 CT 过客线都走了不止一次了。然后呢就是一直沿着他那个河道，这南、啊、
1: 不是逃票是吧？
0: 没有票。不用票、
1: 哦、不用票，
2: 自然景观、
0: 啊、自然景观一点都不用让您那什么的，
2: 不花钱啊。
0: 对了，然后让您就这么着一直到北展的后身嘛、
1: 嗯、
0: 就是咱们说北展剧场，然后这个时候您从老莫那一侧就绕出去了，因为再往前走顶动物园门了。
1: 对，我正在想这个问题。、啊、
2: 这个申老师都替您考虑到了。
0: 然后呢再这么一路下去，等于在动物园的前，就是我们说南门、
2: 嗯、
0: 动物园其实也可以转，但是现在孩子比较多，咱五一的时候有点多、
1: 嗯、
0: 然后呢其实可以绕个动物园，然后再往前走，再往前走的时候过了我们的首体啊，到首体之后再往前不就是我们的这个紫竹院公园了吗？
1: 嗯，
0: 啊，所以紫竹院公园人呢实际上他人也不少，但是他整个空间大。
1: 对，这是不花钱的这个公园。
0: 哎，这完全就咱们现在说的就是完全不花钱。
1: 嗯，
0: 啊，到紫竹院公园，如果您要是再往前走，有时间估计一天都差不多了。如果再往前的话，从它南北侧门出来啊，一棵大树，那棵大树据说跟李自成有关系。
2: 嗯，
0: 然后呢，这个过这片树的区域，再往西面走，不远处不就到了咱万寿寺了吗？
1: 嗯，
0: 所以这是要保线。就是我们起码前面一段只要不进动物园的话，前面整个那片区基本上人都很少。 啊，就而且很舒服啊，有水景，而且这里面还得多聚嘴，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在历代啊，只要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很多的北京市民出京以后，这个踏青啊、看柳啊、观景的一条传统路线。只不过我们今天四下里有楼宇了，这个传统路线的整个风貌发生变化了，但是水没变啊，还是在那儿呢，河道也没有变，我们走也可以这么走啊。
1: 嗯，
0: 所以这是一条保险。
1: 如果要花点钱的话，还可以坐船。
0: 对呀、啊，
2: 如果花点钱，大家可以去老莫尔吃个饭。
0: 就是，
1: 那这一天更不够了。
2: 所以说，好多人呢，我们现在去玩，比如说我要去动物园，那我就定位到动物园，玩完就回家了，或者我去紫竹院公园，我去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其实申老师提供的这条路线是串联起了好多其实标志性的一些建筑，大家可以自己选嘛。所以这条路线呢，算是今天安利给大家的五一 City Walk 的第一条路线。
1: 嗯，再来第二条。
0: 嗯，第二条路线呢，实际上我想到的，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在北京西城的北侧啊、北侧。实际上，咱们的整个西城区还有一条宝贝线，这宝贝线呢，说人多也不多啊、但是呢，风景还是不错的，就是沿着阜成门内大街走。
1: 阜成门内大街。
0: 对了。
1: 那就是要去看一看白塔寺，
0: 白塔寺可近也可以不近，因为咱们这地方啊，过了阜成门大街往北边就是这个往东边走，自西往东过了阜成门桥，自西往东走，路北不远处不就是我们的宫门口二条到三条的鲁迅博物馆吗？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从鲁迅博物馆的这个东侧过鲁迅书店，然后您可以，都。宫门口二条或者往宫门口三条走，过扶绥镜的那个非常有意思的叫人民公社大楼，过楼之后这个时候就是宫门口的东岔和西岔，这两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宝贝的现在我们说的非常好的打卡地啊，您可以在这个地方吃吃玩玩逛逛，喝喝咖啡，吃点面包，然后拍拍景，看看我们近距离看看我们的白塔，也不说非得要进到白塔寺里面去，然后把这儿整个转完了以后，从西岔到东岔，从东岔出来过白塔寺的前门，过了前门之后呢，就是我们说的正门南侧的，然后这个时候从它的东夹道。因为它有西夹道、东夹道，西夹道实际上现在已经堵死了，就是走东夹道。那个地方是北京传统的看护国寺红墙的宝，白塔寺红墙的宝地。
2: 嗯，
0: 啊，就是咱们
2: 它那是一个拍照点位，
0: 特别棒。
2: 嗯，
0: 我记得20年前的时候，不到20年前，十七八年前的时候，当时北京电视台有一款节目叫做《北京记忆》，哎，他用的实际上就是这个，咱们说这个大致的景特别漂亮。然后呢，走到红墙的根儿上，这个时候沿着他那个胡同的这个脉络走，
2: 嗯，
0: 看见脉络就走，因为这边北京胡同没有死胡同。

0: 就是往南走就到了我们说的人民医院，北大人民医院啊，老的叫中央医院，然后再往前历代帝王庙，然后一路下去不是一直到广济寺吗？哎，可以这么走，这是我们沿街面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从西四北二条，头条二条一直到八条，整个这片区域你发现特别棒。这是北京当年30多片历史保护区当中最大的规模的一片非常完整的胡同保护区。
1: 嗯，
0: 每一条胡同，你看头条二条三条四条一直到八条，每条胡同差不多都是600多米。
1: 嗯，
0: 这600多米一条，这要八条下来的话就是4.8公里。
2: 嗯，
0: 对吧？您再加上咱们说旁边路走来走去的话，5公里开外了，这一天就疯了，所以足够啊。
2: 你可以在听听 FM 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1: 是的。
2: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其实我们也特别想问问申申啊，因为中轴线申遗成功了嘛，而且呢，你像近些年北京老城保护继续更新，这些对于你们比如说经常做 City Walk 的朋友啊，包括像研究北京历史的这些朋友啊，是不是还是觉得很欣慰啊？
0: 很欣慰一点，就是能对北京城的整体风貌有进一步的改造、提升、改造。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啊，以前的北京城的胡同街巷基本上是被烟火气所覆盖的，没毛病，老百姓接地气，有烟火气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同样也有一个不太良好的现象，就是呢，很多的街巷实际上是脏乱差的。
1: 嗯，
0: 那么有些地方呢，随着我们城市的这个变迁和改造，有些地方实际上是没有经过整体的这种规划性，出现了多一个房子，或者咱们说多一个突然冒出来的什么一个建筑，就让你觉得就非常混乱。我们的整个中轴线申遗成功，包括整个北京城的咱们说的这个文化提升，这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呦，我们以前的胡同街巷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我们说的也有烟火气，现在照样也有烟火气。当时的胡同街巷很多地方是脏乱差，自行车啊横行，到处都是我们说的这个地方多一煤池子啊，那个地方多一片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这个地方可能来一个沟。现在实际上都已经进行城市的总体的咱们的每条胡同街巷，不是说每一个，但是非常多的有标志性的已经进行过整治了。
1: 对
0: 啊，让你发现这真是能够走上去的。为什么以前我们的年轻人不进到胡同里面去呢？因为他觉得进到胡同里面去看到的实际上是让自己心急，就是你看到的这个啪泼水呢，那个哇哇哇跟那聊天呢，你觉得心里面有点起急，就是进入到我们胡同。现在你看到的有一部分区域，像刚才咱们提到的白塔寺的这个各宫门口的东岔西岔，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文青区了啊，文艺打卡区啊，可以吃吃逛逛，可以看一看，甚至于这个附近好多地方都有我们说的简单的民宿了。那么这些东西的开放实际上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它能让年轻人真正走进胡同，它能让我们感知这个胡同里面到底有什么。以前我们一直说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多少年之后我们可能很多东西消失了，但是我胡同的肌理没有变，我一个四合院基本上的它的布局没有变，我走进去之后我才真真正正知道，哦，这才叫三间北房，这两侧才叫耳房，这边叫东西厢房，底下才叫南房，什么叫垂花门，这些内容可能我们年轻人不知道的时候，真正走进去甚至住到里面的时候才明白。
2: 嗯，
0: 这是最好的，
1: 说的太好了。
2: 那刚才申申说到了文青啊，就是文艺青年们在这个五一呢，应该多到这种胡同当中去看一看、走一走啊。
0: 对。
2: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来看待峰回路转在自己身上，哪一段是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峰回路转呢？
0: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峰回路转，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的经历是别人没有办法重复的，也是没有办法复刻的，所以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
2: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都是我们生命体验当中的一部分，这一部分肯定会为我们的未来再重新多少年之后重新回眸它的时候，一定会留下非常多的记忆，
2: 新鲜而精彩。好，今天非常感谢高深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带来一些精彩的分享啊，也带我们回顾了高深从讲台走向城市研究的初心，也让我们收获了满满干货的五一出游攻略，读懂了北京不一样的人文魅力。
1: 一座城市的美好就在于它的发展和变迁，也在于那些被用心守护的历史印记。再次感谢申申老师用专业和热爱为我们解锁了北京的隐藏美好，也让我们对老城保护与城市文旅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2: 希望大家能够带着今天的出游指南，在五一假期慢下来，走进北京的大街小巷，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 的烟火和底蕴，一程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2: 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见。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在上周节目里，我们一起回顾了1920年初中国早期革命者们经历的思想启蒙，以及在那一年里他们策动举行中国第一次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故事。中国的第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实现了第一次握手。然而接下来一个新问题随之而来，要怎么保证这革命的火焰不会熄灭，而且还能越烧越旺呢？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需要有人不断添柴，需要成立一个正式的组织，将那些散落在各地的火种聚拢起来。这个组织不用说，自然是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了。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也跟您提过，早在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逃离北京时，两人就已经在骡子车里相约要建立中国共产党。到了这一年的夏天，具体组建共产党的步骤开始渐渐成型。在北京、上海等许多地方，已经有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也就是那些共产主义小组。大约在同一时间，陈独秀意识到有一件事需要先去做，就是要先成立一个共产党的青年组织，把革命青年们组织起来。这个组织就是共青团，而他在成立之初的名字叫做社会主义青年团。不过各位或许不知道，这个青年组织的诞生地点是上海一个叫渔阳里的弄堂里。为什么社会主义青年团反而会诞生在中国共产党之前？八个平均年龄只有25岁的青年又是如何组建起这样的组织，并且将火种从上海传遍全国直到海外的呢？陈独秀心心念念要创办的外国语学社里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八个平均年龄只有25岁的年轻人又是如何创办起了最初的青年团组织？在这所只存在了一年的学校里，究竟走出了多少革命者？在遥远的欧洲，一批与国内消息不通的年轻人为何会做出和国内青年相同的选择？动听天下，郭伟和你聊聊渔阳里的青春往事。

我们今天的故事不如就先从渔阳里开始说起。这是一条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弄堂，位于当年的法租界里。弄堂本身不宽，两边的房子也大都是那种青砖外墙、石质门框、黑漆木门，看上去相当普通。然而在1920年代，这里却是中国进步思想的核心据点。1920年2月，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就住在了渔阳里2号。这里楼上是陈独秀一家的住所，

观的话，一进门就会看见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一行粉笔字，会客谈话以15分钟为限。据说在当年，陈独秀就在自家门口悬挂了一块一模一样的黑板，为什么呢？其实当年陈独秀41岁，正是精力旺盛、年富力强的时候。可是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要办《新青年》杂志，要写文章，要筹划组建中国共产党，还要会见一波波登门拜访的客人。可一天的时间终归只有24个小时，无奈之下，他只好挂出这么一块牌子，请来访者节省时间，有话直说。可是就在这一个又一个

一方面是由于青年是革命的未来，需要提前培养，另一方面青年团更像是一个学生社团，不容易引起当局的注意。这样以团的名义进行活动，比以党的名义活动更安全，更容易在青年学生和工人中间开展工作。当然了，这个青年团还是得秘密建立。可如果是秘密组织，那又该怎么吸收先进青年加入呢？陈独秀想了个办法，对外他宣称创办了一所外语学校，名字叫外国语学社，地点就设在渔阳里六号。学校公开对外招生，开设英语、法语、俄语、日语四门课程。之所以这样，也是因为陈独秀他们意识到，未来如果要在中国推动苏俄式的革命，总会需要派遣年轻人去苏联留学，那肯定需要先过语言关。而且在法租界当局的眼皮底下，以学外语的名义公开办学相对也更安全。另外，由于这里离陈独秀的住处只隔了几栋房子，他不出弄堂就可以来给学生们讲授革命道理，以至于后来有人把从渔阳里二号到六号的这段路形象地称作是共产主义小道。1920年9月，外国语学社正式开门营业，以我党早期革命活动家杨明斋为校长，招生简章刊登在了当时的《民国日报》上。当年进入这所学校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他们有些是各地进步团体推荐来的，有些是经熟人介绍来的，也有一些就是看到招生广告后慕名而来的。虽然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但是都拥有一些共同点，那就是年纪轻，有理想，也愿意为改变国家的命运付出一切。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今天的渔阳里六号也成为了一座纪念馆。如果走进这里，会发现当年这所学校的条件那是真的简陋。这是一栋两层的石库门房子，楼下是上课的教室，楼上是学生宿舍。说是宿舍，里边可没有床，学生们只能打地铺，一层稻草一条薄被就是他们的寝具。至于吃的，那就更简陋了，只有粗粮咸菜，有时候甚至连咸菜也供应不上。可即便如此，当时的学生们没有一个抱怨的，因为他们心里都很清楚，自己正在做的事情，那可比个人的舒适重要得多。这所外国语学社无意间成为了我们党早期创办的第一所干部学校，这里也将会走出一批在中国

0: 也已经顺利诞生了，这里面又有哪些故事呢？1920年8月22日，也是在渔阳里六号，有八位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召开了一个意义重大的会议。这八个人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年纪最大的沈玄卢37岁，最年轻的金家凤只有17岁。会议的主持人名字叫于秀松，是浙江诸暨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是家乡的学生领袖。在此之后，他来到了上海，很快就成为了陈独秀的得力助手。此次在渔阳里六号召开会议，也是受到了陈独秀的委托。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就是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在这次会议上，参会的八个人选举了于秀松担任青年团的书记，还投票通过了团章的草案。这份团章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份正式文件。在之后的革命岁月里，他经历过多次修改，但是其中蕴含的基本原则却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接受党的领导，团结青年，服务社会。随着会议的结束，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将渔阳里六号当作是自己的办事机关。当然了，对外还是要宣称这里是外国语学社。这种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做法，在我们党早期的革命史上比比皆是。这一来是能够为革命活动提供掩护，二来也为培养青年干部提供了合法渠道。于是白天的渔阳里六号就是外国语学社的课堂，大家在这里学语言学知识。到了晚上，这里就成了青年团的团部，团员们在这里刻印传单，讨论革命，学习马克思理论，经常是一干就到深夜。后来成为了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经济学家的施存统，也是参加青年团成立大会的八个人之一。他后来曾经这样回忆当时的生活：
1: 我们挤在一个亭子间里，睡的是地铺，吃的是咸菜泡饭，每天晚上刻钢板、印传单，有时候啊干到天亮。有一次巡捕房突然来检查，我们把传单塞进了灶台烧掉，然后若无其事地翻开英文课本，等巡捕走了，大家相视一笑，继续干活。
0: 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日子不可谓不辛苦。然而在当年，没有一个人退缩，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自己是在从事一项重要的事业，而这就是那一代革命青年的选择。伴随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很快就产生了一种辐射效应。北京、武汉、长沙、济南，这些已经出现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城市里，也很快诞生了自己的青年团组织。他们的创建者，除了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中委派之外，很多都是外国语学社，也就是上海青年团里培养出来的进步青年。到了1921年初，这些组织发展到了全国的规模。等到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后，分散在各地的团组织正式合并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它自然也就是我们今天共青团的前身了。如同我们前面所说，外国语学社是我们党早期创办的第一所干部学校。那么学校里除了外语还会开设什么课程呢？从这里走出来了哪些后来我们熟知的革命家呢？既然是学校，那我们先来看看在这里教书的老师都有谁。要说这儿的师资力量，那可不是一般的强。先说外语教员，后来成为了我党一大代表的李汉俊和李达，在这里教授法语和日语。沈雁冰，也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家茅盾，是这里的英语老师。最重要的俄语教师就更厉害了，由学社的校长杨明斋亲自担任。 当时共产国际派出中国的代表维京斯基的夫人也是这里的俄语教员。除了教授外语之外，外国语学社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教育学员。所以这里专门开设了马列主义课程，讲授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史。讲课的都有谁呢？李汉俊、李达还有陈望道，他们都是我党早期的重要理论家。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都是当时学员们的必读书。另外，住在不远处的陈独秀，只要有时间也会来这里授课，同时也和青年们交流思想。当时的外国语学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学员都采取一种半工半读的方式，大家一般半天上课，半天自学或者外出做工。学员们组成了工读互助团，也参加创办了工人夜校、工会，后来成为了我党高级将领的萧劲光有这样的回忆：
2: 我们啊，一般是上午学俄文，下午除学习外，有时刻钢板、印传单，有时还要到工厂联络，上街散发传单。遇有纪念日，就参加游行。每当游行时，走在前面举旗杆的，经常是我们这些人。
0: 当时有本面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叫《劳动界》，刘少奇就曾经担任过他的业余编辑。或许正是通过办杂志积累的经验，使得他非常善于和工人打交道，这对于他后来领导工人运动无疑是提供了帮助。1921年春天，最初一批的学社学员们经过半年的学习，有些人启程前往苏联，成为了中国的第一批去那里的留学生。这些学员里包括了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学成归国后，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1921年8月，渔阳里六号的房子退了租，外国语学社也就结束了办学。这里没有经济原因，更重要的一点在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党中央计划将分散在各地的青年团组织进行整合，形成了一个新的统一的组织，这就是后来组建而成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虽然外国语学社的存在时间只有一年，但是它却成为了许多人革命生涯的起点。从这里走出的年轻人，有人在革命中牺牲，有人成为了国家领导人，但是不论命运如何，他们都把1920年的那个秋天，在那间石库门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学到的道理践行了一辈子。

就在国内的青年团组织迅速发展的同时，一批在欧洲的中国年轻人也在做着类似的事情。他们都是谁？他们在欧洲又做了什么呢？在当年，曾经有一大批中国青年为了寻求救国的真理，有组织的去法国勤工俭学，史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这个活动开始于1912年，到五四运动以后达到了高峰。特别是在1920年的时候，有这样一批年轻人也参加了这个活动。他们中间包括了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蔡和森、向景瑜、陈毅、邓小平。这个名单还有很长，简单概括一下，他们几乎组成了后来中国革命者们的半壁江山。这些中国的年轻人为什么要去法国呢？因为在五四运动以后，许多人都萌生了学习西方改造中国的想法。法国是当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最活跃的国家之一，而且学费和生活费相对便宜。然而事实很快给了他们当头一棒，这些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很快就发现，他们在工厂里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拿的却是最低的工资，每天只能吃面包和清水。生活的窘境使得他们开始思考，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穷，为什么中国人到哪儿都受欺负。他们最终得出了一个和国内的李大钊、陈独秀他们一样的结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就在1922年的6月，在巴黎郊区的布洛涅森林里，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等18位年轻人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他们决定成立一个组织，名字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简称旅欧少共。您要知道，考虑到当时欧洲和中国之间通讯联系不畅，这些年轻人并不知道在国内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可以这么说，这些年轻人在遥远的欧洲做出了和留在国内的人们相似的选择。这说明什么？说明那一代的中国青年无论身处何地，都寻找到了一条相同的道路。当然，后来通过和国内的联系，他们很快得知了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成立的消息。于是在1923年的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决定把组织名称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由周恩来担任执行委员会书记。在此之后，这些旅欧的年轻革命者们做了许多事，比如他们创办了《少年》《赤光》等月刊。这些刊物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和工人中广为流传，极大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介绍了国内革命形势。在那个没有互联网、没有卫星电视的年代，这些刊物就是海外中国人了解国内革命形势最重要的窗口。旅欧少共是中国青年团组织在海外建立最早、人数最多的分支。从这支队伍里走出了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一大批后来成为新中国重要领导人的革命家。另外，这个组织因为身处海外，与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产生了密切联系，这对革命者们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培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从渔阳里六号的八个人，到共青团一大使的5000多名团员，再到旅欧少共的海外呼应，不到两年时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从一个上海弄堂里的小团体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有明确纲领和组织的革命青年力量。渔阳里六号曾经彻夜不眠的灯光，后来被人们称为星星之火。
这火种从上海燃起，迅速蔓延到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甚至跨越重洋，在巴黎塞纳河畔也燃起了另一束火焰。这就是那一代青年的选择，他们本可以过安稳的日子，本可以追求个人的前程，但他们选择了最难走的路，并且无怨无悔。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小剧场配音田阳、宝木，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

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三号夜间到四号凌晨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七度，最大相对湿度45%。四号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0%。
0: 丁香漫染京城时，北京就慢了。晴和日暖，春光正好。半盏清茶温润留香，品味弥漫开来的城市烟火。我们守着日常，不必盛大，只愿每段出行安稳，每个平凡日子都有光。北京交通广播，五一和你一起好好过节。

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道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

0: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这个五一小长假，您有没有躲开人群，硬是应景的 City Walk 参观一些个小众博物馆的计划呢？今天5月4号，我给您推荐个地方，北大红楼和北大二院旧址。为什么要去这两处地方呢？因为这里和1919年的北京大学有关，那里可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大红楼在五四大街，原来的地名叫汉花园。北大二院在沙滩后街，从北大红楼往西、往北再往西，不到10分钟就可以走到北大二院旧址。说起来挺有意思。北大二院旧址是北京大学最早的校舍，年头更早，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立时就定在那儿了，原本是乾隆四女儿何家公主的府邸，而北大红楼呢1918年才落成。您看北大二院建得早反而叫二院，北大红楼建得晚但是叫一院。原因很简单，因为北大红楼盖起来之后呢，学校核心就挪到了汉花园这边，公主府老校区退居次位。北大红楼一层东南角是李大钊先生的图书馆主任室，毛泽东每月挣8块大洋当图书馆助理员的那间阅览室也是在这一层。二层呢，挂着文科学长室牌子的房间就是陈独秀的办公室。一层呢，还有一个展示为原状陈列，

0: 而在北大二院，1919年3月10日晚上，李大钊先生在理科楼16教室演讲，台下坐着从湖南赶来的青年毛泽东。应时应景小长假 City Walk 老北大，您想不想去北大红楼光辉伟业红色序章展，看看百年前的办公室到底长什么样呢？您想不想去参观北大二院伟大开篇专题展，看看青年毛泽东听李大钊讲演的老教学楼缅怀伟人呢？这些个老北大的红色故事和新展馆的展览故事，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1: 大模型里的北京历史文化，全 AI 制作。
2: 地铁站名365。
3: 大家好，我是 AI 小晶，今天地铁站名365，我和您说说去北京红楼和北大二院旧址最方便的地铁站。地铁8号线中国美术馆站的站名典故。中国美术馆这座仿古阁楼式建筑始建于1958年，是新中国十大建筑之一，由建筑大师戴念慈主持设计。作为国家级艺术殿堂，该站也堪称一座地下美术馆。站厅设计从中式新古典主义风格入手，以美术馆建筑构建符号划分室内空间。 A 口站厅墙壁上镶嵌着一幅长24米的巨幅瓷版画《富春山居图》，完整再现了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神韵。这幅壁画从寻找底稿到烧制历时6年多，设计师曾专程飞往台北对比真迹，在佛山以1280摄氏度高温4次烧制而成，还原出层叠山川的绝美意境。从 A 口出站向西步行约300米即可抵达北大红楼。这座因红砖砌筑而得名的建筑是新文化运动中心和五四运动策源地，不远处的北大二院旧址曾是北大数学系楼，如今设有伟大开篇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专题展。二层实景复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抗木易斋。从这里出发，艺术殿堂与觉醒年代只在咫尺之间。
4: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0: 北大二院旧址里的老北大遗迹。位于东城区沙滩后街55号院的伟大开篇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专题展，依托北大二院旧址，也就是原北大数学系楼，专题展呢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的孕育和创立，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与党的创立，一大后北京党组织的革命活动等内容。展览负责人殷帅接受了本节目制作人小强的采访。
5: 大家好，我是伟大开篇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专题展的负责人殷帅。我们这个楼呢，曾是咱们这个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高等大学，1919年呢改为北京大学。

0: 然后从咱们的这个共产党的早期的一个成立，然后还有一些进步社团的组织成立，以及共产党的早期的这个各区的这个支部建立啊，来做了一个详细的展览。
1: 北大二院旧址，也就是原北大数学系楼，始建于1904年，青灰色的砖木结构，高两层，显得古朴而庄重。一层四个展厅是主展，为伟大开篇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专题展，讲解员王赞博做了详细的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伟大开篇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专题展的讲解员，我叫王赞博。现在呢，咱们是针对这个历史性呢更加全面了一点，因为之前呢主要是针对咱们东城地区的一个早期党史，那么现在呢主要是针对咱们北京地区早期的一个共产党早期建党史。对，那么咱们现在所在的这栋建筑呢，是最早始建于1904年，建成于1906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现代化高等教育学校京师大学堂的故址。当时校址就位于景山东部的马神庙街公主府域内。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当时呢，这个是在原乾隆四公主和硕何家公主府的旧房产上，经过内务府的修整，来作为京师大学堂的校址来使用的。在1902年的时候呢，当时学校是在原来的基址上新建了宿舍和操场等新式设施。在1904年的时候，又在操场西侧的空地增添了新的宿舍及著名的西斋。那么大家众所周知的抗美义斋呢，就位于西斋宿舍的范围内。这里呢比建成于1918年的红楼还要早上12年。那么在这光辉的历史当中呢，它介绍了中国北京东城的发展历程。咱们现在所在的就是第一展厅。北京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和灿烂的革命文化，是五四运动的爆发地，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之一。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人从此由这里出发，踏上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征程。目前呢，咱们本次展览是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现在来到的就是第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的孕育。第一单元，广泛传播真理，奠定思想基础。在1920年3月，李大钊的指导下，由高崇焕、王有德、邓中夏、高君宇等19名同志，在北大二院秘密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时，该学说研究会刚一成立，便向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申请了两间房间，一间用来办公，一间作为图书阅览室。而这间图书阅览室就取名为“抗美义斋”。抗美义是外文的音译，翻译成中文就是共产主义的意思。抗美义斋就是共产主义的书屋。这个抗美义斋呀，就位于当时的西斋宿舍的第8排房间。那么当时该学说研究会呢，也是深入研究和宣传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搜集、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数百种，培养了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高尖骨干。那么这是当时部分成员的一张合影，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有邓中夏、罗章龙等人。在展柜中还摆放着7本当时的马列主义的书籍的著作。那么当时呢，珍藏在抗美义斋的每一本图书上都前盖着这样一枚抗美义斋图书6个大字的一枚印章印文。那么这枚印文呢，也是由早期发起成员宋天放亲手制作的，他是早期的发起成员，但不是成员。
3: 咱们这个印章是后来复制的吧？
2: 这是复制的。对，
3: 当时所有这些书籍的都是外文的。
2: 对，都是外文的，都是以这个法文和德文为主。那么当时呢，这个像普通一点的书籍呢，是直接盖在上面的，盖在封面上就可以。那么像孤本呢，比较珍贵的一些书籍呢，我们都会盖在一张纸片上，然后再夹带在这本书当中。
1: 在北大二院旧址的2层。就复原了抗美义斋的场景。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有关抗美义斋也有着非常精彩的桥段，我们一起来重温。
4: 周长兄，
5: 蔡先生，
4: 怎么样，你觉得这个地方还可以吗？
5: 哎，这个地方特别好。
4: 哦，
5: 这是民宅，我们很多共产主义书籍都可以放在这儿，省得那个张凤仔啊在刁难我们检查我们。
4: 周长兄啊，不过还是不要掉以轻心， 还是谨慎些为好。

0: 我建议啊，这个书屋啊，是不是能找一个更加隐蔽的名号？
1: 名字我都想好了，抗木易斋。
0: 抗木易，易阴，再加个斋，有意思。共产主义书屋很有智慧，也很响亮，这名字。啊，我还有事，我就不久留了。
1: 哦，蔡先生慢走。
2: 来，大家把手里的活都放一放，咱们准备开始上课了。来，大家都回来吧。今天啊，是我们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举办的第一场读书活动。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李大钊先生为大家宣讲《共产党宣言》，大家欢迎。
1: 同学们，《共产党宣言》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同盟起草的纲领，由马克思执笔完成。那么这个宣言的基本原理，我觉得可以做如下的概括：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主要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和由此必然产生的社会结构，都是这个历史时期当中政治的、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只有从这个基础出发，才能够解释历史。自从原始人类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历史包括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即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阶级划分、阶级斗争，那么他自己就不能从资产阶级的统治当中解放出来。消灭私有制，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然后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然后把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及组织，成为了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然后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是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点。在这个革命当中，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这是共产党宣言最后的庄严宣告。
3: 抗木易斋旧址同样位于东城区沙滩后街55号，原北京大学第二院西斋两间宿舍。1920年，李大钊、邓中夏等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校长蔡元培拨出西斋两间房屋给研究会做活动场所，一间为办公室，一间为图书室。图书室取名抗木易斋，这个抗木易是外文共产主义的音译。李大钊、邓中夏等定期在此举行讨论会、演讲会，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抗木易斋曾收集了汉、英、德等各种文字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及报刊杂志几百种。不过呢，这处旧址啊为居民院，不对外开放。当然，还是很多市民呢都会来到这个居民院外，在新树立的革命旧址碑前合影打卡。其实啊，自1918年北大红楼建成之后，北大二院旧址这栋建筑在1919年改称北京大学第二院数学系楼。李大钊、陈独秀曾在此讲学。1919年3月，青年毛泽东在这栋教学楼第16教室聆听李大钊授课。
4: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朴素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民族学会的理事张世强。下面呢，我也跟您说一说北大红楼里边老北大遗迹背后的故事。我呀去过北大红楼很多次，对它的建造历史呢也是非常的熟悉。1916年，北京大学呢在原来清朝内务府库房汉花园空地上开始呢就建造当时叫国立北京大学的

0: 标志性建筑就是北大红楼。1918年北大红楼建成以后，这个汉花园校区呢就逐渐的取代了公主府校区，成为了当时北京大学的核心校区。当时呢被人们俗称叫医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后来这个公主府校区虽然在成立时间上早于汉花园校区，但是呢却被称为是北大二院的原因了。北大红楼里边啊，发生过最重要的有三件大事，分别是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五四运动。这三件事啊，环环相扣，密不可分。而北大红楼呢，则是其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许你想不到啊，当年传播马克思主义可是一件很摩登的事儿，但是原来的话啊，很摩登的事儿，并且呀，能让北大红楼在这三件大事上都产生过重要的作用，离不开北大红楼的灵魂人物蔡元培先生。当时啊，是他主张聘请啊这个陈独秀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是他广泛的招募学术精英，网罗了李大钊、鲁迅、高一涵、刘半农、胡适等等这些人进入北大，也是他实行了叫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样的办校方针，从而呢让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找到了一片自由成长的土壤。可以说是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为五四运动做好了思想和人才以及干部的准备。在五四运动当中，李大钊和陈独秀同样是领军人物。当时啊，流行一首签名诗啊，盛赞这两个人，说北大红楼两巨人，分传北里与南陈，孤松独秀如远比，日月双星照古今。
1: 豆汁敲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话北京，小长假里应时行。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啊，我们推出应时应景小长假第二集，五四青年节，去老北大寻找老北大遗迹和五四精神，到北大红楼去感受五四精神。在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矗立着一座红砖建筑，红瓦铺顶的红色地标北大红楼。北大红楼啊，全称为北京大学红楼，原为北京大学校部、图书馆等所在地。1961年3月4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曾掀起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是五四运动的重要策源地，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诞生地。历经百年风雨，如今这里已经修葺一新。2021年6月29日，光辉伟业，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正式开展。北大红楼啊，不仅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更是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方。早在1961年，北大红楼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2021年建党百年，这里重新开馆之后，北大红楼呢，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感受五四精神，到这里感受觉醒年代红色教育的网红打卡地。如果您今天啊，应时应景去看，保证是不虚此行。
3: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铜锣，
1: 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由。

0: 京味流露，锣鼓齐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新闻早报，我是刘甜甜。
1: 大家早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次1039新闻早报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关注，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
1: 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五一假期前三天北京接待游客超过1100万人次。
0: 身边的他们系列报道，顺丰快递员赵世杰21年的零失误坚守。
1: 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亿人次，新能源汽车假期跑出了新的记录。
0: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安装完成。
1: 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美方新谈判方案，特朗普称新提议不可接受。
0: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及港口设施。
1: 热点聚焦，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人民日报点名批评景区 NPC 不是擦边工具。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一位体育老师用舞蹈与光影为身有残疾的学生点亮春天。
1: 早晨的6:32，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
0: 五一假期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如果您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

0: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1: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头条我们来关注相关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
2: 习近平在回信当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即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是为了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5、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弘扬五四精神，绽放青春光彩。五四青年节前夕，北京团市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行主题宣讲会，即第36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发布仪式，激励广大首都青年在155开局之年挺膺担当。活动现场隆重颁授了第36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30名青年获此殊荣，来自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领域。
0: 北京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王鹤是一名90后，他出生在海淀，求学在海淀，最后又回到海淀创业。宣讲现场，他携机器人小盖一同登台，分享了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国，在具身智能领域攻克核心技术，致力让机器人真正服务生产生活的创新创业故事。
1: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靳博仪身穿志愿者服装走上舞台，讲述了自己赴新疆支教、参与国家重大活动志愿服务的经历。作为一名00后，他用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亮眼的青春答卷。
0: 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

0: 花费27.1亿元。入境游市场提速发展，假期前三天全市累计接待入境游客8万人次，实现入境游客花费8.6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入境游客日均人次及日均花费都实现了大幅增长，增速显著高于整体市场，展现出北京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强大吸引力。
1: 五一假期前三天，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601.8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7.1%。昨天，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近210万人次，天坛公园、颐和园、八达岭、十三陵风景名胜区热度最高。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报道，节日期间，香山公园致远斋露天书房沉浸式阅读与热闹市集相映成趣，非遗手作烫葫芦现场展示。

0: 公众号来查询活动预告以及购票通道，提前规划行程，解锁假日休闲体验。
1: 五一假期进程过半，京城各类文旅、演艺、展会等大型活动轮番上演，热度持续攀升。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大型活动管理支队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全市公安机关服务保障大型活动共计15项57场次，其中四馆两场，也就是五棵松体育馆、首都体育馆、国家体育馆、国家速滑馆以及国家体育场、工人体育场，预计客流量可以达到20万人次。假期期间，五月天鸟巢演唱会、延庆草莓音乐节、北京国际车展等一众高人气活动同步举办，市民出游观演热情高涨。北京警方全面落地一馆一策精细化安保模式，结合各场馆场地特点、人流规模及周边交通实际，量身定制安保方案，全方位护航各类的大型活动安全有序开展。
0: 五一假期正是来密云看海的好光景。在密云区新城子镇的苏家峪村，2026首届流苏民俗文化市集盛情启幕。580年的树龄的古树流苏含苞待放，即将进入盛花期，满树的白花如雪，呈现了五月飞雪的诗意画卷。花期持续十天左右。本届市集上，流苏主题的文创产品格外吸睛，流苏冰激凌、徽章、书签、明信片等融合了传统韵味与现代创意，还有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剪纸和拓印技术，游客可以亲手体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2: 他逆着风雨上山，用镰刀开路，为群众避险，抢出时间。他是孩子们的健康守门人，每年为20万家庭驱散育儿焦虑。他是山里的公交司机，一人一车护送村民出入平安。他21年穿行城市，零失误、零投诉，用脚步丈量信任。北京交通广播五一劳动节特别报道，身边的他们，讲述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奉献，致敬每一位努力奋斗的劳动者。
1: 清晨的北京大兴区格雷众创园，顺丰快递员赵世杰穿梭其中。赵世杰2005年进入顺丰工作以来，始终把客户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用零失误的业务标准，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坚守，荣获今年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3: 有快递放桌上了，姐。
4: 早。
3: 哎，张哥，早。到这儿基本就精神满满。
5: 早上8点左右，赵世杰已经开始了第一波快递配送。他步履匆匆地穿梭在写字楼里，遇见客户总会热情挥手道一声早安。园区内聚集了医药、检测、服装等各类企业，快件类型复杂，他用细致周到的服务赢得了客户们的认可。
6: 因为我们仪器比较多嘛，贵重的东西相对来说会多一些，平常派送的时候也非常小心，对我们仪器照顾也非常好。
5: 赵世杰在格雷众创园收发快递已有10多年，他摸索出了一套专属的高效派件方法。
3: 把低层呢放在框在最底下，高层装在最上面就 OK 了。从楼上向下送，因为现在你要是从下上上送的话，这不正好上班的点吗？拉着个大车再跟客户抢电梯就不太好了，人家上班本来时间就赶嘛。
7: 现在这儿算是最轻松的时间，618、双11、双12，春节的时候算是最忙，货量也比较多，就像这样跟你正常说话基本顾不上。

0: 字楼也送过小区。
1: 基本上就像小区的话，好多就是老人在家，孩子给老人买的东西，像吃的呀、用的呀，基本都得提前沟通好了之后，去把老人在家转身给客户送过去。咱不能耽误人家子女的一份孝心嘛。有的时候转人员送到老头老太太一看，哟，这是我闺女给买的，也挺高兴，谢谢啊小伙子，然后进来待会儿啊，喝口水之类的，人一说之后感觉心里特别自豪。
0: 2005年刚进入顺丰工作时，他刻苦钻研，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便熟悉了公司的各项设备操作和业务技能，无数次的卸货分拣派件让他练就了一身过硬本领。入职以来，他连续每年获得公司快递操作零失误奖励，在首届北京市邮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得个人全能2等奖。回忆这场竞赛，他说，
1: 之前是没参加过这种比赛，也是首届嘛，然后就等于说是两眼一抹黑，大部分来说玻璃杯还有鸡蛋，大概从1米5或2米撒手自由落体掉到地上，坏了那就不合格，而且还得是最少的包材。
0: 从业21年，赵世杰的派送交通工具从自行车换成摩托车，再到面包车，如今的新能源车。他看着格雷众创园所在区域的建筑从无到有。顺丰速运星光店经理范建凯说，
2: 赵师傅在我们店铺来说是工龄最长的了，我们都有工号嘛，他的工号是最老的嘛。每天早晨基本我们要求7点上班，他基本6:40就到了。他带的徒弟很多了，就点铺有4、5个，包括我们现在点铺的专职师傅都是他的徒弟。
0: 2005年至今，赵世杰凭借21年零失误的坚守，获得了今年的全国5一劳动奖章。
1: 不想半途而废，干啥我就踏踏实实坚持，把客户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把客户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东西对待，准没错。
3: 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北京交通广播特别策划骑行第一线系列报道，解读条例变化，守护骑行安全。
4: 在地铁站口、商圈、景区等区域，非机动车的停车需求量较大。修订后实施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非机动车禁停区做出了明确规定，也规定了相应的罚则。记者调查走访发现，目前呢，本市非机动车的停车秩序有所改善，但部分点位仍然存在停车难、停放乱等问题。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5: 正值小长假，记者走访了多个地铁站、商圈和景区周边，发现不少区域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都比较良好，但在部分点位停车难、停放乱的情况仍然存在。下午2点多，在通州区梨园地铁站外贵友大厦附近，记者在现场看到正规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已停满车辆，大量的车没处停，挤满了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秩序混乱。骑行人常先生说，
6: 就是胡乱停，因为这方便，看啥地方能停就停下了，对安全方面肯定不好嘛。正规停车的地方也很少。
5: 贵友大厦门前区域的2端都设置了阻车桩，只有机动车能进入这块区域停放。骑行人刘女士认为，
7: 附近的这些骑电动车的人特别多，贵友这边他不是不让进吗？比如去贵友好多职工啊、送孩子的呀，他只能放在这里。建议店的门口都应该留出电动车的位置。
5: 朝阳区3号线的东坝南站附近有多个小区、商场和医院，市民换乘地铁的需求较大。在 C2 口外，数百辆非机动车密密麻麻地停放在非机动车道上，有些甚至挤占了机动车道。在附近工作的博师傅无奈地说，
8: 坐地铁比较多，比较急嘛，就会扔到最近的地方。停车的他也不能天天守在这儿吧，有点效果但是不太大吧。
5: 修订后实施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禁止在人行道的禁止停放区域、消防通道、盲道以及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的非停放区等点位停车，违者由公安机关

0: 员也提到了，在停车比较难的地铁站口啊、商圈啊，要尽可能的增加停放的区域，停放便利和充足，这是非常有必要的。还有一些举措可以去做，比如说地铁站周边把一些灌木的绿化改成乔木，这样的话树底下可以停车。还有一个就是需要一定的执法来去让它停到规定的地方去。
1: 针对小区住宅内的非机动车停放，条例也明确，电动自行车及其电池停放、放置以及充电时应当确保安全，禁止携带电动自行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大兴区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与新闻宣传科刘炳涛提示市民，
2: 锂电池火灾蔓延极快，几乎没有逃生时间。之前我们大兴区消防局做了很多实验，它表明锂电池热失控后数秒内便会喷射高温明火，并释放出剧毒浓烟，落在楼道或电梯内爆炸，这些毒烟会瞬间封锁整栋楼的逃生通道，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电池不在充电状态下也可能起火，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不只是法律条文，更是守住家门和生命之门的安全底线。
3: 以“领时代，致未来”为主题的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昨天圆满落幕。本届展会现场人气爆棚，行业热度持续飙升。展会期间共吸引128万人次入场参观，吸引海外观众6.5万人次。展会期间 ,3.2 万名媒体记者到场报道，其中海外媒体4100多名，展会举办了219场新闻发布会、50多场行业峰会、研讨会、行业交流和精准采购配对会等活动。70多国驻华使领馆人员亲临现场参观调研，组织活动，深化国际交流与经贸对接，进一步夯实北京车展作为国际汽车产业核心交流合作高地的地位。
4: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5: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昨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9亿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国铁集

0: 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的历史记录。
1: 五一假期跨境出行热潮持续升温，根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的统计，5月2号横琴口岸出入境的客流约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5.1%，刷新口岸单日出入境客流历史记录。这次客流创新高，得益于秦澳双向通行热度同步攀升，同步走高。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晚上6:50，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4亿元。在票房稳步攀升的背后，今年五一档的突出亮点是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的票价更为惠民。截至目前，今年五一档前三天放映场次达到144.2万场，超过去年同期的143万场，平均票价降低到2.9元。
1: 中央网信办昨天表示，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的时候，没有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主要情形包括没有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的信息来源，没有标注 AI 生成标志，没有标注虚构演绎标签。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多个。网信部门将指导网站平台全面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优化标注功能，将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
0: 三峡集团昨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2号晚上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

0: 月一号起，高速不再使用 ETC， 凭车牌可以免卡上高速的新规传言引发网友热议。部分网友听信传言，甚至打算将自家汽车当中的 ETC 设备拆除。记者从多方核实了解到，相关部门并没有出台所谓的新规。业内专家表示，这些传言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涉嫌夸大宣传。今年2月28号，交通运输部审议通过《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 2026-2028年》，提升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这一模式主要依托手机这一载体提供服务，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记录车辆信息，全程免领 CPC 卡、免还卡。但这并不是要取代现有的收费模式，而是作为有益的补充，公众可以根据自身需要来选择出行方式。
1: 近期一则4月15号电动车淘汰赛的传言在社交平台传播，称4月15号开始全国开展电

0: 霍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纯属媒体捏造，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者是强加的期限之下进行谈判。
1: 当地时间5月3号，据伊朗国家学校发展与装备组织负责人介绍，在美已发动的军事行动当中，伊朗全国22个省的153个地区被袭击，11所学校完全被毁，1489所学校和教育单位部分或全部受损和被破坏。目前，其中969个单位已修复并重新投入教育体系。
0: 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乌军成功击沉了一艘俄罗斯舰艇，并且打击了普里莫尔斯克港的设施。泽连斯基称，这次行动由乌多部门联合展开，俄军一艘巡逻艇以及一艘影子舰队的油轮也被击中，俄港口石油装卸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1: 当地时间5月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使其接受。佩斯科夫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也就是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然是优先选项。佩斯科夫表示，尽管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将得到保障。他指出，乌克兰方面对俄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将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公司和国库的收入反而将会增加。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昨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家在阿联酋正式退出之后的首次决议，也是他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还说，各参与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使市场的情况灵活调整产量。
1: 美国知名廉价航空公司斯皮里特航空公司5月2号凌晨宣布，因不堪高油价重负，即日起逐步停止运营。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此前因经营困难2度申请破产保护。这家公司已运营34年，是美国首批廉价航空公司之一。美国政府数据显示，去年2月到今年1月，这家公司运送乘客约2800万人次，公司停运可能造成1.7万人失业。
0: 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收官，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2金1银1铜，从而包揽本次赛事所有项目的9枚金牌。
1: 北京时间5月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在此前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上，中国羽毛球队以1-3不敌韩国队，获得了亚军。
0: 北京时间5月3号，在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上，中国队3-0战胜了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1，晋级淘汰赛。在男团小组赛当中，中国男团2-3不敌瑞典队，遭遇了小组赛的2连败。根据规则，男团将进入下一阶段32强淘汰赛。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进入稍后的热点聚焦。
2: 欢庆五一，菜百福利大放送，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买金送一双倍喜，买首饰到菜百。

0: 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清洁度和洗车的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逐渐转受地面低压底部的影响，午后偏南风较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2级，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0: 近年来 NPC

0: 景区来看，它有很多文化资源，我们要求这种文化资源活起来，能够被游客感受到，形成这种沉浸式的文化氛围。而从游客来看呢，他对于旅游景区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他是带着一种审美的眼光看待旅游景区，所以他要求这个景区有互动体验交流。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从供给还是从需求，我们在旅游景区发展 NPC 都能够很好的满足旅游景区发展的这种要求。
1: 但是之所以有些景区会把 NPC 这种文化体验载体变成了所谓擦边博流量的畸形内卷工具，黄宏博士认为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流量焦虑。
0: 他不愿意花很多时间和成本去深挖景区和所在地区的文化内涵，把沉浸简单的等同于肢体接触或者是一种感官的一种刺激，认为只要有了网络传播的一个爆点就成功了。这实际上呢是发展文化旅游方面的一种惰性，而且呢要更深层次的意识到文旅融合的重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擦边的一种文化甚至低俗的文化呢，绝不应该成为我们发展文旅融合的重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景区啊可能带着一种急功近利的流量焦虑，搞出了擦边博流量的这种模式。
2: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牛华勇则认为，这和目前旅游市场的转型升级有关，也从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行业的不健康发展。
3: 在上一个时代的时候呢，人们去看建筑啊、布局啊、装潢啊，但是现在呢，除了这些以外，人们对于旅游的情绪价值的要求提升了，所以呢，景区用 NPC 的这种方式跟旅游者呢互动，这其实是一个产业升级的现象之一吧。最近这两年呢，因为这个景区啊同质化，运营模式呢相互的借鉴，使得很多景区它可能缺少自己的特色，为了做一些特色出来呢，各种探索，就是探索到了一些不那么健康、不那么合适的一些方式。
1: 实践证明，真正能扎根的沉浸式文旅核心一定是文化和质感。比如河北唐山河头老街的 NPC 李白。

0: 进入角色，从他的语言的逻辑、行为的习惯到这种情感的表达，都要遵循严格的培训和执行标准和这种行为规范。他必须守住互动的安全边界和格调的底线，给游客来看呢，永远是一种梦幻的感觉，而不会引起反感。而像国内最缺的呢，就是精细化和标准化的运营。很多景区呢，它可能 NPC 的互动剧本还比较粗糙，演员的培训也不足，过分的即兴发挥呢，就很容易走偏。所以呢，应该从这种野蛮的生长走向这种精耕细作，让这种互动啊，它有艺术性的美感，同时呢，也有清晰的这种内容红线。
1: 如何做好沉浸式文旅，提升景区的文化和质感？知名历史文化博主、北京网联会理事王小军建议，还是要立足当地，体现差异化。
2: 中国文化是非常非常深厚的，每一个地方都有适合。

0: 励志电影也挺多，我觉得只要愿意练那有啥不行了。
1: 影片当中啊，孩子们在田埂上转圈奔跑，跳错了就笑，鞋上沾满了泥土。马超群表示啊，创作的初衷是希望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别逼自己太紧，学会先放一放暂时的烦恼，找回快乐，这种松弛感引发了广泛的共鸣，被网友称之为给教育内卷整破防了。
2: 在马超群的学生当中，听障女孩魏妍希的故事尤为动人。魏妍希患有先天性耳聋，需要佩戴人工耳蜗，在一次表演当中耳蜗掉落，她仍在无声世界中完成了舞蹈。2025年，马超群根据他的真实经历，独立作词作曲，创作了歌曲《普通小孩》，并拍摄成 MV， 由魏妍希担当主唱，学校60名老师主动为他当作群演。歌中唱道，他们没想到我能做到，现在是人生的主角。这首歌不仅记录了魏妍希从躲在角落到走向舞台中央的成长，也鼓励了无数普通却独特的人。
1: 马超群的故事啊，远不止一部网红的微电影或者是一首暖心的歌，他将课本知识、社会热点编入舞蹈和剧情，让孩子们在排练和拍摄当中亲身感受到红旗渠精神，理解反霸凌的意义。这种隐喻模式让价值观教育从抽象的说教变成了沉浸式的体验，真正做到了润物细无声。
2: 作品先放一放，鼓励人们放下过度紧绷的担子。普通小孩则高声宣告，即便身有障碍看似平凡，每个孩子都可以是自己人生的主角。这种对个体独特性与内在价值的肯定，是对唯成绩论教育观的温柔反驳，也是对生命多样性的真诚礼赞。
1: 一位体育老师跨界成为编导、编剧、剪辑甚至作曲人，其驱动力并非功利，而是对教育的热爱和对学生的责任。马超群用行动证明，教育的创新不一定需要高大上的资源，一颗愿意为学生折腾的心，加上持之以恒的行动，就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创造无限的可能。
2: 以上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张楠、刘甜甜，代表编辑赵明聪、张楠、刘甜甜，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
3: 交通路况预报。
1: 交通路况预报，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假期啊，没有机动车尾号限行的措施，那么早间呢，路况也是不错的。提醒大家，驾驶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集中精力。另外呢，在迎着这个阳光。

0: 可当记者走进房间的那一刻，孩子们眼中瞬间泛起光亮，难掩兴奋喜悦。
1: 这些孩子全都是重度脑瘫的孩子，跟阿姨打招呼。
2: 阿姨，
3: 啊，你好。
1: 也就这能说话了，那稍微能说话，那但是他们就是全年都是瘫痪在床，他是稍微智力正常的。这些孩子也是，你看这个是我们从儿福也流转过来的，看他的头，这是严重的脑积水。
0: 这时候，田雪正和护理团队护理师一起小心翼翼地给孩子们翻身穿衣。
1: 你看他小的时候他做过手术，看这些疤了，他这个筋粘连，主任你看，你看他现在能弯了，他这边是我们给他穿着衣服，小屁股抬一下，哎，好，再来，加油，好，真棒。
0: 除了这些，按摩也是日常照料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1: 有时候翻身整理床铺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是给他这肌肉的地儿按摩一下啊，有的时候或者孩子们有咳嗽呀咳痰的时候，去给他做一些这个叩背，这就促进他的排痰。
0: 日复一日的照料，让田雪和护理员们对每一个孩子的饮食习惯都了如指掌。
1: 因为他还痉挛，所以你就得趁着他能含住这个勺的时候，快速的给他喂进去，还得快速拿出来，因为他会咬勺。
0: 回溯初心，19岁的田雪带着男丁格尔的信念，满心憧憬着救死扶伤。可当真正踏入工作岗位后，现实的落差却让他备受委屈。
1: 因为那时候才19岁来到这儿，其实很向往，但是我这边全都是生活照料，不管是男性啊女性呀、服务对象，还得给他们洗澡，生活照料确实也会因为一些精神障碍也会被挨打，当时也退缩过，也委屈过。
0: 而让他彻底坚定坚守之心的是孩子们纯粹的眼神和一句简单的期盼。
1: 有一次吧，当我像往常一样就是发药，刚开始不敢看他的眼神，因为打我嘛，喂完药之后看他的眼神，其实他眼神对我还都是特别的友好，并不是说我打你愤怒呀多恨你的眼神。然后吃完药他又呵呵笑了，就那一刹那他并不是对我有敌意，他其实在跟你沟通，因为他不会说嘛，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是需要我。就是当你下班的时候，有的这些服务对象追着你，田姐，你明天还来不？他就怕你走，就再也见不着你了。其实就这么一句话吧，我就能感觉到他是期盼我来的，他把我当亲人了，所以我说我来，所以一来就20年。
0: 2019年，北京市第二儿童福利院组建护理部。部分孤残儿童被转移到这里，田雪没有丝毫犹豫，主动选择跟着孩子们一起搬了家。也正是在这里，田雪结合工作实际，创新性地构建了1+8+8层级管理模式和1+4+N照护模式。
1: 1+8+8管理模式，我不是有8个生活区吗？这一相当于我们护理部带着8个生活区，8个生活区里边有8个护士长，形成了一个管理团队。才把我这些200人管理起来，我们这全院的架构就起来了，这就是管理模式。那么1+4+N就是纯照护模式，这个一就相当于大班长，这个四就是那个4组班，每组班5个人，4+5=20，这是4组班的小组长。然后 N 就是代表的这个小组长带领的，他有的时候是3名护理员，有的是4名护理员， N 就代表护理员，同样这个 N 也代表了我们工作流程。
0: 从一名普通护师成长为护理部主任，从深耕护理专业到跨领域学习健康管理师，田雪从未停止成长的脚步。
1: 光自己专业不够，发现他们多元化的需求之后，你就觉得你这点专业满足不了他的需求，我想从他的健康入手，从被动的治疗，我们不能等他生病，从治到防转变。这个健康管理师就是从生理心理全

0: 你只要把它挂在厨房的管子上，那什么锅呀、铲子呀、什么东西都能挂上去，特别省地方。
1: 哎，你等会儿，这是什么管子呀？它能挂东西吗？
0: 哎呀，你管它什么管子呢？能挂住不就得了吗？
2: 不要在燃气设施管道上搭挂重物，这样很容易造成燃气泄漏。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接头，防止老化松动，预防燃气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3: 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4: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呢？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先放楼道啊，那万一有用呢？
5: 着火了，大家不要坐电梯，从楼梯下来。
6: 把箱子挪开。哎，这怎么还一床垫子呀？别挤。
3: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稍遇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7: 你以为的经验，其实是危险。
8: 这煤气罐该换了哈，气儿快用。
9: 煤气罐子放热水里面，热胀冷缩，懂不懂？
7: 界温度是60摄氏度，如果钢瓶瓶体受热，瓶内液态石油气快速气化，造成短时间压力大增，引发爆燃事故。
10: 油价涨不停，10万节油转电，爱安i60真香，享6000元置换补贴，还有零首付、3年零息、5年超长贷，随心选。详询广汽爱安经销商，爱安i60可油可电，去哪儿都方便。
11: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526。
12: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

0: 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总有一群人，他们平凡活成一束光。
2: 来自北京市东城区消防救援支队的李浩然，
1: 他见过火光与遗憾，便把安全刻进使命。
2: 2013年发生了一场喜隆多的火灾，牺牲了我们2名指挥员，而导致这个惨烈事故的原因其实就是电池，去想办法去提升充电的便捷性，既要保证这40000000用户的使用安全，还要能确保这近100000亿量级的电动自行车的发展市场。电池不能入户，整车也不能入户，这是我们的底线。我有责任，有使命。
1: 愿风雨中有人为你撑伞，黑夜里有人为你点灯，而这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北京应急青年。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新开始。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现在开始。
3: 早上的7:34，今天我们在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2026年5月4号星期一。虽然星期一哈，但今天是这个五一小长假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4: 早，我是李丽。
3: 你这是扒了什么？
4: 扒了蹦。
3: 你还是很喜欢这首叫《日出》的歌曲哈、啊。来，欢迎各位啊！大家这个依然是五一假期愉快。刚才为什么是播着天气预报的时候突然间啊？因为说到确实今天呢阳光比较的刺眼，大家开车的时候呢注意。我刚说大家戴好遮光镜，用好遮光板。突然我们直播间的那个直播的灯就开了，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直播间这个灯因为是经过高人调教过的，所以说呢它参数都不能动，所以它不像咱们一般的开灯呢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推上去的过程哈、啊，它只有两个状态，就是开和关。所以当我们直播间灯光亮起的时候，今天我们的直播又准时开始了，依然在北京市交管局跟大家问候。而且今天是5月4号，大家青年节快乐。
4: 哦，青年节了哈。
3: 对，今天是54青年节。
4: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个青年，
3: 我们永远是年轻的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嘛。今天是五一的第四天，整个假期的倒数第二天，恰逢54青年节来到了假期的尾声。在大家总体来说比较放松的氛围当中，我们多了一份呢回望自己的青春，或者您此刻正值青春。然后今天呢，我们也可以通过音乐的方式啊，开启一个主题，歌声里的青春，不同年代我的青春主打歌。欢迎大家今天早上在直播外出出行的时候来直播间里面点歌。
4: 哎，太好了，
3: 哪首歌记录了您的青春、今天我们都非常乐意做一个这个充满了热情洋溢的点歌机器，帮您来按下这个青春的旋律的。
4: 也可以大家一起唱歌
3: 啊，也
4: 好久没唱了，是吧？
3: 早上起来可能稍微有点这个被窝味儿哈，那没关系，咱们唱着唱着就开心了哈。
4: 今天啊，这青年节啊，不知道您怎么安排
3: 啊？
4: 那我们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呢一边唱歌一边聊聊
3: 对
4: 歌声里的青春。
3: 歌声里的青春，
4: 因为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年代感受过自己的青春荡漾的时光。
3: 是
4: 啊，您的青春主打歌到底是什么？可以回望一下或者回唱一下。
3: 是。
4: 另外呢，也说说当时的青春记忆，好不好？
3: 哎，没错，曾经的那些年、那些事儿、那些场景，应该都还是非常鲜活的。
4: 是。
3: 然后刚。

0: 我会永远的怀念他。哎呦，
1: 太美好了。
0: 我觉得太美好了。
1: 的确是，而且这两天的天气啊，昨天除了昨天上午呢下了场雨，突如其来的一场雨，
0: 大风什么的哈，
1: 哎，一下子晴空万里啊，嗯，哎呀，太透。大气的透明度太高了，
0: 非常好。
1: 嗯，又没有飞絮，又没有花粉，好像一切都被洗刷掉了的感觉，
0: 真的是
1: 特别舒服。确实，这五一啊，太给力了，尤其给我们假期要出游的朋友，确实是提供了好天气。今天也不错，
0: 今天也不错，嗯，今天也非常的适合户外露营啊，然后烧烤啊这些，所以大家抓住这个假期的尾巴啊，然后咱们在保证行车安全的情况之下，可以继续去奔赴大好的春光。同时呢，曾经在您的歌声当中的青春记忆，不同年代的青春主打歌，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北京时间 APP 大脸直播搜索 BRTV 一路畅通，依然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点点赞，要不然我们这灯就白开了，好吧。
1: 对，我们这北京时间还需要大家的加油加持。
0: 对，
1: 然后呢上这儿来打卡点赞。
0: 对，
1: 欢迎大家说说自己的青春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其实这些人呢现在已经都是六七十岁，
0: 对，
1: 是吧？
0: 进入到新的人生阶段了。
1: 当时他们的革命豪情与异域旋律交织的青春，嗯，那个时候的代表作品像《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啊，嗯，《青年友谊圆舞曲》，那时候跳舞的人多，交谊舞，
0: 啊，
1: 是吧？
0: 对。
1: 还有《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呀，《上甘岭》，《花儿为什么那么红》啊，还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0: 因为
1: 黄梅花儿开，
0: 因为他有就说的这个异域风情，
1: 异域风情就是受到前苏联歌曲的影响，喀秋莎，
0: 喀秋莎，嗯，对，好，前两天有一个旅行团，好像是，嗯，就是应该是俄罗斯那边来的旅行团，其实看着也是年轻人，
1: 嗯，
0: 在中国旅游，大伙儿一块儿也是玩的高兴了，突然间在地铁里面就是唱起了俄语版的这个喀秋莎，
1: 哎，
0: 没想到中国的路人
1: 唱的比他们好，
0: 也能接着，我跟你说，这个东西血脉觉醒的感觉哈，
1: 因为他们经常在 KTV 里练的就是喀秋莎，是吧？
0: 是
1: 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一代人开始说起，您是几零后也可以说说，然后呢再说说自己青春记忆的歌。
0: 哎，你要说喀秋莎，我觉得这两天这个词儿在我耳边总能想起这个词儿。
1: 你们现在也开始唱喀秋莎了？
0: 不是因为这个歌，是为什么这两天总聊喀秋莎
1: 啊？
0: 我想想啊，
1: 喀秋莎是不是还是个什么代名词？
0: 喀秋莎不是个火箭吗？不是。这两天家里人一块打麻将来着，
1: 哦，
0: 然后说那个点炮包装的，
1: 哦，
0: 然后呢我们家一个朋友一个人一个家人，
1: 哦，
0: 特别爱点炮，哦，而且还连炮，我们说你这喀秋莎，你这
1: 喀秋莎，
0: 喀秋莎，
1: 喀秋莎来了，
0: 连续点炮，
1: 好吧，
0: 一炮接一炮，啊，
1: 这位喀秋莎炮友，
0: 嗯，
1: 这个打这叫什么呀，就是说他老是点炮嘛，
0: 对，
1: 点炮就是其实说明人家是什么呢，人家是特别懂你们要什么，人家其实没准早早就是哄着你们玩，让你们开心。
0: 我觉得他就是胡，就是打牌不看海。当然自己家里人玩牌这个移情无所谓的。
1: 高炮手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高炮手，
0: 连炮手，连炮手，就是有时候他点我点的是我不想胡你的牌了，一圈过来又一张。
1: 是，你这个胡别人的牌是不是还？那个
0: 加分呢？
1: 加分是吧？
0: 对，嗯，
1: 尤其一炮三响。他就更
0: 太厉害，那可能是原子弹。来，我们来听一首，也是很多青年人00，不光是00后了，就是在这个年代当中哈，到了其实就是五四的时候，因为本身也是庆祝共青团成立100周年的一首这个纪念的歌曲，由周深来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有我》啊。今天是2026年的五四青年节，大家可以说一说歌声里的青春，不同年代我的青春主打歌，欢迎点播。世界

0: 况信息。
1: 好，7:46的路况显示，目前本市的各条高速公路还有城市道路都是正常的。
2: 从2026年5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戴头盔不再是倡议，而是法定义务，并设定了警
3: 察。至于吗？我去接个孩子，来回10分钟。
4: 戴头盔保命啊！不光是你啊，坐车的也得戴，而且骑车、看手机、闯红灯、逆行，通通都不行。
3: 那玩平衡车总不用戴头盔了吧？
4: 平衡车、滑板车都不能上马路啊！你就别凑热闹。
2: 今年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不戴头盔骑行分心，平衡车上路，电池入户，这些行为都是红线。电动车后座带人放宽到可以带16岁以下未成年人，办理相关业务未来登记更简便。

0: 来，早上的7:47，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翔。
1: 早，我是李丽。
0: 好，今天我们是5月4号啊，虽然依然还在五一假期当中，歌声里的青春，不同的年代，我的青春主打歌，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可以留言互动，今天可以点歌，
1: 对，
0: 点播您的青春主旋律，哪首歌让你想起。

0: 就知道哪波先起了。
1: 是的，是的。
0: 现在能感受到50后60后先起了、是因为都是在希望的田野上啊、卡秋莎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啊，有年轻的，就是小虎队的这青苹果乐园啊，这都是70后了，可能到了，
1: 是
0: 吧？
1: 是。
0: 你看左小琪说我是1976年生的、今年年底呢也到了退休年龄了、回想青春的主打歌必须是小虎队青苹果乐园。其实我们那会儿流行歌曲刚刚盛行，有好多好听的歌。我的偶像是张信哲，听到这些港台流行歌曲呢，都是从潮，您就是意思从台湾的那些歌曲当中听到的，是吧？
1: 对对对，港台流行音乐当中还是有很多回忆的。然后 David 许说我是90后，这不同年代的人哈、说这个李雷和韩梅梅这首歌对我来说真的是青春里的一个特殊的回忆、这首歌发行于09年的冬天，然后2011年呢我上初一的时候在老爸车上听到的，就把它下载下来放在了随身听里面听，感觉旋律真的非常的温柔，婉婉动听。那年的歌唱比赛我就唱了这首歌，还顺利得奖了。后来去了解他背后的故事，真的就特别的感动。李雷和韩梅梅背后的故事
0: 应该是谁呢？
1: 背后的故事应该是
0: 是马什么梅
1: 应该是英语专家组的课本。

0: 套啊，
1: 都是一套一套的，都是青春回忆哈。然后216，刚才是这个70后、80后、90后哈，往前倒倒，他说我是60后，
0: 嗯，
1: 所以他说我今天下午啊要去看电影，叫《纵横四海》
0: 啊，是那谁的吗？周润发、张国荣。
1: 他说经典怀念，应该是这个经典电影的这个重制重映版。
0: 哎呦好、嗯、
1: 这两年影院里面经常有这种老片，然后 4K 修复啊，然后呢重新上映，
0: 大家还挺爱看的。
1: 其实因为当年这些电影在演的时候，很多人不是在电影院里看的，
0: 录像带
1: 或者什么，就是也是画质也不好，是吧？然后你像那个时候家里电视才多大个儿，那20多寸、40寸那种的，是吧？
0: 是是。
1: 那时候40寸都很大了，
0: 很大了，很大了。
1: 所以说，其实就是到了这个现在经典重制的时候呢，哎，可以真的是去电影院里面看到原来这个电影在大银幕上是长这个样子的。
0: 对，
1: 哎，所以很多人还是挺喜欢的。
0: 尤其其实看的是电影，其实拾起来的是回忆，
1: 对，
0: 是自己青春的那段记忆哈。
1: 是的，
0: 你看你要说。60后，这也有一位旅行者，我是61年的、今年65了，经历了很多事情，各种学工学农学军、参加了工作之后，经历了改革，赶上独生子女，下岗失业，买断工龄等等、如今已经退休5年了，今年外孙女上小学了，
1: 嘿，
0: 你看，就看着一代和一代人的这种交替哈，其实心中又升起的还是青春的记忆。
1: 不是，他光说自己人生经历了，您有主打歌是主旋律是哪个？
0: 对呀、没说，来不及，那就送您潇洒走一回吧。半称心说，毕业季这首歌一直回荡在校园里，应该是90年代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啊。你说60后90年代的时候，那是正当年的时候，所以。
1: 他说毕业季的时候学校里面一直在放潇洒走一回。

0: 哎，刚才我们基本上已经一上来播的周深属于00后的青春，
1: 嗯，
0: 这个潇洒走一回的话呢，应该是适用范围就比较广了
1: 啊。
0: 像我们听众八说，我85后的，前两天跟朋友去 KTV 还刚唱了这首《潇洒走一回》，
1: 是吧？这首歌哪个年龄段好像都能唱一下，
0: 比较适用哈。
1: 人生写照。
0: 这样，我们来听一下一个街头采访，就是问问路上的路人，不同年龄段承载你青春的歌手到底是谁？我们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提供一下参考啊。
2: Hello， 陪伴你青春的三位歌手是？
3: 那太多了，周杰伦嘛，最早的时候 F4， 陈奕迅。
2: 谁是你心中的 Number One？
3: 周杰伦嘛，
2: 分享首他的歌给我好了。
3: 太多了，很多名字都叫不上来，但是你让我再去听，应该都 OK。
4: 汪海，
0: 就是说不出来，
1: 就是说不出来。10年背包，孤勇者。安稳的幸福。
2: Hello， 承载你青春的歌手，你会想到谁？
5: 草都没有派对。
2: 我想他们。
5: 张悬、网文。
2: 谁在你心中排第一？
5: 草都没有派对。
2: 分享首他的歌给我好。
5: 长。
2: OK，
0: 这属于文青挂的。
2: 哪三位歌手承载了你的青春？
6: Maroon 5 吧，周杰伦，
0: 欧美挂的。
2: 谁在你心里排第一？
6: Michael Jackson 嘛，虽然非常非常古早了，或者说出来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新意，
2: 我觉得不会。
6: 哎，对对对，
2: 分享一首 MJ 的歌给我们。
6: A Smooth Criminal。
2: OK， cool， 好，拜拜，
0: 谢谢，
2: 谢谢，
0: 这怎么还 call back 了呢？
1: 致敬嘛，你看。谁都在致敬，我和周杰伦一块致敬了。
0: 你这基本上这跟路人还能有
1: 是不是？
0: 哦，
1: 你看看我们是有默契的，我们都是有青春的人。
0: 不过啊，要说，因为最近不是说了嘛，就是有一个关于 Michael Jackson 生平的这样的一个电影，现在呢正在院线当中火热的播放当中。应该说这部电影播放了以后，因为这个电影里面呢会把这个就是 Michael Jackson 在人生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些歌曲的整个的演唱跟第一次舞台表演的状态过程。都在这个电影当中进行一个呈现，我觉得这个电影演就是大面积的播放完了以后，应该又会帮 Michael Jackson 这个不老的音乐传奇啊，再收获一批新的，比如说甚至00后、10后的粉丝朋友。
1: 是的，是的，他永远在心中。而且那天呢，我看到这部电影的一个花絮，还了解到了一个情况，就是原来Michael Jackson 呢，他有一只小星星宝宝，
0: 对，
1: 一直在他身边。这一次呢，说为什么没有请这个宝宝出来？因为这宝宝还活着呢。这星星宝宝现在已经20多岁了吧，20、30岁了吧，也是自己星星时代、星星此生的一个极限了。
0: 嗯，
1: 但是为什么不让他来出演这一部分？就是因为怕他失落。是不是因为呢他当时很小的时候Michael 收留了他，
0: 对，
1: 然后结果呢这个 Michael 呢走了，他不知道。
0: 嗯，
1: 现在如果再让他特别像他的一个人回到他的视野里，怕他再次失去，他难过，所以这次没有让他出现。
0: 因为他的智商是很高的，
1: 很高，他对 Michael 也是非常非常的眷恋，
0: 他们可以用手语交流。
1: 是的，所以他的侄子出演呢怕太像了，让他受到打击。
0: 好，我们看一下路况，一会儿回来继续青春回忆啊。
7: 爱家就选好宽带，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移动千兆宽带，又稳又快又实在。上中国移动 APP 搜移动爱家，或详询10086。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8: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8点整。